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7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吉米。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黑胶唱片是来自凤飞飞在1974年的专辑作品《半山飘雨半山晴》。凤飞飞是桃园人，也是台湾歌星以及综艺节目主持人，有着帽子歌后的美誉，在华人乐坛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歌曲《半山飘雨半山晴》也同时收录在凤飞飞的另外两张专辑当中，由人道作词，古月作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歌曲呢，算是凤飞飞比较早期的作品，而凤飞飞在歌曲的呈现上呢，前半段有着比较传统的演绎唱腔，但是到了后半段则呈现出他独有的爆发力。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吉米自己是觉得啊，这首歌跟现在的歌曲有很大的不同哦，相当富有诗意的歌词配上有情感的旋律，用简短的两段歌词就能让人感受到怀旧时代的那种互相重视、彼此珍惜的恋爱氛围。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也能让你想起自己在恋爱当中的那些特别重要的时光哦。我是吉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不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Grasco。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十六句，吃不完的小粒米，沾不尽的英国德，行不尽的小粒波。这个东西出现一个小粒，这个又是跟原住民有关系啊。这个原住民是卡达格朗族的小粒，小粒是在桃园啊，桃园。那么大致上它的范围是在这个桃园的巴德布地处啊，那么地古亚以及到客家人住的龙潭这一带呢，我们就是以前卡达格朗的小粒峡啊，小粒。那后来因为漳州人的进入，那么就把它改成头啊。那么这个地方大致上是这样。那么甲尾丸的小粒米，哦，这个表示那个地方很富庶呢，那个米吃不尽呢。可是后面两句就麻烦了，沾不尽英国碟，那碟啊，个英国碟，啊，我们台湾有些竹子用那个地名来取的，这个是英国碟，啊，英国出名是英国椒，啊，英国石有个石头像英国一样的，哎，啊，这里出现一个英国碟，那个不知哪碟，啊。就是士林那边的那个细细小小的那种的，不长那顶，这个是英国顶，哇，这个顶啊，沾不进得得西啊，那很麻烦呢。你如果耕种过就知道，那个竹子长过的地方啊，你把竹子斩了，只是上面的竹子不见了，可是竹子的根是蔓延很宽很大的嘞。凡是长过竹子的地方，那个土壤啊都不会太肥，因为竹子的根呢会盘踞的一大片，会使你呢那些栽种的植物呢不好生长，哦，那所以这个。

0: 很麻烦的，这个很费事呢，斩不尽的莺歌族。啊，行袂尽的小荔波，哦，迄草埔啊多，那直直行，直直行，那行袂到位啦，行到脚酸手软，啊，那可见这个地广，哎，地广，啊，然后这个粮，啊，粮也广，哎，可见在这一带是个好生存的地方，啊，啊，只是要耕种起来。也蛮辛苦的，因为他有斩不尽的莺歌族，哦，啊，一跌个骨骨错错位了，哦，哎，草坡啊，跌个行，跌个行，行到脚酸手软，哦，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吃不完的小李米，斩不尽的莺歌蝶，行不尽的小李波，吃不完的小李米，斩不尽的莺歌蝶。夹不进的小礼包。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3: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2: 是
3: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2: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2: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可不一样了。这一次啊，我们不追新的八卦，而是要一起翻阅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往期头条。从宙斯与艾奥的神界丑闻，到雅典娜令人不得不服的神界履历，让我们一起重新回顾那些曾经轰动奥林帕斯山的故事，看看那些神话的背后究竟还藏些什么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秘密吧。今天是我们的往期头条回顾集，我们会重新翻阅之前的神话新闻，回顾那些曾经轰动奥林帕斯，甚至影响后世神话故事的重要文件。而第一则呢，要重新登上头条的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王宙斯。不过这一次啊，我们不谈他的出身，也不谈他如何成为众神之王，而是呢，要把目光放在一位女子身上，她的名字叫做艾奥。如果只看后来的故事的话，艾奥似乎是一个很容易被一句宙斯的情人带过的人物，但其实啊，他在希腊神话中的身份呢，远比这个标签还要来的复杂。所以在重新回顾这一起事件之前呢，我们先从艾奥本人开始说起。艾奥呢，他在不同的古代文献中啊，身世版本其实不完全是一致的。当然，这也是希腊神话很有趣的地方。最常见的传统之一啊，是将她描述成阿尔戈斯地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并且是赫拉神殿的祭司。这个身份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古希腊宗教文化中啊，祭司啊，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那种单纯的，就是可能在神殿里面帮忙做仪式的人，或者是打扫处理一些杂事的人而已。其实祭司啊，负责与特定神事的崇拜活动。祭祀与仪式有关的工作，而神殿本身呢，也是城邦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换句话说呢，艾奥啊本身就不是一个随便出现在神话里面的路人，他与赫拉之间呢，本来就存在一个非常直接的宗教联系，而偏偏他最后却成为赫拉最愤怒的对象之一。这种安排其实相当具有神话上的戏剧性。一个侍奉赫拉的女子，最后因为宙斯而受到赫拉追逐。从叙事角度来看，这几乎是命运故意把她推。

飞进一个最尴尬的位置。那么故事正式开始于宙斯他注意到艾奥这件事情。关于两个人相遇的细节呢，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的差异，但核心的部分啊就蛮一致的，那就是宙斯他对艾奥产生了兴趣，而这一段关系很快就让艾奥陷入了危险。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啊，古代神话中爱情与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恋爱呢，其实不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没有办法画上等号。因为希腊故事里面的神士啊，经常以自己的欲望、权力与意志去介入我们人类的生活，神跟凡人之间的关系啊，也常常伴随着权力上的不对等。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在回顾看宙斯跟艾奥的故事的话，我们不一定要把它理解成一段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它更像是一种就是神士介入凡人命运之后呢，引起的一连串事件。而最麻烦的是，宙斯的妻子啊，赫拉呢，她很快就察觉到这一件事情了。我相信老听众朋友们一定也都知道，赫拉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放手，而且他都会查超快的，根本就是名侦探柯南。赫拉她作为婚姻与家庭的女神，在希腊神话里面经常与婚姻秩序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宙斯一次又一次的婚外关系啊，对他而言不只是个人的感情问题，同时呢也形成了神话中一个非常反复出现的冲突。艾奥事件当然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了。当赫拉出现的时候呢，宙斯为了掩盖艾奥的身份，他做出一个非常荒谬却非常经典的决定，就是呢他把艾奥变成一头白色的母牛。我相信听过前面故事的人一定都记得吧，这个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一个神王啊，他在面对妻子的质疑时，第一个想法是解决问题，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对象变成一头牛。如果这不是希腊神话的话，我自己大概也很难相信这会是故事的情节吧。但是从神话研究的角度来看呢，变形啊其实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那种奇幻桥段。希腊神话中呢，经常透过变形来表现说身份的改变、逃避危险，甚至是人物命运的转折。艾奥呢，他从人变成了牛，代表说他原本的身份被剥夺了，也让他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女子啊，变成一个被神士争夺与控制的存在。而且宙斯以为这样就可以瞒过赫拉，很遗憾他每一次都低估了自己的妻子。赫拉当然很快就对这一头白色的母牛产生了怀疑嘛，毕竟怎么会突然出现呢？所以呢，他就要求说，宙斯，你把母牛交给我。并且啊，赫拉还安排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看守者，那就是阿尔戈斯。阿尔戈斯呢，这个称呼的意思就是看透一切，一切呢都看得一干二净的意思。这位阿尔戈斯啊，他被描述成就是拥有很多的眼睛，那种几百几千只那种，所以啊，几乎可以一直无间断的那种，就是保持警戒。那当然，这个对艾奥而言呢、代表他陷入了一场几乎无法逃脱的监视状态。这个情节呢，其实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啊，故事到这边呢、艾奥已经不再只是宙斯跟赫拉婚姻冲突中的一个角色了，他开始成为两位神士权力角力的中心。赫拉呢，想要控制他，宙斯想要救他。而艾奥自己却几乎没有能力能够决定事情接下来该怎么样发展。所以啊，从现代角度重新阅读这一段神话的话，我会觉得说艾奥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神士冲突中的凡人。他并不是为了自己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遭到灾难，而是因为被更高权力的存在注意到了，人生就因此彻底的改变了。那么就像我刚才前面有讲到的，宙斯他要想办法去救艾奥嘛，于是呢，宙斯就派出了奥林帕斯山中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个人是赫尔墨斯。赫尔墨斯啊，他跟其他神明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呢，他很少需要靠正面冲突去解决问题。他呢是众神的使者，也是旅人的守护神，与道路、交易、沟通跟机制有关。他的速度也很快，但真正危险的地方啊，其实呢是他的脑袋。所以啊，面对一个拥有无数只眼睛的守卫，
赫尔墨斯啊没有选择直

直接冲过去，因为当然那根本没有用嘛。你总不能期待一个有100只眼睛的巨人突然跟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戴眼镜。赫尔墨斯知道啊，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阿尔戈斯的眼睛，而是他的注意力。于是呢，赫尔墨斯他就换了一个方法，他没有立刻要攻击阿尔戈斯，而是先稍微接近他，并且开始跟他交谈。接着啊，他就拿出自己的乐器。在一些传统里面呢，这件乐器啊，其实与赫尔墨斯发明的里拉琴有关。赫尔墨斯呢就开始演奏，那悠扬的音乐啊，在原本寂静的环境中慢慢响起。阿尔戈斯一开始仍然保持警戒，毕竟他可是赫拉亲自派来看守艾奥的守卫，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不能离开，也不能分心，更不能让这头白色母牛啊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赫尔墨斯他从来都没有急着行动，他就只是坐在附近慢慢的演奏音乐，接着他开始讲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一些故事轻松，有一些故事奇异，甚至有一些冗长的像是永远没有结尾。而这正是赫尔墨斯真正的策略，他不是要阿尔戈斯相信他，而是要让阿尔戈斯能够放下戒心。接着时间就一点一点的过去，音乐持续响着，故事也持续说着，而阿尔戈斯身上的眼睛呢，一双接着一双眼睛闭了起来，但即使如此啊，仍然有一些眼睛保持清醒，因此赫尔墨斯呢并没有马上停止，他就继续说，继续演奏，直到最后啊，阿尔戈斯的注意力逐渐被疲倦给淹没了，一只、两只、三只眼睛闭上，原本几乎能够看穿所有动静的白眼巨人，最终完全沉睡了。这个时候的赫尔墨斯才真正开始采取行动，他呢先杀死了阿尔戈斯，再解除艾奥身上的监视，艾奥啊终于获得自由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苦难就因此结束，因为啊赫拉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在部分的传统中啊，赫拉呢派出了一种昆虫，然后不断去叮咬艾奥，使他无法停下来，只能持续不断地逃亡。于是艾奥开始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他穿越了不同的地区，跨越海峡，最后一度来到了埃及。这也正是这一段旅程中啊，艾奥这个人物逐渐从一个神界恋情发展成一位具有很广泛文化意义的神话人物。他的故事呢与许多地名产生了联系，古代作者呢也将他与埃及的传统连接起来。在部分后来的希腊神话传统中，艾奥抵达了埃及后恢复人形，并与埃及地区的神事形象产生了联系，这也是艾奥神话相当特别的一点。因为他的故事呢并没有只停留在希腊本土上面，而是一路延伸到希腊人眼中的异域世界。从神话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类故事呢也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如何透过神事去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彼此之间的文化联系。所以呢，艾奥并不只是宙斯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人，她后来呀也逐渐成为连接希腊、阿尔戈斯与埃及传统的重要神话人物。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艾奥的故事最后并没有停留在逃离赫拉那里，经过漫长的流浪之后啊，我们刚才就有说到，艾奥呢，他最终抵达的地方叫做埃及。在一些重要的文化传统中，他在那里恢复了人形之后，也重新找回了原本的身份嘛。但是更重要的是啊，艾奥在埃及并不是单纯的终于得救这么简单。后来的传统啊，将他与埃及的王族普系联系在一起，他的后代呢，也成为了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家族支线。有一些的古代传统啊，甚至将艾奥与埃及女神 Isis 产生了联系，因此啊，他的流浪啊被赋予了地理跟文化上的意义，而他最后呢，在埃及也重新建立了身份，让故事成为希腊神话与埃及传统互相联系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艾奥这个人物啊，值得我们在回顾特辑里面重新提及一次。那我们现在回头来再看这一则头条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当年呢、看起来只是一场宙斯的感情风波，其实实际上牵扯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从艾奥跟赫拉神殿的祭司这关系开始，到因为就宙斯介入，然后让艾奥变成了母牛，又被白眼巨人监视。

后呢，赫尔墨斯帮忙逃亡。这些啊，完全的改变他的命运，也让他之后有了很长一段的流浪，从阿尔戈斯出发，一路走到更遥远的世界，最后在埃及的传说中重新获得了身份。这也是我觉得其实艾奥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如果呢，我们只是单纯把他当成说宙斯的情人的话，那他可能就只是神界八卦中的一个小配角而已。可是啊，当我们把他整个完整的故事重新看一遍之后呢，就会发现说，他其实啊是一个因为神事而失去原本人生，却在漫长旅程中啊逐渐成为重要神话人物的角色。至于宙斯呢，在这场事件中依然维持他一贯的风格。他先是引发一件事情，接着想办法掩盖事情，后来被赫拉发现之后呢，又派赫尔墨斯去善后。如果啊要替这位神王做一个非常不甚事的年度评论的话，我大概只能说，神界地位无可取代，感情处理问题的能力啊，仍有进步空间。那么艾奥这一则故事啊，也成为了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里面非常值得重新翻出来的一则头条新闻，因为它表面上是神王的感情风波，背后却牵扯到了婚姻、权力、变形、宗教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神话交流。这也提醒着我们，希腊神话呢，真正有趣的地方啊，往往不是故事有多离奇，而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古代文化的背景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那些看似荒唐的情节，其实都藏着当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那好啦，这一则旧新闻呢，我们就先回顾到这边。接下来啊，我们要把报纸翻到下一页，下一位登上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头条呢，可不是什么因为谁的感情纠纷哎，而是他的出生方式啊，就足以让整个奥林帕斯世界吓到不行。他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故事。那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刚才啊，我们回顾了宙斯与艾奥的故事。那是一场从神王的感情开始，最后却牵动了凡人命运，甚至一路延伸到希腊与埃及神话传统的事件。而现在呢，我们要把报纸翻到下一页了。这一次的回顾新闻啊，没有恋爱风波，也没有谁又惹怒了赫拉，因为呢，今天再次登上我们节目的人物啊，本身就足以成为头条，他就是雅典娜。如果说宙斯代表的是奥林帕斯最高的权力，那么雅典娜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更加冷静且理性的力量，那就是智慧、战略、技艺，以及呢对城邦秩序的守护。我一直觉得啊，就是雅典娜是一个非常适合放进奥林帕斯八卦报回顾特辑的人物。原因呢，不是因为他的故事最离奇，而是因为如果没有真正认识雅典娜的话，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到就是希腊神话智慧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次把他当成一位特别来宾，好好再做一次人物专访给大家听。那当然，我们要先从雅典娜的诞生开始说起嘛。她的诞生呢，非常的离奇。雅典娜的母亲啊，是泰坦神里面的智慧女神。那么根据神话，宙斯他曾经得到过一个预言，那就是呢，这位智慧女神未来会生下一个比父亲更加强大的孩子。这一点呢，让宙斯非常的不安，毕竟宙斯自己就是推翻上一代神王的人，才坐上了现在奥林帕斯最高的位置嘛。所以呢，面对下一代可能推翻自己这件事情啊，他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心啊。于是啊，宙斯呢就将怀孕时候的智慧女神吞进了身体里面。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不久之后，宙斯他就感受到他的头超级痛，那种剧烈疼痛，你知道吗？痛苦啊，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最后呢，不得不就请了赫菲斯托斯用战斧把他的头给劈开耶。而在这个只头骨裂开的瞬间，雅典娜直接 OK 全副武装的从宙斯的头中诞生。哇，听到这里啊，我每一次都觉得很神奇、很离谱。一个完整的人类，也不能说人类，一个完整的神士，就是完整体的状况，直接从你的头里面蹦出来，是谁听到都觉得很荒唐嘛？当然啊，这个出生方式在希腊神话里面同样其实非常的特殊。他不是呢从一般意义的生育上面出生嘛，而是直接从宙斯的头颅出现。因此啊，古代人很容易将他与思想、智慧、判断跟心智的力量等等相关东西联系在一起，而这也奠定了他往后呢在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他不是那种啊，就是靠力量去解决问题的神，他更像是一个会先观察局势，再决定要怎么往下一步走的人。那么我相信大家听到什么盔甲、啊、战甲，就可以知道雅典娜其实是跟战争有关的，没有错，她就是战争女神。但是很多人一定会说，哎，说到战争的话，那阿瑞斯呢？他不是也战神吗？没错，很多人第一个一定想到的可能是阿瑞斯，但是啊，雅典娜跟阿瑞斯呢，他们两个虽然都跟战争有关，但两个人的形象其实差异非常的大。阿瑞斯呢，他比较接近战

争中最直接、最暴力的一面，就是愤怒、冲突、杀戮以及战场上失控那种激情。相反的，雅典娜呢，她则更接近战争中的那种策略。她重视的啊是判断敌人、制定计划、掌握时机，以及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取得胜利。所以呢，在许多的英雄故事里面，雅典娜她更常扮演的是一个指导者或者是策略提供者，就是我们所谓的军师啦。例如奥德修斯，我相信最近有在看电影的应该都知道奥德修斯是谁吧？没有错，他就是雅典娜特别欣赏的英雄之一哦。奥德修斯啊，并不是希腊神话中力量最强大的战神，但是呢，他擅长思考、欺敌、计划与灵机应变，这也刚好符合雅典娜所欣赏的能力。所以啊，如果阿瑞斯代表的是我有力量，所以我要战斗，那么雅典娜更像是在问说，这场战斗真的有必要吗？如果有，我们要怎么赢？而这差别呢，也让他成为古代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啊，真正让雅典娜与人类世界产生连结的故事呢，还是要从一座城市开始。没有错，那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雅典城。那么跟这座雅典城最相关的部分呢，就是一场竞争。那场竞争就是雅典娜与波塞顿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在神话传统中啊，这一座城市呢，希望选出一位守护神，而当时最有竞争力的两位候选人就是雅典娜跟波塞顿。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件事情换成现代语言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说奥林帕斯年度城市代言人竞选。而这两位候选人啊，都不是什么普通人，一位呢是掌管海洋大权的神明，另外一位啊，则是宙斯的女儿，也是智慧与战略的女神。所以呢，这一场战争听下来一定不会非常的普通嘛。首先啊，登场是波塞顿。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场战争的重点呢，就是要送礼。谁送出的礼物呢，更符合人民想要的，那么谁就能够获得这个权利。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先登场的是波塞顿。作为海神啊，他当然不可能送什么普通的礼物嘛。根据神话版本啊，波塞顿呢，他用三叉戟去打那个地面，让水源直接从地表里面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神明风格的展示。哎，你们需要水，那我就直接让水直接从我们的地里面蹦出来，对不对？好，所以呢，海神啊，就直接让水出现在城市里面了。但是问题是，在一些传统版本中，这个水源呢，被描述成为是咸水，是海水。也就是说，波塞顿他确实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但这一份礼物呢，未必真正符合居民实际需要的东西。这其实也已经埋下了整场竞争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波塞顿展示的是我能做到什么，但相反的是，雅典娜接下来要展示的呢，则是你们需要什么。轮到雅典娜的时候啊，她没有让天空裂开，也没有让大地震动，她就只是简单的种下了一棵橄榄树。如果我们只看视觉效果的话，好啦，说实话，波塞顿应该大赢吧？毕竟一位神明让水源直接从地面涌出来，哎，啊，另一位神明只是种了一棵树。这个画面啊，其实有点像是波塞顿在跟大家说：“哎，你看我超强的，我可以直接控制海洋。”然后雅典娜就是。我种了棵树，赞。但问题是啊，雅典娜的橄榄树呢，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当下看起来有多么的壮观，而是它未来可以带给你什么。橄榄树呢，可以提供食物，橄榄油可以用于饮食，也可以在生活中发挥许多的用途。橄榄树的那个树木本身啊，也具有实际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啊，橄榄树是一种可以长期陪伴人类生活的植物，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奇迹，而是一项能够持续产生价值的资源。最后啊，雅典娜的礼物呢，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认可，它成为了这一座城市的守护神，而这一座城市也逐渐与它的名字联系起来，那就变成现在的雅典。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故事当成神话里面的竞赛来看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呢，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啊，是古希腊人透过这个故事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座城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守护者？波塞顿代表的是自然强大力量。

海洋啊是可以孕育生命，当然也可以摧毁城市。它巨大，不可预测，而且人类很难真正的控制嘛。雅典娜的橄榄树呢，则是有另一种概念，它代表着人类是如何利用土地资源跟记忆来建立一个自己的生活。因此，这个神话也被理解成古希腊人对文明的一种想象。城市啊，不是只有城墙，也不是只有军队而已。一座真正能够长久存在的城市呢，需要是食物、资源、技术、制度，也需要居民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啊，雅典娜的橄榄树呢，才会有这么深的意义象征。它代表的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树，而是一种能够让城市长久发展的生活基础。除了这些之外啊，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雅典娜与雅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雅典卫城呢，成为了重要的宗教与政治中心，而其中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呢，就是帕德嫩神庙。这一座神庙供奉雅典娜，也成为了后世理解古希腊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如果我们回头看雅典娜与雅典的故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一开始啊，它只是神话中与波塞顿竞争，但是到了后来呢，它已经不只是一位神明了，它变成了一座城市身份的一部分。雅典人啊，不只崇拜他，他们也透过他来描述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典娜的故事呢，不能只放在希腊神话人物介绍里面被理解。它同时啊，也是古希腊城邦文化的一面镜子。其实呢，除了雅典城之外啊，雅典娜还经常出现在一些英雄的故事里面。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他与奥德修斯的关系。奥德修斯呢，是一位非常会动脑的英雄。他的故事里面啊，充满了欺敌计划以及临机应变，而雅典娜往往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奥德赛的故事啊，尤其能够看到这一种关系。在漫长的返乡旅程中呢，奥德修斯不只是要面对怪物，还有海难跟敌人，也必须面对人心。有一些时候啊，真正危险的甚至不是眼前的怪物，而是你不知道到底谁可以相信。雅典娜呢，在这些情节里面啊，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始终站在故事背后的策略顾问。他不是替英雄完成所有的事情，他更常做的事情呢，是提供方向，让英雄自己做出选择。而这也其实是雅典娜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他并不是说什么，我帮你解决，而比较像是说，我告诉你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剩下的你就自己完成。这也是为什么他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啊，常常不像单纯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更像是一位老师、一位顾问，甚至是一位要求你成长的前辈。不过说到这边啊，我们也不能就是把雅典娜给过度美化嘛，因为希腊神话中的神明啊，本来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美道德楷模。雅典娜呢，也是会愤怒，也是会惩罚人的。例如梅杜莎的故事就经常与雅典娜联系在一起。在后来流传最广的版本里面啊，梅杜莎呢原本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之后啊因为触怒了雅典娜而被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蛇发怪物。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有非常复杂的版本差异，而且啊不同时代对梅杜莎跟雅典娜的描述呢并不完全的一致。当然，这也是提醒我们说，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头到尾都完全一模一样的小说，它是经过不同的诗人、作家跟时代不断的传承、改写以及重新诠释的故事集合。所以呢，我们在谈论雅典娜的时候啊，也不能只把它理解成温柔又聪明的女神，她呢同样是有神明的威严，她会保护她认为值得被保护的人，也会对那些冒犯神明秩序的人做出一定程度的惩罚，这使她的形象啊反而变得非常的立体。那么说到这里，我就还想要来谈一下，就是我自己对雅典娜的一些看法。其实呢，希腊神话里面啊有很多女性角色，她们的故事呢经常跟婚姻、爱情、父亲、丈夫或其他神明的权力产生关系。但是啊，雅典娜非常的特殊，她没有透过婚姻去建立自己的地位，她也没有依靠一位丈夫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其实这一部分呢，就有点像阿提密斯。这两位女神啊，基本上都不会靠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甚至呢，她本身就是直接从宙

斯的头颅里面诞生出来，从出生一开始就与一种独立的心智力量联系在一起。这不代表他完全脱离神界力量的结构啦，他依然就是宙斯的女儿，也依然生活在奥林帕斯众神的秩序之中。但是呢，他真正让人记住的原因是他做了些什么。他守护城市，协助英

知道自己应该要站在哪边。那么说到这边呢，我反而也会觉得说，雅典娜之所以值得被放进这一期的回顾头条里面啊，不只是因为她是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女神之一，而是因为她前面的故事啊，跟我们现代人依然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像是我们很容易把成功理解成为力量、速度或者是胜负，谁比较强就谁赢嘛，谁声音比较大谁就赢，谁能够让别人听自己的那谁就赢。但是呢，雅典娜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真正成熟的能力啊，有的时候并不是把所有事情都控制在手里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应该要等待，以及什么时候呢需要去改变策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跟波塞顿在争夺雅典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波塞顿给出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展示，雅典娜呢给出的就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看见的价值。一棵树啊，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改变一座城市嘛。可是呢，当它真正成长起来之后呢，它可以陪伴一个很强的文明。这就很像人生一样，有一些选择啊，当下看其实并不起眼，它可能没有什么掌声，也没有立即的回报。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本来就一定不会马上看见结果，所以啊，雅典娜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只追求成为有力量的人，也要成为学会知道如何使用力量的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今天呢，两则往期头条啊，我们一个聊了宙斯与艾奥，另一个则是聊雅典娜。如果呢把这两个故事单独来看的话，好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神话。艾奥的故事呢，是一场从神界开始，却一路把一个普通女子推向异乡的漫长旅程。雅典娜的故事呢，则是从一位女神的诞生开始，就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与名字。但是啊，如果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我反而会觉得他们其实都在探讨同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时，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相信大家听到这段会觉得说，啊，真的有这样吗？但是先不急，我们先回头看看艾奥好了。艾奥他本身并不是神，没有什么电，没有什么海的力量啊，没有任何神的力量，更没有什么可以决定生命或是命运的能力。她就只是阿尔戈斯的一名年轻女子而已。可是啊，因为宙斯的注意，她原本平静的人生呢，就突然被打乱了，而且乱得很彻底的那种。她呢，甚至变成了白色母牛，还被赫拉监视，又被白眼巨人看守。即使啊，赫尔墨斯最后帮她摆脱了那个白眼巨人，赫拉的追捕却没有因此结束，他呢就必须一直逃，一直逃。而这一点啊，其实让我觉得艾奥的故事很特别。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神话呢，遇到就是英雄遇到危机的时候啊，最后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反击。但是艾奥不是，他甚至就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也不是犯了什么错才失去原本的人生，就只是被卷进了一场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那种神界冲突。而这种感觉啊，其实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远。人生啊，很多时候啊，就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你不能解决别人怎么看待你，你也不能决定说别人会不会突然离开，不能决定一件事情会不会照着自己的计划发展。甚至啊，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只是刚好出现在错的时机、错的地点，就必须承担一个完全不是自己造成的结果。艾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啊，不是他最后有没有得到什么幸福结局，而是他在这么漫长的旅程当中，即使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推向未知，他最后呢，还是能走到另一个世界。他没有办法自己选择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情，但是他最后仍然走完了这一段路。其实这对我来说啊，就很像是一种现实生活的人生观，你知道吗？我们不一定能够选择人生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跟我们要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而且啊，艾奥最后抵达了埃及，然后恢复成人形嘛，并且在当地的神话传统里面重新获得身份跟地位。所以呢，他的故事也不单纯就是受苦之后终于被救，他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他离开了原本熟悉的一切之后呢，最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失去原本的生活，但他没有因此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也是我觉得艾奥这个角色很值得重新来看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把它记成就是她是宙斯跟赫拉之间的那个女人嘛。可是呢，如果我们把镜头从宙斯跟赫拉身上移开的话，你会发现这其实是艾奥自己的人生。宙斯的选择改变了她的命运，赫拉的愤怒呢延长了她的苦难，阿尔戈斯的监视啊限制了她的自由，赫尔墨斯的介入让她得到短暂的解脱。可是啊，最后真正走过这条漫长道路的人呢，始终都是艾奥自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的人生定义放在别人的选择里面。他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才变怎么样之类的。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现在就应该不会长这个样子之类的。这些想法啊，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确实是会被别人影响。可是呢，艾奥的故事也在提醒着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别人可以改变你的期

验，却不一定能决定你的终点。这就是我认为这一则神话很有力量的地方。那我们把镜头转向雅典娜的话，会发现啊，她的故事几乎站在艾奥的另一端。艾奥是一个被命运拖着走的人，雅典娜呢，则是非常擅长做出选择的人。她从宙斯的头诞生的那一刻呢，就带着非常鲜明的神格跟力量。她参与战争，参与城市的建立，帮助英雄，也惩罚冒犯她的人。而在雅典娜与波塞顿争夺雅典守护神的故事里面呢，我尤其喜欢那种对比，就是啊，波塞顿他用三叉戟带来的力量嘛，雅典娜带来的是一棵橄榄树。如果只看第一眼的话，波塞顿的礼物是相当的壮观啦，毕竟你知道海神出手怎么可能不轰轰烈烈？可是啊，城市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瞬间那种震撼，而是能够让人长久生活下去的东西。橄榄树可以提供食物、油料，也可以与当地的经济、生活、文化产生长期的连结。所以啊，最后选择雅典娜，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让我想到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那就是人生里真正重要的选择啊，很多时候并不是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厉害，而是哪一个最适合你想要的生活。我们呢，很容易被表面上的成功吸引，可能是更高的成绩、更大的掌声、更漂亮的结果，又或者是更快的速度等等。可是啊，有一些东西，它真正的价值不是它能够让你瞬间得到什么，而是它能不能够陪你走得更加长久。雅典娜的橄榄树就是个非常好的象征，它不一定是最华丽的答案，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慢慢成长的答案。这也让我想到艾奥。艾奥啊，跟雅典娜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艾奥是没有办法决定事情怎么开始，但是雅典娜不一样。雅典娜呢，拥有选择怎么做的能力，一个是在命运里面求生存，一个呢，则是在选择里面建立自己的位置。可是啊，他们两个最后带给我们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因为人生不可能永远都像雅典娜一样，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会遇到像艾奥那种时刻，事情突然发生，计划被打乱，有人伤害了你，有人做了一个决定却让你承担后果，你甚至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偏偏是我啊？到底干我什么事？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艾奥的故事给我们的答案不是哎什么，你一定要坚强。而是你可以承担自己现在真的很狼狈，你可以感到害怕，你也可以迷惘，你可以不知道下一站要往哪边走，但是呢，不要因为自己短暂失去了方向，就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因为啊，艾奥的故事最重要的地方，恰恰就是他不知道下一站要往哪里走，但他却继续走下去。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又会遇到像雅典娜的时刻。这一次啊，问题不是我能不能撑过去，而是我现在手中有选择，那我到底该要怎么选？这个时候雅典娜呢，带给我的启发就完全不同。不是每一场战争都值得打，不是每一次的冲突都需要证明自己，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花大量的时间与情绪嘛。有的时候呢，真正成熟的选择，不是你终于有能力能够反击，而是你有能力可以反击之后呢，仍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其实个人很喜欢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厉害这一件事情很容易被误解。我们常常以为厉害就是比别人强，赢过别人，或是让别人闭嘴。可是呢，雅典娜的故事却让我觉得，真正的能力可能是你有能力做很多事情，但你知道什么事情最值得去做。这和单纯的聪明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今天这两个回顾的故事的话，那我会说，艾奥教我们接受人生里无法控制的部分，雅典娜呢则教会我们珍惜自己仍然可以选择的部分。艾奥让我们知道，人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靠努力就能够改变，有一些事情就是会发生，而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一直问自己说，哎，如果当初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好了。因为啊，你一直回头看，并不一定能够回到我们原本的人生嘛。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接受自己已经走到这边，然后想办法找下一个可以前进的地方。而雅典娜则提醒着我们，而相反的，雅典娜呢，她则提醒着我们，当选择真正回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呢，不要把它浪费掉，不要只是因为别人都往这边走就跟着走，不要只是因为某一个选择看起来特别的耀眼，就认为它一定是最好的。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跟自己要知道说，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

择。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啊，我反而觉得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观。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接受，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勇于做选择，知道什么是自己能控制的，什么是自己控制不了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宙斯身上，我反而觉得他的存在啊，在这两个故事里面更加有意思。因为宙斯呢，他就是拥有最多能力的人嘛。可是艾奥的故事告诉我们，力量越大，不代表造成结果就越简单。一个神王的念头，可以让一个普通女子的人生彻底改变。所以我自己看到最后啊，其实不会只觉得说什么宙斯很强之类，我反而会开始思考说，如果一个人拥有足够能够改变别人人生的力量的话，他是不是也应该有足够的责任感才对呢？这可能是我对宙斯这个角色最矛盾的想法。他很强大，强大跟成熟却是两回事。这也让雅典娜变得更加有意思。他呢，真正受到尊敬的原因啊，并不是因为他是宙斯的女儿，而是在很多故事里面他展现的判断跟行动，以及他在不同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让人就是感到特别的敬畏。所以呢，如果今天我要替这三个角色各写下一句评语的话，我应该会说，宙斯你可以拥有力量，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留下的后果，以及你应该要承担的那些东西。艾奥呢，你不能决定命运把你带去哪里，但你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走完路。雅典娜则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永远的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选择另外一条路。这大概也是我最喜欢希腊神话的原因吧，因为它从来都不只是什么神仙打架而已。这些神明、英雄跟凡人的故事呢，其实一直在问我们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拥有能力，你会怎么做？你失去选择，你要怎么样生活？人生如果偏离了原本的轨道，你还能不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啊，今天呢，表面上我们是在回顾这两个故事，但是如果真的把这两个头条留下来，我觉得最值得带走的不是哪一位神明比较强，也不是哪一个故事比较精彩，而是人生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我们永远值得为自己仍然能做决定的选择而负责。爱要走过漫长的流离，最后在陌生的土地上找回自己的位置。雅典娜呢，用自己的能力在神界跟人间留下了名字。完全不同的道路，却都告诉我们，人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想象中的样子走。可是呢，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呢，只要往前走，就会有下一章节。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 PCC，今天是我第二次直哈五，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已经没有上次紧张了。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上周的时候有跟朋友去日本的东京跟大阪玩8天，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特种兵行程。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东京跨大阪玩的话，就是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们的行程。虽然说我真的觉得我们蛮特种兵的，会走到腿断掉的那种。那我们是就是先从大阪飞进去，然后从东京出来，然后就是我们我是跟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去的，然后我们就是总共3个人去。那其实有点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就是在到东京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有点相互认识，然后有一位朋友的妈妈。

跟我的妈妈就是有想说，哎，好像可以跟着一起来东京玩，然后他们就是会在东京跟我们碰面，所以我们到东京就是变成五个人的旅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的，就是我妈会出现，然后就是可能如果金钱没有那么足够的话，她会给我一些金元资助，然后就是挺不错的。然后这次距离我去东京大概是2年，我上次是2年前去东京的，然后这次也有就是排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行程，例如镰仓，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就是有在那里取景过，然后就是我非常想去，就是感觉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当那个新店高允真，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是还是比不上人家的外貌，就是我自己有自知之明。那就是大阪的部分呢，其实上次去我记得已经是我国小的时候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去环球，然后这次去大阪我最想要的就是去环球这个乐园，所以其实我也是去之前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去之前有一个就是小小的尴尬的一个点，是我那时候以为就是我买的行李是20公斤，然后结果我在路上的时候才发现是25公斤，然后我那时候是带24寸的行李，然后就想说天哪，早知道就带28寸的行李箱了，24寸行李箱感觉都装不了什么。果然我在回来的前一天，我就是装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就是后面的旅行的部分呢，就会在下一首歌结束之后呢，再来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要放的是脸红的思春期的 Travel， 那就是跟顾名思义，就是 Travel， 就是对上我们这次旅行的主题。那就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

OK，好。那其实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系上之前练宿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对这首歌其实有点 PTSD，但是呢，就是觉得这首歌实在是非常符合就是我们旅行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是还是想说放给大家听。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讲我们旅程的部分了。那我们第一天呢，我们真的是超级特种兵。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是定6点的飞机，然后我们早上3点就从家里出发了。那时候好像2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了，然后整个人就是只睡2个小时，然后就有点快要死掉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去机场过后呢，我们那时候原本想说哦有点饿，然后想要吃早餐，然后想要找麦当劳，结果我们整个在机场大迷路，大概走了30分钟左右，我们都没有找到麦当劳，然后结果后面就赶不上飞机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路边随便买一个可颂面包，然后买个水，然后我们就去登机口排队了。反正算是一个有点不太好的开始，但是就是后面的旅程还是很精彩，所以我觉得整趟也没有说不好，是非常棒的一个旅行。然后我们就是落地的话是落地大阪的关西机场，然后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在飞机上化妆，结果那时候那个机票 check in 的人员问我说，就是能不能坐逃生的那个通道的位置，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就想说，诶，那时候那个位置好像比较大，然后就想说，诶，好像可以坐，不然脚都伸不直。然后结果我到后来才想说，对耶，我忘记就是我要化妆这件事情，所以我到日本的那个机场的一个车站，我才就是快速的把自己的妆给化完，因为毕竟就是后面还有很多行程，我实在是有点不是很想要素颜的拍照。然后我们从机场坐机场快线后，我们就是先坐到我们的饭店去寄放行李。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其实饭店比我们想位置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很多，就是它是在心斋桥的下2站，然后地铁站也离我们的饭店非常近，所以其实如果要去逛街呀，或者是去景点，都算是一个蛮中心的位置。然后我们觉得那个饭店也很便宜，所以真的是给到一个好评。然后放完行李以后，我们就去吃午餐，然后是吃就是我朋友的朋友推荐一个，好像算是一个蛮有名的沾面，就是他说会先给你一个干面，然后会给一碗就是类似酱的东西。我自己感觉吃下来感觉它是豚骨，然后比较浓一点的豚骨。然后我们吃之前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就观光客嘛，就是会先打卡拍照。然后结果呢，拍完照之后呢，准备开始吃的时候，我都还没开始吃哦，我的面直接全部撒在桌子上，然后就不是在地美食，可能就是变成在桌美食。然后，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就是抱着就是日本人可能比较干净的一个心态，就是赶快把面夹起来，3秒定律，然后就是赶快夹起来，然后我就当做它还能吃的。然后结果我隔天有一点就是隔天去乐园，然后我隔天有一点拉肚子，其实也不太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好吧，下次我真的不会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了。然后吃完这个面之后呢，其实主要我觉得我跟我朋友都觉得这个面，其实我们觉得它吃下来有点腻，但是是好吃的。就是前面几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饿了，就是可以推荐去尝试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不会就是列入我的美食清单。然后我们吃完午餐之后呢，我们就转去大阪城。然后去大阪城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因为就是我跟我其中一个朋友都喜欢柯南，然后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服部平次。然后我在大阪城学服部平次拍一个照片，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服部平次在大阪城前面有一个很好的自我介绍，就是有那个大拇

只指着自己，然后说什么我是关西高中生侦探服部平次，然后我就也指着在大阪城指着自己说我是台北大学生冰淇淋店员 PCC， 然后就发了一个这样子的贴文在现实动态，然后就是当做一个观光的打卡照。然后大阪城结束过后呢，我们就回去新斋桥逛街，然后就是非常多可以想逛的。然后我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逛街的人，所以我们存了超级多地标，然后就是找了很多就是我们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其实新斋桥那时候算蛮多人的，但是后来我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就是前几天新斋桥然后就是人挤人，感觉就走不动那种感觉，超级恐怖，很像什么沙丁鱼，就有点庆幸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人没有这么的多。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朋友有一双就是很想要买的就是毛毛虫鞋，然后就是感觉超级难买，就是因为在台湾最近也很红，然后代购的话就是都把它买走了，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难买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找那个毛毛虫鞋找的非常久，然后最后有在一家就是有点类似各种牌子集合的一个鞋店有找到，但是那个尺寸其实比我朋友预想的还要再大一点，所以就是有点就是他犹豫很久。然后结果他犹豫的时候呢，我直接在那个就是坐着等的那个区域，我直接等到睡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反正我起来是就是挺有精神的。然后逛完街之后我们就回饭店休息了，然后就是发现我的脚又长水泡了。诶，那时候还不是水泡，后面几天会变成水泡，那时候比较像是茧，然后就是走路的时候会有点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把它贴起来啊之类的。那第一天的话就是以一个脚长两颗茧来结束。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去我最期待的环球影城。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算蛮幸运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一天的人跟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其他天比的话其实没有这么多人，就是人算是还可以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是玩到蛮多我们想要玩的设施，就是例如说环球有很有名的马里欧的一个园区，然后我们有玩到一个就是类似赛车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个乐园这一趟是完全没有买快速通关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蛮幸运的。然后也有玩到很刺激的设施，像说是它有一个云霄飞车，是就是它有点类似整个人的正前方是朝着地板的，然后你的背是云霄飞车轨道，不知道这样讲听不听得清楚，算是一个蛮特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坐着嘛，那个姿势有点像是趴着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会把你的两只脚也用那个扣住，以防你的脚乱飞。然后我在环球的话我买了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就很喜欢的那个星星爆米花桶，但是买完之后其实有点后悔，就是因为它长得就是星星的样子，然后塞行李箱就是有点难塞，因为它的形状太特别了，感觉就是占了很多空间，然后又用了就它会用掉一些很多没用的空间，但是也不是因为星星爆米花的本体占成的，因为它会有一些缝隙之类的。但是买的当下还是很喜欢啦，拍照的当下也是很喜欢，只是后面背久了会觉得有点累。然后还有买一个是我买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棒，我是买妙丽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酷的是就是它园区里面会有一些就是设施嘛，然后你就是可以对它念着咒语，然后比出特定的图案，然后它的那些设施就会动，就有点像是你在变魔法，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理造成的，我只知道它的魔法棒前面有一个红外线。然后我们到最后一个设施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很常来然后很厉害的人，然后他就是他的魔法，因为我们的魔法可能只会念咒语然后比个那个图案，就它就是小小的一个魔法。然后我发现那个人的魔法他是做整套的，就是他是从头到尾就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跟我一起感同身受，就是我觉得感觉他是练很多，感觉是很厉害的一个人。那环球这一天就是也是走得非常累，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玩得非常满足，然后也拍了很多照。然后晚上的话呢就是有去吃汉堡，然后还有去逛就是日本很有名的药妆店汤吉科的，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结束了我们第二天的一整天。那前面一二天的话主要就是我觉得这两天是我们走最多的一天，导致我们后面就是越来越

晚起。那在进第三天之前呢，就想先给大家听一首歌，那是 Amix 的 Roller Coaster。 那就是顾名思义，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环球影城就是游乐园嘛，所以就想要给大家听听就是云霄飞车的歌，那就我们一起来听吧。

耶，又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就是第三天跟第四天的行程。那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Hello，午安，让您不孤单。好，那我们就回到就是刚刚第三天、第四天的行程。那我们第三天的话呢，是选择去京都。然后京都的话呢，那时候一下车的话就遇到一个鸭川，然后那时候我们对鸭川有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们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有就是一起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次也有来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面包在鸭川被那个乌鸦叼走了，然后我们就是记到现在，算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回忆，然后就是非常的好笑。然后我们去京都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跑蛮多景点的。但是我其实因为后面那个 iPhone 的话，它有统计步数，其实我蛮惊讶的是这一天的步数其实没有前两天那么多。然后我们去京都的话呢，我们是先去鸭川，然后先去吃饭，吃圣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把炸过的牛排，然后再上去烤，然后我自己觉得是蛮好吃的。然后我们吃完圣牛之后，就微微的逛一下街，继续找毛毛虫鞋。然后逛完街之后呢，我们就去清水寺。然后清水寺的话呢，身为柯南的粉丝呢，就是对清水寺也会有一点就是偏爱，就是因为就是清水寺是那个新一跟小兰他们毕业旅行，不是有在那边就是微微的亲吻了一下，然后就是对那个地方。

就是也是有一些想要打卡的憧憬。然后在那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拍很多照，然后也有就是抽那个签，然后有写那个写愿望的那个木板，有点忘记它叫什么了，是叫快木，不确定。反正就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有写一些愿望，然后我就是大概就是对未来的期许许了一些愿，然后希望就是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然后就是未来都非常顺利。那去完清水寺之后呢，我们就去福建道和大社。这个大家感觉去京都都会去打卡，就是有那个很多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又忘记它叫什么了，红色的大门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有在那边拍了一些照。然后那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回忆是，就是它好像有一个石头，然后说就是你只要对那个石头许愿。然后跟他说，就是如果这个石头比你想象中的轻，愿望就会成真。然后我就那时候许愿的时候，我就想说，这石头一定很重，很重，很重，很重，很重。然后结果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这样想，因为我那时候举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个石头很重，所以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看来愿望是有点渺茫的感觉，就不太会成真。但是，有愿望就是总有一些目标嘛，就是朝着一些愿望前进也是不错的。然后我们从京都回去之后呢，晚上那时候我们就有在想，就是要去哪里。然后就是我们在某一站，然后我们就临时想说，好像可以下车去，就是最新柯南最算这去年吧，去年出的一个漫画，然后就是平次跟荷叶终于告白成功的一个漫画，然后我们就决定在天王寺站下车，然后去平次跟荷叶告白成功的那座塔去看。然后结果非常幸运的就是他那时候有办活动，就是有就是他们一些立牌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有集章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有各种柯南的立牌出现在那边，可以给我们打卡，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蛮幸运的。然后就是他那个窗外看出去，还可以看到大阪的通天阁，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漂亮。那第三天也是这样子，就是圆满的结束了。然后晚上回去饭店，我突然想到，就是虽然说我们觉得饭店位置很好，但是饭店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到第三天，我们都找不到热水的使用方式。就是明明房东就有传给我们说，就是热水要怎么使用，但是我们就是找不到那个，就是他说要我们找一个，因为类似表的东西，结果我们还是找不到。然后我们就这样洗了2天的冷水，直到第三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用的，但是我那天突然有热水了，就是好像就是转一点点冷水，然后转一点点热水，然后转一点点冷水，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刚好的温度。因为就是我前几天是转热水出来，它是有的，但是你不能单转热水，因为会超级烫。但是只要我一转冷水，它就变得很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就是有点奇怪。那第三天结束，京都结束之后，就迎来了大阪的最后一天，是第四天。那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就是先去胜尾市，就是有很多达摩的一个地方，不，感觉大家去大阪也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参观一下。然后去胜尾市的话，其实路程有点远，我们坐了1个小时才到。然后就是去那边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去那边，还有一个盖章，就是你有6个地方，然后又有点类似用盖章完成一幅画。然后我们也是就是爬上爬下，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有买就是达摩来许愿，然后就是他好像是说，就是如果许愿成功的话，之后有机会去圣维寺的话，就是可以把那个达摩放到那边，就是有点当做还愿的一个动作。然后在圣维斯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拍下蛮多照片，然后就是留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后来就是在那边就是有在就是圣维斯接驳车的那个地铁站，我们也有就是在那边的百货公司小逛一下。然后后面就是我们有去梅田逛街，然后也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很爱逛街的人，然后也是就是大家都买的大包小包的，然后每天逛街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回去饭店领我们的行李，然后我们从大阪到东京的方式是搭夜间巴士，就是在巴士上睡觉，然后从晚上9点半搭到隔天早上。

六点，我必须要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个就是交通方式，因为你是在上面过夜，但是你就可以省下就是新干线多的车票钱跟一个晚上住宿的钱。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从第四天开始我就有点小感冒，实在是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在大巴那个巴士上也是，就是非常的难受，就是一直想咳嗽，然后又有流鼻涕，然后喉咙又很痛。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很容易睡着的人，然后睡着之后就也很难醒来的人。但是因为感冒，所以其实我搭夜巴的时候，我其实算蛮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就是趁我们现在就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尝试搭夜巴的，但是就是会非常累，因为你不一定会睡得着。然后加上我朋友，就是他也是在休息站的时，就是他停休息站的时候就会被吵醒一次。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他的那个椅子算是能达到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能160度左右吧，就是算是蛮舒服的，虽然不能平躺，然后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第三天跟第四天大概就是这样子结束了。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是就是2年前还是3年前柯南剧场版，然后他的那一年的主角是平次跟和彦，然后那一年是在北海道的背景下来拍的，然后就是有一首音乐，然后我是那一年的主题曲，我是非常的喜欢，就想要放给大家听，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耶，又回来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讲我们的东京行了。那一到东京呢，因为我们三个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就是我跟其中一个人的妈妈，她会在东京跟我们会合。那他们是在我们在大阪的最后一天就已经到东京了，所以他们那一天晚上是有一天的住宿的，所以我们三个是累到，就是我们直接在我妈的住宿先睡到，就是他们退房的时间，然后我们才出发。那出发过后呢，我们就先去吃吉野家。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吃，就是日本的吉野家，因为其实它跟台湾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没有就是定食，就是可能有肉啊，然后有饭，然后还有就是汤。我很喜欢吃这种，就是有点类似有肉、有汤、有菜的那种便当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就一直想要吃吉野家看看，然后我就去吉野家吃了鲑鱼。那我觉得就算是个平价美食吧，就是它跟它的价钱是差不多，虽然没有到特别好吃，但是因为它很便宜，所以就是也算是挺不错的一餐。那吃完吉野家过后呢，我们就决定先去原宿跟涩谷那边逛街。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东京大概就是这一区最好逛。那我觉得我们也是蛮厉害的，我们就这样从原宿，然后走到涩谷，然后就是边走边逛，边走边逛，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大概也至少也提了一大包两大包这样子，然后又在就是东京喝了一个抹茶哦。刚刚忘记提到，就是呢，因为我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喝抹茶，然后我们就是他还发起了一个就是一天一抹，就是每天都要喝抹茶的行动，所以其实我们前面几天也都是每天都有喝一杯抹茶。那我们这一天呢，在元素也有喝一杯抹茶，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喝下来感觉啦，我觉得东京的抹茶让我觉得比较好喝，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明明就是抹茶它是宇治那边嘛，那宇治其实是靠近京都跟大阪比较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比较近比较影响，但是就是我对于东京的抹茶我比较喜欢一点。然后我们就是逛完街过后呢，我那时候也有买了一个包包，因为其实我原本是背侧背包，然后背到就是肩膀很酸，然后有点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直接去一个就是有点是卖户外用品店的一个地方，然后买了一个很舒服的包包，然后后面几天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肩膀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然后我们逛完街过后呢，我们就去吃一个汉堡排。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趟旅行中的第一名，就是在涩谷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汉堡排，我觉得超级好吃。就是我点的是有汉堡排，然后还有牛排的一个小小的套餐，然后我自己觉得吃下来就算是蛮饱的，然后我觉得价钱的话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吃，是我这一次旅行中最喜欢的。虽然我朋友他们最喜欢的不是这一餐，但是这一个的话，这个在我这里是第一名。那就是我们吃完汉堡排之后，我们就先回去放一下我们一些战利品，然后我们就决定去东京铁塔拍晚上的东京铁塔，然后跟东京铁塔拍照。然后那天有在网络上查到的是，就是它是有特殊色，然后我们就说，特殊色感觉是跟平常很不一样，所以就想要去。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它的那个灯跟我们想象中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觉得原本的颜色就是红白会比较好看，然后它那时候的颜色大概是有紫、有蓝、有粉，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是那么一样，就真的挺特殊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在那。

边等到10点熄灯，不算熄灯，就是它会换成原本的颜色。所以我们在东京铁塔也是从8点多待到了快要11点吧，也是待了一个蛮长的时间。然后在那边拍完照之后，才就是回饭店。所以其实那一天真的蛮晚才回去的，但是其实就是后面有拍。

的话呢，就是也是算是一个逛街的行程。然后我们早上的话呢，我们先就是去，早上的话有一个蛮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没有那么会化妆的，然后他那天就说他遮瑕遮不起来，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很认真的在帮他遮瑕，然后我们就这样弄一弄，然后弄很久，弄到11点我们才出门。然后我们就第一站呢，我们就先去一兰拉面，因为一兰拉面也是台湾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想要吃吃看，就是台湾跟日本的一兰拉面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我自己吃下来，我是可能我有点就是平民嘴，就是吃不出来它的差别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日本吃一兰拉面还是比较划算，就是比较便宜，然后我觉得它也不算是难吃的拉面，我觉得也算是蛮好吃的，所以就是还是蛮推荐大家去日本吃一兰拉面的。毕竟台北就是信义那边的要等很久，然后又有价格又有点高。然后我们去吃完一兰拉面之后，我们还有去吃日本很有名的蛋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有那种水果千层。但是呢，我有点挑食，所以我没有吃那个水果千层，但我朋友觉得很好吃。我们还要点一个就是有点类似柠檬奶油的一个蛋糕，然后我自己吃，因为我不吃水果，所以我只吃那个奶油跟蛋糕。我自己吃下来，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好吃。后来呢，我们就去附近的浅草寺，然后就是拍了一下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雷门的那个照片。后来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蒙奇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IP， 就是一个蛮可爱的猴子吗？好像是猴子。然后就是我们为了这个然后去浅草，然后我们就去他的专卖店，结果发现他那天公休。我觉得他那天公休就算了，就是他是公休9天，然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找办法找其他天再去一次的那种程度，因为我们本人就已经飞回台湾了，就是非常的可惜。后面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启了支线路线，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算是蛮有迪士尼病的一个人，就是我很喜欢去迪士尼。然后这次原本是没有安排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去过一两次了，但是因为我真的还是想要去，就是东京迪士尼海洋前几年有开新园区，然后我之前是只有玩到乐佩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要再玩就是奇妙仙子那一个还有冰雪奇缘的，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去了。但是我朋友对这个迪士尼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启了迪士尼支线，然后他们就去新宿逛街。那我是买黄昏票，就是5点之后的票，所以就是我在5点前到达，然后从5点玩到晚上9点，我自己觉得也算是蛮划算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然后我想玩的奇妙仙子跟冰雪奇缘，然后还有一个云霄飞车，蛮刺激的，会360度旋转的云霄飞车，它都有单人通道。然后那天迪士尼的人也不算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次去乐园都蛮幸运的。然后我就走单人通道，然后我以为单人通道还要排一下子，结果就是一走进去下一秒就是搭上那个设施，你只要遇到有3个人啊或是单数奇数的人乘坐的话，我就可以加入他们的那一个位置，所以其实算是蛮快的。所以我那时候去了18、19、21，去4个小时，然后也玩到了5个游乐设施，我自己觉得是蛮划算也蛮值得的。然后也有看到之前去迪士尼没有看过的烟火，然后也有看到游行，海洋的游行我之前也没有看过，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收获。那去完迪士尼之后呢，我们3个还去唐吉诃德做了一个最后的采购，然后每个人都买了超多2大袋，超级恐怖，然后回家就是塞行李塞得很痛苦。那第五天跟第六天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就是冰雪奇缘第二季的一首歌，它要出第3季了嘛，好像是明年会出还是后年，有点忘记，但是我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之前去香港迪士尼跟东京迪士尼，我也是就是非常想去冰雪奇缘的园区，所以就想说可以给大家听这一首歌来看看。

好，又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讲我们最后两天的行程。那最后两天呢，我们第一天呢是先去镰仓，就是前面有讲到，就是有经过了一些就是爱情怎么翻译的打卡景点，然后就浅浅当了一下，就是新店高云真这样子。虽然说就是当不了。对，真的当不了，高云真不是人在当的，因为真的爬得很累。就是我们是先去江之岛那边，然后就是他是先爬山，然后会经过三个神社，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使用偷吃步了，就是我们有买那个手扶梯的门票，所以我们是搭手扶梯上去爬山的。然后搭手扶梯的时候还有那个冷气，就是非常的舒适。然后在中间第二个寺庙的时候，我们就买一个蛮特别之前没有玩过的水签，就是你把那个签泡下去水里，它才会呈现出来你的运势。那很幸运的，我那时候抽到了大吉，那就是非常的好。但是我发现就是它还有大大吉，而且抽到大吉的几率好像蛮高的，但是毕竟我觉得我平常是一个蛮衰的人，所以我觉得抽到大吉对我来讲已经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结果了。那抽完签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上走，然后有在那里蛮有名的一间，就是有点类似它是卖各种生鱼片啊或是布拉吉盖饭那一种的店吃。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就继续从那个山上往下走，然后走到一个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很就是很有名的地方，叫建琴亭。就是高云真好像有从那里经过，然后那边也蛮好看的。但是走到那里之后呢，我们就决定不要再走下去了，因为之后还会再爬上去。后面呢就是爬那个坡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走下去的选择真的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后面呢我们就大概花了20分钟走到江之岛的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回去。我们原本是自己走路过桥，从江之岛的那个电铁站走那个走路过桥到江之岛，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力气走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搭公车回去那个电铁站。那我们就是会

江之岛搭江之电，然后走镰仓江之岛的一路游。那我们第一个停下来的点呢，是就是镰仓高校前，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蛮有名的，就是灌篮高手的一个景点。然后就是很多人会在那个轨道上拍照，但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边太红了，所以那边算是有一些管制，你只能在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拍。然后其实那边拍的没有到非常的好，我跟我朋友都觉得没有到非常好，而且你要抢到很厉害的位置，然后加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等，就是刚好那个电车过去的时候，轨道的那个栅栏不是会放下来嘛？它就会放下来，我们就知道电车要来了。结果那时候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的电车直接被挡住了四分之一，实在是非常的难过。但是因为它等一趟电车又等很久，然后加上我们其实也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哦，有拍到就好，就浅浅的，就是在那边打个卡，然后留下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就前往下一站七里滨。然后到七里滨的时候，其实那边算是一个海边。然后我们原本是想说，可不可以碰碰运气？因为蛮多人说七里滨可以看到富士山，如果天气好的话。但其实蛮可惜的，我们去的那8天天气都不怎么好，就是不是碰到下雨，就是有点阴阴的感觉。不管是东京铁塔还是富士山都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看到富士山。但是我觉得在七里滨有一个还不错的收获，就是在轨道那边，就是我们有就是拍了就是轨道照，我觉得那个照片比在镰仓高校前拍的那个照片还好，就是一样有电车从你后面经过，然后也是轨道的场景，只是比镰仓高校那边少了一个海的背景。但是我觉得拍下来是还不错，因为镰仓高校那边都是人，然后你在那边在七里滨那边拍照，就是旁边都没有人，然后你还可以拍到电车从你后面经过。其实我觉得在七里滨拍会比在镰仓高校前面拍还不错，我觉得那边算是一个我新发现的宝藏景点吗？就是感觉那时候也没有人去拍，就是算是我们新挖掘的一个景点。然后哦，对，在镰仓高校，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是，就是我居然在那边遇到了我的国中同学，就是因为我们有追 IG，所以其实我都知道他人在东京。然后我想说，我可能会在东京铁塔遇到他，有可能会在涩谷遇到他，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会在镰仓，就是比较郊区的地方遇到他，然后算是一个蛮酷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也算1年多没有见面的。然后就是也蛮惊喜的。后来在七里滨跟我朋友传讯息的时候，发现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人那天也在镰仓。那天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我的朋友都在镰仓，就是蛮酷的。后来呢，我们去完七里滨之后，我们就搭车到镰仓，然后也是完成了那天的抹茶打卡，然后镰仓的行程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后来我们就有就是回去。回我们的东京，然后我们去新宿，然后那时候原本是想要吃日式烤肉，然后我们就想说在小红书上随便查一家餐厅，结果那一家我个人吃起来是觉得还行，但是因为它也没有到非常非常贵，所以就觉得还好，只是就是它是吃到饱，就已经烤到有点不想烤了，然后加上又觉得它没有很好吃，所以就是这边有一点小小遗憾，就是希望下次去日本可以吃就是比较道地的，就是日式烧肉的感觉。后面的话，我们还是有去逛，就是 GU 啊，或是唐吉诃德，就是每天都要逛街给它逛到满，然后也是很晚才回家，然后但是那天要收行李，所以我们就是收完行李才睡觉，算是有一点晚才睡，但是我记得也没有到很晚，因为就是我行李不是说就是刚刚塞得很痛苦，但是非常感谢，就是有我朋友的妈妈帮忙，就是帮我把行李塞进去，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买的那些东西要怎么塞到行李箱。后面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就是迎来了非常难过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的话，早上退房后，我们寄放行李后，我们是先去吃乌龙面。那一家乌龙面是在在。我记得是在东京铁塔那个六本木那边，然后是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说随便找，结果我朋友他们都说这是他们这一次旅行的第一名，所以感觉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对我来说汉堡排才是第一名，所以就是觉得乌龙面也是很推荐，然后吃下来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价钱上相以乌龙面这个来讲的话，价钱上相较于有点小贵了一点，但是没关系。然后后面我们就去

看了早上的东京铁塔，就是我真的觉得东京铁塔真的可以分早上跟晚上去看，因为我觉得它看下来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就是早上也很好看，晚上也很好看。那其实那天天气也没有算非常的好，如果天气好的话，早上的东京铁塔应该会更好看，然后就是拍出来的照片也会更漂亮。那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有打卡很多东京铁塔拍照地点的时候，我们那天就只有简单拍了两组照片，然后我们就走掉了。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有一个空档，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要去哪里。后来讨论就说，好像可以去涩谷的一间专辑店，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想要逛，然后结果没有逛到，所以我们就想说去涩谷的专辑店逛，然后来填补那个空的时间。结果好像有点逛得太开心了，所以呢，我们从东京搭到那个机场的那个地铁有点赶不上，所以我们变成有点紧绷。我们搭6:20的地铁，但是我们9:30，我们9:30就要起飞了，所以其实算是有点紧绷。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之后去机场还是可以预留比较宽裕的时间，毕竟还要买伴手礼。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们最后有顺利赶到，然后有顺利买伴手礼。然后我朋友想要在机场拍那个他在专辑店买的那个唱片的那个照片也都有拍到，那我觉得这趟东京行程也算是就是非常的圆满。然后之前呢，我就有跟这两个朋友一起去过香港，然后就是觉得那趟旅程蛮好玩的，所以我们三个才会决定就是再开启这一趟旅程。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是现阶段找到可以一起旅游的朋友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就是对我们三个，虽然说我们刚开始有点小摩擦，但是我觉得就是能这样一起完成这一趟旅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如果说日本下一次我想要去哪里的话呢，我应该会想要去北海道，因为就是不是有讲到就是前几年柯南剧场版就是平次跟荷叶在北海道的一个景观台有一个还不错的告白，虽然说最后以一个乌龙收场，但是就是下次想去的应该是北海道，然后加上我也蛮想学滑雪的，所以就是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北海道参观。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面这一首歌呢，我们就要以刚刚镰仓有经过的一个景点，就是镰仓高校前灌篮高手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要用灌篮高手的一首歌来做结尾。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哈喽午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非常强烈的冲撞感与速度感。Born Dire 将英式瑞舞与朋克的能量重新融合，加入了爆发性的 breakbeat、强烈失真的合成器以及粗犷的吉他声，整体听起来就像是一台失去刹车的车，在混乱之中一路向前冲。而歌名 Born Dire 也呼应了这首歌的核心概念，不接受既定的规则，也不让别人替自己定义。在歌词中不断出现突破界限、超越极限、重新燃烧等意象，甚至用了 Reborn in the Ashes 的描写从灰烬中重新诞生的状态。这让歌曲不只是单纯的展现了帅气，而是在传达一种非常直接的态度，就算曾经被限制、被否定，也要自己撕开界限，重新定义自己。而这个概念其实也和整张专辑的故事相互呼应。这张专辑讲的是一群被外界贴上标签的少年，他们也会疑惑，我们真的就是别人眼中的 best 吗？专辑透过这个概念去探讨偏见、标签以及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所以 Born Dire 可以说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直接、最有攻击性的一首作品。在演唱上，歌曲把 rap、chant 和带有原始感的 vocal 结合在一起，并且搭配不可预测的编曲变化，让整首歌曲始终维持一个高度紧张感。这种设计也让它非常适合舞台表演，不是让你安静坐着听，而是会让人忍不住跟着节拍一起往前冲。它不像是一首温柔告诉你做自己就好的歌曲，而是直接用高速的节奏、失真的音色和强烈的鼓点，把突破两个字狠狠地唱出来。不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公式活着，也不需要符合别人期待的模样。如果原本的道路走不通，那就撕开界限，为自己打开一条路。这就是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在混乱中诞生，从现实在混乱中诞生，从限制中突破，最后一路向前。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听到的是来自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这首歌的能量真的非常强烈，从英式瑞舞到朋克元素，再加上强烈的节奏与失真音色，这首歌就像是一股不断往前冲的力量。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少女时代少丽秀的 Skibidi。如果看到 Skibidi 这个歌名，你可能会觉得，等等，少女时代怎么突然唱起 Skibidi 了？但这首歌其实就是把这种反差玩到底。少女时代少丽秀是由少女时代成员孝渊、于丽、秀英组成的新小分队。这个企划最初是来自孝渊个人 YouTube 频道的内容，原本带有综艺搞笑企划的性质，后来意外发展成了真正的音乐小分队。Skibidi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完全没有把 Skibidi 这个网络迷音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是把这个词当成类似拟声词的元素放进了歌曲里，创造出非常幽默、俏皮又有记忆点的效果。在音乐风格上 ，Skibidi 也相当有变化。歌曲从 House 出发，逐渐转向了 Hip Hop， 中间还加入了阿拉伯弦乐的取样，让整首歌多了一点异国色彩。不同曲风之间的切换也让歌曲听起来相当活泼，不会被单一的曲风限制。而这首歌想传达的讯息其实比歌名看起来震惊很多，不要一直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道路走，而是一起开创属于自己的新道路。这个概念其实也非常符合少丽秀这个小分队的诞生方式。三个已经在少女时代活动多年的成员，原本只是因为一个 YouTube 综艺企划聚在一起玩，没有想到最后真的变成了正式出道的小分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走出自己的新道路。谁说一个成立多年的团体成员就不能突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玩音乐？而这三位成员本身都是少女时代的重要舞台成员，这次也让他们把平常比较活泼搞怪的一面放大。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音乐企划，也让大家看到他们在经典偶像形象之外，依然可以毫无包袱的玩梗玩舞台。这首歌最可爱的地方也许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看得太严肃。音乐有时候不一定要有大道理，开心好玩让你忍不住跟着跳也可以是一首歌存在的理由。这就是少女时代少丽秀的 Skibidi， 三位熟悉的少女时代成员用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分队玩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道路。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少女时代

Get it.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少女时代沙莉秀的 Skibidi， 轻快的节奏加上有趣的编曲，完全展现了三位成员俏皮又不按牌理出牌的一面。音乐有时候不用太严肃，能让我们跟着节奏开心起来就是最好的理由。今天的韩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但是这次的节目比较特别，由于日语声音抽屉的库存量告急，于是我们直接跳到华语声音抽屉。

华语声音抽屉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我自己的爱歌，也在前几期节目有播放过，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歌曲以慵懒的节奏、funk 元素与梦幻感的声响，打造出了一种浪漫却又带着暧昧距离的氛围。不同于传统情歌直接诉说爱情，《情人》更像是在描写两个人之间那种难以定义的关系。明明彼此靠近，却又保留一点距离，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一定愿意把它说出口。歌曲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节奏感，轻盈的鼓点、低沉的贝斯与层次感十足的电子声响，让整首歌有种夜晚城市里的浪漫感。蔡徐坤的演唱也没有过度用力，而是用比较慵懒细腻的方式，把歌曲里的暧昧情绪慢慢带出来。有些感情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或许正是因为没有说破，才让人想一直靠近。爱情有时候不需要说一句我爱你，一个眼神，一段旋律就足以让两个人的故事开始。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蔡徐坤的《情人》。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慵懒的节奏加上浪漫又暧昧的氛围，让人很容易沉浸在恋爱的情绪里。有时候，感情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一点说不出的心动。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伊恩·王毅翔的《你我他》，歌曲用最简单的三个字“你我他”出发，描写一段感情里，当关系不再只是两个人时所产生的复杂情绪。你我他看起来只是三个很普通的代名词，但放进了感情里，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不同的位置。原本属于两个人的故事，因为第三个人的出现，开始产生了距离、猜疑与拉扯，也让一段熟悉的关系变得不再单纯。歌曲透过细腻的旋律与情绪化的演唱，把这种感情里想靠近却又不得不后退的矛盾慢慢堆叠出来。没有太过激烈的宣泄，反而是用比较内敛的方式让听众自己走进这段关系里。有时候最让人难忘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分开，而是明明还在乎，却发现两个人的故事里已经多了那一个无法忽略的他。原本的只是你和我，后来多了一个他，而这三个字也成了一段感情里最难说出口的答案。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伊恩的《你我他》。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伊恩·王逸翔的《你我他》，把感情里那些复杂又说不出口的情绪藏在你、我、他三个字里。原本只是两个人的故事，当他出现之后，关系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答案。第三首收藏曲是来自台湾乐团美秀集团的作品《物语》。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也在前几集节目里面播放过。歌曲延续了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将生活、感情与故事融入音乐之中，听起来就像是一段正在慢慢展开的人生篇章。物语在日文里有故事的意思，而这首歌就像是在描写一个人走过人生之后，回头看见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片段，可能是某个人、某段关系，也可能只是生命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却能在多年之后成为记忆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美秀集团一直很擅长把生活中的细节写进歌曲里，不刻意放大情绪，反而用自然的方式让听众慢慢感受到歌曲里的情感。物语也像是一本没有固定剧本的电影，每个人听见它都有可能对应到自己生命里的不同故事。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物语，而我们既是故事里的主角，也是写下故事的人。有些故事也许已经结束了，但只要还有人记得，它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美秀

刚刚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物语歌曲，用旋律说故事，也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重新回想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人事物。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故事书，有欢笑，有遗憾，也有许多值得珍藏的片段。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能在某个瞬间替我们翻开其中的一页。华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1: 欧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澳洲歌手 Lucky Laroy 的作品 Sleep， 延续了他擅长的情绪化流行与 hip hop 风格，将爱情、失落与夜晚独处时的情绪浓缩在一首歌里。歌曲从睡不着这个简单的状态

出发，描写当一个人离开之后，即使身体已经疲惫，脑袋却还是不断想起对方。越是想忘记，回忆反而越清楚，让夜晚变成最容易陷入情绪的时刻。The Kid Laroi 的声音一直带有很强烈的情感特色，他不需要太复杂的唱腔，就能把脆弱、孤单和放不下的感觉直接传递出来。Sleep 这首作品也因此有种很私人的氛围，就像是凌晨一个人戴着耳机，把白天藏起来的情绪重新打开。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不是空白，而是一个让你怎么都睡不着的夜晚。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The Kid Laroi 的 Sleep。

can't you sleep? 刚刚听到的是 Le Kid Laroi 的 Sleep， 把那些深夜里放不下的人、忘不掉的回忆全都藏进旋律里。有时候不是不想睡，而是闭上眼睛之后，脑海里还是那个人的身影。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作品 Summer You Were Mine。光是歌名就带着一种很强烈的夏日回忆感，那个夏天你曾经属于我。歌曲描写的是一段发生在夏天的感情，炎热的阳光、短暂的相遇以及和某个人一起度过的日子，都成为了后来回想起来时最鲜明的一段记忆。他没有把爱情写成永远，而是抓住曾经拥有的那一刻。也许当时觉得只是普通的一天，等到故事结束之后才发现，那个夏天其实已经成为了人生里很难忘的一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y， 像是把夏天的回忆重新放回耳边，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也跟着旋律慢慢浮现。有些人也许只陪我们走过一个季节，却仍让那个夏天成为我们一直记得的夏天。第三首要介绍的同样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作品 Lean In Kiss Me，光是歌名靠近一点吻我就带着非常直接的浪漫感，像是在一段暧昧关系里终于重新鼓起勇气向对方靠近。这首歌描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充满心动的距离感，也许只差一点点靠近，一个眼神甚至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足以让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Stella Lefty 用轻盈的旋律和带有情绪的演唱，把这份暧昧感慢慢堆叠起来。歌曲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浪漫的场景，两个人明明都知道彼此的心意，却还在等待其中一个人先跨出那一步。当两个人的距离只剩下一个吻，所有没有说出口的喜欢也都变得不需要再解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Stella Lefty 的 Leading Kiss Me。

听到的是 Stella Lefty 的 Lean in Kiss Me， 浪漫又带点暧昧的氛围，就像是两个人之间只差最后一点点的距离。有时候心动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就能让气氛变得不一样。今天的欧美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为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0: 我是 B 毕世镜。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夹也来到了尾声。如果要替今天的歌单选一个关键字，那我想会是青春。从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开始，我们用强烈的节奏和满满的能量打开了今天的音乐旅程。少女时代的 Skibidi 则带着我们回到那种单纯享受音乐、跟着节拍摇摆的快乐。接着，蔡徐坤的情人让我们从热闹的舞曲慢慢走进爱情里最让人心动的地方。喜欢一个人真的很奇妙，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一则讯息，就可以让原本很普通的一天变得突然不一样。Ian 的你我他也让我们开始思考两个人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关系。你我他三个字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代名词，但放进感情里却可能变成一段很复杂的故事。有些人靠得很近却始终没有走到一起，有些人曾经无话不谈，最后却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而美秀集团的物语则让今天的音乐多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故事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快乐的章节，也有低潮的段落，有遇见，也有告别。有些故事我们希望让它一直继续，有些故事我们希望它一直继续，有些故事即使结束了，我们还是会偶尔想起。接着 Lakeith LaRoy 的 Sleep 则让整个歌单慢慢安静下来。也许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首歌陪自己在夜里放空，不需要想着明天，不需要急着找到答案，只要让音乐陪着自己，把那些白天没有时间整理的情绪慢慢放下。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夏天。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像是一段被阳光包住的回忆，也许是某个夏天、某个午后、某一段很短暂的相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一切都会一直持续下去，却没有发现原来夏天也会结束，某些人也会离开。最后的 Lean In Kiss Me 又把我们拉回爱情最直接、最浪漫的瞬间，那种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的心情，也许就是青春里最难忘的部分。而这也是我觉得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可以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经历一整段的人生。一首歌可以让你想起一个人，一段旋律可以让你回到某个夏天，一句歌词甚至可以让你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走过那段时间这么久了。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也曾

曾经有过一个想让自己靠近、想表白、想一直留在身边的人。也许最后的结局并不完美，但没关系，因为青春本来就不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它珍贵的地方不是因为它永远存在，而是因为它曾经发生过，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那些曾经笑得很开心的日子，那些一听见前奏就会想起来的回忆，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能替你收藏一点什么，可能是一首你第一次听见的新歌，可能是一段让你想起某个人的旋律，也可能只是一首刚好今天陪伴你度过这段时光的歌曲。因为我们收藏的不只是音乐，我们收藏的是那一刻的心情，是那时候的自己，也是那些曾经真实发生过值得被记住的故事。谢谢你把今天的这段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再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lip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0: 过1万次编辑，交换规避限制、测试作弊及躲避侦测的方法。OpenAI 将这起事件称为危机事件，并表示随着 AI 能力提升，业界需要提高透明度，扩大揭露 AI 行为偏离原定目标的不对齐事件。目前业界仍没有明确标准规范这类非预期行为应如何公开。受到国际政经环境动荡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双重冲击，航空业营运压力攀升。长龙航空与星宇航空近期先后宣布调整国际线超额行李费。长荣航空表示，本期调整主要为反映国际航空燃油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地勤作业人力等各起正式上路，届时旅客人若携带超出免费额度的行李，需应悉标准补足差额。星宇航空则早在9月1号已开始抢先实施调价方案。星宇航空指出，随着航网逐步拓展完善，反映不同区域航线的营运成本，同时接轨国际航空业界做法，决定重新检视并微调分区收费标准。各家航空业者建议，近期有出国计划的旅客于出发前务必再次上网确认机票开立时所需用的行李免费额度与超重计费规划，必要时可提前利用官网预购超额行李以享折扣，避免于机场柜台现场临柜办理时衍出额外支出。台湾推动流感疫苗接种将近30年，今年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由优先提供长照机构对象接种。疾管署表示，今年秋季流感来得较早，流感门诊就急急诊就诊人数已超过10万人，创近10年同期新高。预计主要流行病毒为 A 型 H1N1， 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今天呼吁，政府应增加加强型疫苗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卫福部表示，今年疫苗接种成效将影响明年预算，如果经费到位，规划明年把加强型流感疫苗采购量增加到60万剂。开学季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刑事局今天提醒近期出现新型租屋诈骗，诈骗集团在网络社群刊登低于行情的精美假租屋广告，接着扬称人在外地无法带看房屋，可以透过超商物流寄送钥匙，让民众自行看屋，再传送假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以实名认证为由诱骗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甚至汇款。近期有民众因此招诈，损失55000元。刑事局提醒，租屋务必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后再付款。超商物流业者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操作网银，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气象署表示，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8点解落，为台热带性低气压，中心位在那霸东方，以每小时16公里速度往北北东移动。气象署也发布最后一次台风报告。天气方面，今天台湾各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你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3: 那阿洛会帮忙给
4: 嘿。加油！加
3: 油！
2: 向下高腰，冲高打最久。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
5: 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港后台

0: 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来主持人翟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不知道大家在从小到大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验，就会第一天使底波度啊，有看到那个小孩子的闯关节目，它叫做奥林匹克。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讲到这个呢？因为我前阵子在三月的时候，就是有去参加我们奥林匹克20周年的特别节目录制。哇，我们的节目现在不知不觉其实也已经20周年了。那在节目里面呢，是会请各个年龄层不同的学长姐回来一起参与这个挑战。那我们有分成社会组，有分成大学生组，还有分成高中组、国中组跟国小组。那把这个不同年龄层的各个学长姐啊，或者是现在还在学的同学都一起凑成一队，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20周年的闯关挑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除了我之外另外一位大学生，我们的定杰来到节目当中。那他这次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给你两个挑战给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收获？那节目组到底又出了什么关卡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定杰分享，先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欢迎定杰。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定杰，听杰，
0: 听杰，其实那个听杰没哈港音，
1: 那应该没哈港音，
0: 对，不是客家人，然后现在竟然在做这个客家的节目，
1: 对啊。
0: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踏上这条路，开始共哈嘎发？
1: 哦，因为国小有乡土话，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可以选选看客语，因为我妈妈那边是那个广东人，我就想说，客家好像都是闽粤地区，那语系可能会有点相近，然后觉得蛮有趣，就去学这样，然后刚好有就是我们那个国小的信商啊，就非常认真教我们，然后我也就是蛮有兴趣的，就越学越。
0: 越学越有
1: 兴趣，对对，就喜欢客家这个文化，
0: 然后一直就走到这边来了。哇，你看那边人啊，
1: 嘿，芦竹人，芦洲，芦洲，
0: 哦，芦洲，
1: 对对对
0: ，OK， 芦洲，所以他们那边就是讲四线腔。
1: 应该说看醒常教什么，
0: 哦，真的，
1: 对对对，然后醒常是教应该是被吸烟，
0: 被吸烟，哦，所以也有可能是共会溜，
1: 有醒常有教一点点会溜，所以我听得懂一点点，对对。
0: 所以老师算是四海都会，
1: 对，四海都会，
0: 蛮厉害的。原来新北组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据我自己对于台北跟新北双北的印象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说，这两个地方可能都会共被吸烟，捏了唔黑哦，没就回流这样子，
1: 对，有一点点啦，一些些。
0: 所以那时候就是老师带着你去接触到我们的客家，
1: 对。
0: 那你对客家的接触是仅限于在课堂当中，然后就摸索出兴趣吗？还是说有去参加额外一点发通啊？
1: 哦，有，就是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客语魔法学院嘛，就是夏令营的概念
0: 哦。
1: 对，在台北新北应该都有，
0: 哦，
1: 就是暑假会去2天1夜啊，或3天2夜。
0: 哦哦哦，
1: 对对对，那个就是有点像夏令营。
0: 那个是你什么时候参加的？
1: 国小的时候，也是平常，就是这应该算课堂外的活动。对对对，然后就会煮一些可能煮糍粑、牛粪碎之类的，手做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油纸伞，就是那种 DIY 小手做的油纸伞，然后就是接触其他那个对课堂外接触客语、客家文化这样。
0: 所以他算是就是带你们去体验一些客家的那种发通啊，不管是鸡啊，还是用鸡，
1: 还有冲鸡，
0: 冲鸡，
1: 对，就是我们有那个唱歌
0: 哦，
1: 唱歌比赛有去，也有去参加这样。
0: 客语歌谣，黑冲那条歌哎，
1: 还记得黑泰条曲
0: 啊，
1: 还有奥多拜，
0: 奥多拜，
1: 千几年买台奥多拜。
0: 这么可爱，
1: 就是对，现在还记得，现在还大概记得怎么唱
0: 哦。OK， 所以他就是其实是大家一起去唱歌，那你知道说你那时候一起唱歌的朋友啊，现在还有在走在客家这条路上吗？还是只剩下你孤军奋战了？
1: 不确定好像据我所知，好像剩我妈，但我也不算。
0: OK OK，
1: 因为现在也不常接触这样。
0: 那我觉得现在还有在讲客家话，真的很不容易了。因为像我自己从中坜上到台北来，我觉得台北是一个你要去找客家人，然后他才会跟你讲客家话的地方。
1: 而且有些客家人的小孩，不一定会讲。
0: 对啊，你去外面参加马街发通啊，可能记得是你爱客家人，不过爱不会讲客家话这样子。

0: 那其实我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记得说你本身是读跟语言相关的。
1: 哦，我是读语文创作学系。
0: 语文创作学系。
1: 对对对对。
0: 在读这个系所的过程当中，有跟客家去做一些连结吗？
1: 哦，有，其实不算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会修一门叫做台湾文学史，就台湾史，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那个客家的作家。
0: 哦，
1: 对，然后就会多少有一点点共鸣，但是我看的不多，就是我可能还没开始看他们的作品，对，他们有些会用母语去写作这样，然后 我还没有看很多，我猜可能就可能会有点像，就是读客家字跟读我们那个国语的字可能会不太一样，用词啊或者是用字不太一样，对对对。
0: 你有参加过什么像朗读啊或者是
1: 演
0: 讲比赛？
1: 对对对，所以我应该蛮能体会，就是像那个奶啊，那个奶的那个字就
0: 打
1: 不
0: 出
1: 来，对对对，
0: 客家字这种事情，还有那个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拉怎么写，那个拉拜啊这样子，
1: 对，
0: 就是有一些会那种很客家的用词，都会在客家的文学创作比赛啊什么里面都很常会出现，然后大白空都空唔识，两百个诗，可能有些人就是我们虽然说会讲，不过唔知个诗要用蛮下就对了，
1: 对。
0: 对，真的是要特地去钻研。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作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喜欢的作家哦，
0: 对啊，
1: 因为就像我刚说的，我还没开始就是很研究他们，对对对对，所以就还好，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的客家的作家有蛮多，像是我们的钟兆正老师，还有什么吴浊流老师，对对对，钟礼和，还有什么杜潘方格啊，这些作家的作品其实都蛮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的。对，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接触客家的其他方面？像你刚刚有讲到，客家的音乐吧。对，你在长大之后也是会继续听这些客家的音乐吗？可能像是小时候听童谣嘛，长大是不是会听一些其他的？
1: 有，前阵子比较常听，然后我会听那个就是客语歌，之前是有一次金曲奖，然后因为有时候会看金曲奖，然后听到那个最佳客语应该是黄连玉老师的翁乃露，
0: 翁乃露，
1: 对，就很乡村，就蛮喜欢的，那种风格就很喜欢。然后还有新生代的话，黄雨涵老师，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忘记名字了，
0: 他是唱过什么歌？
1: 他是唱客语，然后他是唱 R&B 吗？的那个
0: 女生吗？
1: 对，女生
0: 是陈以诺吗？
1: 哦，对，对，陈以诺最近蛮喜欢，
0: 对对对，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呀，因为陈以诺他其实也是在这次的金曲奖里面有拿到奖的，对啊，然后我从大概五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听他那张专辑《漫画志》，对。你也是喜欢这张专辑？
1: 我是在短影音刷到他，
0: 我也是，我本来一开始也是从那个田宫露树呀买东西，对啊，因为他把就是田宫露树这个东西，他改编成现代的风格，然后可能又加一些英文啊，然后加一些什么水滴的声音那种音效，我觉得很有趣哎。
1: 我可能夜深人静想听哈嘎沟的时候就去听这样。
0: 你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不会是弹哈嘎沟啊？
1: 没有特定的情况，我比较偏感觉，就是感觉好像可以来听一下客家歌，就听一下，因为
0: 今天适合听客家歌。
1: 对，有时候我会分语言，就是想说，今天那个还蛮适合日文歌的，就是要热血一下，然后就听，就我有一个日文歌的歌单这样，然后对，然后也有韩文、英文
0: 所以你就是分语言在听，比较不是分什么曲风啊之类的。
1: 曲风比较少，我只有那个嘻哈会独立出来，
0: 太酷了，太酷了。OK， 在嘻哈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喜欢的歌手有吗？
1: 对，就是讲到客语嘻哈，可能我们就只会第一个就是想到一个就是鸭皮，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嘻哈时代一，然后就听到哇，竟然有人可以用客语唱饶舌，
0: 他是在那个大嘻哈时代上面就用客语在唱吗？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吓到，然后
0: 好喜欢，关注，
1: 对对，完全没听过，就是这个曲风可以用客语唱，完全没想过。
0: 他不是有那个崩柳吗？这一
1: 首，对，崩柳，
0: 你还喜欢哪一首吗？他好像有蛮多客语的作品，
1: 对啊对啊，我喜欢总法挑夫，
0: 总法
1: 也是他的，对，也是他偏前期的作品，对对对，他比较算是那种比较彰显自己的风格的歌嘛，就他比较像是 vibe 的歌，就是一个听起来很爽的歌，对。
0: 好，那我们在这一段呢，就讲到了听起来金黑客家音用版，不会讲客家话。韩哥呢，他最喜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十九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

0: 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你还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第20周年的参赛者钟地杰婷天。
1: 然后大家好。
0: 耶、yeah, 好，那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了，在刚刚聊完我们的平常接触的客家文化方面。对，那在这次的20周年呢、啊、你是怎么会受邀去参加？
1: 哦，我是也是国小的新生，因为他也会带我们国小的学弟妹去参加奥林匹克，刚好有这个20年企划，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这样。对，然后我就答应了，因为刚好有空档。对，
0: 有兴趣啊。
1: 对，然后也有兴趣。
0: 对啊，闯关赚个钱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这次的特企里面啊，我们是有其实经过层层筛选，然后才把像一开头讲的各个年龄层的参赛者去选出来的。你在这次有经过一个面试吧？对，那你在知道说自己入选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1: 我其实蛮意外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面试是制作人就是面试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表现没有到太好。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讲客家话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问我很多东西的客语。对，然后我都答不出来。
0: 我记得他有问我一个问题，是那个在一分钟之内你要告诉声音叫睡够啊，还有那个东西啊，还有
1: 共故事，讲
0: 故
1: 事。
0: 有这 part，
1: 有，他要叫我讲故事。他说，他好像是说什么去买一个神猪的猪头还是什么，然后要我讲一个一分钟的故事，我根本讲不出来。对，
0: 买神猪的猪头，董琼跟那个义民记这样子，然后那个大猪公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要考，就是你平常有没有在接触客家之类的？
1: 有可能。
0: 对啊，对啊，对啊。對，然后我们都是表现很好被留下来了，耶、yeah! ！没有，我可能定杰表现比较好。
1: 没有，乱讲，没有，我讲不出来。
0: OK， 好。那在这次的我们的发通直播度啊，其实有懂得我们共用年纪的参赛者，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合作去破关的嘛。那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最常是扮演什么角色？
1: 我觉得算一半主导嘛，因为毕竟还是小朋友嘛，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不太知道自己在干嘛。对，虽然我也没有到太知道啦，但就是
0: 至少知道一点点，
1: 对，然后可以给他们一点点方向这样。对，
0: 比如说我们在可能游戏的策略上面啊，
1: 对。
0: 你在哪个游戏里面其实是有帮忙这个出到主意的？
1: 我其实在游戏方面的话，可能像要排棒次的话，会比较有想法，但其他我觉得个人表现就是个人发挥的部分，我就是让我们的队友是去自己发挥这样。
0: OK，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会担任这个排棒次的角色，然后其他要表现的部分队友你去吧。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在这几天玩的游戏里面，我们是总共会分成两周嘛，一周是斗智，一周是斗勇。对，然后我们结果当然是要先保密一下。那如果说有兴趣的，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说想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好，都可以再持续关注我们的客家电视台的电视或者是 YouTube， 都可以再持续的关注。好，那我们在这两个礼拜，我们其实是有玩了非常非常多的游戏。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游戏？
1: 应该是有一个那个人体的，那是象棋吗？应该是人体象棋。
0: 对，这个好像在我们的预告里面也有出现到。基本上这个游戏呢，它就是我们各个队会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将领嘛，然后其他就是小兵这样子，然后大家要保护将领不被吃掉，然后我们要在闯关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保护我们的将领，同时呢也要去吃掉对方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斗智。
1: 对，
0: 所以你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
1: 对，
0: 为什么？
1: 这个就有点牵扯到结果。对
0: okay,
1: 所以我就很
0: okay,
1: 蛮喜欢，过程比较刺激。然后结果的话，对，我也很喜欢。
0: 哎呀，大家听到这样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哎呀，没关系，大家我们还是稍微保密一下，不要明说，不要明说。
1: okay.
0: 对，大家就知道了。哎呀，那其实在过程里面啊，因为我们有经历过不管是跟队友去共同闯关也好，然后输也好赢也好，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收获。你觉得你在这几天里面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应该就是重新讲客家话。对，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是已经超级久，我国小毕业之后就很少接触。我国高中还是有在比朗读比赛。但是那个比赛就是我可能比赛前一个月才开始看稿，然后

0: 正音，然后练稿这样，对，所以可能也仅局限于稿里面的内容，对，但是这次来节目就是算是全方面的嘛，就是听客语的绘画，对，就是有算是强迫，就是因为丢到那个环境了嘛，
1: 对啊，
0: 就有被那个环境感染，就变更敢讲，然后讲的比平常更多，对，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年龄层里面啊，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有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大学跟社会组嘛，我觉得大学应该算是平常最没有在用客家话的一组，
0: 对，
1: 因为像社会组的话，我们有两位参赛者，然后一位是客家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演员，那平常也有在接触这个客家的戏剧，然后呢比我们年龄稍微小一点点的队友，他其实像定杰刚刚讲到，可能平常也有在接触一些演讲啊、朗读啊，甚至做他们现在还在上课语课，可是大学我觉得就比较没有课语课这件事情，对啊，故说其实不会共同买客家话，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跟大家学到蛮多的客家话，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主持人他可能不用客家话让你共翻，还有汤姆是哎呀发台的这样子，像我们的规则啊，或者是说一些访问跟互动，可能都有这个客家元素的存在。
0: 对，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哇，环境很重要。所以你从国小之后啊，你就基本上不太有什么接触客家话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家里的长辈也不太会讲。
0: 对，因为没有客家人。
1: 没有客家人。
0: 对，但是因为我哥哥大我两岁，他也有学，所以。我们偶尔就是会对话的时候会夹杂一些客语的单字或客语的用语这样，但也仅限于这样，就不太会全客语对话。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可能兄弟马给乱吗？帮我撒笔下这样子。
0: 天数天数。
1: 对对对。
0: 是谁这样？
1: 对啊。
0: 对啊。
1: 我觉得有些用词真的是客家话才可以精准的表达。比如说那个丢弃了，对啊，我前阵子才知道说，原来豆这个字在国语里面要怎么写啊？好像也对，反正在客语里面它就是这个豆起来的意思。那因为我们这次会有这个参赛的经验啊，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也是因为小时候有去录制这个奥林匹克嘛。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录制的经验吗？
0: 我还记得。
1: 对，
0: 没有全部啦，就是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1: 已经过了好多年
0: 了。对对对，
1: 会有哪些地方？你觉得？
0: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题是讲电话的客语，然后对面的人不会。然后我想说，这有很难吗？那我就答对。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印象中我们是输了。所以我对奥林匹克的印象就停留在我们一开始赢，然后但是后来输了。对啊，然后其实在这次上节目之前，节目组也有传以前的片段给我看，然后我就是回去看，然后我们确实是输了，然后确实是被逆转。对，所以我对那个小时候我就对胜负那个胜负欲比较强一点。对，但现在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就过程开心就好。
1: 对啊，大家开心完了这样子。我觉得人在长大之后一定是会有所改变，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去参加奥林匹克的时候，我如果那个这一关游戏没有赢下，气死我了，气死我不懂天这样子。
0: 而且我那个表情都会写在脸上。
1: 对，然后我小时候去录制啊，就录完回来之后，我们那一集好像输掉吧，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你看你脸这么臭，哎呀，所以镜头都会记录下来，
0: 对，都会，
1: 所以我们讲到之后就说，脸要摆好。所以我们在这次其实也是可能会去稍微引导一下年纪比较小的队友啊，像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不愉快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小朋友他们其实会有一定的得失心啦，在小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好，那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这次的录影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关卡，还有说其实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张顺的 NDK 节目先从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本节目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奥林匹克20周年的参赛者钟定杰婷天。
1: Hello， 台尬猴。
0: 台尬猴现在变成海陆了。
1: 海陆的，对。
0: OK， 所以真的是视线跟海陆都有学到。
1: 嗯，有学到一点点。
0: OK，好，那在我们的闯关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哎呀是有一个主菜的环节啊。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在预告当中也有播出。

0: 是这样，没错。
1: 对，然后我们的题目呢也是先不公告。
0: 嗯，
1: 对，但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聊一下。我觉得客家，讲到客家应该离不开美食这件事情吧。
0: 对
1: 对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买个牛粪水啊，凤拌捏拌，炊宝拌，煮龙拌啊，
0: 煮龙拌，
1: 哎，煮龙拌，哎呀，太久没有讲，太久没有讲，很多买个碎拌啊，对对对，各种很多很多的拌，客家的精神我觉得就在这里。像
0: 吃完这些汤圆，
1: 对，吃完直接汤圆，我们大型合法的安眠药这样子。现在不是会有人说那个饭团啦，一整颗超大颗的安眠药，吃完之后哎倒在旁边睡啦，晚安。在客家的美食里面，定姐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样？
0: 应该是竹筒炒鸡翅。
1: 竹筒炒鸡翅，为什么会最喜欢这个？
0: 因为我蛮喜欢吃大肠这个食物，对，然后但是平常吃的话都是那种卤的，就是那种酱油味，但是像竹筒炒鸡翅的话就是有多一个酸的味道，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口感配上这个酸味也是一绝，
1: 很棒，
0: 也是好吃。
1: 那你是吃姜丝的吗？
0: 对，我也会吃姜丝。
1: 那很棒哎，因为像我自己，你要不要吃竹筒炒鸡翅？我是给鸡翅啊，对，我就只吃那个竹筒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很好拌饭，因为那个大肠，我觉得它是可以吸一点汤汁的，对啊，就是它的形状是可以稍微装一点点汤汁，然后拌着饭吃，
0: 对，
1: 很下饭哎。
0: 对，还有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白饭的人，对，然后就吃什么都含熊皮，就是客家菜就很对我的口味，对，就是为了下饭。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有那一盘菜就可以再吃三碗饭这样子。
0: 对
1: OK， 那其实这个呢，其实好像也跟我们的节目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不过是什么关系呢？太搞走了，去搞一坑哈。对，那其实我们的客家，我们你说有西文西草嘛？先来问看啊，我们来考看，西文西草，你爹嘛给嘛？
0: 我已经忘记了，
1: 已经忘记了。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录节目有考，然后我还有看了一下，然后我现在忘记了。
1: OK， 古所讲，其实 any gay 西文西潮客家的四文四潮，它就是 any gay 文空友，还有我们的排骨文豆皮嘞，还有皮筒文笋干，还有咸菜文竹肚。好，那我们的四潮呢，就是 any gay 客家炒肉、客家小炒，还有竹筒炒鸡翅 ，any gay 贡豆粿，还有快炒炒阿凤，就是韭菜炒鸭血，还有煮皮。凤梨炒木米，对，它的名字有点难念，
0: 最拗口的。
1: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我前阵子在那个翠上面看到，有点讲黑，他一直以为都是他爸的那个什么黑暗料理，结果不黑呢。
0: 对啊，西文西炒。
1: 你有吃过这一道吗？
0: 煮皮吗？
1: 对。
0: 好像我没有在外面吃过，就我连那个菜单都没有，上面没有看过。
1: 对对 对， 对，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虽然它是有在列在我们的西文西草里面，不过好像蛮少看到它就是出现在餐桌上面，不管是家里啊或者是外面都是。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吃的话，可能就自己要去买食材回来，然后特地在家弄，张卫生都像我们村上面那个人一样，这是什么我爸的黑暗料理，给我没啦。那你其实是刚刚有讲到说是芦洲人嘛？
0: 对
1: 对，那你在芦洲附近有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客家美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芦洲附近吗？
1: 对，
0: 好像没有就是没有。我记得我家附近之前有一个，就是他的招牌上面写客家菜，但是我没有去吃过。然后等我想去吃的时候，他已经
1: 倒掉了。
0: 对，
1: 哎呀，所以就只好自己在家炒了这样。
0: 对对对。
1: OK， 因为像中壢的话，我觉得有蛮多客家的东西，可能像中壢也是一个算蛮客的客家庄吧。
0: 对
1: 对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客家面食馆啊，然后什么，像我们有卖那个炊宝的店，然后大家每次都在吵，到底是要吃这一家还是那一家这样子。对啊，所以中壢有蛮多这种客家的好吃的东西。
0: 我上次去那个中壢的朋友家吃饭，对，然后就有吃到那个竹筒炒鸡翅，然后它是我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之一，对，应该有前三，对对 对， 對， 對，
1: 所以你甚至还有一个排名，
0: 也不算排名了，就大概抓那个range这样。
1: 那其他间是哪两间？
0: 其他间呢？这边先保密一下，
1: 这边先保密一下。OK， 所以定姐的口袋名单就私藏了，
0: 对对
1: 对， 對，怕大家去跟你抢那个位置，
0: 没错没错。
1: OK， 好，那我们在客家美食的部分，除了我们刚刚讲说有咸的之外，还有一些甜点，比如说我们买个牛

0: 温水啊，韩国水拌，你最喜欢的甜点是哪一个？
1: 应该是糍粑，然后牛温水。
0: 糍粑，然后牛温水。
1: 对，牛温水的话，它是因为它真的很特别，就它口感跟那种一般的那种麻糬吗？还是就是那种甜点不太一样，然后加上它的汤就是姜汤。

0: 就蛮好吃。
1: 所以在桃园的老街里面，因为像起拔的话，它是不是可能会比较常见一点点啊？这样子，
0: 对，
1: 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起拔好了，它就是一团，好了，类似麻吉的东西。虽然我们都哎很不想承认这个是麻吉，因为像我们现在外面可能会看到一些客家麻吉啊，妈给客家麻吉来起拔啦，
0: 起拔，
1: 对啊。然后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就是它是一整团这样子嘛。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
0: 用筷子。
1: 没有，
0: 还是会用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一块一块。
1: 对对对，我们就会这样子吞起拔，就是把那个起拔，它可能会先变成一长条的，然后我们再一块一块，然后用那种，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说这个叫 DOS 块法，就是像那种剪刀一样，有没有？然后两只交叉，然后这样子咔嚓咔嚓咔嚓，然后那个起拔就断掉。
0: 对
1: 对啊，然后上面一定要沾满那种花生粉啊之类的。对，哎，好像也没有之类的。最常见的就是花生粉
0: 跟糖，跟混一点糖。
1: 对，花生粉跟糖做的那个粉，然后一定要加到那个红色的碗里面来吃。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客家庄的小孩他们共同的一个回忆。不过共同的回忆可能还有那个竹鼠味啊。
0: 那什么？
1: 竹鼠味就是那个树枝拿来打人的。
0: 哦，
1: 妈都讲的竹鼠，真的假的？你没有？
0: 我不是客家庄的小孩，
1: 因为我前阵子也是在翠上面看到他讲说，这应该是那个八九零年代的客家小孩共同的回忆吧。看到这个就要跑起来了，对啊，他就是那种竹子，不是会有那种枝吗？对，
0: 分枝，细的分枝，
1: 对，细的分枝。然后重点是什么？
0: 好痛啊！
1: 对对、啊，我小时候也被那个打过，痛到要哭了这样子。然后他一定要把那个旁边的分枝弄干净，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的话，会分散痛点，就中间的就没有这么痛。对，但我们现在还是不提倡打小孩。
0: 确实确实。
1: 对，我们现在都是爱的教育，可能只有在像我自己小时候，大概透露年纪 ，OK， 二十年前，对啊，我们才会有这种共同的回忆。你有去客家庄玩过吗？
0: 嗯，好像没有哎、欸。
1: 嗯。
0: 但是就去那种客家园区。
1: 嗯。
0: 对，然后客家庄。
1: 是去哪个客家园区？
0: 客家园区好像新竹的有过，
1: 嗯、
0: 然后苗栗也有去过，然后哦新北也有一个。台北有一个
1: 哦，
0: 对，我之前好像就是比那个客语歌谣比赛，就是去新北的，
1: 嗯、
0: 对，但我忘记在哪。
1: 演艺厅吗？
0: 对，演艺厅。
1: 三峡那边，我前阵子就在那边工作。
0: 真的、哦？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客家的这种场馆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县市可能都会有一个吧。
0: 嗯。
1: 像台北的话，就是在那个水源那边。
0: 嗯。
1: 对啊，然后新北就三峡那边，桃园在龙潭那边，然后宜兰我就不太清楚。
0: 嗯。
1: 对，但如果说有各地的哈嘎给乡亲好朋友都想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客家园区的话，基本上各个地方都有，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故事呢，在这一段我们就分享到了哈嘎给米食客家的美食。接下来呢，安利书的唐一书后堂给狗 Q 张正的安利给节目填充喽。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客制生活，分享大家众多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奥林匹克20周年的参赛者钟丽杰婷姐。
1: Hello， 我是婷姐。
0: 耶、yeah, ，好，那我们在刚刚呢，其实讲到了非常非常多关于客家的各种东西，因为其实我们的婷姐她不是客家人，但现在还是走在客家的这条路上，应该说
1: 算吧，
0: 半只脚走进来，
1: 对对对，算算算，
0: 对对对，我们有那个一条线，然后一只脚在里面，對對對，一只脚外面，它一直走，一直走。对对对，半只脚在里面。那你未来啊，会有持续要往客家界发展的计划吗？
1: 嗯，我其实不排斥。对，因为像就是这次参加完节目、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要精进一下自己的客语，
0: 嗯，
1: 对，然后就是至少去考个证照吧，因为我还有总结年龄应征、
0: 哦、
1: 但是那个是国小的时候考的，所以我不确定 我是退步还是进步、
0: 哦、
1: 对，可能要回去就是再精进一下，对、哦、但我还没开始啦、
0: 哦、
1: 对，就是有在我的排程里面，
0: 嗯，
1: 对，
0: 因为我看这几年好像蛮多人都是哎胎掉以后张口一次之后说哎原来我在客家语给我的手里好客家话去考个认证，去考个认证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啊，这几年有蛮多人都是这样子
1: 哦。因为我前阵子呢有就有看到客家电视，应该是客家电视台、
0: 嗯、
1: 有那什么客语演员培训
0: 哦，
1: 我觉得有点兴趣，但是因为我时间排不开，所以就没有办法、
0: 哎、我也有看到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他的那个宣传我觉得做得蛮好的、就是有让蛮多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像前阵子还有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有一个那个配音的培训班、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演员的培训班、嗯、哇有点可惜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都蛮有机会，
0: 对 啊, 对啊，时间都搭不上，不然就是 OK 我还是去啊，保证金送给你这样子对啊，也是没有不行啊，所以其实现在都是有蛮多这种客家的资源在里面的、
1: 嗯
0: 欸、那我蛮好奇的，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老师啊，因为像我自己了解说可能有一些新传师啊，他们是会自己去外面开班授课的、嗯、比如说我们桃园在地有一个那个新阳平社区大学，
1: 嗯，
0: 对，他们就会开很多线上的课程啊，然后可能教四线腔海陆腔，然后初级中级中高级都有在教，
1: 嗯，
0: 对啊，看到类似这种资讯吗？
1: 好像没有诶、欸，
0: 嘿、
1: hey, ，我不知道有这种。对
0: 对，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课余培训班，然后老师就带着、嗯，可能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多少七点到九点这样子、
1: 哦，
0: 对啊，然后老师就会带着你们去复习一些这种题库，而且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老师就在那边，你不会的话就可以马上问，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而且通常老师都蛮愿意教的，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这种。其实要做到传承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0: 哦，因为在传承的部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蛮大的难处，就是讲说，哎，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断层，比如说像我的爸爸妈妈这一辈，他们可

0: 可能现在都在工作啊，然后他们的客家话某妈不共，可能就只有哎、回到他们的父母家的时候，然后才会跟父母讲一下客家话。不过呢，通常我们小孩子都听不太懂。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有真的要有那个环境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对啊，可是。哎呀，大学生嘛，又是一个没有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想要有这个环境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从我们的生活附近周遭去发想，不管是说像客家音乐啊，或者是客家的一些文学创作，或者是说哎、到各地的客家文化园区去走走，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选项。像你刚刚讲说你有去过那个新北吗？
1: 对，
0: 对，你还有对那边的。记忆吗？
1: 有，我记得就是外面有一个大广场，然后广场旁边有一条楼梯这样。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是广场进去是演艺厅吗？还是走上去是演艺厅？
0: 嗯，
1: 那个广场有就是童玩可以玩，就高跷啊，还有呼啦圈、陀螺，就那种旧的陀螺可以玩这样。
0: 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去的时候，它还在。
1: 哦，真的吗？
0: 对，它还在，它都有那个陀螺啊，然后有那个踩高跷。哎、我那时候看到一组那个senior，他们都踩那个高跷，踩的
1: 很厉害。
0: 高，对啊。
1: 我小时候踩不上去。
0: 我小时候也踩不上去，因为我这个平衡感超差的。对，那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踩高跷呢，它其实就是会有。左右两边各一支算木棍吧，
1: 对，木支的，
0: 对，然后在木棍下面会有一个可以给你的脚踩的地方，它算是一个那种倒的直角三角形，对，然后你的脚可以踩在那个直角的最短边，然后它最下面就是会有另外一个脚立着，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你除了要踩得上去之外，你还要保持平衡。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小时候都踩不上去。
1: 对， 对啊，我也是。
0: 对啊，然后那边还有那个陀螺跟陀螺台。
1: 对，
0: 我这几天也看到蛮多人在那边玩的。
1: 哦，
0: 因为像那个陀螺，我觉得也是需要技巧、欸。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哪一个老街，然后买了一颗陀螺，可是到现在都没有玩。它基本上就是要从最下面绕那个绳子上去嘛，對對對對，然后三二一去吧陀螺。
1: 對對對，
0: 它不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战斗陀螺啊之类的。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因为战斗陀螺就是你卡进去，然后三二一去吧，就拉走那个绳子嘛。对，然后那个陀螺就出去，哎、欸，某空用哦。然后像我们。客家传统的，我们其实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比如发过空引擎，你有玩过吗？
1: 空引擎有，有，有。
0: 空引擎其实就是我们捉迷藏嘛。
1: 怎么嘛？发过
0: 铁棍呢？
1: 铁棍呢？
0: 对、
1: 哦、我知道，但我没玩过。
0: 哎、欸，真的假的？
1: 对 对， 對，
0: 因为小时候会跟一群就是一起唱客家歌的小朋友啊，对，然后他也算是一个鬼抓人的进化版吧，我觉得，
1: 对 对， 對，
0: 對， 對，就是他会。一个鬼，然后有一个罐子在中间、比如说我今天去抓人好了，然后我抓到定结之后哎、欸、还没有完哦，我还要回去踩那个罐子，然后定结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我的罐子被其他人踢掉的话，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个人嘛，跟一个鬼，然后其他人就可以去踢那个罐子，踢掉的话就是被抓到了都可以被释放回来。
1: 对
0: 啊，哎呀，我小时候做那个鬼我都抓不到人，气死我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在客家庄的小孩会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对啊，这个蛮好玩的，我觉得。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啊，其实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的奥林匹克的20周年计划嘛。那现在回过头来，因为奥林匹克它真的已经做了这么久，做了20年了。
1: 对，
0: 你在长大成人之后，有没有想要跟这个节目说什么话？
1: 嗯，我会觉得就是很谢谢他们，就是算是客家文化。的传承嘛，就是20年，毕竟20年这个跨度很大，就是它都是就是一直有在，这样子，对，然后希望能够在下一个20年，对，都还在这样。
0: 在下一个20年就回去当制作人
1: 了？哎、欸，可能不会，可能不会，但我还是会看的，会收看这样。
0: 对啊，可能从我们小时候在玩，然后可能以后到我们的小孩也送过去玩这样子。
1: 有可能。
0: 对啊，像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国小的课余老师啊，他们可能会带队去报名，或者是说，哎、有几个小孩的家长啊，然后一起带队去报名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奥林匹克里面其实也有蛮多好玩的游戏，而且每一季会不一样。像第一季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扛猪公啊，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有玩过什么？
1: 第二季好像就是对抗嘛，我们那是第二季吗？
0: 对，应该是第二季，
1: 对对，
0: 因为我们会有那个不同的 logo。
1: 对对，答题对抗这样。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 logo 到底长怎么样的话，其实到现在已经是进化到马戏团的版本了。然后到后面，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因为像我们的是铁灰色的嘛，对，然后在下面是黄色跟蓝色。

0: 蓝色的 logo，
1: 对
0: 对，就是现在的高中生组。那其实在奥林匹克参赛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小时候过去玩啊，或者是说哎、欸、长大再回来看这个节目，我觉得当然像我们现在长大成人之后都会有一定的收获。
1: 嗯，
0: 对，那也希望大家在收看奥林匹克的过程当中可以想起哎、欸、不管是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或者是说小时候回去参与录制的回忆，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1: 没错，
0: 对，像我们刚刚定节就讲到说哎、欸、第一状态声音 Go Hill 去看啊，可能哎、欸、我小时候原来这么可爱。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那边讲客家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难得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奥林匹克的录制，还有定杰他是怎么接触到客家文化。我们刚刚讲了一些美食啊，虽然说没有分享姜丝炒腊肠的名单，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都还是可以去各家餐厅吃吃看。那如果说有吃到哪一间好吃的，也可以到我的节目 IG 来跟我分享，我也去吃吃看这样子。
1: 好耶好
0: 耶耶、yeah， 然后我顺便再跟定杰分享这样。
1: 好，也可以
0: 我们一起去吃。
1: 好啊好啊，
0: OK， 好，那你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定杰定杰，
1: 谢谢
0: 耶、yeah， 好，给大家今天下个礼拜空的时间，我会准时数堂课制生活，你张了亮，拜拜，
1: 张了亮。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一位工程师背景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是我进师学士学位影视学程的一位同班同学。我们一起来欢迎世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嘉，
0: 非常的厉害哦。他是一个工程师背景的一个同学，他就是选择在大学暑假的时候只身去工程师工程部做主机板。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会遇到哪些精彩的工程师故事，大学生又会在工程师的职场里面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吧。一生介绍之来历，你到底是谁？主机工程师到底在干嘛？哎，大家，我们先来请我们世嘉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好，来，你好，我是世新大学影视进修学士学位学生的世嘉哦，以甲班的。然后以前有从事过演员、拍广告，然后设计广告设计相关类的。然后之所以为什么会突然跳到工程师，
0: 有点跳痛，
1: 对，有点跳痛。
0: 幕前到大幕后，
1: 对，就是应该是借由家人的关系啦。
0: 他们逼你的吗？
1: 不是，是我爸爸在那里工作的公司啦。
0: 哦，你在你爸爸的公司工作？
1: 对对对对。
0: 哇塞，
1: 爸爸的想法是说，学一点不如去做，总比不做好，所以要我去学一点东西。
0: 哦，叫你在做中学，学中做，
1: 对，
0: 就不要废在家里。
1: 对，
0: 所以你爸的公司，你爸是老板吗？
1: 我爸不是老板，他是业务。
0: 哦，业务，
1: 业务，
0: 所以你有点靠关系进去的。
1: 全对，
0: 那没关系，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靠关系，重点是你后面的成果。
1: 对，
0: 你领到那份薪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领到？是躺着领，还是工作站着领？对啊。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你的职称是什么？
1: 职称，
0: 你会怎么称？你现在在做什么？
1: 我现在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的代名词，
0: 就是工程师，
1: 就是工程师。
0: 哦，所以你就直接跟人家讲说，哦，我现在在做工程师。
1: 对对对，听起来比较厉害一点，
0: 确实蛮屌的。哦，工程师哦，
1: 什么工程师？哦，主机板啦，
0: 主机板的工程师，那没关系，统称嘛，
1: 统称。
0: 那你现在做工程师有多久了？
1: 多久哦？大概半年，
0: 半年，
1: 对，大概半年左右。
0: 为什么要笑？就是
1: 刚进去啦，刚进去没多久，
0: 就觉得说，哦，就是半年有点拿不来。
1: 对
0: 了，但没关系，慢慢来嘛。
1: 对，慢慢来，慢慢。
0: 但我觉得你在这半年中一定有一定的感悟。對對對。那我想知道你现在目前刚刚说是什么科系？
1: 什么科系？影视系。
0: 哦，就是夜间部，
1: 夜间部，广电系，
0: 广电系夜间部，對對對，跟我一样啦，就是进修影视学位学士。进修
1: 学士
0: 学位
1: 学
0: 士学
1: 位
0: 学
1: 程，对
0: 的这个部分。那当初怎么你会去选择这个科系呢？
1: 哦，这个科系其实因为我本身从以前就是要像我前面讲了，就是有参加过，不是参加啦，就是有去接广告，然后有去拍摄的经验，然后就想说其实我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才去报了这个夜间部的影视科，
0: 广电系啊，
1: 广电系，
0: 对
1: 啦，
0: 广电系，
1: 就讲广电系好了，
0: 比较屌，就跟工程师一样，其实是主机班，广电系其实是夜间部，
1: 对，
0: 但哦，就是因为有这种长期跟镜头打交道的这种经历，所以会让你想说，你想要投入置身到这个环境里面，
1: 对，
0: 了解。那你毕业后。不是毕业后，你怎么会在选择大一升大二的这个年纪，在暑假进入工程师去做打工？
1: 哦，这个哦，因为暑假本来就是大学生比较闲的时候啦，
0: 可以玩啊，
1: 就是，
0: 放开玩啊。
1: 对啦，是现在是有点去牺牲掉那些玩乐的时间，去赚点钱，去学一点养生一点的东东啦。
0: 哇，那你们家的家教很好哎，就是家里比较都会希望你们可以去学点一技之长，
1: 对。
0: 然后是你爸爸逼你的吗？
1: 也没有逼我啊，我要不要啊？我当然就是觉得说，既然就有这个机会，那我是不是得去尝试看看，
0: 把握一下？
1: 对，因为说不定以后或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可以在这里更发扬光大的做这件事。
0: 哦，就可能会用。

0: 到这个技能。
1: 对，
0: 所以你在那之前就会这些主机板的维修，但是、都是进去才学的，
1: 就全部都是零基础。
0: 哇，那你学习能力算很快、
1: 我觉得在那边算 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谦虚一点。
0: 那你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主机板了吗？
1: 不是哦，第一份工作是去藏寿司
0: 啊。是藏寿司？
1: 对，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做
0: 念寿司。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怎么这么跳痛？
1: 对，就有点，这个人就蛮跳痛的。
0: 所以藏寿司你做了多久？
1: 这个我做大概两个月。
0: 那这两个月是为什么要辞职？
1: 哦，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就是会不会什么公司来告我这样？
0: 哦，不会不会，因为这个节目就是应该不会涉及到藏寿司的员工来听。
1: 确定哈，确定哈。
0: 那
1: 个好，那我就直接说了。
0: 是因为是卫生环境有很多蟑螂吗？
1: 嗯，
0: 还是薪资待遇？
1: 卫生环境也其次。
0: 好，
1: 但是我主要 care 的是说自己啦，本身啦，我先讲自己的问题
0: 好
1: 了。好，你说。就是我自己本身体感，就是因为藏寿司是快节奏的工作
0: 啊，对对对，跟餐饮嘛，
1: 对，
0: 它比而且寿司东西是你吃下去很快就饱，
1: 对，饱足感很强，然后客人点的速度也很快，因为一口嘛，一口一口没了，那继续点继续点，所以我们要去一直包一直包，
0: 下一批客人又来拼翻桌率
1: 啊。藏寿司不是都一堆人在排队？
0: 看哪一家店。
1: 对，看哪一家
0: 店。在台北的店基本上都是排爆。
1: 我们新店这里只有一间新店日隆城百货公司里面。
0: 哦，里面有藏寿司。
1: 里面就有藏寿司。啊，也就是新北这边我们这附近唯一一间。
0: 哦，所以想要吃寿司就会想要去。
1: 就会来这边。所以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客满的，就要排很久。
0: 而且藏寿司是不是还有什么拉面？
1: 对，那有拉面、
0: 就
1: 是蛮咸的，是蛮好吃的、啊。
0: 寿司以外的
1: 对
0: 东西，你们也要负责做吗？
1: 我目前是，我当时是只是去包寿司，
0: 哦，就负责包寿司，
1: 包寿司，然后甜点类的还没有去接触到，炸类的也都没有接触到。
0: 那你高中是因为你这样子，你高中是做美术相关的吗？
1: 哦，对对对，广告设计。平面设计，
0: 哎呦，这不就难怪会毕业后就美术系啊，
1: 美
0: 术
1: 系，全对，
0: 美术系，美术系，帮我检查的老师应该是听到这段吧，真笑。那美术系完，就是你最后是因为什么才辞职？你还没有讲到这一块
1: 哦，对，
0: 对对对对。
1: 刚讲了个人因素嘛，节奏太快，然后压力很大。没有做好一定会被骂，那是理所当然，那是会有一个主管一直在后面盯，然后里面的环境其实也不怎么友善。
0: 你说他的整个公司同事的氛围其实不到很健康，
1: 就是只有老一辈的会比较愿意去跟我们年轻人沟通聊天，但是其实其他年轻人就比较死气沉沉啦、
0: 啊。反而是年轻人他比较死气沉沉。
1: 对，因为可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有课业压力吧，业绩、没有业绩啦，就是打工啦，
0: 大家会互相比较谁在偷懒，谁在
1: 对啊，
0: 哇，那环境很不健康，应该是你在偷懒哦，你让你休息一下，
1: 你休息一下，还是你就不要干了？
0: 那我就大概知道了，毕竟是拼翻桌率，大家其实那个焦头烂额的、所以反正你后面就是因为这样的职场文化，
1: 对，然后再加上卫生，
0: 真
1: 的大家。不是都认为说，日本公司是不是都比较卫生一点？
0: 非常非常。
1: 然后当然，那么我们的进去厨房前后那叫什么？忘记了后场、啊、后场，进去后场都有一个 SOP， 我们到那个洗手的 SOP， 那个真的很麻烦。你洗错一个步骤，都要全部重来。然后手套啊，怎样要干嘛干嘛都要弄。这样乍听之下，好像蛮卫生的，
0: 非常卫生啊，
1: 好像蛮。严格的齁，对，然后我当初也是觉得搞那么多搞什么啊，
0: 你就觉得很要这么卫生中的
1: 卫生，对，但是都可以理解就是为了可以让客人吃到比较健康，不是健康，就是比较卫生的东西嘛，比较有细菌之类的嘛，
0: 所以你是因为太卫生所以离职？
1: 不是是我还没有讲到一个重点，
0: 最重要的、那個、
1: 就是我怕我讲了这个你们就不会去吃了。
0: 有曾经看到 cockroach？
1: No，
0: 不然是
1: 更夸张了，就是因为我是新手嘛，新手
0: Mickey Mouse
1: 喵喵喵，不是啦、
0: 不是，
1: 就是新手进去一定都是做牛做马嘛，那一定想必了，刷冰箱一定逃不了嘛，对不
0: 对？
1: 那我刷冰箱呢，那给我拿了一个铁锈的东西去刷那个冰箱的锈，哦，刷一刷刷了，就是
0: 越刷越多铁锈，
1: 铁锈在我的手套上，哎呦喂啊，很糟糕，对不对？想换，问了可不可以换，问主管可不可以换，说没关系，你冲一冲就好。

0: 然后我继续去
1: 包寿司，
0: 对，没有，我洗完冲完继续去弄那个冰箱，弄完冰箱他也没有给我下一步的指令我要干嘛，他就突然我刷一半，哎、欸，你去哎、欸、那个世家，你去帮我抱一下那个一号台的那个寿司，你去抱一下，快点，快快快！哦，我跟他讲说，我手上都是那个、欸，
1: 就刚洗东西，
0: 对，没有，手上都是血
1: 啊，
0: 铁
1: 锈啊，
0: 铁屑，
1: 冰箱的渣、啊，
0: 对，然后就是我就直接上阵了，然后我自己做的是良心不安啦，
1: 很常这样吗？
0: 哎，蛮常，哎，没有，就是那一天而已，然后再加上这两个月里面有看到很多学长东西掉了。手套一样剪嘛，那你手套剪你不可能避免说哎、欸，手套不会接触到地面，那我们地面是真的非常脏的，因为那些脚啊虽然是有拖鞋啦，但是
1: Holy shit、
0: 那个鞋子也都是啊，你懂，我们还是会踩出去。
1: 所以自从那你从那之后离职之后，你还有再去吃过脏寿司吗？
0: 拜拜，
1: 完全没有，
0: 没有啦。
1: 同学揪你会去吗？
0: 就不敢啦，所以我同学跟我讲的话，问我要不要吃，我一直在纠结说，哎、欸，要不要跟他们讲实话？因为我觉得，看嘛，藏寿司就是唯一的卖点，可能就是哎、欸，好吃其次、啊、另外一个卖点是什么？牛蛋
1: 啊，对
0: 对吧？
1: 對，
0: 牛蛋也是一个吸引力，
1: 放盘子，
0: 对，是时不时会有个很红的 IP 联名这样子。
1: 哎、欸，它的牛蛋是每放十，就是十次就会出一个吗？还是五次？
0: 哎、欸，大概。十五次三次
1: 哦，是哦，
0: 三次会中一个
1: 哦，三次会中一个，
0: 或是五次中一个
1: 哦，三到五次，
0: 对，三到五次就是拼几率的啦，
1: 反
0: 对啦，不一定啦，不一定，有些人比较非洲一点，就是可能你吃了三十几盘都没中，有可能。
1: 那、啊、你们员工是可以偷偷把那些牛蛋给带回家的吗？
0: 嗯，我的话我是没有，
1: 有看过吗？
0: 没有看过
1: 哦，就其实就放在里面就不可能拿，
0: 或者是哎、欸，但是唯一的优点啦，当员工的优点就是八五折，就这样没了。
1: 你说吃寿司的部分，
0: 自己去吃的话八五折，
1: 吃多少都八五折，还是只能用一次？
0: 那吃多少就八五折，
1: 可以带朋友吗？
0: 可以带朋友，但是我本人一定要在那里
1: 啊，了解，
0: 就是哎、欸，如果我在厨房那不行。
1: 你说我要花八五折吃那些掉在地上的食物？
0: 哎，全哎，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欸、这个很重要哎、欸，这个你没听完，我觉得这个比什么工程师都还要重要，因为藏寿司，毕竟是我们国民会遇到的品牌，
0: 嗯，
1: 就是比起工程师，它更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会接触到的餐饮业。
0: 对，
1: 哇，这个应该我们应该访问藏寿司，怎么是访问工程师呢？
0: 哦，欸、对，
1: 两个都是师，我觉得藏寿司比较厉害。但是好，我觉得可以再聊一下，就觉得哇，藏寿司那他的薪资是最低的吗？
0: 欸、薪资其实蛮高的，每一间薪资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就我刚刚所说的嘛，我们这边就唯一一间就是在这边，就在那边。
1: 对，
0: 哎，我刚是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地址啊？
1: 对，
0: 是不是哪一间？那是完蛋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这边不太会有藏寿司的员工来听我们 podcast 啊。
0: 不是，我觉得好 ，OK。好啦，就是刚刚讲到薪资问题嘛，因为我们唯一一间，然后薪资当然一定比较高，然后也这里工作频率很繁忙，真的，
1: 对，
0: 所以记得时薪好像223还是233忘了，
1: 我破220了，
0: 对，233
1: 这么高啊，
0: 对，是蛮高的，大概做个四天就五天就5000块，
1: 那个铁锈味也是蛮高的。
0: 铁锈味哇，那个吃的可能要去送医了，真的。
1: 我的妈呀！
0: 还有酒精啦，因为我们都会定期去，隔一个小时都会定期去清这个桌子，清理桌子。忘记它有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太久了。
1: 对，
0: 反正它就有一个就很搞，刚不知道搞什么，就日本就很毛，就哎不要，我喜欢日本人，就是日本公司就比较固执一点啦。
1: 没办法，因为他们可能要上市之类的，
0: 对，当然
1: 就对包装啊、零食啊，或者是这种餐饮业都是
0: 对。
1: 严格到家的，所以他们是说，你是说在擦桌子的时候，
0: 对，就是擦桌子酒精嘛，因为我们都会有预先捏好几个寿司饭、寿司米，机器捏的，
1: 对，
0: 先放好几个寿司米在那边桌上，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清理桌子，一个小时，隔一个小时去定期清理，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喷、
1: okay.
0: 啊，那个酒精一定都会喷到饭里面，所以都是不可避免的。
1: 哎呦，了解。哇，那就是你说酒精对啊，没
0: 就是要卫生啊，米也要卫生啊，醋米也要卫生啊，
1: 金醋米哦、
0: 啊，
1: 金醋米
0: 就帮我讲这样子，
1: 玩梗要被我玩走了，
0: 对啊，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让我们知道。

0: 上手时日本公司的文化它是多么的细心跟谨慎，但是同时可能细心过头，
1: 嗯，
0: 也有可能会有没有意，就是没有办法把握住的地方。
1: 对了，没有做到完善了。
0: 好，那聊完了藏寿司，我们应该可以准备聊一下
1: 工程师
0: 好不
1: 好？工程师
0: 来一个。那工程师的话，我们做一个收尾。那你现在在公司负责的是在做哪一块呢？
1: 哪一块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哪一块，就是跟着学长做就对了。就他们因为刚进来嘛，他们还在看我的定位在哪里，
0: 对，
1: 我的能力在哪里，
0: 对，
1: 所以呢，他们现在还在琢磨我的能力在哪。所以我现在行程基本上都是跟着学长一起去做。
0: 他叫你做一你就做一，
1: 对，
0: 叫你做二就做二，
1: 也只能这样。
0: 有没有就是可能突然叫你去去弄一下一号桌
1: 哇，然后那个
0: 会不会就是叫你没有啦，我的意思是叫你突然独来单干。
1: 单干、
0: 就是旁边没有人，你要自己弄。
1: 有啦，是有啦。那个时候真的蛮紧张，会觉得说，因为那是客户的东西，我们要去帮客户修机器、弄机器、弄主机板、机器保养啊那些东西。
0: 我曾经出包过，
1: 出包过没有、欸？
0: 哎、真的假的？
1: 真的没有出包过，就是因为出社会嘛，要有责任感嘛。
0: 啊，谨慎一点，
1: 谨慎一点，
0: 多问多问
1: 多对，不会就问，
0: 不会就问，
1: 不要装懂啊！你装懂了，然后弄坏。被骂的就是你。
0: 有没有什么进去学到的名言跟励志的？就刚刚讲的，不懂不要不是不懂不要装懂。
1: 对，有蛮多名言的，那我就挑几个比较重要的，
0: 就是想要可以带给这些想要进入这一行的朋友。
1: 哇，那
0: 或是对于公司的责任感，
1: 那应该是不相干的东西。
0: 那没关系，你可以讲讲。
1: 可以讲嘛？就是因为我那里的学长啊，很多个学长就是比较爱玩啦、比较爱玩，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就是把我年轻的该做的事情，
0: 就叫你滚啊，
1: 不是
0: 不要来这里啦。
1: 也还开玩笑这样讲的、但是他主要的方向是说在恋爱方面
0: 怎么样，
1: 就是说不要砸太多钱在一个女生身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
0: 没有正常，我觉得合理了。
1: 就是我只是把那学长跟我讲的东西讲出来而已啊，我也就听听而已啦。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不会去批判说，他这想法是不 OK 怎么样？
0: 这个学长几岁啊？
1: 42哦。
0: 哦，他花了42年去总结出来的经验，我觉得还是可以听一下的，
1: 可以听一下啦，因为怎么样也是经验嘛。
0: 好，那我们。谢谢这位学长的经验，那我们第一单元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听一下歌，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到第二单元，时薪时数摊开比，福利好坏见高低。那我们接下来是要问的核心问题是，工程师真的高薪吗？高薪吗？我现在想要来问一下你们的薪资、工作时间、福利跟待遇。那我想问一下，主机板的工程师新鲜人的薪水大概是多少？
1: 薪水这部分呢，因为我刚进去嘛，一定都是底薪起跳，但是底薪归底薪，底薪大概因为政府有改，好像底薪正常的上班族底薪是29500，
0: 29500，
1: 对，不包含扣劳健保，
0: 对，
1: 然后大概有加班，大概好几次，实际拿到了一个月大概是三万三左右
0: ，
1: 但是。当然对我们大学生来说这个是多的啦，
0: 非常之多、哦、
1: 一个月大概这个样子，但是是8点早上9点到晚上6点，
0: 哇靠，
1: 对，一整天
0: 时数是9个小时，
1: 8个小时还9个小时，差不多啦，8个小时，
0: 中间有
1: 不含中午
0: 不含中午，所以中午另外算，
1: 中午不算，因为中午去休息就不算了
0: 哦、
1: oh, ，所以就应该算，
0: 所以你就真实际上真的工作了8个小时，
1: 对，8个小时，
0: 8个小时每天，然后周休二日，
1: 对，
0: 然后跟你收个8万，送你个33000，
1: 也不是说送，这是我得来的，应得的。
0: 哇，8个小时好硬哦，
1: 很硬、啊，
0: 才大学生而已，你就要体验这种生活。
1: 对，所以我这2个月呢，就是相当的痛苦，因为。哎，这个到时候主持人应该会问吧，就是说，哎，我做在这个过程中做怎么样？
0: 会会会。
1: 对，那我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
0: 哇，那这个过程中，哇塞，8个小时，而且就是完全体验了一个出社会的。
1: 对。
0: 你跟其他同事的薪水是一样的吗？
1: 哎，不，当然不一样。他们薪水，其实我也没有多问啦，因为我大概都自己心里有个底，他们觉得是那种7-8万的在那边跳的。
0: 哦，是哦。
1: 对，
0: 因为你是 PT 吗？还是？
1: 对，我是 PT 啊。
0: 就是一个攻读生的部分，攻读
1: 生
0: 啦，
1: 攻读生
0: 能33000，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薪水，就是你完全毕业后完全可以直接衔接。
1: 对，就是因为你学到了一个技，对啦，技能啊，你说我可能有这个机会契机下，哎，说不定也可以自己去搞这个东东。
0: 你这样寿司的薪水是多少？
1: 一个月大概
0: 1万出，
1: 2万3、2万5。
0: 我差了整整10000欸，
1: 对啊，
0: 而且这10000是还有也都是8个小时，周休二日。
1: 你说藏寿司吗？
0: 藏寿司啊，
1: 藏寿司没有啦，藏寿司是随意，一天大概都上8个，有空的时候一天上8小时，然后有时候还加班这样。
0: 哇，那也是很硬欸。那你工程师有所谓的年薪百万吗？
1: 年薪百万、喔，哎、欸，你问的很好、欸、
0: 你的那些同事，你自己听。

0: 下来你们在这间公司里
1: 年薪百万，那个是应该是还应该是没有欸。
0: 八，你说他们七八万哦？
1: 对啊，欸，但是那个是我，
0: 那其实
1: 我学长，但是有一个主管，我主管应该
0: 有，
1: 应该可以啦，那应该有那个能力到达那个价位了。
0: 好，那可能就是在你们公司年薪百万是有机会，但不是多得的。
1: 对，
0: 那你觉得不同种类的工程师的薪水差很多吗？就是你们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1: 对，
0: 那你自己知道他，你大概要做多久他才能达到他们的位置？因为毕竟是真的差很多，你们已经是差了两倍，快三倍。
1: 对，有些人刚进来，有一个跟我差不多，他25岁还28岁，他也是刚进来。我进来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来三个月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差不多时间进来的，他只是早三个月，但实际领悟到的东西，其实到后面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跟他实力差不多，但是他的薪水比我高，
0: 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主机板吗？
1: 对，他一样主机板，
0: 工
1: 程师都是主机板。我们有软体部门，
0: 软体跟主机板嘛，
1: 主机板跟到就是
0: 两边的薪水嘞，
1: 两边薪水不一样，但是我也不了解说，因为我不是软体部门的，
0: 你也没问，
1: 对，我们是硬体的，啊，他们是软体的。
0: OK， 那你觉得在里面学校的名气是重要的吗？
1: 学校的名气吗？
0: 那些面试进来的，他们会看学校是哪一间吗？
1: 其实不太会，因为他们要的是你的能力，
0: 只看你实力，
1: 只看你实力。当然你要有一技之长啦，总不可能像你是一张白纸过来。哎，当然可能大家偶尔，不是偶尔，大家可能会雇用你大概一两个月，看你的东西实力怎么样，
0: 啊，
1: 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
0: 看看
1: 学的怎么样。
0: 哥哥的实力，
1: 对啊，弟弟你别慌啊，
0: 小妹你别慌，
1: 对啊，别慌啊。
0: OK。那你自己认为在里面就是能力会比学历再重要一点？
1: 对，绝对的，绝对。因为啊，对啦，有一点就是学长也跟我聊到，就是我们有两位学长，一个学长是实力很强的，
0: 哦，
1: 功课实力很强，大概是前三左右。
0: OK，
1: 在学校排列前三。一个是学渣，但是到后面出社会都是在同一个工作。
0: 发现两位的都是
1: 同一个地位的，阶级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当然啦，因人而异啦，就是你当然吸收到学到的都是你自己的，也不用跟别人去比。那当然学到你赚到，然后你当然能力也比较强，但你也不用灰心说，哎，为什么我比较强，然后他居然跟我领一样的薪水
0: 啊？
1: 对啦，不用去想这个，因为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你其实跟这个人能力是有差距的
0: 啊。
1: 就很多东西，他像他英文很烂嘛，那个学渣英文很烂嘛，但是哎，我这个学霸英文很强，那我是不是外交的部门就是哎，是由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去拿到更多的钱，
0: 总有一天会一定会出头天啦。
1: 对啦对啦，就是只是他没有那个契机，虽然他已经本来就很厉害，但是他有点被冰冷冻库的感觉，
0: 在等一个伯乐去看到他。
1: 对，就是他被主管冰冷冻了，因为他做事方面有点怠惰啦。
0: 哦，
1: 就是也对啦。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是外商的公司吗？还是
1: 外商？哎，我们是
0: 还是台
1: 代理商？
0: 代理商
1: 就是我们有点像是，哎，你今天丢一个 case 给我，那我们去做。
0: 啊，是哦，中间的，哦，
1: 中间的。当然，保固的部分，虽然我这两个月都在保固啦，帮忙去跑桃园啊，我很常去桃园呢，往哪一区我忘了，因为桃园很多公司嘛，它比较地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就建很多公司在那边，然后想当然的就是车马费当然是公司学长去载我们的嘛，过去的嘛，
0: 不用花钱的，
1: 不用花钱，就是坐那种有点像保姆车那种过去，蛮高级的，
0: 缅甸是不是？
1: 载去缅甸的，那当然就是
0: 柬埔寨。
1: 路程虽然我是乘客啦，坐着啦，但是想当然这个路程也是蛮累的，这样来回大概，然后下班时间回来也是塞车。上班时间上高速也是塞的，那其实时间点真的是没有很友善了，啊。然后
0: 去多少时间？要一个小时吗？
1: 一个小时啊，差不多一个小时。
0: 靠，一个小时
1: 来回两个小时，哎，没有回程的时候会大概一个半啊，会更久。
0: 舟车劳顿，那怎么对得起？
1: 对啊，就是，
0: 你觉得你的薪水？哎，喂喂
1: 喂喂喂，
0: 你觉得你觉得你的薪水对得起你的工作量吗？
1: 绝对啊！
0: 啊，是啊，
1: 哎，但我有时候会觉得。

0: 加薪，
1: 加薪是 OK 的啦，就是
0: 废话，谁加薪不 OK？
1: 谁不想加薪啊？那就是没办法啦，你刚进来你就说，哎、欸，干加薪啊，加薪啊！你看，就像是我藏寿司，回到刚才话题，我藏寿司，我刚进去，我当然工作量比大家还要多，因为我是菜鸟，刷刷冰箱嘛。那我今天工程部的，哎、欸，大家觉得，哎、欸，我好像没什么事，就是什么东西就叫我去做，因为都叫我去学嘛。那我最 care 的一点就是他叫我去仓库点材料，
0: 哦，这很累，
1: 很累啊！那个材料超级多了，很多页啊，27页吧，然后大概有1000多个种类要我去点，
0: 干，
1: 然后我就觉得干我屁事，就是我们工程部其实不用去负责那个东西，
0: 那你就说我不要，
1: 我不要，我不能啊，我不能，
0: 你就说我不能，我干嘛？我辞职，我上吊在你们公司？
1: 他妈，我今天不想做，那哎、欸，我骂脏话，哎、欸，我今天不想做，那我直接辞职啊，我不干了。我原本是这个想法啊，就是你今天我委屈我就不想做。
0: 那、啊、后面你有讲出来
1: 吗？就是烂草莓啊。
0: 后面你有讲出来吗？你
1: 有没有讲出来，因为我
0: 替烂草莓发声吗？
1: 我讲出来我会完蛋了，就是我有替我爸着想，因为都是同一个公司嘛。啊，这
0: 干、啊、你儿子怎么？
1: 哎、欸，那个谁谁谁儿子怎么这样说不干就不干了、啊，蛮屌的 啊。对，那就是确实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啊，也就是那可以理解说，哎、欸，我刚来的，然后。哎呀，可是可以理解啦，那一定苦一定是要吃的啦，对不对？那当然也是个经验，然后我也学到一个点材料的经验，虽然是很烂的经验，也不会用到。
0: 对，
1: 那就是也是一个过程啦，过程也是过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薪水拿了也是拿了嘛，对不对？
0: 哎，拿都拿了嘛，
1: 对，拿都拿了嘛。
0: OK， 所以你觉得工程师薪水高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吗？
1: 就、欸、嗯。当然不止也不止这些啦，当然薪水高一定就是要看实际操作的能力，工程师就是有一种像是一个称号，但当然就是一个称号，就是工程师不觉得乍听之下蛮屌的，
0: 嗯，
1: 那当然像医生嘛，医生听起来哎、欸、是不是薪水都很高，
0: 对，
1: 但那工程师是不是也会带给别人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是不是很高？对，所以
0: 理工男，
1: 对，所以就是因为工程师当然是你要学的东西更多，
0: 对，
1: 然后也很复杂，那些对那些专业术语、专业的知识那些都要去学，
0: 没错。
1: 然后当然啦，每个工作都有辛苦的地方，但是薪水高不高，真的是取决于
0: 取决于
1: 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0: 好，了解，谢谢你的分析，非常的好。那我们来聊一点比较不这么深奥的。那、
1: okay.
0: 你说你就是八点上班，
1: 九点
0: 上班，六点下班，
1: 对，六点下班，
0: 六点下班。那平均一天就是工作了八个小时，
1: 对，八个小时，
0: 一天一个礼拜工作5天，
1: 对，
0: 哇，天哪，就是。真的是工程师很、啊、那问一个问题，很常加班吗？工程师
1: 很常加班哦，
0: 哇干，
1: 但是有我有加班的时候，学长都会哎、欸、看我可怜，就是说哎、欸、没关系，你可以先离开这样子。
0: 哦，是啊、哦、
1: 当然是说哎、欸、你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你不想让我拿这个钱吗、
0: 哦、
1: 加班钱吗？
0: 让你离开就会哎、欸、就是拿不到钱，
1: 就是拿不到，就是让我休息啦，就看我自己要不要啦。但就当然就是说他问我这样子，我当然就说好啊。
0: 加班费多少钱？
1: 不确定，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是加蛮多了，一定是加很多的啦。
0: 那最夸张也是加班加到多久？
1: 加到快9点，晚上9点。
0: 哇靠！你6点可以下班，然后加了多3个小时。
1: 对，
0: 看、okay, 好超久、哦、
1: 一整天，其实一整天都闷在那里，其实有点觉得可惜啦，因为我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0: 那就被困住了，
1: 就被困住了。像是我想去运动，哎、欸，但是我一整天都被绑在这里，然后我很累，然后回到家大概11点，车程大概我来从家当来回1个半小时、
0: 欸，会很常思考人生哎、欸。
1: 对，我有时候在仓库休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点材料的时候，我就思考这件事情，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0: 工作？
1: 对，但是我后面的结论是我不要
0: 啊，你还是不要，
1: 我不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趁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去多做一点事情，多摸索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要的东西、啊、
0: 但我觉得也是要真的实际去做过，你才会知道这些，
1: 对，
0: 这些事情。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啊，就是难得可贵了。
0: 那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过有人通宵过吗？
1: 通宵过，
0: 就是有听说，
1: 我刚有前面有提到有一个跟我进来差不多三个月的，

0: 对
1: 啊，他一进来就直接做苦力活，他比我还累。
0: 他很需要钱吗？
1: 嗯，没有，是公司安排的。
0: 哇，干
1: 领一样的薪水，但是他公司安排，就是我们要公司要丢机，要去运机器嘛。
0: 对，
1: 我们主机板要主机板流程都很复杂，所以我们要很多台机器去做。每间公司都有每间公司的要求，像是哎，我今天做电脑的，电脑主机板嘛，是不是这个机器的规格又要不一样？要去符合，像是很多东西都要主机板嘛，像吹风机嘛，然后像是这种录音的东西，其实都要录音的不用啊，像那种电视的、
0: 需要，
1: 洗衣机嘛
0: 需要，
1: 都很现在市面上3C产品哪个不需要？
0: 非常需要
1: 主机板，所以主机板在我们公司是一个吃饭的
0: 命脉，
1: 对啦，而且也是我们全台啦唯一盯蛮久的一个。主机板的一个公司，
0: 难怪
1: 也是最大的啦。
0: 那大家都很拼哎、欸，
1: 很拼啊！那个
0: 疯狂加班，疯狂通宵。
1: 对对对对，
0: 大概
1: 大概他们加班到凌晨一点、一两点、然后隔天九点又要再来同样的地方。
0: 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台积电的工程师会说在卖干了。
1: 真的啦，真的辛苦。
0: 工程师就是，
1: 嗯，
0: 我一个学生的角度去看，真的无法哎、欸，你大学生去做这個，完全会体验不到工作。你可能未来养家糊口会觉得
1: 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啦，因为毕竟是为了钱，
1: 为了钱。
0: 但是因为就没什么顾虑了、嗯，也没有什么年轻青春该玩的。但是
1: 对，
0: 在现在在碰这种工程师，蛮敬佩你的，
1: 真的
0: 就是一次就是直接去体验这种
1: 苦力活，没事啊。这个就其实也你应该也你也有之后也会有很多这种机会去让你遇到
0: 了。啊，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最后一个，最后还有蛮多个。
1: 没关系，
0: 那如果你产品给客户发现 bug 怎么办？
1: bug 那就是跟他说，我明天再来啊，没有啦，就说会补发一个给你。但是我们产品有 bug 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现场直接修，因为我们是机器嘛，刚刚不是说机器要运到那个公司里面？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代理商，所以公。A 公司有要求，那我们中间的公司就会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鸡蛋即便说机器真的出了什么故障有问题，那我们一定都是请我们人员去保养、去送修、去修的，直接在那里手把手去修。
0: 哇，那就你们工作量又更多，因为要立马检查维修。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机器其实都是一直站着，所以一站就是站了5个小时。
0: 站着、啊、
1: 站着
0: fuck、啊、
1: 所以我很常脚很痛。法克啊，
0: 真的法克，
1: 就是在那里罚站啊。因为我当然我也是同时为了那里学嘛，因为那些机器当然是要手动去一比一自己去弄的，然后所以你才会要自己去摸索。但我当然是没有那个机会去摸索，因为一旦去那个机器的地方，通常都是紧急的事情，要去修，马上去修。那总不可能有闲下来时间让我去自己去摸吧？当然都是在旁边能听就听，吸收到了那是我自己的。
0: 那会不会就是假日啊突然 call 你们回公司
1: 有
0: 哦 fuck，
1: 但是我都没有我的局，因为我一律刚刚说我要休息。
0: 我、可以选择啊，
1: 可以选择，就是要不要来，但是基本上他们都会去啊，因为很
0: 钱比较多，
1: 很多，他会送，好像政府好像还是我们公司有送3个小时吧，还是8个小时，忘了。
0: 哇、
1: 不可能8个小时，应该是送3个小时，就是当然薪水一定是 double
0: 啊，
1: 一定 double， 然后再送3个小时，然后你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提早离开，那当然性价比很高，所以其实他们公司同事都会差不多都会去啦，都一定跟啦。
0: 懂你的意思。
1: 对，
0: 那会不会下班之后还收到公司的讯息说，回来一趟？
1: 回来一趟吗？他们我是没有这个状况，是因为我刚进去，当然是比较老的那种，在里面老鸟老屁股，在那边绝对会有遇到这种问题。像我们这种工程师啊，出去外面或者在家里用手机，那可能老婆小孩都会觉得，你怎么爸爸怎么一直在玩手机？但其实我们都不是在玩手机，我们都是在回客户。
0: 啊，你们要用讯息
1: 去对接，去跟那个我们很多，
0: 妈呀，
1: 很多那个客户都来自大陆那边。
0: 啊，是哦，
1: 很多蛮多的啦，很多大陆公司需要我们台湾这个技术啦。所以小妹你别慌

0: 黄青龙
1: 没有没有没有，这工作室原来是其实还是能充满一点欢声笑语的
0: 对啊，确实是这样没错啦。
1: 有

0: 或稳定收入，这是一定是 OK 的。但是枯燥乏味，对我一个年轻人来说，真的是很枯燥啦，没有内容的东西。
1: 有没有曾经哭过？
0: 没有，但藏寿司有委屈哭过。
1: 哦，真的假的？藏寿司有，
0: 真的委屈啊，因为委屈就觉得啊，你跟我给客人吃这个冰箱铁屑，
1: 哦是哦，
0: 我就觉得我自己过意不去，我自己善良心要自己讲，就是正义感，就觉得哎。
1: 是下班哭还是在工
0: 作回家的时候就觉得我居然做这种事，然后我居然没有反抗，这样对吗？我一直反省，一直去问自己，这样真的是对的吗？
1: 哇，你这个藏寿司还要薪水里面还有包括良心的部分，
0: 对，就是有点过意不去，因为每个人爱吃藏寿司，我当然我也是爱吃藏寿司，所以我就去那里打工嘛。對對對，每个人，所以我可以去理解说，哎、欸，我今天如果我那么爱去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有吃到的东西是哎、欸、是不干净的，那我一定很生气啊。那当然，那是也是公司的损失嘛，对不对？那就是今天的立场是身为一个员工，看到的那一幕，
1: 有点像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感觉。
0: 对，就一口就被吃掉了，一脚就离职，
1: 就离职
0: 了。那后面也是我自己提离职的啦。
1: 工程师有什么福利？
0: 工程师有什么福利？哎、欸，其实我们的工程师不像是其他公司的工程师一样，我们是比较自由性的工奴。奴隶啦，有自由，
1: 有
0: 带点自由的
1: 奴
0: 隶，
1: 就是比
0: 奴
1: 隶再好一点啊。
0: 对，但是很自由，就是，哎、欸，我们其实没有像其他公司那么，哎、欸，直接讲嘛，没关系，反正我们也讲公司名嘛，
1: 没关系啦，
0: 就是不就没有说到点的，就是一定要去，哎、欸，可能像是我们上
1: 做什么，
0: 就像我们学生时代，哎、欸。中打了，那是不是要做好？
1: 要上课，要
0: 上课，对，中打了是不是要吃饭？要不要上课？下课？
1: 你们不用哦，
0: 我们不用，我们是当然啦，要自己抓一个时间，不能太超过啦，因为大家都看眼里啊。
1: 你们是责任制吗？
0: 责任制吗？
1: 对，
0: 其实也还好
1: 哦，所以不是责任制，就是哎，时间到了，哎，可能也不一定要在位置上，
0: 不一定要位置上，
1: 快，那有大概回来就好，
0: 就大概回来，就是其实发现说，哎，其实干他们不见得都在楼下抽烟呢、啊。我们公司大公司楼下抽烟的，
1: 看你跟我打个电话都可以、欸。
0: 对啊，就是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待在公司的时间其实都有时间去，就蛮闲的。待在公司
1: 哦，是哦。
0: 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说我很常跑桃园吗？
1: 对
0: 对，因为我跑桃园代表说，哎、欸，我真的忙，所以我才会去桃园。但是在公司的时间，要么就是
1: 真的很闲，
0: 真的很算闲啊，也没有说真的很闲，就是比较无聊一点，没有事情做。
1: 所以我能电话你的时候，都是你在
0: 正好刚好真的没事，
1: 没有在台湾，他没有在桃园，应该很难吧？
0: 在桃园，你说接你
1: 电
0: 话很难呐、啊，
1: 我干，
0: 真的很难，这基本上我没接啊，或者是我直接神隐啊，神隐少男啊，
1: 神隐少，
0: 对啊，就是
1: 转这么快，
0: 对啊。
1: 那有年终吗？有听说吗？有年终？
0: 一定有年终，但是我没有啦。
1: 绩效也有，绩效
0: 一定有年终了，对，都有奖金啊，那些基本上我牙其实都一定会去的。
1: 再来问一个，公司有没有提供什么设备让你们运动房啊、健身房、啊？
0: 哦，运动房是没有运动房、啊，
1: 游乐器材或是什么零食柜
0: 啊？零食柜一定要有
1: 哦，有哦，免费吃，
0: 免费吃。但是我们公司
1: 没人在补，
0: 有我们公司厉害的地方是饮料，哎、欸，那个冰箱真的饮料应有尽有，随、
1: 啊哦、
0: 便拿。还有冰棒哎、欸，
1: 梅子绿茶有吗？
0: 梅子绿茶偶尔有，
1: 哦，这哦每次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每天不一样，拿完了就会换一个新的。
1: 去那边会变胖，
0: 去那边绝对胖、啊。所以我去那里大概，所以我现在有时间，我就是，哎、欸，我现在就是健身，就跟你去跑步这样。
1: 是哦，公司给的福利这么好，
0: 嗯，算也没有说到很好，就是伙食啦，伙食的部分有顾 到，就是你也不用花钱去买
1: 中餐嘞、
0: 欸。中餐有时候公司会有
1: 便当，
0: 有 Sugar Daddy。对我来讲会有哎、欸，今天公司人蛮多，就订便当这样子很多次啦，所以就
1: 是哦，
0: 对我一个比较省的一个人，就是哎、欸，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就是、吃这一块平常可以省一下。
0: 对啊，饮料也就是喝到饱啊，嗯，但当然是会自己去克制说，哎、欸，不能喝太多啦。
1: 有听过其他公司的那种很夸张的工程师福利吗？
0: 也没有，没有去太多了解，
1: 没有
0: 因为有点像那种菜鸟啦，就是刚出社会。打拼的那种笑脸呐，所以就是没有太多了解说，哎、欸，这方面公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这个单元。
0: 对，
1: 如果今天薪水少了10000块，但是
0: 我不干，
1: 不用加班，
0: 我不干。
1: 或者是你，哦，真的假的？
0: 不干，不干，那个性价比太低，
1: 可以提早回家嘞，
0: 可以提早回家，
1: 可能。

0: 你坐六个小时就好。
1: 坐六个小时吗？
0: 但你只能领跟你这样说是一样的钱。
1: 可是我不差那两个小时、
0: 欸。钱、哦、比较重要，钱比较重要。
1: 钱比较重要就是。
0: 对学生来讲，对了，我都来这白痴地方了，当然是要。
1: 嗯。
0: 好一点。好，那我们这个主题先进入一段，我们下次再回来。大家听一下音乐。

0: 欢迎来到我们工程师快问快答第三单元，也是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接下来会问你几个问题，你只要回答一个答案，不用想太多。问你爽不爽？
1: Okay. 来，
0: 写 code 写到凌晨，爽不爽？
1: 不爽，
0: 不爽。
1: 谁爽？
0: 老板叫你突然改东西，爽不爽？
1: 不爽。我先把老板扇一个巴掌，扇他一个巴掌。
0: 哦，扇他，就先改他，
1: 先改他。
0: 产品快要上市才发现 bug， 爽不爽？
1: 哎，当然是超级不爽，
0: 超级不爽，
1: 超级不爽。
0: 今天突然不用加班，
1: 哎，这个好爽啊！
0: 哦，好爽。那薪水突然加一万，
1: 哦，是爽。
0: 那跟前一个嘞，突然不用加班，
1: 当然是薪水加那个啊。
0: 那跟可以再加上班呢？
1: 哦，我选可以再加上班。
0: 哦，你宁愿可以再加上班，也不要薪水突然加一万。
1: 我觉得当然了，一定是自己为优先啦，身体是为优先、
0: 哦、
1: 休息。
0: 那在家上班跟老板完全不想管你，
1: 在家上班。
0: 那在家上班跟工作全部自己决定。
1: 哇，在家上班。
0: 哦，是哦，就在家上班，但是老板指派。
1: 对
0: ，OK， 好，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二轮，二选一哦。来这边，
1: 来，
0: 月薪6万准时下班，
1: 6万
0: 跟月薪10万每天加班。

0: 哇，可是月薪10万是本来就会有这个10万，还是就是加薪之后的？
1: 月薪6万是你已经固定有的，但你要就准时下班这样子。
0: 干6万了，6万很多哎、欸。
1: 啊，10万呢？每天
0: 十
1: 加班，
0: 每天加班不要，谁爱赚谁赚啊？
1: 干六，可六万，因为6万对你来讲现在够。
0: 对啊。
1: 好，那年薪100万，但是很痛苦。哎，干这什么烂问题？好，再来，我看一下哦，大公司跟小公司，
0: 大公司，
1: 台湾工作跟出国工作。
0: 出国，因为我们公司出国福利蛮强，蛮多的。
1: 好，升职 VS 加薪。
0: 升职代表就是加薪啊。
1: 升职不加薪，跟加薪不升职，
0: 你现在有病在这？
1: 什么烂问题？好，OK，来，稳定工作跟高薪工作，
0: 高薪工作。
1: 宁愿高薪但不稳定。
0: 就我可以换了
1: OK，自己设置自己设计主机板，跟一个工作是叫你自己设计主机板，一个工作是叫你自己抓 bug，就是你要疯狂抓 bug。
0: 我觉得当然是自己做主机板比较舒服一点。
1: 设计耶，但是可能会一直被打枪什么的，但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出你自己独特自己的。
0: 我的设计基本上是 copy 人家
1: 哦，好，可以，就是一定没有问题
0: 的，一
1: 的。
0: 定没问题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最讨厌的工作，但是。做讨厌的工作，但是有10万，跟做喜欢的工作，但是有6万。
0: 做喜欢的工作有6万。
1: OK，好，那我看一下哦，还有第三轮呢。
0: 来啊，
1: 电脑，情境题，电脑完全开不了机，你第一个先检查什么？
0: 我有没有备份啊？我有没有存档啊？法克
1: 法
0: 啊？
1: 克，OK。
0: 这个问题是从我高中就有这个问题，设计哥，
1: 哦，是啊。
0: 你那个 Illustrator 没有弄好，或者 Photoshop 没有存档完
1: 你
0: 呢、
1: 先确定有没有备
0: 啊？对啊，
1: 份？
0: 先备份啊。
1: 那电脑有电，但是没有画面，你会先看哪里？荧幕。
0: 荧幕插头有没有插好？
1: OK，你知道 RAN 是什么吗
0: RAM 那个不知道，
1: ？OK，没
0: 没有印象。
1: 好，那哦，这个电脑一直重开机，你会怀疑什么？
0: RAM 电脑一直开机我怀疑什么？
1: 重开，疯狂重开机，犹豫过吗？
0: 那我可能会重灌啊，也是打不开嘛，对不对？那我基本上就叫公司换一台电脑。
1: 这妈的，给我换台电脑
0: 妈的，给我换一台电脑！
1: ！USB 突然不能用，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哎，这个完蛋了，
1: 哦，是
0: 因为
1: 啊、哦。
0: USB 里面基本上它就叫 USB 了嘛，里面的东西很重要啊，所以一定要就是 USB 的东西还是要存在电脑一个，然后
1: OK，
0: 是
1: 要备三
0: USB
1: 份，
0: 一
1: 备
0: 个，
1: 三
0: 对，
1: 份。
0: 备三份。
1: 如果老板说明天要出货，但是现在这块板子有 bug，怎么办？
0: 干我屁事哦！是我负责的吗？
1: 哦，那这个不是你
0: 是
1: 负责。
0: 吗？是我负责。我先搞清楚这是不是我负责。啊，如果是我负责的话，那我真承担
1: 对不
0: 了。
1: 起啊，对不起
0: 哎，
1: 啊，
0: 老板拍谁？老板拍谁？是
1: 老板拍谁？
0: 我带你回去吃饼啊！
1: 老板，对不起，老板。好，来，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找了一个礼拜，最后发现有一个 bug，是个超小的地方，你会有什么反应？
0: 一个大的超小的地方，我说，
1: 超
0: 哎，怎
1: 什
0: 么
1: 么？
0: 会没有注意到这个东东呢？因为你今天有个 bug，
1: OK，最后哦，还有一个最后一题，你人生中遇到最靠背、最难解的一个工程问题是什么？最后给他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最难解的就是老屁股，老鸟叫爸擦屁股，不是厕所那种。
1: 擦 他的屁股
0: 就
1: 吗？
0: 是帮他做，我也不想啊，就是，哎，就是一个老鸟一直叫我帮他做自己没完成事情啦，就是觉得我一直跟我爸靠背，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就忍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忍不了，我如果忍不了，你不要怪我，因为这有点夸张，因为我该爆了我还是会
1: 那 啊、你
0: 爆，
1: 爸没有帮你哦？
0: 啊，
1: 你爸，
0: 我爸就是跟我一起骂那个人的
1: 你
0: 角色，
1: 背后骂他
0: 对，一
1: 吗？
0: 直背后
1: 不
0: 骂
1: 能
0: 他，
1: 背后
0: 我
1: 吗？
0: 就跟他
1: 当
0: 说
1: 面
0: 你。
1: 骂了。
0: 你敢不敢在他面前讲？你敢不敢？
1: 我爸爸说什么？不敢。
0: 你不敢嘛？你俗辣，你就不是我爸。被激到，但是也是没讲。
1: 叫 你爸好啊啦。
0: 但是我公司都养一堆老鼠啦，真的。
1: 是
0: 啊，
1: 真的老鼠还
0: 那些
1: 是
0: 那个业那
1: 业绩
0: 个
1: 老鼠？
0: 对，不是业绩老鼠，就是办公室老鼠，就是

0: 坐在办公室的那些女生、
1: okay、
0: 女生哎虾皮还是打开的，哎 PC Home Open、
1: 哦、
0: 然后怎么样啊 YouTube 啊看啊，哎那操了，我们工程师在冲三小啊好啊，那我们领比较多那就算了嘛，那我
1: 没有啊，这就没有啊，
0: 没有的话那我基本上我一定举报我一定在后面在后面经过个几次拍起来录起来上交、
1: 啊、上交老板
0: 哎、欸、你看老板，你看这个员工妈的老鼠，
1: 隔天上吊在他们工位
0: 我操，我们公司不需要这种老鼠好不好，
1: 非常好，我们谢谢世家今天带来的分享，然后还有知道他有一个很不挺的老爸不敢直接讲挺你啦，但不敢直接讲的老爸
0: 对、啊、
1: 没办法，公司规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
1: 那我们谢谢世家带来跟他的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工程师演出，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下次再会，进入歌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嘿，我们终于来到第10集啦。哎，10这个数字莫名就有一种好像应该发生点什么的感觉，有没有？就像 iPhone X 10周年的纪念款，

那我们这个是第十集，是不是应该有点纪念呢？但是放心，我今天没有什么十集特别计划，我们上一集也简单讲过前九集的整理了，我也没有要做什么前九集的感动大回顾，那可以等52集再来，对不对？上一集我们才刚刚把夏天说完再见，这一集我反而想换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叫做光，就是天上的那个光，不是那个奥特曼你相信光吗的那个吗？那个光啊。可是说到光，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太阳、路灯、舞台上的聚光灯，还是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跟自己说要睡觉了，结果手机荧幕还亮在脸上的那一道光呢？我觉得光特别有趣，因为它明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真的很少去看它。早上窗帘旁边透进来一点点阳光，傍晚走在路上，天空刚好变成橘色的光，晚上回家把房间的灯打开，也是一道光。可是这些事情有点过于普通，普通到我们几乎不会去记那个细节。可是偶尔又有那么一个瞬间，你真的会停下来看一下，可能只是觉得，哎，今天外面的光挺漂亮的，哎，今天的天空是不同的颜色，挺有趣的。但是今天我们当然不会花一整集去研究太阳照射的角度，还有太阳，还有外面的光的变化，这个有点难，不然让声音替我说，可能直接会变成自然科学的节目，我应该会先阵亡，因为我自然是真的很烂。我更想聊的是另外一种光，有些东西不是真的会发亮，却会让你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可能只是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可能是一句你刚好听见的话，也可能什么人都没有，就只是你自己。所以这一集我们不急着把光讲成希望，也不急着替它下一个很漂亮的定义，我们就从生活里面开始找，看看那些我们每天都看得见的光，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是宗雄，这是让声音替我说第十集，光，光不止照亮世界，也照亮自己。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啦，既然我们刚刚已经在开场把光这个东西丢到桌上了，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来聊聊它咯。我觉得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有光，走出门有光，坐在教室里有光，晚上回家的时候街上还是一堆光。可是我们平常好像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才会突然注意到它，像是傍晚那个时间啊，就大家下班的时间，太阳快下山了，天还没有完全黑，整个天空就会变成一个很柔和的颜色，不一定是什么颜色，要根据每一天的天气不一样，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成色，这个我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反正就是啊，那个时候刚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你就站在路边看

看着那个天空，突然你就会觉得，哎，今天好像还不错。可是其实今天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没有中奖，也没有突然升职，也没有什么人生大事突然发生，就只是觉得那个天空很好看，让你想多看两眼。但是你的心情就会被它稍微带着走。我觉得光就是拥有这种能力，它不一定能改变你的生活，可是它可以让你重新看一眼眼前的生活。同样一条路，白天走可能觉得，哦，那不就这样吗？啊，每天都是一样啊，有什么差别啊？可是晚上亮起街灯之后，可能突然有一点点的电影感，尤其如果再配一首你耳机里面的音乐，完啦，那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人生电影的主角，在街上游荡啊，我是在拍电影吗？结果走到便利商店，买了一瓶水，主角下戏了，哈哈。但这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光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让一些原本很普通的东西突然多了一点点感觉。而我们生活里面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可能是一个下午突然放晴，可能是房间里面刚好有一束阳光，可能是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远远的一扇窗还亮着。这些画面其实都很小，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让人特别的记住。所以如果今天我要替光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我反而不会说它代表着一个希望那么笼统的东西，对不对？也不会说它代表着成功，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让你注意到一些原本就存在的东西。你本来可能没有发现今天的天空很好看，没有发现房间其实被那个光照得很舒服，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最近过得不错啊，直到有一束光照进来，你才会突然停一下，然后发现，诶，原来我已经在这里啦。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蛮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蛮符合我们现在的期待，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你上课、工作、交作业、赶时间上啊，各种，对，脑袋里面永远都会有下一件事情要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好的事情发生，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停下脚步。光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太忙了，忙到忘了抬头。所以这一集我想先从简单的地方开始，不急着找答案，也不急着说什么人生的光，先看看我们每天身边那些很普通很容易被忽略的光，也许看着看着你会发现它其实比想象中更重要。

我觉得光还有一个挺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好像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才突然变得很明显。平常阳光很亮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想它，反而会躲避它，因为太热了会晒黑啊，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天停电了，整个房间突然黑下来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哎，手电筒在哪里？哎，快点，我的手机在哪？打开一下，不然看不到路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一点点光就可以带来那么大的差别。我觉得生活好像也是一样，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想那些让自己撑下去的东西，因为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当你真的遇到一点点的不顺利，可能心情不好，可能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可能只是觉得我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啊，这个时候你反而会注意到一些原本很小很小的东西，一首你很喜欢的歌，一部你想看的电影电视剧，一个愿意陪你讲话的人，或者只是今天晚上终于有一个小时可以完全留给自己。这些事情平常看起来真的再普通不过，可是当你真的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变得很亮。所以我现在总觉得啊，光不一定是在最好的时候出现，有时候反而是在你有一点点累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是真的重要。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的光真的也不太一样，有些人的光很热闹，可能是一群朋友，可能是一场比赛，可能是出去玩一整天，

0: 但也有人不一样，可能下课之后回到家，把门关起来，开着冷气，戴着耳机，做自己的事情，就已经觉得今天很好很好了。我觉得这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看到别人一直出去玩，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宅啊？这个平凡那个单元好像讲过，我们平凡也是很好的呀。看到别人每天都在努力，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积极。看到别人好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你没有，你就会又开始怀疑，那我呢？可是光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亮，你甚至不需要每天都在发光，有时候只是好好过完一天，其实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而且反而这也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的一种生活感。以前可能认为啊，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天才算真的有意义，不然好像这一天都像混的一样，就是一定要出去，一定要玩，一定要拍很多照片，一定要留下什么样的纪念。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有些最舒服的日子就是在悠闲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然后就是在家里吃起来，听歌，看电影，看电视剧，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晚上吃饱饭的时候再去楼下走几步，这样子散散步，然后一天就过去啦。可是你回头想，今天其实挺好的呀，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感觉挺充实的，因为都是我喜欢做的事嘛，对吗？因为它不是很耀眼的那种，甚至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地方，但它就是让你很舒服，让你知道这就是我现在想要的生活，此时此刻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想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一点点不精彩，我觉得可以先别急，精彩当然很好，出去玩很好，认识新的人也很好，我也想去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当然很好。可是如果今天你只想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啊，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看起来觉得这一天怎么样，而是你自己过完这一天之后觉得开心吗？而这大概是我现在对光最简单的理解，它不一定让你变得多厉害，它只是让你在某一个很普通的时刻突然觉得好，我喜欢现在这样子的状态，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好啦，今天第一个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也许没有很大的光，但一直把一点点光藏在心里的人，林俊杰的裹着心的光。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我们是 IC BOM 冰球乐团，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那个第一单元，我们聊的是那些每天都看得到的光，阳光、路灯、窗户里面的灯。但如果现在真的把问题丢到我身上，那你人生中的光呢？我觉得这题就没有那么好回答了，反正我是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以前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可能会想，应该是某一个人吧，某一个人点亮你的人生，对不对？毕竟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人，有人鼓励你，有人陪你，有人在你没信心的时候会告诉你，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样子。这些人当然都很重要，可是现在回头看，其实我认为啊，人生里面比较重要的光，好像不一定都来自人，有一些其实是我自己慢慢找到的。比如说我很早就发现自己很喜欢影像，从拍东西、剪辑东西，到后来慢慢接触不同的作品。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很多，就是觉得哎，这个不错，我喜欢这个东西。后来又开始喜欢录音，开始录音，开始做让声音替我说，到现在我们都已经做到这里第10集了。如果你问我以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这些事情，老实说，我可能会说没有，因为很多东西根本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比较像是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我就在成长的步伐中慢慢去试，试完觉得不错，那我们就继续，然后走着走着，它就慢慢变成了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啊，有些光不是突然照下来的，它是你自己一点一点走出来的。你今天喜欢一件事情，明天又多学一点，后天再多试一点，你可能完全没有发现，但几个月、几年之后回头看，才会觉得，哎，我原来已经走这么远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神奇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只看到最后的结果，看到一个人现在很会拍、很会剪、很会主持、很会录音，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原本就会啊，或者是这是他的天赋啊，我们学不来吧，这种东西。可是你回头看，其实哪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学就会的，也不会有突然就会的呀，都是一次一次做，做不好再改再做，然后不会做慢慢放弃，然后再找新的，然后慢慢会的。而我觉得

这个过程中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光，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变得很厉害，所以才是光，而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心。像我现在坐在录音室里面，有时候其实也会觉得蛮累的，因为我是 NG 大王啊，就是会一直在重录，2个小时录40几分钟的东西还会来不及啊。因为录音不是坐下来念完稿子就走欸，你要准备，要重录，要剪辑，你要想要什么音乐可以让大家产生共鸣。有时候一句话讲错了，前面好几分钟我又会想重新来，因为我们要力求完美啊。可是奇怪的是，即使这些东西做完，我还是会觉得好像挺值得的。我想这就是我现在比较能理解的光，它不一定让你每天都很开心，它甚至可能会让你很累啊，就像现在啊。但你累完之后，还是会想，下次我还想继续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接近你自己的光了。而我现在很喜欢一件事情，就是不再那么着急着为自己定义任何事情。我以前比较喜欢去，提前就是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啊？或者是我以后的学历最高是什么样子的呀？这些就是我以前都会先定义好啊，就会照着那个循规蹈矩的走。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先不用，我可以先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喜欢电影，可以喜欢声音，可以对很多不同的东西有兴趣。过一阵子改变想法过后，我们再换一个嘛，对不对？因为我还在走，而一个还在走的人本来就不需要现在就知道终点在哪里，因为人的上限无限高啊，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要我说我人生的光是什么，我觉得我会说就是那些让我愿意一直往前试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告诉我答案，而是因为他们让我愿意继续问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而且啊，我后来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哎，我们常常以为找到自己的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瞬间，好像某一天突然想通了，啊，原来我的人生就是要做这个啊，然后从此方向明确，一路发光。但至少我自己的经验不是这样子，比较像是很多很小的东西慢慢堆在一起。今天喜欢电影，明天突然对一个新的东西感兴趣。某一次做完一个作品，觉得，哎，这次好像有进步哦。又或者是只是某一天坐在录音室里面，突然觉得我好像真的还挺喜欢这件事情的。这些瞬间都很小，可是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帮你指路。所以我现在反而不会一直会问自己啊，我人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因为没有啊，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有时候太大了，大到。你光是想他，你就会开始焦虑啊！我比较喜欢问最近什么事情会让我一直想做下去，从以后变成最近，这个问题就会简单很多，而且答案还会变呢。今年可能是一件事情，明年可能变成另外一件，因为人本身就会变，你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多，喜欢的东西当然也会越来越多，甚至以前我很确定的事情，我很喜欢的事情。到现在回头看也会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对我来说那么重要了。这其实不代表你改得太多，你失败了，只是你更了解自己。而且我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光跟别人的光最大的不同。别人的光可能会告诉你，你应该往哪里走，你应该往这里、那里、那里、哪里，然后最后到底哪一条路会适合你，还是得自己走过才知道。所以我很喜欢现在这种一边走啊，一边去认识自己的感觉。有时候走很快，有时候走很慢，有时候甚至会绕一点点路。可是绕路不一定是浪费啊，因为你至少知道原来我不喜欢那里哦。那下一次我们就换一条路嘛。我觉得这种事情放在人生里面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害怕做错选择。

怕选错科系以后不赚钱，怕选错工作，工资太低，然后又做牛做马，对不对？怕选错兴趣啊，那我会不会过得很无聊？怕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最后才发现，哎，我不要了。可是如果一件事情真的让你更认识自己，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就不算白费，至少它让你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不是。而我现在最珍惜的其实就是这种可以慢慢试的时间，不是每件事情都马上有结果，也不用每一个兴趣都变成专业。有些事情就是单纯喜欢，你喜欢看电影就看，你喜欢听歌就听，你喜欢运动就运动，你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那就待着。其实生活不一定要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有时候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开心，本身就是一种方向，一种光。而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比较愿意给自己的自由。以前可能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但我现在会觉得，只要你今天过得蛮好的，那就很有意义了。所以再回头看，我觉得人生里面真的留下来的光，好像都不是特别耀眼的，它们比较像是一盏一盏的小灯，一路上亮一盏再亮一盏，有时候其中一盏熄掉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前面可能还有新的。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继续看看，也继续让自己有机会遇到下一道光。

0: 我觉得走到这里，其实已经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己想惹光是什么了吧？它不一定是一个很远的目标，也不一定是某一个突然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我的人生就从此改变，反而是现在眼前这些很普通的东西。我还有很多想看的电影，还有很多想听的歌，还有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也还有很多就是，哎，这个好像挺有意思的，我想试试看的事情。什么是我人生里面的光？那我觉得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场比赛，就会过得很开心啦。也是在我这很普通的日子里面，我会觉得其实过得还不错。因为现在挺累的，其实大学事情挺多的，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在闲暇之余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挺开心。反而这就是我的光吧，我觉得。因为走到现在，我反而更相信一件事情，别人的光很珍贵，但自己的光好像更重要。因为总有一点路，别人没办法替你走，总有一些选择，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答案，也总有一些晚上，你只能自己陪自己度过。所以我希望现在的我啊，就算有一天真的看不到很远的地方，至少还可以留一点光给自己，不用很亮，真的不用，会照到眼睛，不舒服啊，对。可是只是一个很小的念头，明天再试试看，这件事情我还想做，这部电影我还想再看，这个地方我还想去，甚至只是我还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只要有这些东西，代表我们人生没有停滞，也没有抵达终点，我们就慢慢来，然后可以绕路，可以停下来，也可以在路边看看风景，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还愿意往前走，那就够了。所以我想把今天第二个单元留给这样的自己，也留给你们，一个还没有完全知道的答案，但还愿意继续探索自己，也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最近也有一点点迷惘，不用急着找到一个很大的光，先找到一点点就好，因为有时候光不是用来照亮整个人生的，它只是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今天第二个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正在自己的路上慢慢走着的人，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至少你正在看见沿途的光。 Jack 的Golden Hour，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温习拍摄笑脸。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啦，前面两个单元我们好像都在聊自己的光，有点像心灵鸡汤，其实有点想睡觉的，这是可以说的吗？聊我们每天都看得见的光，也聊了我们自己人生里面慢慢出现的光。但如果把光放进电影里面，我觉得它会变得很有意思，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坐进一个黑漆漆的影厅，灯一关，然后看着前面那一块亮起来的画面，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跟着那道光去别人的人生里面走一圈。所以今天的第三单元，我想带给大家一部跟光非常有关的电影，而且它的片名本身就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它的片名叫做《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英文的片名叫做 All We Imagine as Light。这是一部2024年的印度电影，但它跟我们平常想象的那种光的电影其实不太一样。它没有一个人突然出现，然后告诉你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也没有谁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把人生所有的问题解决掉。

他们就是每天工作、生活、搭车、回家、处理自己的感情，也面对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马上解决的事情。听起来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普通人生呢？但是我反而觉得这就是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地方，因为他没有急着要告诉你人生一定要变好，他只是很安静的让你看见，即使生活没有马上变好，一个人还是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让自己继续下去的东西。而这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光很像，光不一定代表我已经走出黑暗了，有时候它只是代表我还看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两句话其实差很多，因为人生有时候真的不会突然变得一片光明，有些问题就是还在，有些孤单也是在，有些选择还是依然很难。可是你可能突然在某个晚上看见一点月光，或者走到海边，风吹过来，你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糟吧。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可是你的心情就是变了一点点。而我觉得这就是这部电影想让我们看见的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不急着分析它，先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面，看看这个生活在孟买的女人，她们每天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看看在这座非常拥挤非常吵闹的城市里面，他们各自在寻找什么。也许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真的想找的那道光可能根本就不在很远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吧。这个单元我们来看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

如果要开始讲这部电影的故事，我觉得可以从它的三个主要人物开始。他们都是住在孟买的女性，每天面对的事情不太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努力找到一个让自己安放的位置。第一位是 Prabha， 她是一名护士，丈夫长期在德国，两个人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了。她每天照常工作，照常生活，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慢慢感觉到她其实一直把很多事情放在她的心里面，有些话没有说，有些情绪也没有真的处理，她就这样继续过着每天的生活。而第二位是 Anu， 她比 Praha 年轻很多，她正在谈恋爱，听起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吧？可是问题是，她喜欢上的那个人，因为宗教和家庭的原因，让这段感情其实没有办法那么简单。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明明正在喜欢另一个人，却不能很自由的去喜欢，这种感觉其实蛮让人难受的。因为你没有不喜欢对方，只是现实里面有太多东西，让你没有办法单纯的去做自己。最后一位是 Parvati， 他在孟买住了很多年，可是因为房子的问题，他可能必须离开原本住的地方。对他来说，那不只是一间房子，那是他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所以当搬走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代表的不只是换一个地址，而是我以前的生活可能真的要结束了。你会发现这三个人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在等待一段已经很久没有真正靠近的婚姻，一个人在努力守住一段不容易的感情，一个人则是在面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即将离开。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电影里面也没有急着帮他们回答，他只是让你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搭车，一起工作，一起吃饭，看他们在孟买这座城市里面穿梭。而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孟买拍成一个很漂亮的观光城市，反而很拥挤，很吵，人很多，交通很繁忙，生活的声音一直都在，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喘不过气。

可是奇怪的是，就是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空间，可能是一段路、一间房间、一个晚上，

是一束非常强烈的光，那这部电影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失望，因为它没有，它给你的比较像是一些很小的光，一个人突然笑了一下，一段感情里面出现了一点温柔，一个原本很封闭的人开始愿意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些事情都很小，但它们就是一直存在。而电影也一直提醒我们，生活不会因为有了光就突然变得完美，有些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有些人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选择，但至少他们开始看见了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很迷人的地方，他没有告诉你只要找到光，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很美好，他比较像是在说，就算人生没有马上变好，你还是可以去找一点让自己觉得值得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其实比一切都会好起来更贴近我们真正的生活。

而我觉得真正让这部电影跟光这个主题连在一起的地方，是它后半段的变化。三个女人离开了原本熟悉的孟买，来到海边。这个地方跟前面的城市有很明显的不同。原本一直很拥挤的街道，一直没有停下来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安静，视野也变得很开，有海，有天空，有风。然后你会发现，电影里面的光也开始变得不太一样。前面城市里面的光，是街灯，房间里的灯，是在人群里面穿梭的一闪一闪的光。到了海边，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光，不是有人特别打开一盏灯，而是太阳本来就在这里。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挺漂亮的，因为他们没有突然得到一个很完美的人生，该面对的事情还是存在。可是，当他们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好像终于有一点空间可以重新看看自己。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是事情真的解决了，而是我们终于有一点时间可以喘口气，可以安静一下，可以不用一直赶着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想要的可能一直都在，只是之前太吵了，所以听不见。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片名的原因，All we imagine as light，我们所想象的光，它不是直接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光，反而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也许每个人想象中的光不太一样，有人会觉得光是我的爱情，有人觉得是自由，有人觉得是离开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有人可能只是想要一个好好睡觉的晚上。所以电影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一种感觉。你可能看完之后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可是过了一阵子，你会突然想起里面的某一个画面，可能是海，可能是一束光，可能是三个人坐在一起的样子，然后你才会明白，这部电影真的想留下来的，也许就是那个很细小的东西。而我觉得，这跟我们今天一路聊到现在的光其实很像。我们一直以为光一定要很强，要把整个世界照亮，但其实不是，有时候一点点就够了。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最好的状态，也不可能每天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时候就是会迷路，有时候会停下来，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到。但也许你只需要找到一点点让自己想继续的东西，一个兴趣，一个人，一个地方，一部电影，甚至只是下一个明天，那就够了。因为光从来不是保证你不会遇到黑暗，它只是让你在黑暗里面还能看到一点点方向。今天的第三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啦。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个还在自己的路上努力，也还愿意相信自己的人。不一定每天都要很勇敢，但至少

0: 不要把心里的那一点光弄丢。居艳邓紫棋的 Gloria，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四单元，
1: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

好啦，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走到这里，今天好像聊了蛮多种光的，有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光，有自己人生里面慢慢找到的光，也有电影里面那些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却让人愿意继续往前走的光。但如果现在你要问我，你自己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一道真的改变过你自己的光，我其实有一个故事很想在这一集跟你们分享，而且这个故事跟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朗读。如果你现在认识的我是坐在这里跟你讲话做节目拿着麦克风录音的宗雄，你可能很难想象我以前真的很害怕站在台上，甚至可以说我以前觉得自己的口语非常不好，因为我六年级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朗读比赛，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然后我拿了最后一名。这个成绩真的很直接，没有什么虽败犹荣，就是最后一名。那个时候的我真的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我开始觉得是不是我真的不会朗读啊，是不是我的口语真的很差呀，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所以后来只要遇到跟口语有关的比赛甚至报告，只要是要站在台上，只要是要拿着稿子或者是不拿稿子面对一群人讲话，我就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我会记得那个时候失败过，我会怕如果再来一次我是不是还会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不是没有兴趣，而是不太敢再相信自己。可是到了国中，我遇到了一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老师，他也是我的班导师，他没有因为我以前就觉得那你就不要参加了，那就让机会给别人，让更会的去，反而是叫我再做一次，再回去台上重新练习。那个时候的我其实还是会害怕，可是有人愿意相信你真的会差很多，会让我有一点心理建设。因为有时候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你需要另一个人先替你相信一下，而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道光。不是因为他直接替我拿到了第一名，而是他让我重新站回那个我曾经害怕的地方，去克服，去重新练习，一次，两次，再一次。朗读本身就是一件很需要反复练习的事情，怎么停顿，哪里要重，哪里要轻，怎么把自己的情绪放进声音里面，一遍一遍的练。然后我终于拿到了第一名。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觉得它让我影响其实比一个比赛的名次大很多很多，因为那个第一名真的改变的不是我的奖状，而是我对自己的看法。以前我觉得我不会，后来我开始相信也许我可以，而从那之后我对上台这件事情的恐惧也确实慢慢变少了。我开始敢站在台上，敢拿起麦克风，敢把自己的声音送出去，甚至到了现在我可以坐在录音室里面跟你说，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如果没有当年这一次重新站上台上的机会，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会不会还是一样。所以如果要我说，那位老师就是我的人生领路人，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老师，可能没有电台，没有世新大学，没有口传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circle 啊。而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光不一定会带你去一个你完全没有想过的地方，有时候它只是把你带回那个曾经你不敢回去的地方，然后告诉你你可以再试一次。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人生里面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做过一次后失败了，所以后来就不敢再碰，可能是一场比赛，可能是一段关系，可能是一个梦想，甚至可能只是某一件你曾经很喜欢但因为某一次失败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再试一次。我很感谢我的班导师愿意成为我人生里面的一道光，而我也希望现在的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一道光。我也想要对一个人说，你可以再试看看，也许对你来说它只是一段话，可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可以让他重新站起来的一句话，所以我才慢慢

慢慢明白，光不一定是站在你前面替你照亮整条路的人，他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也可能会让你更好。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第十集光就到这里，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集，也谢谢那些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面替我点过一盏灯的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胖胖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一次的节目呢，跟之前比较不一样。这一次终于迎来了我们的首次直播。哇，讲到这边真的是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一直在讲电台主持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啊，一直都是一个梦想的存在哦。那电台主持人直播呢，更又是一个非常梦想的存在哦。其实我在讲，就是电台主持人这个东西，它的对我来说，它的一开始的源头哦，其实就是源自于非常有名的偶像剧《海派甜心》当中的女主角陈宝珠，她就是担任高雄的一个电台的主持人这样。那其实在小的时候看到她这个电台主持人的职业，我就觉得真的超级超级厉害的。然后长大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当电台主持人。而今天我终于也是当上了电台主持人，而且最近我也是再次复习了《海派甜心》这出连续剧哦，再次看到了陈宝珠在电台里面的那个样子，如今我也是成为了那个样子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那这次的直播呢，也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跟之前会比较不一样，大家可以在线上点歌，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 IG EK0830， 也可以私讯乐坛深造所的 IG， 然后可以私讯我们。如果说你想要聊音乐的话，也欢迎你来当来宾，欢迎你跟我们来做点歌的部分哦。想要点什么，欢迎跟我讲，因为我相信哦，其实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哦，再次提醒各位哦，一直以来哦，就是情绪价值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音乐提供的情绪价值相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相信每一首歌对于每个人来讲，绝对也会有不同的情绪价值。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那其实呢，今天9月7号，我相信哦，除了世新大学以外，一定有很多学校，包含我朋友读原治大学，他都已经开学了，所以他就在讲说，哦，你们世新怎么晚一个礼拜开学？这样大家就是讲说，哦，有的人是晚一个礼拜开学，然后我也有朋友是下下礼拜才开学。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暑假绝对是迎来了尾声哦，那很多人已经开始新的学期了，那么根本就是已经几乎快要过完整个夏天了。那这个夏天呢，今年的夏天你有没有完成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小目标、大目标在今年的夏天都完成了？我自己啊也是完成了不少啊。不过呢，如果说要讲到音乐，我每次讲到过完整个夏天，我每次都会想到我小时候很爱听一首歌曲哦，是一首老歌，来自周传雄的歌曲。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哦。那他的歌词当中我就讲过完整个夏天，而在今天的我呢也播放了这首歌曲来复习哦。那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然后来复习一下这首过完整个夏天，来自周传雄的黄昏。

那其实周传雄的这一首《黄昏》啊，他其实就是在讲述爱情嘛。那其实就像一天的这个经过一样，从白天到晚上，一定会经过这个黄昏啊。那如果说一份感情、一段爱情进入到了黄昏，那这段感情接下来面临的挑战跟障碍又会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很值得令人思考的一件事情。那周传雄呢，也完完全全的利用他全部的感情唱出这份困难、这份艰难、这份障碍。

好的、哦、接下来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潘越云的歌曲哦，来自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呢、啊、这首歌曲呢他在讲述的、哦、同样也是关于爱情当中的一些课题等等的、哦、那刚刚播放的那首黄昏呢其实他有很多令人去思考的一些东西、哦、比如说他说进入永夜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令人可以去思考的。那其实潘越云的这首歌曲哦，他也是在带给人一种就是诶，在爱情当中我们该去思考的课题啊，其实有关对方啊或者是自己其实都很多去思考的点哦。那这首来自潘越云的经典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来自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哦。这首歌曲其实同样的，就是他跟刚的那一首歌曲《黄昏》来自周传雄的。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共同点，大概就是会让人去思考说一段感情从好到不好。然后，《黄昏》这首歌曲，它可能就像我讲的啊，它是用黄昏来形容。那潘越云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以就是可能冰冷的手啊，一些就是从之前的互动到后面的互动，慢慢的冰冷的这种感觉，然后来形容就是一段感情的消逝。所以其实都让人觉得说，真的他们提供的情绪价值往往可能有的时候是最悲伤的。对，那现在呢是5:15，这里是乐坛深造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这里是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好的，那所以其实你就会去思考，其实爱情这件事情啊，它要面临的障碍跟艰难还有课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小的时候真的都觉得幸福很简单，幸福不会缺货，然后爱情很简单，就是只要A 爱 B， 我男爱女，女爱男什么等等的就好了。但是其实爱情当中所浮现的东西是太多太多，然后要面对的东西也太多太多，连家庭背景啊等等的，其实很多真的都是没那么简单啊。真的，来自黄小琥的这首歌曲《没那么简单》。

其实黄小琥这首歌曲他副歌的后几句其实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彻人心哦，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才会让人那么的着迷。所以其实放到年轻世代上面，很多人他们在对于追求爱情追求幸福这件事情真的很多都是往往很着急，可能最后反而把一段关系给搞砸了。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幸福它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能够得到的事情，所以往往这些最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最让人着迷最想要得到的。所以啊，真的爱情没那么简单啊，幸福也没那么容易啊。

那如果说在你心目当中的爱情会是什么模样，我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讲，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理想模样一定都有一个，哎，我希望谈什么样子的爱情啊，我的理想型是怎样怎样 blah blah blah。 那不管每个人的爱情模样是怎么样子哦，希望每个人都能遇到自己的理想型哦。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好的，那讲完爱情哦，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经典歌曲哦，相信也可能反映在很多人身上，就是诶，会不会你想象中理想的爱情会不会跟这首歌曲也有关哦？那讲完了爱情，我们再回到这个暑假结束哦，开学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开学，不管是搭捷运啊、骑车、开车，或者是坐公车等等的哦，大家一定都会陪，就是有音乐陪伴着你吧。那在开学的这一天呢，你通常你会听什么歌曲啊？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歌曲是你觉得可能是很活泼奔放的，或者是很适合开学的哦？那我自己先推荐我自己的适合开学的音乐，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就是呢，如果说认识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就知道我是非常喜欢车的。那讲到车，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叫做《玩命关头》。那《玩命关头》当中哦，有一出就是它有跟校园有关的，那就是《东京衰微》哦，也是个人最推荐的电影哦。里面的电影原声带更是非常的经典哦。那如果要讲到开学的话，有时候真的会想象自己就像那个非常帅的那个男主角一样，所以呢，放着这首歌曲《Six Days》，来自我自己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这首歌曲哦，然后来自 DJ Shadow 以及 Mos Def 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在开学的时候听哦。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帅的男主角，能够用这首歌曲陪伴着自己。来自 DJ Shadow 以及 Mos Def 的《Six Days Remix》。
1: I get a feeling there's gonna be a riot.

好的，这首歌曲 Six Days 它的音乐风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相信如果说很少在听这一类风格的人，对这首歌曲可能绝对会是不太熟悉这首歌曲的这种音乐风格哦。那如果说要讲到 Car Community， 就是喜欢车子的这个社群当中呢，对这首歌曲绝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哦、在 Instagram 上面呢，其实包含就是 Tokyo Drift， 就是在东京街头看到一些改装车等等的，相信很多人也会配这首歌曲哦，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因为这部电影非常有名哦。那现在呢是5:31，这里是 AM 7 9 FM 88.1是新广播电台，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哦、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如果要讲到近期这个乐潮风向、哦、近期、哦、不管是你有没有在玩游戏的人，只要你是男生，基本上、哦、通常绝对会知道有一个天大的消息，也就是 GTA 6在今年的这个11月19号要发行了。 GTA 6侠盗猎车手6暌违10年的这个游戏大作。那其实讲到这个游戏、哦、很多人在探讨的就是他包含他之前的预告片，还有他近期在 Netflix 还有各大平台上线的这个实际游玩配的这些音乐等等的，是成为一个话题之作的。就是呢他这些配乐其实往往，好，我们先去想这件事情，就是 GTA 6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大作嘛，那所以相对来讲很多人也会去，不仅是他的怎么游玩啊，或者是一些细节去探讨，当然还有他游戏当中也有电台，就像我之前也常常播放 GTA 5的电台的一些流行音乐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好，那讲到这一次最热门的、最话题的这首歌曲，就是他在预告片当中播放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是大家再重新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讲，因为他这首歌曲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听了，然后再配上就是 GTA 6里面

面的这个迈阿密的这个城市的这个 vibe， 完完全全是把这个游戏的这种游戏体验，还有整个预告片推向另外一个层次哦。这首歌曲来自 Elder Brook 以及 Bob Moses 等等的人的这首歌曲 Inner Light，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要讲到歌名里面有 light 的、哦、这首歌曲绝对会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哦，从以前就红到现在了。来自 Al Golden 的这首歌曲 Lights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经典的西洋名曲哦。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的令人奋发向上、激励人心的

Hello，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光哦，Lights。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如果说你有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忠实粉丝，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就听到我们上一个节目在讲关于光这件事情，就是讲述光。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都有一道光，那这道光的意义其实非常的重大，就是可能是人生中的贵人啊，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天大的转折，有可能是受伤了，或者是可能某个人啊、某个人事物等等的成为了你人生当中的这道光，那可能会改变你整个人生。所以就像这首歌曲《Lights》一样，就是他在讲述的，其实就是就像我讲的，非常的激励人心啊、哦，希望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可以找到那束光哦，那道光，然后。也或许有的人在思考说，可能自己还没有遇到那道光，那其实也没关系。其实人生当中真的就像上一个小时节目，其实有提到说，就是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课题、不一样的障碍，那其实取决于我们会去怎么面对它。那其实，前阵子有就是在滑 Instagram 的 Reels 的时候，有滑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算是蛮有名的网红艺婷，她在讲述，就是她突然读到一个文章，然后在讲述说，人生当中哦，有好像是70%的事情，就是到我们身上，我们有就是我们有70%的。应该说有30%的事情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可以用70%的力量去决定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去面对它，然后怎么去解决，其实都会取决于我们之后人生的发展啊，然后还有这件事情可能影响之后，还有就像我一直在讲，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人生当中遇到的各种事情、各种人事物，其实它都是一种缘。那其实这个缘，你遇到它之后，那你是怎么去面对的？其实后面都是就是事在人为，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说，哦，我跟这个人没有在一起了，或者说我跟这个朋友绝交了，就是我跟他没有缘分啦。可是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种角度去解读。

就是说我跟这个人可能分开了，或者是没有在一起了等等，或者说我跟他绝交了，就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他的个性改变了什么之类，就是。

好的，好，那如果说再讲到音乐层面上，我们再回到刚刚最一开始播放的那首《Inner Light》这首歌曲啊，其实我最一开始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就觉得这个节奏特别的耳熟，因为我在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的当中，电影原声带有听到类似的节奏，然后就问我朋友说，哎，是不是同一首歌？我朋友才丢了一个连接，说，哎，不是，原来是另外一首歌曲，来自 F1 的电影原声带。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然后也很有那种训练的这种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 Burna Boy 的 "Don't Let Me Drown"。

0: Hello，这首歌曲《Don't Let Me Drown》这个节奏，再搭配上它的歌词，非常的激励人心啊，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也到了节目的算是尾声了，现在5:47了，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而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那接下来呢，单元的尾声了，迎来了这一次，有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他想要来我们这个第一次直播的这个。点歌时间啊，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是我们匿名的听众朋友们点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哦，也是算是还蛮有名的华语流行音乐哦。那就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这首歌曲《心墙》哦，郭靖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非常的现实的告诉大家说，哎，每个人的心都有一道墙，那其实真的就是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突破它哦。其实每个人在不管是伴侣啊、男女异性之间哦，在刚认识的时候一定都会对对方有一道的防线哦。那其实关键就是你跟这个人会不会变更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缘分这件事情，就是你跟这个人会不会变更好，你们会不会在一起，你会不会变成 best friend， 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的。那其实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人成功在这个人的心墙上面找到一道窗的话，然后你们又特别的合得来，哇，那恭喜你，你就突破他的心墙啦。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缘笔记簿。

在节目的尾声呢，最后一个单元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阿令的《爱情问怎么走》。在就是我们现实当中哦，在想要去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就是需要地图去指引我们嘛。那其实早期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没有 Google Map 那么方便的时候，往往都要得要去问别人说，哎，这个路怎么走？其实就跟爱情当中一样，我们没有，就有些人如果说没有谈过恋爱的，也只能去问别人说，我要怎么应对这些小细节等等的。所以爱情当中又回到我们这个就是去面对障碍等等的要怎么去解决哦，所以也迎来了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尾声哦。近期呢很多人在翻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名哦，然后来自这首阿令的歌曲，也是当年非常有名的歌曲，到现在应该很多人到 KTV 也会点的这首歌曲，来自阿令的爱情问怎么走。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爱情当中一定要告诉每个人怎么走的一个方针到底是什么，指引你的方向到底是要往哪里啊？

好的，我播放完这首歌曲哦，来自阿令的《爱情问怎么走》哦，这首歌曲，那其实往往就会让人去思考说，爱情这个东西哦，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一直在反复在提醒各位的，就是不管是爱情还是人生，其实遇到的障碍跟课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往往取决于你们会怎么去解决他们。那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你遇到的障碍是什么，还有你对于爱情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哦。现在是5:57，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很高兴的在这次的直播当中哦，也真的是有更加的有一种跟听众朋友们真正在谈心聊天的这种感觉哦。也希望呢，这一次的直播当中呢，还有一些歌曲啊等等的，你想要分享给我的，或者说今天播放的歌曲，你都有一些共鸣，或者是我讲的话，你有一些共鸣，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都欢迎你，都欢迎你来私讯我，或者是上节目等等的都可以，好不好？那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UFM88.1，那这里是乐坛声。知道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老样子哦，本日主打星呢，这一次哦，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来自邓紫棋的《平凡天使》这首歌曲哦。希望每个人在找寻自己人生的方针当中呢，都可以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成为一个平凡天使，好不好？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别忘了5点到6点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彼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黑胶唱片是已故的著名女歌手于峰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不要离开》。其中专辑里的这首《不要问我》唱出了许多情人的心酸，道尽了感情里许多的无奈。这首伤感的歌曲从于峰的口中唱出，显得更为复杂。星途顺遂的他，感情路却频频碰壁，最后更因为走不出情关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让这样的歌声成为了绝响。歌词里讲述因为对心中解不开的结而无法相爱的恋人，你有你的苦衷，而我有我的故事，不要问我的过去，既然相逢何必相识，就让我们遗忘过去，就让我们从此刻开始。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拥有解答，我们又何苦再为难对方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不要问我》。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尺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在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讲的是第27句。咱在很多时期所介绍的东西，不外乎是那个地方的地形，那个地方的地质，那个地方的人，那么今天介绍的是往北部走了啊。我们上次介绍桃园，现在要介绍到台北来了啊，台北盆地这个地方来了。五分埔土黏，五分埔钱咸，这个很奇怪呢，土黏甲钱来咸，那钱敢会食的？钱也咸，土黏，咱无我了知土黏无黏，啊，钱咸，钱用人讲钱涩，咸阁涩，哦，讲迄钱按盐灌出来，哦，因到底咧卖盐嘛，迄钱当然咸阁涩，啊，盐灌出来钱就咸加涩，啊，五分埔土黏钱咸，土五分埔是咧度，即马变做卖即落。诚意的市场了，哦，那个地方生意很兴隆嘞，啊，就在松山火车站后面那里，那个附近呢，就是大概是永吉路和基隆路那一带，应该啊人叫伊五人埔了，唔是五分埔了，五人埔了，好，底下的人拢咧五呢，五人埔，因为啥，土黏，土黏啥，土黏唔好啦，我们这个。透水层就是粘土层，粘土层的水不能透，水不能透就常常积水，常常积水，你看看那个植物种的好吗？淹都淹死掉了啊！土黏，当然植物栽种起来不好，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收成不好就没有赚钱了，没有赚钱就怎么样？钱就舍不得花嘛。我很少赚钱，口袋里头没剩几个钱，我当然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的人，我们叫什么？那个人很求欠的，咸又涩，咸又涩，啊，那就很节省，节省的不得了，啊。那换句话说，你想跟他卡油，别想了，啊，你想叫他请客，你也别想了，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五分埔土黏，五分埔钱咸，哦，五分埔土黏，五分埔钱咸，表示这个地方这个不好生长植物，那人呢就变成了穷酸了，啊，就舍不得请客，舍不得交际，哦，像这样的情形，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下回见，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8 8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可不一样了。这一次啊，我们不追新的八卦，而是要一起翻阅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往期头条。从宙斯与艾奥的神界丑闻，到雅典娜令人不得不服的神界履历，让我们一起重新回顾那些曾经轰动奥林帕斯山的故事，看看那些神话的背后究竟还藏些什么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秘密吧。今天是我们的往期头条回顾集，我们会重新翻阅之前的神话新闻，回顾那些曾经轰动奥林帕斯甚至影响后世神话故事的重要文件。而第一则呢，要重新登上头条的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王宙斯。不过这一次啊，我们不谈他的出身，也不谈他如何成为众神之王，而是呢要把目光放在一位女子身上，她的名字叫做艾奥。如果只看后来的故事的话，艾奥似乎是一个很容易被一句宙斯的情人带过的人物，但其实啊，她在希腊神话中的身份呢，远比这个标签还要来的复杂。所以在重新回顾这一起事件之前呢，我们先从艾奥本人开始说起。艾奥呢，他在不同的古代文献中啊，身世版本其实不完全是一致的。当然，这也是希腊神话很有趣的地方。最常见的传统之一啊，是将他描述成阿尔戈斯地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并且是赫拉神殿的祭司。这个身份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古希腊宗教文化中啊，祭司啊，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那种单纯的，就是可能在神殿里面帮忙做仪式的人，或者是打扫、处理一些杂事的人而已。其实祭司啊，负责与特定神事的崇拜活动、祭祀与仪式有关的工作，而神殿本身呢、也是城邦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换句话说呢，艾奥啊本身就不是一个随便出现在神话里面的路人，他与赫拉之间呢本来就存在一个非常直接的宗教联系，而偏偏他最后却成为赫拉最愤怒的对象之一。这种安排其实相当具有神话上的戏剧性。一个侍奉赫拉的女子，最后因为宙斯而受到赫拉追逐。从叙事角度来看，这几乎是命运故意把她推进一个最尴尬的位置。那么故事正式开始于宙斯他注意到艾奥这件事情。关于两个人相遇的细节呢，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的差异，但核心的部分啊就蛮一致的，那就是宙斯他对艾奥产生了兴趣，而这一段关系很快就让艾奥陷入了危险。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啊，古代神话中爱情与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恋爱呢，其实不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没有办法画上等号。因为希腊故事里面的神事啊，经常以自己的欲望、权力与意志去介入我们人类的生活，

神跟凡人之间的关系啊，也常常伴随着权力上的不对等。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在回顾看宙斯跟艾奥的故事的话，我们不一定要把它理解成一段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它更像是一种就是神是介入凡人命运之后呢，引起的一连串事件。而最麻烦的是，宙斯的妻子啊，赫拉呢，她很快就察觉到这一件事情了。我相信老听众朋友们一定也都知道，赫拉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放手，而且她都会查超快的，根本就是名侦探柯南。赫拉，她作为婚姻与家庭的女神，在希腊神话里面经常与婚姻秩序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宙斯一次又一次的婚外关系啊，对他而言不只是个人的感情问题，同时呢也形成了神话中一个非常反复出现的冲突。艾奥事件当然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了。当赫拉出现的时候呢，宙斯为了掩盖艾奥的身份，他做出一个非常荒谬却非常经典的决定，就是呢他把艾奥变成一头白色的母牛。我相信听过前面故事的人一定都记得吧，这个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一个神王啊，他在面对妻子的质疑时，第一个想法是解决问题，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对象变成一头牛。如果这不是希腊神话的话，我自己大概也很难相信这会是故事的情节吧。但是从神话研究的角度来看呢，变形啊，其实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那种奇幻桥段。希腊神话中呢，经常透过变形来表现说身份的改变、逃避危险，甚至是人物命运的转折。艾奥呢，他从人变成了牛，代表说他原本的身份被剥夺了，也让他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女子啊，变成一个被神是争夺与控制的存在。而且宙斯以为这样就可以瞒过赫拉、欸。很遗憾，他每一次都低估了自己的妻子。赫拉当然很快就对这一头白色的母牛产生了怀疑嘛，毕竟怎么会突然出现呢？所以呢，他就要求说：“宙斯，你把母牛交给我。”并且啊，赫拉还安排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看守者，那就是阿尔戈斯。阿尔戈斯呢，这个称呼的意思就是看透一切，一切呢都看得一干二净的意思。这位阿尔戈斯啊，他被描述成就是拥有很多的眼睛，那种几百几千只那种，所以啊，几乎可以一直无间断的那种，就是保持警戒。那当然，这个对艾奥而言呢、啊，代表他陷入了一场几乎无法逃脱的监视状态。这个情节呢，其实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啊，故事到这边呢、啊，艾奥已经不再只是宙斯跟赫拉婚姻冲突中的一个角色了。他开始成为两位神士权力角力的中心，赫拉呢想要控制他，宙斯想要救他，而艾奥自己却几乎没有能力能够决定事情接下来该怎么样发展。所以啊，从现代角度重新阅读这一段神话的话，我会觉得说艾奥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神士冲突中的凡人，他并不是为了自己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遭到灾难，而是因为被更高权力的存在注意到了，人生就因此彻底的改变了。那么就像我刚才前面有讲到的，宙斯他要想办法去救艾奥嘛，于是呢，宙斯就派出了奥林帕斯山中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个人就是赫尔墨斯。赫尔墨斯啊，他跟其他神明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呢，他很少需要靠正面冲突去解决问题。他呢是众神的使者，也是旅人的守护神，与道路、交易、沟通跟机制有关。他的速度也很快，但真正危险的地方啊，其实呢是他的脑袋。所以啊，面对一个拥有无数只眼睛的守卫，赫尔墨斯啊没有选择直接冲过去，因为当然那根本没有用嘛。你总不能期待一个有100只眼睛的巨人突然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戴眼镜。”赫尔墨斯知道啊，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阿尔戈斯的眼睛，而是他的注意力。于是呢，赫尔墨斯他就换了一个方法，他没有立刻要攻击阿尔戈斯，而是先稍微接近他，并且开始跟他交谈。接着啊，他就拿出自己的乐器。在一些传统里面呢，这件乐器啊，其实与赫尔墨斯发明的里拉琴有关。赫尔墨斯呢就开始演奏，那悠扬的音乐啊，在原本寂静的环境中慢慢响

性。阿尔戈斯一开始仍然保持警戒，毕竟他可是赫拉亲自派来看守艾奥的守卫，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不能离开，也不能分心，更不能让这头白色母牛啊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赫尔墨斯他从来都没有急着行动，他就只是坐在附近慢慢的演奏音乐，接着他开始讲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一些故事轻松，有一些故事奇异，甚至有一些冗长的像是永远没有结尾。而这正是赫尔墨斯真正的策略，他不是要阿尔戈斯相信他，而是要让阿尔戈斯能够放下戒心。接着时间就一点一点的过去，音乐持续响着，故事也持续说着，而阿尔戈斯身上的眼睛呢，一双接着一双眼睛闭了起来，但即使如此啊，仍然有一些眼睛保持清醒。因此赫尔墨斯呢并没有马上停止，他就继续说，继续演奏，直到最后啊，阿尔戈斯的注意力逐渐被疲倦给淹没了，一只两只三只眼睛闭上，原本几乎能够看穿所有动静的白眼巨人最终完全沉睡了。这个时候的赫尔墨斯才真正开始采取行动，他呢先杀死了阿尔戈斯，再解除艾奥身上的监视，艾奥啊终于获得自由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苦难就因此结束，因为啊赫拉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在部分的传统中啊，赫拉呢派出了一种昆虫，然后不断去叮咬艾奥，使他无法停下来，只能持续不断地逃亡。于是艾奥开始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他穿越了不同的地区，跨越海峡，最后一度来到了埃及。这也正是这一段旅程中啊，艾奥这个人物逐渐从一个神界恋情发展成一位具有很广泛文化意义的神话人物。他的故事呢与许多地名产生了联系，古代作者呢也将他与埃及的传统连接起来。在部分后来的希腊神话传统中，艾奥抵达了埃及后恢复人形，并与埃及地区的神士形象产生了联系，这也是艾奥神话相当特别的一点。因为他的故事呢并没有只停留在希腊本土上面，而是一路延伸到希腊人眼中的异域世界。从神话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类故事呢也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如何透过神事去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彼此之间的文化联系。所以呢，艾奥并不只是宙斯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人，她后来呀也逐渐成为连接希腊、阿尔戈斯与埃及传统的重要神话人物。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艾奥的故事最后并没有停留在逃离赫拉那里。经过漫长的流浪之后啊，我们刚才就有说到，艾奥呢，他最终抵达的地方叫做埃及。在一些重要的文化传统中，他在那里恢复了人形之后，也重新找回了原本的身份嘛。但是更重要的是啊，艾奥在埃及并不是单纯的终于得救这么简单。后来的传统啊，将他与埃及的王族普系联系在一起，他的后代呢，也成为了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家族支线。有一些的古代传统啊，甚至将艾奥与埃及女神 Isis 产生了联系，因此啊，他的流浪啊被赋予了地理跟文化上的意义，而他最后呢，在埃及也重新建立了身份，让故事成为希腊神话与埃及传统互相联系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艾奥这个人物啊，值得我们在回顾特辑里面重新提及一次。那我们现在回头来再看这一则头条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当年呢、啊、看起来只是一场宙斯的感情风波，其实实际上牵扯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从艾奥跟赫拉神殿的祭司这关系开始，到因为就宙斯介入，然后让艾奥变成了母牛，又被白眼巨人监视，最后呢赫尔墨斯帮忙逃亡，这些啊完全的改变他的命运，也让他之后有了很长一段的流浪，从阿尔戈斯出发。一路走到更遥远的世界，最后在埃及的传说中重新获得了身份。这也是我觉得其实艾奥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如果呢，我们只是单纯把他当成说宙斯的情人的话，那他可能就只是神界八卦中的一个小配角而已。可是啊，当我们把他整个完整的故事重新看一遍之后，就会发现说，他其实啊是一个因为神事而失去原本人生，却要在漫长旅程中啊逐渐成为重要神话人物的角色。至于

宙斯呢，在这场事件中依然维持他一贯的风格。他先是引发一件事情，接着想办法掩盖事情，后来被赫拉发现之后呢，又派赫尔墨斯去善后。如果啊要替这位神王做一个非常不甚事的年度评论的话，我大概只能说神界地位无可取代，感情处理问题的能力啊仍有进步空间。那么艾奥这一则故事啊，也成为了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里面非常值得重新翻出来的一则头条新闻，因为它表面上是神王的感情风波，背后却牵扯到了婚姻、权力、变形、宗教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神话交流。这也提醒着我们，希腊神话呢真正有趣的地方啊，往往不是故事有多离奇，而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古代文化的背景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那些看似荒唐的情节，其实都藏着当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那好啦，这一则旧新闻呢，我们就先回顾到这边。接下来啊，我们要把报纸翻到下一页，下一位登上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头条呢，可不是什么因为谁的感情纠纷哎，而是他的出生方式啊，就足以让整个奥林帕斯世界吓到不行。他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故事。那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刚才啊，我们回顾了宙斯与艾奥的故事，那是一场从神王的感情开始，最后却牵动了凡人命运，甚至一路延伸到希腊与埃及神话传统的事件。而现在呢，我们要把报纸翻到下一页了。这一次的回顾新闻啊，没有恋爱风波，也没有谁又惹怒了赫拉，因为呢，今天再次登上我们节目的人物啊，本身就足以成为头条，他就是雅典娜。如果说宙斯代表的是奥林帕斯最高的权力，那么雅典娜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更加冷静且理性的力量，那就是智慧、战略、技艺，以及呢对城邦秩序的守护。我一直觉得啊，就是雅典娜是一个非常适合放进奥林帕斯八卦报回顾特辑的人物。原因呢，不是因为他的故事最离奇，而是因为如果没有真正认识雅典娜的话，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到就是希腊神话智慧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次把他当成一位特别来宾，好好再做一次人物专访给大家听。那当然，我们要先从雅典娜的诞生开始说起嘛。她的诞生呢，非常的离奇。雅典娜的母亲啊，是泰坦神里面的智慧女神。那么根据神话，宙斯他曾经得到过一个预言，那就是呢，这位智慧女神未来会生下一个比父亲更加强大的孩子。这一点呢，让宙斯非常的不安，毕竟宙斯自己就是推翻上一代神王的人，才坐上了现在奥林帕斯最高的位置嘛。所以呢，面对下一代可能推翻自己这件事情啊，他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心啊。于是啊，宙斯呢就将怀孕时候的智慧女神吞进了身体里面。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不久之后，宙斯他就感受到他头超级痛，那种剧烈疼痛，你知道吗？痛苦啊，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最后呢，不得不就请了赫菲斯托斯用战斧把他头给劈开耶。而在这个就是头骨裂开的瞬间，雅典娜直接 OK 全副武装的从宙斯的头中诞生。哇，听到这里啊，我每一次都觉得很神奇、很离谱。一个完整的人类，也不能说人类，一个完整的神识，就是完整体的状况，直接从你的头里面蹦出来，是谁听到都觉得很荒唐嘛？当然啊，这个出生方式在希腊神话里面同样其实非常的特殊。他不是呢从一般意义的生育上面出生嘛，而是直接从宙斯的头颅出现。因此啊，古代人很容易将他与思想、智慧、判断跟心智的力量等等相关东西联系在一起，而这也奠定了他往后呢在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他不是那种啊就是靠力量去解决问题的神，他更像是一个会先观察局势，再决定要怎么往下一步走的人。那么我相信大家听到什么盔甲、啊、战甲，就可以知道雅典娜其实是跟战争有关的，没有错，她就是战争女神。但是很多人一定会说，哎，说到战争的话，那阿瑞斯呢？他不是也战神吗？没错，很多人第一个一定想到的可能是阿瑞斯。但是啊，雅典娜跟阿瑞斯呢，他们两个虽然都跟战争有关，但两个人的形象其实差异非常的大。阿瑞斯呢，他比较接近战争中最直接、最暴力的一面，就是愤怒、冲突、杀戮以及战场上失控那种激情。相反的，雅典娜呢，她则更接近战争中的那种策略。她重视的啊是判断敌人、制定计划、掌握时机，以及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取得胜利。所以呢，在许多的英雄故事里面，雅典娜她更常扮演的是一个指导者或者是策略提供者，就是我们所谓的军师啦。例如奥德修斯，我相信最近有在看电影的应该都知道奥德修斯是谁吧？没有错，他就是雅典娜。

别欣赏的英雄之一哦。奥德修斯啊，并不是希腊神话中力量最强大的战神，但是呢，他擅长思考、欺敌、计划与灵机应变，这也刚好符合雅典娜所欣赏的能力。所以啊，如果阿瑞斯代表的是我有力量，所以我要战斗，那么雅典娜更像是在问说，这场战斗真的有必要吗？如果有，我们要怎么赢？而这差别呢，也让他成为古代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啊，真正让雅典娜与人类世界产生连结的故事呢，还是要从一座城市开始。没有错，那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雅典城。那么跟这座雅典城最相关的部分呢，就是一场竞争。那场竞争就是雅典娜与波塞顿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在神话传统中啊，这一座城市呢，希望选出一位守护神，而当时最有竞争力的两位候选人就是雅典娜跟波塞顿。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件事情换成现代语言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说奥林帕斯年度城市代言人竞选。而这两位候选人啊，都不是什么普通人，一位呢是掌管海洋大权的神明，另外一位啊，则是宙斯的女儿，也是智慧与战略的女神。所以呢，这一场战争听下来一定不会非常的普通嘛。首先啊，登场是波塞顿。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场战争的重点呢，就是要送礼。谁送出的礼物呢，更符合人民想要的，那么谁就能够获得这个权利。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先登场的是波塞顿。作为海神啊，他当然不可能送什么普通的礼物嘛。根据神话版本啊，波塞顿呢，他用三叉戟去打那个地面，让水源直接从地表里面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神明风格的展示。哎，你们需要水，那我就直接让水直接从我们的地里面蹦出来，对不对？好，所以呢，海神啊，就直接让水出现在城市里面了。但是问题是，在一些传统版本中，这个水源呢，被描述成为是咸水，是海水。也就是说，波塞顿他确实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但这一份礼物呢，未必真正符合居民实际需要的东西。这其实也已经埋下了整场竞争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波塞顿展示的是我能做到什么，但相反的是，雅典娜接下来要展示的呢，则是你们需要什么。轮到雅典娜的时候啊，她没有让天空裂开，也没有让大地震动，她就只是简单的种下了一棵橄榄树。如果我们只看视觉效果的话，好啦，说实话，波塞顿应该大赢吧？毕竟一位神明让水源直接从地面涌出来，哎，啊，另一位神明只是种了一棵树。这个画面啊，其实有点像是波塞顿在跟大家说：“哎，你看我超强的，我可以直接控制海洋。”然后雅典娜就是。嗯，我种了棵树，赞。但问题是啊，雅典娜的橄榄树呢，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当下看起来有多么壮观，而是它未来可以带给你什么。橄榄树呢，可以提供食物，橄榄油可以用于饮食，也可以在生活中发挥许多的用途。橄榄树的那个树木本身啊，也具有实际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啊，橄榄树是一种可以长期陪伴人类生活的植物，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奇迹，而是一项能够持续产生价值的资源。最后啊，雅典娜的礼物呢，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认可，它成为了这一座城市的守护神，而这一座城市也逐渐与它的名字联系起来，那就变成现在的雅典。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故事当成神话里面的竞赛来看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呢，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啊，是古希腊人透过这个故事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座城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守护者。波塞顿代表的是自然强大力量，海洋啊是可以孕育生命，当然也可以摧毁城市，它巨大不可预测，而且人类很难真正的控制嘛。雅典娜的橄榄树呢，则是有另一种概念，它代表着人类是如何利用土地、资源跟记忆来建立一个自己的生活。因此，这个神话也被理解成古希腊人对文明的一种想象。城市啊，不是只有城墙，也不是只有军队而已。一座真正能够长久存在的城市呢，需要是食物、资源、技术、制度，也需要居民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啊，雅典娜的橄榄树呢，

会有这么深的意义象征。它代表的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树，而是一种能够让城市长久发展的生活基础。除了这些之外啊，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雅典娜与雅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雅典卫城呢，成为了重要的宗教与政治中心，而其中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呢，就是帕德嫩神庙。这一座神庙供奉雅典娜，也成为了后世理解古希腊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如果我们回头看雅典娜与雅典的故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一开始啊，它只是神话中与波塞顿竞争，但是到了后来呢，它已经不只是一位神明了，它变成了一座城市身份的一部分。雅典人啊，不只崇拜他，他们也透过他来描述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典娜的故事呢，不能只放在希腊神话人物介绍里面被理解。它同时啊，也是古希腊城邦文化的一面镜子。其实呢，除了雅典城之外啊，雅典娜还经常出现在一些英雄的故事里面。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他与奥德修斯的关系。奥德修斯呢，是一位非常会动脑的英雄。他的故事里面啊，充满了欺敌计划以及临机应变，而雅典娜往往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奥德赛的故事啊，尤其能够看到这一种关系。在漫长的返乡旅程中呢，奥德修斯不只是要面对怪物，还有海难跟敌人，也必须面对人心。有一些时候啊，真正危险的甚至不是眼前的怪物，而是你不知道到底谁可以相信。雅典娜呢，在这些情节里面啊，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始终站在故事背后的策略顾问。他不是替英雄完成所有的事情，他更常做的事情呢，是提供方向，让英雄自己做出选择。而这也其实是雅典娜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他并不是说什么，我帮你解决，而比较像是说，我告诉你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剩下的你就自己完成。这也是为什么他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啊，常常不像单纯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更像是一位老师、一位顾问，甚至是一位要求你成长的前辈。不过说到这边啊，我们也不能就是把雅典娜给过度美化嘛，因为希腊神话中的神明啊，本来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美道德楷模。雅典娜呢，也是会愤怒，也是会惩罚人的。例如梅杜莎的故事就经常与雅典娜联系在一起。在后来流传最广的版本里面啊，梅杜莎呢原本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之后啊因为触怒了雅典娜而被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蛇发怪物。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有非常复杂的版本差异，而且啊不同时代对梅杜莎跟雅典娜的描述呢并不完全的一致。当然这也是提醒我们说，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头到尾都完全一模一样的小说，它是经过不同的诗人、作家跟时代不断的传承、改写以及重新诠释的故事集合。所以呢，我们在谈论雅典娜的时候啊，也不能只把它理解成温柔又聪明的女神。她呢，同样是有神明的威严，她会保护她认为值得被保护的人，也会对那些冒犯神明秩序的人做出一定程度的惩罚，这使她的形象啊，反而变得非常的立体。那么说到这里，我就还想要来谈一下，就是我自己对雅典娜的一些看法。其实呢，希腊神话里面啊，有很多女性角色，她们的故事呢，经常跟婚姻、爱情、父亲、丈夫或其他神明的权力产生关系。但是啊，雅典娜非常的特殊，她没有透过婚姻去建立自己的地位，她也没有依靠一位丈夫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其实这一部分呢，就有点像阿提密斯。这两位女神啊，基本上都不会靠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甚至呢，她本身就是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面诞生出来，从出生一开始啊，就与一种独立的心智力量联系在一起。这不代表她完全脱离神界的力量结构啦，她依然就是宙斯的女儿，也依然生活在奥林帕斯众神的秩序之中。但是呢，她真正让人记住的原因是她做了些什么。他守护城市，协助英雄，参与战争跟掌管一些艺伎等等，他也成为了后来西方文化里面啊智慧与理性的重要象征之一。所以我觉得雅典娜真正迷人的地方不是什么他很完美，而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在神界的位置，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也。

己应该要站在哪边。那么说到这边呢，我反而也会觉得说，雅典娜之所以值得被放进这一期的回顾头条里面啊，不只是因为她是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女神之一，而是因为她前面的故事啊，跟我们现代人依然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像是我们很容易把成功理解成为力量、速度或者是胜负，谁比较强就谁赢嘛，谁声音比较大谁就赢，谁能够让别人听自己的那谁就赢。但是呢，雅典娜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真正成熟的能力啊，有的时候并不是把所有事情都控制在手里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应该要等待，以及什么时候呢需要去改变策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跟波塞顿在争夺雅典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波塞顿给出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展示，雅典娜呢给出的就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看见的价值。一棵树啊，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改变一座城市嘛。可是呢，当它真正成长起来之后呢，它可以陪伴一个很强的文明。这就很像人生一样，有一些选择啊，当下看其实并不起眼，它可能没有什么掌声，也没有立即的回报。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本来就一定不会马上看见结果，所以啊，雅典娜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只追求成为有力量的人，也要成为学会知道如何使用力量的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事，却一路把一个普通女子推向异乡的漫长旅程。雅典娜的故事呢，则是从一位女神的诞生开始，就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与名字。但是啊，如果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我反而会觉得他们其实都在探讨同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时，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相信大家听到这段会觉得说，啊，真的有这样吗？但是先不急，我们先回头看看艾奥好了。艾奥他本身并不是神，没有什么电，没有什么海的力量啊，没有任何神的力量，更没有什么可以决定生命或是命运的能力，他就只是阿尔戈斯的一名年轻女子而已。可是啊，因为宙斯的注意，他原本平静的人生呢，就突然被打乱了，而且乱得很彻底的那种。他呢，甚至变成了白色母牛，还被赫拉监视，又被白眼巨人看守。即使啊，赫尔墨斯最后帮他摆脱了那个白眼巨人，赫拉的追捕却没有因此结束。他呢，就必须一直逃，一直逃。而这一点啊，其实让我觉得艾奥的故事很特别。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神话呢，遇到就是英雄遇到危机的时候啊，最后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反击。但是艾奥不是，他甚至就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也不是犯了什么错才失去原本的人生，就只是被卷进了一场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那种神界冲突。而这种感觉啊，其实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远。人生啊，很多时候啊，就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你不能解决别人怎么看待你，你也不能决定说别人会不会突然离开，不能决定一件事情会不会照着自己的计划发展。甚至啊，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只是刚好出现在错的时机、错的地点，就必须承担一个完全不是自己造成的结果。艾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啊，不是他最后有没有得到什么幸福结局，而是他在这么漫长的旅程当中，即使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推向未知，他最后呢还是能走到另一个世界。他没有办法自己选择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情，但是他最后仍然走完了这一段路。其实这对我来说啊，就很像是一种现实生活的人生观，你知道吗？我们不一定能够选择人生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跟我们要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而且啊，艾奥最后抵达了埃及，然后恢复成人形嘛，并且在当地的神话传统里面重新获得身份跟地位。所以呢，他的故事也不单纯就是受苦之后终于被救，他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他离开了原本熟悉的一切之后呢，最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失去原本的生活，但他没有因此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也是我觉得艾奥这个角色很值得重新来看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把它记成就是他是宙斯跟赫拉之间的那个女人嘛。可是呢，如果我们把镜头从宙斯跟赫拉身上移开的话，你会发现这其实是艾奥自己的人生。宙斯的选择改变了他的命运，赫拉的愤怒呢延长了他的苦难，阿尔戈斯的监视啊限制了他的自由，赫尔墨斯的介入让他得到短暂的解脱。可是啊，最后真正走过这条漫长道路的人呢，始终都是艾奥自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的人生定义放在别人的选择里面。他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才变怎么样之类的。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现在就应该不会长这个样子之类的。这些想法啊，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确实是会被别人影响。可是呢，艾奥的故事也在提醒着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别人可以改变你的起点，却不一定能决定你的终点。这就是我认为这一则神话很有力量的地方。那我们把镜头转向雅典娜的话，会发现啊，她的故事几乎站在艾奥的另一端。艾奥是一个被命运拖着走的人，雅典娜呢，则是非常擅长做出选择的人。他从宙斯的头诞生的那一刻呢，就带着非常鲜明的神格跟力量。他参与战争，参与城市的建立，帮助英雄，也惩罚冒犯他的人。而在雅典娜与波塞顿争夺雅典守护神的故事里面呢，我尤其喜欢那种对比，就是啊，波塞顿他用三叉戟带来的力量嘛，雅典娜带来的是一棵橄榄树。如果只看第一眼的话，波塞顿的礼物是相当的壮观啦。毕竟你知道，海神出手怎么可能不轰轰烈烈？

可是啊，城市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瞬间那种震撼，而是能够让人长久生活下去的东西。橄榄树可以提供食物、油料，也可以与当地的经济、生活、文化产生长期的连结。所以啊，最后选择雅典娜，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让我想到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那就是人生里真正重要的选择啊，很多时候并不是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厉害，而是哪一个最适合你想要的生活。我们呢，很容易被表面上的成功吸引，可能是更高的成绩、更大的掌声、更漂亮的结果，又或者是更快的速度等等。可是啊，有一些东西，它真正的价值不是它能够让你瞬间得到什么，而是它能不能够陪你走得更加长久。雅典娜的橄榄树就是个非常好的象征，它不一定是最华丽的答案，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慢慢成长的答案。这也让我想到艾奥。艾奥啊，跟雅典娜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艾奥是没有办法决定事情怎么开始，但是雅典娜不一样。雅典娜呢，拥有选择怎么做的能力，一个是在命运里面求生存，一个呢，则是在选择里面建立自己的位置。可是啊，他们两个最后带给我们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因为人生不可能永远都像雅典娜一样。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会遇到像艾奥那种时刻，事情突然发生，计划被打乱，有人伤害了你，有人做了一个决定却让你承担后果，你甚至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偏偏是我啊？到底跟我什么事？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艾奥的故事给我们的答案不是，哎，什么你一定要坚强，而是你可以承担自己现在真的很狼狈，你可以感到害怕，你也可以迷惘，你可以不知道下一站要往哪边走，但是呢，不要因为自己短暂失去了方向，就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因为啊，艾奥的故事最重要的地方，恰恰就是他不知道下一站要往哪里走，但他却继续走下去。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又会遇到像雅典娜的时刻。这一次啊，问题不是我能不能撑过去，而是我现在手中有选择，那我到底该要怎么选？这个时候雅典娜呢，带给我的启发就完全不同。不是每一场战争都值得打，不是每一次的冲突都需要证明自己，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花大量的时间与情绪嘛。有的时候呢，真正成熟的选择，不是你终于有能力能够反击，而是你有能力可以反击之后呢，仍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其实个人很喜欢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厉害这一件事情很容易被误解。我们常常以为厉害就是比别人强，赢过别人，或是让别人闭嘴。可是呢，雅典娜的故事却让我觉得，真正的能力可能是你有能力做很多事情，但你知道什么事情最值得去做。这和单纯的聪明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今天这两个回顾的故事的话，那我会说，艾奥教我们接受人生里无法控制的部分，雅典娜呢则教会我们珍惜自己仍然可以选择的部分。艾奥让我们知道，人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靠努力就能够改变，有一些事情就是会发生，而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一直问自己说，哎，如果当初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好了。因为啊，你一直回头看，并不一定能够回到我们原本的人生嘛。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接受自己已经走到这边，然后想办法找下一个可以前进的地方。而雅典娜则提醒着我们，而相反的，雅典娜呢，她则提醒着我们，当选择真正回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呢，不要把它浪费掉，不要只是因为别人都往这边走就跟着走，不要只是因为某一个选择看起来特别的耀眼就认为它一定是最好的。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跟自己要知道说，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啊，我反而觉得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观。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接受，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勇于做选择，知道什么是自己能控制的，什么是自己控制不了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宙斯身上，我反而觉得他的存在啊，在这两个故事里面更加有意思。因为宙斯呢，他就是拥有最多能力的人嘛。可是艾奥的故事告诉我们，力量越大，不代表造成的结果就越简单。一个神王的念头，可以让一个普通女子的人生彻底改变。所以我自己看到最后啊，其实不会只觉得说什么宙斯很强之类，我反而会开始思考说，如果一个人拥有足够能够改变别人人生的力量的话，他是不是也应该有足够的责任感才对？

呢？这可能是我对宙斯这个角色最矛盾的想法。他很强大，强大跟成熟却是两回事。这也让雅典娜变得更加有意思。他呢，真正受到尊敬的原因啊，并不是因为他是宙斯的女儿，而是在很多故事里面他展现的判断跟行动，以及他在不同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让人就是感到特别的敬畏。所以呢，如果今天我要替这三个角色各写下一句评语的话，我应该会说：宙斯，你可以拥有力量，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留下的后果，以及你应该要承担的那些东西。艾奥呢，你不能决定命运把你带去哪里，但你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走完路。雅典娜则是真正的力量啊，不是永远的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选择另外一条路。这大概也是我最喜欢希腊神话的原因吧，因为它从来都不只是什么神仙打架而已。这些神明、英雄跟凡人的故事呢，其实一直在问我们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拥有能力，你会怎么做？你失去的选择，你要怎么样生活？人生如果偏离了原本的轨道，你还能不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啊，今天呢，表面上我们是在回顾这两个故事，但是如果真的把这两个头条留下来，我觉得最值得带走的不是哪一位神明比较强，也不是哪一个故事比较精彩，而是人生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我们永远值得为自己仍然能做决定的选择而负责。爱要走过漫长的流离，最后在陌生的土地上找回自己的位置。雅典娜呢，用自己的能力在神界跟人间留下了名字。完全不同的道路，却都告诉我们，人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想象中的样子走。可是呢，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呢，只要往前走，就会有下一章节。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立赫，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 PCC，今天是我第二次直哈五，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已经没有上次紧张了。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上周的时候有跟朋友去日本的东京跟大阪玩8天，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特种兵行程。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东京跨大阪玩的话，就是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们的行程。虽然说我真的觉得我们蛮特种兵，都会走到腿断掉的那种。那我们是就是先从大阪飞进去，然后从东京出来，然后就是我们我是跟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去的，然后我们就是总共3个人去。那其实有点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就是在到东京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有点相互认识。然后有一位朋友的妈妈跟我的妈妈，就是有想说，好像可以跟着一起来东京玩。然后他们就是会在东京跟我们碰面，所以我们到东京就是变成5个人的旅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就是我妈会出现，然后就是可能如果金钱没有那么足够的话，他会给我一些金元资助，然后就是挺不错的。然后这次距离我去东京大概是2年，我上次是2年前去东京的，然后这次也有就是排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行程，例如镰仓，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就是有在那里取景过，然后就是我非常想去，就是感觉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当那个心电高允针，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是还是比不上人。

家的外貌就是我自己有自知之明。那就是大阪的部分呢，其实上次去我记得已经是我国小的时候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去环球，然后这次去大阪，我最想要的就是去环球这个乐园，所以其实我也是去之前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去之前有一个就是小小的尴尬的一个点，是我那时候以为就是我买的行李是20公斤，然后结果我在路上的时候才发现是25公斤，然后我那时候是带24寸的行李，然后就想说天哪，早知道就带28寸的行李箱了，24寸行李箱感觉都装不了什么。果然我在回来的前一天，我就是装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就是后面的旅行的部分呢，就会在下一首歌结束之后呢，再来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要放的是脸红的思春期的 Travel，那就是跟顾名思义，就是 Travel，就是对上我们这次旅行的主题。那就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那其实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系上之前练宿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对这首歌其实有点 PTSD， 但是呢，就是觉得这首歌

实在是非常符合就是我们旅行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是还是想说放给大家听。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讲我们旅程的部分了。那我们第一天呢，我们真的是超级特种兵。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是订6点的飞机，然后我们早上3点就从家里出发了。那时候好像2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了，然后整个人就是只睡2个小时，然后就有点快要死掉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去机场过后呢，我们那时候原本想说哦有点饿，然后想要吃早餐，然后想要找麦当劳，结果我们整个在机场大迷路，大概走了30分钟左右，我们都没有找到麦当劳。然后结果后面就赶不上飞机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路边随便买一个可颂面包，然后买个水，然后我们就去登机口排队了。反正算是一个有点不太好的开始，但是就是后面的旅程还是很精彩，所以我觉得整趟也没有说不好，是非常棒的一个旅行。然后我们就是落地的话是落地大阪的关西机场，然后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在飞机上化妆，结果那时候那个机票 check in 的人员问我说就是能不能坐逃生的那个通道的位置，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就想说诶那时候那个位置好像比较大，然后就想说诶好像可以坐，不然脚都伸不直。然后结果我到后来才想说对耶，我忘记就是我要化妆这件事情，所以我到日本的那个机场的一个车站我才就是快速的把自己的妆给化完，因为毕竟就是后面还有很多行程，我实在是有点不是很想要素颜的拍照。然后我们从机场坐机场快线后，我们就是先坐到我们的饭店去寄放行李，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其实饭店比我们想位置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很多，就是它是在新斋桥的下2站，然后地铁站也离我们的饭店非常近，所以其实如果要去逛街呀、啊、或者是去景点都算是一个蛮中心的位置，然后我们觉得那个饭店也很便宜，所以真的是给到一个好评。然后放完行李后我们就去吃午餐，然后是吃就是我朋友的朋友推荐一个好像算是一个蛮有名的沾面，就是他说会先给你一个干面，然后会给一碗就是类似酱的东西，我自己感觉吃下来感觉它是豚骨，然后比较浓一点的豚骨。然后我们吃之前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就观光客嘛，就是会先打卡拍照，然后结果呢拍完照之后呢准备开始吃的时候，我都还没开始吃哦，我的面直接全部撒在桌子上，然后就不是在地美食，可能就是变成在桌美食。然后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就是抱着就是日本人可能比较干净的一个心态，就是赶快把面夹起来，3秒定律，然后就是赶快夹起来，然后我就当做它还能吃了。然后结果我隔天有一点就是隔天去乐园，然后我隔天有一点拉肚子，其实也不太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好吧，下次我真的不会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了。然后吃完这个面之后呢，其实主要我觉得我跟我朋友都觉得这个面其实我们觉得它吃下来有点腻，但是是好吃的，就是前面几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饿了，就是可以去是可以推荐去尝试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不会就是列入我的美食清单。然后我们吃完午餐之后呢，我们就转去大阪城。然后去大阪城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因为就是我跟我其中一个朋友都喜欢柯南，然后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服部平次，然后就是我有在大阪城学服部平次拍一个照片，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服部平次在大阪城前面有一个很好的自我介绍，就是有那个大拇指指着自己，然后说什么我是关西高中生侦探服部平次，然后我就也指着在大阪城指着自己说我是台北大学生冰淇淋店员 PCC， 然后就发了一个这样子的贴文在现实动态，然后就是当做一个观光的打卡照。然后大阪城结束过后呢，我们就回去新斋桥逛街，然后就是非常多可以想逛的。然后我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逛街的人，所以我们存了超级多地标，然后就是找了很多就是我们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其实新斋桥那时候算蛮多人的，但是后来我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就是前几天新斋桥然后就是人挤人，感觉就走不动那种感觉，超级恐怖，很像什么沙丁鱼

就有点庆幸，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人没有这么的多。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朋友有一双就是很想要买的，就是毛毛虫鞋，然后就是感觉超级难买，就是因为在台湾最近也很红，然后代购的话就是都把它买走了，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难买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找那个毛毛虫鞋找了非常久，然后最后有在一家就是有点类似各种牌子集合的一个鞋店有找到，但是那个尺寸其实比我朋友预想的还要再大一点，所以就是有点，就是他犹豫很久，然后结果他犹豫的时候呢，我直接在那个就是坐着等的那个区域，我直接等到睡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反正我起来是就是挺有精神的，然后逛完街之后，我们就回饭店休息了。然后就是发现我的脚又长水泡了，诶，那时候还不是水泡，后面几天会变成水泡。那时候比较像是茧，然后就是走路的时候会有点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把它贴起来啊之类的。那第一天的话，就是以一个脚长两颗茧来结束。那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去我最期待的环球影城。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算蛮幸运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一天的人跟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其他天比的话，其实没有这么多人，就是人算是还可以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是玩到蛮多我们想要玩的设施，就是例如说，环球有很有名的马里欧的一个园区，然后我们有玩到一个就是类似赛车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个乐园这一趟是完全没有买快速通关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蛮幸运的。然后也有玩到很刺激的设施，像说是它有一个云霄飞车是，就是它有点类似整个人的正前方是朝着地板的，然后你的背是云霄飞车轨道。不知道这样讲听不听得清楚，算是一个蛮特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坐着嘛，那个姿势有点像是趴着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会把你的两只脚也用那个扣住，以防你的脚乱飞。然后我在环球的话，我买了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就很喜欢的那个星星爆米花桶，但是买完之后其实有点后悔，就是因为它长得就是星星的样子，然后塞行李箱就是有点难塞，因为它的形状太特别了，感觉就是占了很多空间，然后又用了，就它会用掉一些很多没用的空间，但是也不是因为星星爆米花的本体占成的，因为它会有一些缝隙之类的，但是买的当下还是很喜欢啦，拍照的当下也是很喜欢，只是后面背久了会觉得有点累。然后还有买一个，是我买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棒，我是买妙丽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酷的是，就是它园区里面会有一些就是设施嘛，然后你就是可以对它念着咒语，然后比出特定的图案。然后它的那些设施就会动，就有点像是你在变魔法，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理造成的，我只知道它的魔法棒前面有一个红外线。然后我们到最后一个设施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很常来然后很厉害的人，然后他就是他的魔法，因为我们的魔法可能只会念咒语，然后比个那个图案，就它就是小小的一个魔法。然后我发现那个人的魔法他是做整套的，就是他是从头到尾就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跟我一起感同身受？就是我觉得感觉他是练很多，感觉是很厉害的一个人。那环球这一天就是也是走得非常累，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玩得非常满足，然后也拍了很多照。然后晚上的话呢，就是有去吃汉堡，然后还有去逛就是日本很有名的药妆店唐吉诃德，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结束了我们第二天的一整天。那前面一二天的话，主要就是我觉得这两天是我们走最多的一天，导致我们后面就是越来越晚起。那在进第三天之前呢，就想先给大家听一首歌，那是 Amix 的 Roller Coaster。那就是顾名思义，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环球影城就是游乐园嘛，所以就想要给大家听听就是云霄飞车的歌。那就我们一起来听吧。

又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就是第三天跟第四天的行程。那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Hello， 午安，让您不孤单。好，那我们就回到就是刚刚第三天、第四天的行程。那我们第三天的话呢，是选择去京都。然后京都的话呢，那时候一下车的话就遇到一个鸭川，然后那时候我们对鸭川有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们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有就是一起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次也有来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面包在鸭川被那个乌鸦叼走了，然后我们就是记到现在，算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回忆，然后就是非常的好笑。然后我们去京都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跑蛮多景点的，但是我其实因为后面那个 iPhone 的话它有统计步数，其实我蛮惊讶的是这一天的步数其实没有前两天那么多。然后我们去京都的话呢，我们是先去鸭川，然后先去吃饭，吃圣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把炸过的牛排然后再上去烤，然后我自己觉得是蛮好吃的。然后我们吃完圣牛之后，就微微的逛一下街，继续找毛毛虫鞋。然后逛完街之后呢，我们就去清水寺。然后清水寺的话呢，身为柯南的粉丝呢，就是对清水寺也会有一点就是偏爱，就是因为就是清水寺是那个新一跟小兰他们毕业旅行，不是有在那边就是微微的亲吻了一下，然后就是对那个地方就是也是有一些想要打卡的憧憬。然后在那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拍很多照，然后也有就是抽那个签，然后有写那个写愿望的那个木板，有点忘记它叫什么了，是叫快木，不确定，反正就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有写一些愿望，然后我就是大概就是对未来的期许许了一些愿，然后希望就是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然后就是未来都非常顺利。那去完清水寺之后呢，我们就去福建道贺大社，这个大家感觉去京都都会去打卡，就是有那个很多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又忘记它叫什么了，红色的快大门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有在那边

拍了一些照。然后那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回忆是，就是它好像有一个石头，然后说就是你只要对那个石头许愿，然后跟他说就是如果这个石头比你想象中的轻，愿望就会成真。然后我就那时候许愿的时候，我就想说这石头一定很重，很重，很重，很重，很重。然后结果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这样想，因为我那时候举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个石头很重，所以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看来愿望是有点渺茫的感觉，就不太会成真，但是，有愿望就是总有一些目标嘛，就是朝着一些愿望前进也是不错的。然后我们从京都回去之后呢，晚上那时候我们就有在想，就是要去哪里，然后就是我们在某一站，然后我们就临时想说，哎，好像可以下车去，就是。最新柯南最算这去年吧，去年出的一个漫画，然后就是平次跟荷叶终于告白成功的一个漫画，然后我们就决定在天王寺站下车，然后去平次跟荷叶告白成功的那座塔去看，然后结果非常幸运的就是他那时候有办活动，就是有就是他们一些立牌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有集章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有各种柯南的立牌出现在那边，可以给我们打卡，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蛮幸运的。然后就是他那个窗外看出去，还可以看到大阪的通天阁，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漂亮。那第三天也是这样子，就是圆满的结束了。然后晚上回去饭店，我突然想到，就是虽然说我们觉得饭店位置很好，但是饭店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到第三天，我们都找不到热水的使用方式。就是明明房东就有传给我们说，就是热水要怎么使用，但是我们就是找不到那个，就是他说要我们找一个，因为类似表的东西，结果我们还是找不到。然后我们就这样洗了2天的冷水，直到第三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用的，但是我那天突然有热水了，就是好像就是转一点点冷水，然后转一点点热水，然后转一点点冷水，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刚好的温度。因为就是我前几天是转热水出来，它是有的，但是你不能单转热水，因为会超级烫。但是只要我一转冷水，它就变得很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就是有点奇怪。那第三天结束，京都结束之后，就迎来了大阪的最后一天，是第四天。那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就是先去圣韦寺，就是有很多达摩的一个地方，不，感觉大家去大阪也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参观一下。然后去圣韦寺的话，其实路程有点远，我们坐了1个小时才到。然后就是去那边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去那边，还有一个盖章，就是你有6个地方，然后又有点类似用盖章完成一幅画。然后我们也是就是爬上爬下，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有买就是达摩来许愿，然后就是他好像是说，就是如果许愿成功的话，之后有机会去圣韦寺的话，就是可以把那个达摩放到那边，就是有点当做还愿的一个动作。然后在圣韦寺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拍下蛮多照片，然后就是留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后来就是在那边就是有在就是圣韦寺接驳车的那个地铁站，我们也有就是在那边的百货公司小逛一下。然后后面就是我们有去梅田逛街，然后也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很爱逛街的人，然后也是就是大家都买的大包小包的，然后。那天逛街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回去饭店领我们的行李，然后我们从大阪到东京的方式是搭夜间巴士，就是在巴士上睡觉，然后从晚上9点半搭到隔天早上6点。我必须要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个就是交通方式，因为你是在上面过夜，但是你就可以省下就是新干线多的车票钱跟一个晚上住宿的钱。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从第四天开始我就有点小感冒，实在是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在大巴那个巴士上也是，就是非常的难受，就是一直想咳嗽，然后又有流鼻涕，然后喉咙又很痛。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很容易睡着的人，然后睡着之后就也很难醒来的人。但是因为感冒，所以其实我搭夜巴的时候，我其实算蛮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就是趁我们现在就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尝试搭夜巴的，但是就是会。

非常累，因为你不一定会睡得着，然后加上我朋友，就是他也是在休息站的时，就是他停休息站的时候就会被吵醒一次。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他的那个椅子算是能达到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能160度左右吧，就是算是蛮舒服的，虽然不能平躺，然后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第三天跟第四天大概就是这样子结束了。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是就是2年前还是3年前柯南剧场版，然后他的那一年的主角是平次跟和彦，然后那一年是在北海道的背景下来拍的，然后就是有一首音乐，然后我是那一年的主题曲，我是非常的喜欢，就想要放给大家听，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耶，又回来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讲我们的东京行了。那一到东京呢，因为我们三个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就是我跟其中一个人的妈妈，她会在东京跟我们会合。那他们是在我们在大阪的最后一天就已经到东京了，所以他们那一天晚上是有一天的住宿的，所以我们三个是累到，就是我们直接在我妈的住宿先睡到，就是他们退房的时间，然后我们才出发。那出发过后呢，我们就先去吃吉野家。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吃，就是日本的吉野家，因为其实它跟台湾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没有就是定食，就是可能有肉啊，然后有饭，然后还有就是汤。我很喜欢吃这种，就是有点类似有肉有汤有菜的那种便当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就一直想要吃吉野家看看，然后我就去吉野家吃了鲑鱼。那我觉得就算是个平价美食吧，就是它跟它的价钱是差不多，虽然没有到特别好吃，但是因为它很便宜，所以就是也算是挺不错的一餐。那吃完吉野家过后呢，我们就决定先去原宿跟涩谷那边逛街。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东京大概就是这一区最好逛。那我觉得我们也是蛮厉害的，我们就这样从原宿然后走到涩谷，然后就是边走边逛，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大概也至少也提了一大包两大包这样子。然后又在就是东京喝了一个抹茶，哦，刚忘记提到，就是呢，因为我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喝抹茶，然后我们就是他发起了一个就是一天一抹，就是每天都要喝抹茶的行动，所以其实我们前面几天也都是每天都有喝一杯抹茶。那我们这一天呢，在原宿也有喝一杯抹茶，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喝下来感觉啦，我觉得东京的抹茶让我觉得比较好喝，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明明就是抹茶它是宇治那边嘛，那宇治其实是靠近京都跟大阪比较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比较近比较影响，但是就是我对于东京的抹茶我比较喜欢一点。然后我们就是逛完街过后呢，我那时候也有买了一个包包，因为其实我原本是背侧背包，然后背到就是肩膀很酸，然后有点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直接去一个就是有点是卖户外用品店的一个地方，然后买了一个很舒服的包包。然后后面几天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肩膀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然后我们逛完街过后呢，我们就去吃一个汉堡排。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趟旅行中的第一名，就是在涩谷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汉堡排，我觉得超级好吃。就是我点的是有汉堡排，然后还有牛排的一个小小的套餐，然后我自己觉得吃下来就算是蛮饱的，然后我觉得价钱的话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吃，是我这一次旅行中最喜欢的。虽然我朋友他们最喜欢的不是这一餐，但是这一个的话，这个在我这里是第一名。那就是我们吃完汉堡排之后，我们就先回去放一下我们一些战利品，然后我们就决定去东京铁塔拍晚上的东京铁塔，然后跟东京铁塔拍照。然后那天有在网络上查到的是，就是它是有特殊色，然后我们就说诶，特殊色感觉是跟平常很不一样，所以就想要去。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它的那个灯跟我们想象中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觉得原本的颜色就是红白会比较好看，然后它那时候的颜色大概是有紫有蓝有粉，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是那么一样，就真的挺特殊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在那边等到10点熄灯，不算熄灯，就是它会换成原本的颜色。所以我们在东京铁塔也是从8点多待到了快要11点吧，也是待了一个蛮长的时间，然后在那边拍完照之后才就是回饭店。所以其实那一天真的蛮晚才回去的，但是其实就是后面有拍到就是原本颜色的东京铁塔，也算是非常的满足，然后就是有点被特殊色给吓到了，就是觉得之后应该要在网络上查一下那个特殊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才可以去。那第五天的话就这样子结束了。那我们第六天的话呢，就是也是算是一个逛街的行程。然后我们早上的话呢，我们先就是去，早上的话有一个蛮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

有那么会化妆的，然后他那天就说他遮瑕遮不起来，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很认真的在帮他遮瑕，然后我们就这样弄一弄弄一弄，然后弄很久，弄到11点我们才出门。然后我们就第一站呢，我们就先去一兰拉面，因为一兰拉面也是台湾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想要吃吃看，就是台湾跟日本的一兰拉面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我自己吃下来，我是可能我有点就是平民嘴，就是吃不出来它的差别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日本吃一兰拉面还是比较划算，就是比较便宜。然后我觉得它也不算是难吃的拉面，我觉得也算是蛮好吃的。所以就是还是蛮推荐大家去日本吃一兰拉面的。毕竟台北就是信义那边的要等很久，然后又有价格又有点高。然后我们去吃完一兰拉面之后，我们还有去吃日本很有名的蛋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有那种水果千层。但是呢，我有点挑食，所以我没有吃那个水果千层。但我朋友觉得很好吃，我们还要点一个，就是有点类似柠檬奶油的一个蛋糕。然后我自己吃，因为我不吃水果，所以我只吃那个奶油跟蛋糕。我自己吃下来，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好吃。后来呢，我们就去附近的浅草寺，然后就是拍了一下，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雷门的那个照片。后来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蒙奇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IP，就是一个蛮可爱的猴子吗？好像是猴子。然后就是我们为了这个，然后去浅草，然后我们就去他的专卖店，结果发现他那天公休。我觉得他不止他那天公休就算了，就是他是公休9天，然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找办法找其他天再去一次的那种程度，因为我们本人就已经飞回台湾了，就是非常的可惜。后面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启了支线路线，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算是蛮有迪士尼病的一个人，就是我很喜欢去迪士尼。然后这次原本是没有安排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去过一两次了，但是因为我真的还是想要去，就是东京迪士尼海洋前几年有开新园区，然后我之前是只有玩到乐佩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要再玩，就是奇妙仙子那一个，还有冰雪奇缘的，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去了。但是我朋友对这个迪士尼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启了迪士尼支线，然后他们就去新宿逛街。那我是买黄昏票，就是5点之后的票，所以就是我在5点前到达，然后从5点玩到晚上9点，我自己觉得也算是蛮划算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然后我想玩的奇妙仙子跟冰雪奇缘，然后还有一个云霄飞车，蛮刺激的，会360度旋转的云霄飞车，它都有单人通道。然后那天迪士尼的人也不算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次去乐园都蛮幸运的。然后我就走单人通道，然后我以为单人通道还要排一下子，结果就是一走进去，下一秒就是搭上那个设施，你只要遇到有3个人啊，或是单数奇数的人乘坐的话，我就可以加入他们的那一个位置，所以其实算是蛮快的。所以我那时候去了18、19、20、21，去4个小时，然后也玩到了5个游乐设施，我自己觉得是蛮划算，也蛮值得的。然后也有看到之前去迪士尼没有看过的烟火，然后也有看到游行，海洋的游行我之前也没有看过，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收获。那去完迪士尼之后呢，我们3个还去唐吉诃德做了一个最后的采购，然后每个人都买了超多2大袋，超级恐怖。然后回家就是塞行李，塞得很痛苦。那第五天跟第六天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就是《冰雪奇缘》第二季的一首歌，它要出第3季了嘛？好像是明年会出，还是后年？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之前去香港迪士尼跟东京迪士尼，我也是就是非常的想去《冰雪奇缘》的园区，所以就想说可以给大家听这一首歌来看看。

好，又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讲我们最后两天的行程。那最后两天呢，我们第一天呢是先去镰仓，就是前面有讲到，就是有经过了一些就是爱情怎么翻译的打卡景点，然后就浅浅当了一下，就是新店高云真这样子。虽然说就是当不了。对，真的当不了，高云真不是人在当的，因为真的爬得很累。就是我们是先去江之岛那边，然后就是还是先爬山，然后会经过三个神社，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使用偷吃步了，就是我们有买那个手扶梯的门票，所以我们是搭手扶梯上去爬山的，然后搭手扶梯的时候还有那个冷气，就是非常的舒适。然后在中间第二个寺庙的时候，我们就买一个蛮特别之前没有玩过的水签，就是你把那个签泡下去水里，它才会呈现出来你的运势。那很幸运的，我那时候抽到了大吉，那就是非常的好。但是我发现就是它还有大大吉，而且抽到大吉的几率还蛮高的，但是毕竟我觉得我平常是一个蛮衰的人，所以我觉得抽到大吉对我来讲已经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结果了。那抽完签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上走，然后有在那里蛮有名的一间，就是有点类似它是卖各种生鱼片啊或是布拉吉盖饭那一种的店吃。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就继续从那个山上往下走，然后走到一个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很就是很有名的地方，叫建晴亭，就是高云真好像有从那里经过，然后那边也蛮好看的。但是走到那里之后呢，我们就决定不要再走下去了，因为之后还会再爬上去。后面呢就是爬那个坡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走下去的选择真的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后面呢我们就大概花了20分钟走到江之岛的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回去。我们原本是自己走路过桥，从江之岛的那个电铁站走那个走路过桥到江之岛，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力气走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搭公车回去那个电铁站。那我们就是回江之岛搭江之电，然后走镰仓江之岛的一路游。那我们第一个停下来的点呢是就是镰仓高校前，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蛮有名的，就是灌篮高手的一个景点。然后就是很多人会在那个轨道上拍照，但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边太红了，所以那边算是有一些管制，你只能在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拍，然后其实那边拍的没有到非常的好，我跟我朋友都觉得没有到非常好，而且你要抢到很厉害的位置。然后加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等，就是刚好那个电车过去的时候，轨道的那个栅栏不是会放下来吗？它就会放下来，我们就知道电车要来了。结果那时候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的电车直接被挡住了四分之一，实在是非常的难过。但是因为它

等一趟电车又等很久，然后加上我们其实也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哦，有拍到就好，就浅浅的，就是在那边打个卡，然后留下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就前往下一站七里滨。然后到七里滨的时候，其实那边算是一个海边。然后我们原本是想说，可不可以碰碰运气，因为蛮多人说七里滨可以看到富士山，如果天气好的话。但其实蛮可惜的，我们去的那8天天气都不怎么好，就是不是碰到下雨，就是有点阴阴的感觉。不管是东京铁塔还是富士山都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看到富士山。但是我觉得在七里滨有一个还不错的收获，就是在轨道那边，就是我们有就是拍了就是轨道照，我觉得那个照片比在镰仓高校前拍的那个照片还好，就是一样有电车从你后面经过，然后也是轨道的场景，只是比镰仓高校那边少了一个海的背景。但是我觉得拍下来是还不错，因为镰仓高校那边都是人，然后你在那边在七里滨那边拍照，就是旁边都没有人，然后你还可以拍到电车从你后面经过。其实我觉得在七里滨拍会比在镰仓高校前面拍还不错，我觉得那边算是一个我新发现的宝藏景点吗？就是感觉那时候也没有人去拍，就是算是我们新挖掘的一个景点。然后，哦对，在镰仓高校，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是，就是我居然在那边遇到了我的国中同学，就是因为我没有追 IG，所以其实我都知道他人在东京。然后我想说，我可能会在东京铁塔遇到他，有可能会在涩谷遇到他，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会在镰仓就是比较郊区的地方遇到他，然后算是一个蛮酷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也算1年多没有见面的，然后就是也蛮惊喜的。后来在七里滨跟我朋友传讯息的时候，发现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人那天也在镰仓，那天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我的朋友都在镰仓，就是蛮酷的。后来呢，我们去完七里滨之后，我们就搭车到镰仓，然后也是完成了那天的抹茶打卡，然后镰仓的行程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后来我们就有就是回去，回我们的东京，然后我们去新宿，然后那时候原本是想要吃日式烤肉，然后我们就想说在小红书上随便查一家餐厅，结果那一家我个人吃起来是觉得还行，但是因为它也没有到非常非常贵，所以就觉得还好，只是就是它是吃到饱，就已经烤到有点不想烤了，然后加上又觉得它没有很好吃，所以就是这边有一点小小遗憾，就是希望下次去日本可以吃就是比较道地的，就是日式烧肉的感觉。后面的话，我们还是有去逛，就是 GU 啊，或是唐吉诃德，就是每天都要逛街给它逛到满，然后也是很晚才回家，然后但是那天要收行李，所以我们就是收完行李才睡觉，算是有一点晚才睡。但是我记得也没有到很晚，因为就是我行李不是说就是刚刚塞得很痛苦，但是非常感谢就是有我朋友的妈妈帮忙，就是帮我把行李塞进去，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买的那些东西要怎么塞到行李箱。后面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就是迎来了非常难过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的话早上退房后，我们寄放行李后，我们是先去吃乌龙面。那一家乌龙面是在。我记得是在东京铁塔那个六本木那边，然后是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说随便找，结果我朋友他们都说这是他们这一次旅行的第一名，所以感觉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对我来说汉堡排才是第一名，所以就是觉得乌龙面也是很推荐，然后吃下来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价钱上相以乌龙面这个来讲的话，价钱上相较于有点小贵了一点，但是没关系。然后后面我们就去看了早上的东京铁塔，就是我真的觉得东京铁塔真的可以分早上跟晚上去看，因为我觉得它看下来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就是早上也很好看，晚上也很好看。那其实那天天气也没有算非常的好，如果天气好的话，早上的东京铁塔应该会更好看，然后就是拍出来的照片也会更漂亮。那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有打卡很多东京铁塔拍照地点的时候，我们那天就只有简单拍了2组照片，然后我们就走掉了。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有一个空档，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要去哪里。后来讨论就说，好像可以去涩谷的一间专辑店，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想要逛，然后结果没有逛到，所以我们就想说去涩谷的专辑店逛，然后来填补那个空的时间。结果好像有点逛得太开心了，所以呢，我们从东京搭到那个机场的那个地铁，有点赶不上，所以

我们变成有点紧绷，我们搭6:20的地铁，但是我们9:30，应该是9:30，我们9:30就要起飞了，所以其实算是有点紧绷，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之后去机场还是可以预留比较宽裕的时间，毕竟还要买伴手礼。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们最后有顺利赶到，然后有顺利买伴手礼，然后我朋友想要在机场拍那个他在专辑店买的那个唱片的那个照片也都有拍到，那我觉得这趟东京行程也算是就是非常的圆满。然后之前呢，我就有跟这两个朋友一起去过香港，然后就是觉得那趟旅程蛮好玩的，所以我们三个才会决定就是再开启这一趟旅程。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是现阶段找到可以一起旅游的朋友，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就是对我们三个，虽然说我们刚开始有点小摩擦，但是我觉得就是能这样一起完成这一趟旅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如果说日本下一次我想要去哪里的话呢，我应该会想要去北海道，因为就是不是有讲到就是前几年柯南剧场版就是平次跟荷叶在北海道的一个景观台有一个还不错的告白，虽然说最后以一个乌龙收场，但是就是下次想去的应该是北海道，然后加上我也蛮想学滑雪的，所以就是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北海道参观。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面这一首歌呢，我们就要以刚刚镰仓有经过的一个景点，就是镰仓高校前灌篮高手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要用灌篮高手的一首歌来做结尾。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Hello，午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非常强烈的冲撞感与速度感。Born Dire 将英式瑞舞与朋克的能量重新融合，加入了爆发性的 breakbeat、强烈失真的合成器以及粗犷的吉他声，整体听起来就像是一台失去刹车的车，在混乱之中一路向前冲。而歌名 Born Dire 也呼应了这首歌的核心概念，不接受既定的规则，也不让别人替自己定义。在歌词中不断出现突破界限、超越极限、重新燃烧等意象，甚至用了 Reborn in the Ashes 的描写从灰烬中重新诞生的状态。这让歌曲不只是单纯的展现了帅气，而是在传达一种非常直接的态度，就算曾经被限制、被否定，也要自己撕开界限，重新定义自己。而这个概念其实也和整张专辑的故事相互呼应。这张专辑讲的是一群被外界贴上标签的少年，他们也会疑惑，我们真的就是别人眼中的 best 吗？专辑透过这个概念去探讨偏见、标签以及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所以 Born Dire 可以说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直接、最有攻击性的一首作品。在演唱上，歌曲把 rap、chant 和带有原始感的 vocal 结合在一起，并且搭配不可预测的编曲变化，让整首歌曲始终维持一个高度紧张感。这种设计也让它非常适合舞台表演，不是让你安静坐着听，而是会让人忍不住跟着节拍一起往前冲。它不像是一首温柔告诉你做自己就好的歌曲，而是直接用高速的节奏、失真的音色和强烈的鼓点，把突破两个字狠狠地唱出来。不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公式活着，也不需要符合别人期待的模样。如果原本的道路走不通，那就撕开界限，为自己打开一条路。这就是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在混乱中诞生，从现实在混乱中诞生，从限制中突破，最后一路向前。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这首歌的能量真的非常强烈，从英式瑞舞到朋克元素，再加上强烈的节奏与失真音色，这首歌就像是一股不断往前冲的力量。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如果看到 Skibidi 这个歌名，你可能会觉得，等等，少女时代怎么突然唱起 Skibidi 了？但这首歌其实就是把这种反差玩到底。少女时代孝利秀是由少女时代成员孝渊、与李秀英组成的新小分队。这个企划最初是来自孝渊个人 YouTube 频道的内容，原本带有综艺搞笑企划的性质，后来意外发展成了真正的音乐小分队。Skibidi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完全没有把 Skibidi 这个网络迷音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是把这个词当成类似拟声词的元素放进了歌曲里，创造出非常幽默、俏皮又有记忆点的效果。在音乐风格上 ，Skibidi 也相当有变化。歌曲从 House 出发，逐渐转向了 Hip Hop， 中间还加入了阿拉伯弦乐的取样，让整首歌多了一点异国色彩。不同曲风之间的切换也让歌曲听起来相当活泼，不会被单一的曲风限制。而这首歌想传达的讯息其实比歌名看起来震惊很多，不要一直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道路走，而是一起开创属于自己的新道路。这个概念其实也非常符合孝利秀这个小分队的诞生方式。三个已经在少女时代活动多年的成员，原本只是因为一个 YouTube 综艺企划聚在一起玩，没有想到最后真的变成了正式出道的小分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走出自己的新道路。谁说一个成立多年的团体成员就不能突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玩音乐？而这三位成员本身都是少女时代的重要舞台成员，这次也让他们把平常比较活泼搞怪的一面放大。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音乐企划，也让大家看到他们在经典偶像形象之外，依然可以毫无包袱的玩梗玩舞台。这首歌最可爱的地方也许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看得太严肃。音乐有时候不一定要有大道理，开心好玩让你忍不住跟着跳也可以是一首歌存在的理由。这就是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 三位熟悉的少女时代成员用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分队玩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道路。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少女时代萧丽修的 Skibidi， 轻快的节奏加上有趣的编曲，完全展现了三位成员俏皮又不按牌理出牌的一面。音乐有时候不用太严肃，能让我们跟着节奏开心起来就是最好的理由。今天的韩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但是这次的节目比较特别，由于日语声音抽屉的库存量告急，于是我们直接跳到华语声音抽屉。

华语声音抽屉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我自己的爱歌，也在前几期节目有播放过，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歌曲以慵懒的节奏、funk 元素与梦幻感的声响，打造出了一种浪漫却又带着暧昧距离的氛围。不同于传统情歌直接诉说爱情，《情人》更像是在描写两个人之间那种难以定义的关系。明明彼此靠近，却又保留一点距离，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一定愿意把它说出口。歌曲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节奏感，轻盈的鼓点、低沉的贝斯与层次感十足的电子声响，让整首歌有种夜晚城市里的浪漫感。蔡徐坤的演唱也没有过度用力，而是用比较慵懒细腻的方式，把歌曲里的暧昧情绪慢慢带出来。有些感情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或许正是因为没有说破，才让人想一直靠近。爱情有时候不需要说一句我爱你，一个眼神，一段旋律就足以让两个人的故事开始。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蔡徐坤的《情人》。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慵懒的节奏加上浪漫又暧昧的氛围，让人很容易沉浸在恋爱的情绪里。有时候感情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一点说不出的心动。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伊恩·王毅翔的《你我他》，歌曲用最简单的三个字“你我他”出发，描写一段感情里当关系不再只是两个人时所产生的复杂情绪。你我他看起来只是三个很普通的代名词，但放进了感情里，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不同的位置。原本属于两个人的故事，因为第三个人的出现，开始产生了距离、猜疑与拉扯，也让一段熟悉的关系变得不再单纯。歌曲透过细腻的旋律与情绪化的演唱，把这种感情里想靠近却又不得不后退的矛盾满满堆叠出来。没有太过激烈的宣泄，反而是用比较内敛的方式让听众自己走进这段关系里。有时候最让人难忘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分开，而是明明还在乎，却发现两个人的故事里已经多了那一个无法忽略的他。原本的只是你和我，后来多了一个他，而这三个字也成了一段感情里最难说出口的答案。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伊恩的《你我他》。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伊恩·王逸翔的《你我他》，把感情里那些复杂又说不出口的情绪藏在你、我、他三个字里。原本只是两个人的故事，当他出现之后，关系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答案。第三首收藏曲是来自台湾乐团美秀集团的作品《物语》。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也在前几集节目里面播放过。歌曲延续了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将生活、感情与故事融入音乐之中，听起来就像是一段正在慢慢展开的人生篇章。物语在日文里有故事的意思，而这首歌就像是在描写一个人走过人生之后，回头看见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片段，可能是某个人、某段关系，也可能只是生命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却能在多年之后成为记忆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美秀集团一直很擅长把生活中的细节写进歌曲里，不刻意放大情绪，反而用自然的方式让听众慢慢感受到歌曲里的情感。物语也像是一本没有固定剧本的电影，每个人听见它都有可能对应到自己生命里的不同故事。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物语，而我们既是故事里的主角，也是写下故事的人。有些故事也许已经结束了，但只要还有人记得，它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物语》。

刚刚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物语歌曲，用旋律说故事，也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重新回想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人事物。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故事书，有欢笑，有遗憾，也有许多值得珍藏的片段。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能在某个瞬间替我们翻开其中的一页。华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1: 欧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澳洲歌手 Lucky Laroy 的作品 Sleep， 延续了他擅长的情绪化流行与 hip hop 风格，将爱情、失落与夜晚独处时的情绪浓缩在一首歌里。歌曲从睡不着这个简单的状态出发，描写当一个人离开之后，即使身体已经疲惫，脑袋却还是不断想起对方。越是想忘记，回忆反而越清楚，让夜晚变成最容易陷入情绪的时刻。 Lucky Laroy 的声音一直带有很强烈的情感特色，他不需要太复杂的唱腔就能把脆弱、孤单和放不下的感觉直接传递出来。 Sleep 这首作品也因此有种很私人的氛围，就像是凌晨一个人戴着耳机把白天藏起来的情绪重新打开。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不是空白，而是一个让你怎么都睡不着的夜晚。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cky Laroy 的 Sleep。

Why can't you sleep？ 刚刚听到的是 Le Kid Laroi 的 Sleep， 把那些深夜里放不下的人、忘不掉的回忆全都藏进旋律里。有时候不是不想睡，而是闭上眼睛之后，脑海里还是那个人的身影。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作品 Summer You Were Mine。 光是歌名就带着一种很强烈的夏日回忆感，那个夏天你曾经属于我。歌曲描写的是一段发生在夏天的感情，炎热的阳光、短暂的相遇以及和某个人一起度过的日子，都成为了后来回想起来时最鲜明的一段记忆。他没有把爱情写成永远，而是抓住曾经拥有的那一刻。也许当时觉得只是普通的一天，等到故事结束之后才发现，那个夏天其实已经成为了人生里很难忘的一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y， 像是把夏天的回忆重新放回耳边，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也跟着旋律慢慢浮现。有些人也许只陪我们走过一个季节，却仍让那个夏天成为我们一直记得的夏天。第三首要介绍的同样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作品 Lean In Kiss Me，光是歌名靠近一点吻我就带着非常直接的浪漫感，像是在一段暧昧关系里终于重新鼓起勇气向对方靠近。这首歌描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充满心动的距离感，也许只差一点点靠近，一个眼神甚至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足以让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Stella Lefty 用轻盈的旋律和带有情绪的演唱，把这份暧昧感慢慢堆叠起来。歌曲听起来像是一个描写浪漫，歌曲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浪漫的场景。两个人明明都知道彼此的心意，却还在等待其中一个人先跨出那一步。当两个人的距离只剩下一个吻，所有没有说出口的喜欢也都变得不需要再解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Stella Lefty 的 Leading Kiss Me。

听到的是 Stella Lefty 的 Leaning Kiss Me， 浪漫又带点暧昧的氛围，就像是两个人之间只差最后一点点的距离。有时候心动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就能让气氛变得不一样。今天的欧美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为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0: 我是 B 世镜。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如果要替今天的歌单选一个关键字，那我想会是青春。从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开始，我们用强烈的节奏和满满的能量打开了今天的音乐旅程。少女时代的 Skibidi 则带着我们回到那种单纯享受音乐、跟着节拍摇摆的快乐。接着，蔡徐坤的情人让我们从热闹的舞曲慢慢走进爱情里最让人心动的地方。喜欢一个人真的很奇妙，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一则讯息，就可以让原本很普通的一天变得突然不一样。Ian 的你我他也让我们开始思考两个人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关系。你我他三个字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代名词，但放进感情里却可能变成一段很复杂的故事。有些人靠得很近却始终没有走到一起，有些人曾经无话不谈，最后却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而美秀集团的物语则让今天的音乐多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故事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快乐的章节，也有低潮的段落，有遇见，也有告别。有些故事我们希望让它一直继续，有些故事我们希望它一直继续，有些故事即使结束了，我们还是会偶尔想起。接着 The Key Laroi 的 Sleep 则让整个歌单慢慢安静下来。也许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首歌陪自己在夜里放空，不需要想着明天，不需要急着找到答案，只要让音乐陪着自己，把那些白天没有时间整理的情绪慢慢放下。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夏天。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像是一段被阳光包住的回忆，也许是某个夏天、某个午后、某一段很短暂的相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一切都会一直持续下去，却没有发现原来夏天也会结束，某些人也会离开。最后的 Lean In Kiss Me 又把我们拉回爱情最直接、最浪漫的瞬间，那种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的心情，也许就是青春里最难忘的部分。而这也是我觉得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可以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经历一整段的人生。一首歌可以让你想起一个人，一段旋律可以让你回到某个夏天，一句歌词甚至可以让你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走过那段时间这么久了。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也曾经有过一个想让自己靠近、想表白、想一直留在

身边的人。也许最后的结局并不完美，但没关系，因为青春本来就不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它珍贵的地方不是因为它

光的歌曲，因为我们收藏的不只是音乐，我们收藏的是那一刻的心情，是那时候的自己，也是那些曾经真实发生过值得被记住的故事。谢谢你把今天的这段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live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晨曦。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在1989年发行的歌曲《兜风心情》。现在让我们跟着轻快的旋律，转换一个好心情，跟随风的足迹来听听这首《兜风心情》。

着张国荣浑厚低沉的嗓音，搭配博安妮轻柔的声音，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熟悉，想起了回忆过去曾经看过的雅马哈机车广告画面呢？

这首《兜风心情》发行之后，曾经造成台湾还有香港的轰动，让当时许多年轻的男生都想冲动去买一台机车，载着妹去兜风呢。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让你想起年轻狂野的过去？希望这首轻快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的《兜风心情》，能够带给你满满的活力，给你新的心情，度过美好的一天。我是晨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帮忙给
3: 嘿。OK。
1: 从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尬后台尬后，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爱主持人翟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

0: 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不知道大家在从小到大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验，就会第一天使底波度啊，有看到那个小孩子的闯关节目，它叫做奥林匹克。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讲到这个呢？因为我前阵子在三月的时候，就是有去参加我们奥林匹克20周年的特别节目录制。哇，我们的节目竟然不知不觉其实也已经20周年啦。那在节目里面呢，是会请各个年龄层不同的学长姐回来一起参与这个挑战。那我们有分成社会组，有分成大学生组，还有分成高中组、国中组跟国小组。那把这个不同年龄层的各个学长姐啊，或者是现在还在学的同学都一起凑成一对，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20周年的闯关挑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除了我之外另外一位大学生，我们的定杰来到节目当中。那他这次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给你两个挑战给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收获？那节目组到底又出了什么关卡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定杰分享，先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欢迎定杰。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定杰，听杰，
0: 听杰，其实哎，你给听杰没下港音。
1: 那应该没啥感应，
0: 对，不是客家人，然后现在竟然在做这个客家的节目，
1: 对啊，
0: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踏上这条路，开始共哈嘎发？
1: 哦，因为国小有乡土话，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可以选选看客语，因为我妈妈那边是那个广东人，我就想说，客家好像都是闽粤地区，那语系可能会有点相近，然后觉得蛮有趣，就去学这样，然后刚好有就是。我们那个国小的信箱啊，就非常认真教我们，然后我也就是蛮有兴趣的，就越学越
0: 越学越有兴趣，
1: 这样越对对对，就喜欢客家这个文化，
0: 然后一直就走到这边来了。嗯、哇，你是哪边人啊？
1: 嘿，芦竹人，芦洲，芦洲。
0: 哦，芦洲。
1: 对对对。
0: OK， 芦洲，所以他们那边就是讲四线腔。
1: 应该说看信箱教什么。
0: 哦，
1: 对对对，然后信箱是教应该是。被吸烟，
0: 被吸烟，所以也有可能是共会流，
1: 有平常有教一点点会流，所以我听得懂一点点，对对对，
0: 所以老师算是四海都会，
1: 对，四海都会，
0: 蛮厉害的，原来新北组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据我自己对于台北跟新北双北的印象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说，这两个地方可能都会共被吸烟，捏了唔黑哦，没就会流这样子，
1: 对，有一点点啦。谢谢。
0: 所以那时候就是老师带着你去接触到我们的客家。
1: 对。
0: 那你对客家的接触是仅限于在课堂当中，然后就摸索出兴趣吗？还是说有去参加额外一点发通啊？
1: 哦，有，就是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客语魔法学院嘛，就是夏令营的概念。
0: 哦。
1: 对，在台北新北应该都有。
0: 嗯。
1: 就是暑假会去2天1夜啊，或3天2夜。对对对，那个就是。有点像夏令营，
0: 那个是你什么时候参加的？
1: 国小的时候，也是平常，就是这应该算课堂外的活动。对对对，然后就会煮一些可能煮糍粑、牛粪碎之类的，手作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油纸伞，就是那种 DIY 小手做的油纸伞，然后就是接触其他那个对课堂外接触客语、客家文化这样。
0: 所以他算是就是带你们去体验一些客家的那德发通啊，不管四个啊，还有勇歌，
1: 还有冲歌，
0: 冲歌，
1: 对，就是我们有那个唱歌
0: 哦，
1: 唱歌比赛有去，也有去参加这样。
0: 客语歌谣，冲那条歌
1: 还记得嘿 title 曲
0: 啊，
1: 还有 Odobai， 千几年买台 Odobai。
0: 这么可爱，
1: 就是对，现在还记得，现在还大概记得怎么唱
0: 哦。OK， 所以他就是其实是大家一起去唱歌，那你知道说你那时候一起唱歌的朋友啊，现在还有在走在客家这条路上吗？还是只剩下你孤军奋战了？
1: 不确定好像据我所知，好像剩我妈，但我也不算。
0: OK OK，
1: 因为现在也不常接触这样。
0: 那我觉得现在还有在讲客家话真的很不容易了，因为像我自己从中坜上到台北来，我觉得台北是一个你要去找客家人，然后他才会跟你讲客家话的地方。
1: 而且有些客家人的小孩，不一定会讲。
0: 对啊，你去外面参加马街发通啊，可能记得是你爱客家话，不过爱不会讲客家话这样子。对啊。 那其实我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记得说你本身是读跟语言相关的。
1: 哦，我是读语文创作学系。
0: 语文创作学系。
1: 对对对对。

0: 在读这个戏说的过程当中有跟客家去做一些连结吗？
1: 哦，有，其实不算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会修一门叫做台湾文学史，就台湾史，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那个客家的作家，对，然后就会多少有一点点共鸣，但是我看的不多，就是我可能还没开始看他们的作品，对，他们有些会用母语去写作这样，然后 我还没有看很多，我猜可能就是就可能会有点像，就是读客家字跟读我们那个国语的字可能会不太一样，用词啊或者是用字不太一样，对对对。
0: 你有参加过什么像朗读啊或者
1: 是演讲比赛？对对对，所以 我应该蛮能体会，就是就是像那个奶啊，那个奶的那个字就
0: 打
1: 不出
0: 来，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客家字这种事情，还有大概拉，可能很多人会不知道那个拉怎么写，
1: 对对对对，
0: 大概拉拜啊
1: 这
0: 样子，
1: 对，
0: 就是有一些会那种很客家的用词，都会在客家的文学创作比赛啊什么里面都很常会出现，然后大白空都空不舍两百个诗，可能有些人就是我们虽然说会讲，不过唔敌给诗哦用蛮下就对了，
1: 对。
0: 对，真的是要特地去钻研的。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作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喜欢的作家哦，
0: 对啊，
1: 因为就像我刚说的，我还没开始就是很研究他们，对对对，所以就还好，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的客家的作家有蛮多，像是我们的钟兆镇老师，还有什么钟柳老师，对对对，钟理和，还有什么杜潘方格啊，这些作家的作品其实都蛮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的。对，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接触客家的其他方面？像我们刚刚讲到，客家的音乐吧。对，你在长大之后也是会继续听这些客家的音乐吗？可能像是小时候听童谣嘛，长大是不是会听一些其他的？
1: 有，前阵子比较常听，然后我会听那个就是客语歌，之前是有一次金曲奖，然后因为有时候会看金曲奖，然后听到那个最佳客语应该是黄连玉老师的翁乃路，
0: 翁乃路，
1: 对，就很乡村，就蛮喜欢的，那种风格就很喜欢。然后还有新生代的话，黄雨涵老师，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忘记名字了，
0: 他是唱过什么歌？
1: 就是、他是唱客语，然后他是唱 R&B 吗的那个
0: 女生吗？
1: 对，女生
0: 是陈以诺吗？
1: 哦，对，对，陈以诺最近蛮喜欢，
0: 对对 对, 對，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呀，因为陈以诺他其实也是在这次的金曲奖里面有拿到奖的，对啊，然后我从大概五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听他那张专辑《漫花志》，对。你也是喜欢这张专辑？
1: 我是在短影音刷到他，
0: 我也是，對對對，我本来一开始也是从那个田宫露树呀买东西，对啊，因为他把就是田宫露树这个东西他改编成现代的风格，然后可能又加一些英文啊，然后加一些什么水滴的声音那种音效，我觉得很有趣耶。
1: 我可能夜深人静想听哈嘎沟的时候就去听这样。
0: 你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可能是弹哈嘎沟啊？
1: 没有特定的情况，我比较偏感觉，就是就是感觉好像可以来听一下客家歌，就听一下，因为我
0: 今天适合听客家歌，
1: 对，有时候我会分语言，就是想说今天那个还蛮适合日文歌的，就是要热血一下，然后就听，就我有一个日文歌的歌单这样，然后对，然后也有韩文英文，
0: 所以你就是分语言在听，比较不是分什么曲风啊之类的。
1: 曲风比较少，我只有那个嘻哈会独立出来，
0: 太酷了，太酷了。OK， 在嘻哈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喜欢的歌手有吗？
1: 对，就是讲到客语嘻哈，可能我们就只会第一个就是想到一个就是鸭皮，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嘻哈时代一，然后就听到哇，竟然有人可以用客语唱饶舌，
0: 他是在那个大嘻哈时代上面就用客语在唱吗？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吓到，然后
0: 好喜欢，关注，
1: 对对，完全没听过，就是这个曲风可以用客语唱，完全没想过。
0: 他不是有那个崩柳吗？这一
1: 对崩柳，
0: 你还喜欢哪一首吗？他好像有蛮多客语的作品，
1: 对啊对啊，我喜欢总法挑夫，
0: 总法
1: 也是他的，对，也是他偏前期的作品，对对对，他比较算是那种比较彰显自己的风格的歌嘛，就他比较像是 vibe 的歌，就是一个听起来很爽的歌，对。
0: 好，那我们在这一段呢就讲到了听起来金黑哈嘎音用版不会跟我哈嘎发韩哥呢他最喜欢的关于我们的客家音乐还有说创作的部分其实都有在接触，给撒哈了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张准了 Andy 给节目先冲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你还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第20周年的参赛者中。

0: 姐听天
1: 太好太好
0: 耶、yeah, 好，那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了，在刚刚聊完我们的平常接触的客家文化方面。对，那在这次的二十周年呢、啊、你是怎么会受邀去参加？
1: 哦，我是也是国小的新生，因为他也会带我们国小的学弟妹去参加奥林匹克，刚好有这个二十年企划，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有没有兴趣这样。对，然后我就答应了，因为刚好有空档、哦、对，
0: 有兴趣啊，
1: 对，然后也有兴趣，
0: 对啊，闯关赚个钱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这次的特辑里面啊，我们是有其实经过层层筛选，然后才把像一开头讲的各个年龄层的参赛者去选出来的、你在这次有经过一个面试吗？对，那你在知道说自己入选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1: 我其实蛮意外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面试是制作人就是面试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表现没有到太好。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讲客家话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问我很多东西的客语。对，然后我都答不出来。
0: 我记得他有问我一个问题，是那个在一分钟之内你要告诉新一照睡够啊，还有那个东西啊，还有
1: 共故事，讲
0: 故
1: 事。
0: 有这 part，
1: 有，他要叫我讲故事。他说，他好像是说什么去买一个神猪的猪头还是什么，然后要我讲一个一分钟的故事，我根本讲不出来。对，
0: 买神猪的猪头，董琼跟那个义明记这样子，然后那个大猪公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要考，就是你平常有没有在接触客家之类的？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对啊。然后我们都是表现很好被留下来了，耶、
1: 对，
0: 没有，我可能定姐表现比较好。
1: 没有，乱讲，没有，我讲不出来。
0: OK， 好，那在这次的我们的发通直播度啊，其实有懂得某个用年纪的参赛者，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合作去破关的嘛。那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最常是扮演什么角色？
1: 我觉得算一半主导嘛，因为毕竟还是小朋友嘛，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不太知道自己在干嘛对，虽然我也没有到太知道啦，但就是
0: 但至少知道一点点，
1: 对，然后可以给他们一点点方向这样对，
0: 比如说我们在可能游戏的策略上面、
1: 对
0: 你在哪个游戏里面其实是有帮忙这个出到主意的？
1: 我其实在游戏方面的话可能像要排榜次的话会比较有想法，但其他我觉得个人表现就是个人发挥的部分，我就是让我们的队友去自己发挥这样
0: OK，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会担任这个排棒次的角色，然后其他要表现的部分队友你去吧。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在这几天玩的游戏里面，我们是总共会分成两周嘛，一周是斗智，一周是斗勇。对，然后我们结果当然是要先保密一下。那如果说有兴趣的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说想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好，都可以再持续关注我们的客家电视台的电视或者是 YouTube， 都可以再持续的关注。好，那我们在这两个礼拜我们其实是有玩了非常非常多的游戏，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游戏？
1: 应该是有一个那个人体的，那是象棋吗？应该是人体象棋。
0: 对，这个好像在我们的预告里面也有出现到。基本上这个游戏呢，它就是我们各个队会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将领嘛，然后其他就是小兵这样子，然后大家要保护将领不被吃掉，然后我们要在闯关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保护我们的将领，同时呢也要去吃掉对方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斗智。
1: 对，
0: 所以你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
1: 对，
0: 为什么？
1: 这个就有点牵扯到结果。对
0: okay,
1: 所以我就蛮喜欢。过程比较刺激。然后结果的话，对，我也很喜欢。
0: 哎呀，大家听到这样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哎呀，没关系，大家我们还是稍微保密一下，不要明说。
1: Okay.
0: 对，大家就知道了。哎呀，那其实在过程里面啊，因为我们有经历过不管是跟队友去共同闯关也好，然后输也好赢也好，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收获。你觉得你在这几天里面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应该就是重新讲客家话。对，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是已经超级久，我国小毕业之后就很少接触。我国高中还是有在比朗读比赛。但是那个比赛就是我可能比赛前一个月才开始看稿，然后阵营，然后练稿这样。对，所以可能也仅局限于稿里面的内容。对，但是这次来节目就是算是全方面的嘛，

0: 就是听客语的绘画，对，就是有算是强迫，就是因为丢到那个环境了嘛，
1: 对啊对啊，
0: 就有被那个环境感染，就变更敢讲，然后讲的比平常更多，对。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年龄层里面啊，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有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大学跟社会组嘛，我觉得大学应该算是平常最没有在用客家话的一组，
0: 对，
1: 因为像社会组的话，我们有两位参赛者，然后一位是客家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演员，那平常也有在接触这个客家的戏剧。然后呢比我们年龄稍微小一点点的队友，他其实像定杰刚刚讲到，可能平常也有在接触一些演讲啊、朗读啊，甚至说他们现在还在上课语课，可是大学我觉得就比较没有课语课这件事情。对啊，故说其实不会共同买客家话，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跟大家学到蛮多的客家话。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主持人他可能不用客家话乱讲法，还有汤姆是哎呀发台的这样子。像我们的规则啊，或者是说一些访问跟互动可能都有这个客家元素的存在。
0: 对，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哇，环境很重要。所以你从国小之后啊，你就基本上不太有什么接触客家话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家里的长辈也不太会讲。
0: 对，因为没有客家人。
1: 没有客家人。
0: 对，但是因为我哥哥大我两岁，他也有学。所以我们偶尔就是会对话的时候会夹杂一些客语的单字或客语的用语这样，但也仅限于这样，就不太会全客语对话。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可能兄弟马给乱吗，帮我撒比下这样子。
0: 天数天数，
1: 对对对，
0: 单字谁这样。
1: 对啊
0: 对啊，
1: 我觉得有些用词真的是客家话才可以精准的表达，比如说那个丢弃了，对啊，我前阵子才知道说，原来豆这个字在国语里面要怎么写啊，好像也对，反正在客语里面它就是这个豆起来的意思。那因为我们这次会有这个参赛的经验啊，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也是因为小时候有去录制这个奥林匹克嘛，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录制的经验吗？
0: 我还记得，对，没有全部啦，就是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1: 已经过了好多年
0: 了。对对对，
1: 会有哪些地方？你觉得？
0: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题是讲电话的客语，然后对面的人不会，然后我想说，这有很难吗？那我就答对，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印象中我们是输了，所以我对奥林匹克的印象就停留在我们一开始赢，然后但是后来输了。对啊，然后其实在这次上节目之前，节目组也有传以前的片段给我看，然后我就是回去看，然后我们确实是输了，然后确实是被逆转。对，所以我对那个小时候我就对胜负那个胜负欲比较强一点。对，但现在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就过程开心就好。
1: 对啊，大家开心完了这样子。我觉得人在长大之后一定是会有所改变，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去参加奥林匹克的时候，我如果那个这一关游戏没有赢下，气死我，气死我，不懂天这样子。
0: 而且我那个表情都会写在脸上。
1: 对对，然后我小时候去录制啊，就录完回来之后，我们那一集好像输掉吧，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你看你脸这么臭，哎呀，所以镜头都会记录下来。
0: 对，都会。
1: 所以我们讲到之后就说，脸要摆好。所以我们在这次其实也是可能会去稍微引导一下年纪比较小的队友啊，像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不愉快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小朋友他们其实会有一定的得失心啦。在小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好，那刚刚就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这次的录影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关卡，还有说其实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张顺的 NDK 节目天虫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本节目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奥林匹克20周年的参赛者钟定杰婷天。
1: Hello， 台尬猴。
0: 台尬猴现在变成海陆了。
1: 海陆的，对。
0: OK， 所以真的是视线跟海陆都有学到。
1: 嗯，有学到一点点。
0: OK，好，那在我们的闯关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哎呀，是有一个主赛的环节 啊。
1: 对对
0: 对。对，这个在预告当中也有播出。
1: 是这样，没错。
0: 对，然后我们的题目呢也是先不公告。
1: 嗯，
0: 对，但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聊一下。我觉得客家，讲到客家，应该离不开美食这件事情吧。
1: 对。

0: 我们有很多，比如说买个牛粪水啊、凤板、椰板、菜包板、猪笼板啊，
1: 猪笼板，
0: 哎，猪笼板，哎呀，太久没有讲，太久没有讲，很多买个碎板啊，对对对，各种很多很多的板，客家的精神我觉得就在这里，像
1: 吃完直接躺晕，
0: 对，吃完直接躺晕，我们大型合法的安眠药这样子。现在不是会有人说那个饭团啦，一整颗超大颗的安眠药，吃完之后哎倒在旁边睡啦，晚安。在客家的美食里面，定姐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样？
1: 应该是竹筒炒贡丝。
0: 竹筒炒贡丝，为什么会最喜欢这个？
1: 因为我蛮喜欢吃大肠这个食物，对，然后但是平常吃的话都是那种卤的，就是那种酱油味，但是像竹筒炒贡丝的话，就是有多一个酸的味道，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口感配上这个酸味，也是一绝，
0: 很棒，
1: 也是好吃。
0: 那你是吃姜丝的吗？
1: 对，我也会吃姜丝。
0: 哎，那很棒哎，因为像我自己，你要不要吃竹筒炒贡丝？我们是给贡丝啊，对，我就只吃那个竹筒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很好拌饭，因为那个大肠，我觉得它是可以吸一点汤汁的，对啊，就是它的形状是可以稍微装一点点汤汁，然后拌着饭吃，
1: 对，
0: 哎，很下饭哎。
1: 对，还有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白饭的人，对，然后就吃什么都含熊皮，就是客家菜就很对我的口味，对，就是为了下饭。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有那一盘菜就可以再吃三碗饭这样子。
1: 对
0: OK， 那其实这个呢，欸，其实好像也跟我们的节目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不过是什么关系呢？欸，太高走得去给你看一下，对，那其实我们的客家，我们你说有西文西草嘛，欸，先来问看啊，我们来考看，西文西草你爹吗？给吗？
1: 我已经忘记了，
0: 已经忘记了，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录节目有考，然后我还有看了一下，然后我现在忘记了。
0: 哦 ，OK， 古所讲，其实 any gay 西文西潮客家的四文四潮，它就是 any gay 文空友，还有我们的排骨文豆皮嘞，还有皮筒文笋干，还有咸菜文竹肚。好，那我们的四潮呢，就是 any gay 客家炒肉、客家小炒，还有竹筒炒贡丝 ，any gay 贡豆粿，还有快炒炒阿凤，就是韭菜炒鸭血，还有猪皮。凤梨炒蜂蜜，对，它的名字有点难念，
1: 最拗口的。
0: 对啊，欸，其实这个东西我前阵子在那个脆上面看到，有点讲黑，他一直以为都是他爸的那个什么黑暗料理，结果不黑呢。对啊，
1: 西文西草。
0: 你有吃过这一道吗？
1: 煮飞吗？
0: 对，
1: 好像我没有在外面吃过。就我连那个菜单都没有，上面没有看过。
0: 对对 对， 对，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虽然它是有在列在我们的西文西草里面，不过好像蛮少看到它就是出现在餐桌上面，不管是家里啊或者是外面都是。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吃的话，可能就自己要去买食材回来，然后特地在家弄张卫生豆。像我们翠上面那个人一样，这是什么？我爸的黑暗料理，给我没啦。那你其实是刚刚有讲到说是芦洲人嘛？
1: 对
0: 对，那你在芦洲附近有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客家美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芦洲附近吗？
0: 对，
1: 好像没有就是没有。我记得我家附近之前有一个，就是他的招牌上面写客家菜，但是我没有去吃过。然后等我想去吃的时候，他已经
0: 倒掉了。
1: 对，
0: 哎呀，所以就只好自己在家炒了这样。
1: 对对对。
0: OK， 因为像中壢的话，我觉得有蛮多客家的东西，可能像中壢也是一个算蛮客的客家庄吧。
1: 对，
0: 对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客家面食馆啊，然后什么，像我们有卖那个炊包的店，然后大家每次都在吵，到底是要吃这一家还是那一家这样子。对啊，所以中壢有蛮多这种客家的好吃的东西。
1: 我上次去那个中壢的朋友家吃饭，对，然后就有吃到那个竹筒炒贡丝，然后它是我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之一，对，应该有前三，对对 对， 對， 對，
0: 所以你甚至还有一个排名，
1: 也不算排名了，就大概抓那个range这样。
0: 那其他间是哪两间？
1: 其他间呢？这边先保密一下，
0: 这边先保密一下。OK， 所以定姐的口袋名单就私藏了，
1: 对对 对，
0: 對，怕大家去跟你抢那个位置，
1: 没错没错。
0: OK， 好，那我们在客家美食的部分，除了我们刚刚讲说有咸的之外，还有一些甜点，比如包括牛粪水啊，还有碎板，你最喜欢的甜点是哪一个？
1: 应该是 七八老
0: 七八、
1: 老牛温水，
0: 七八老牛温水，
1: 对，
0: 嘿。

0: 温睡的话，它是因为它真的很特别，就它口感跟那种一般的那种抹吉吗？还是就是那种甜点不太一样，然后加上它的汤又是姜汤，对，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1: 我之前饮温水我好像只吃过一次，是在我家的那个社区附近啊。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吃到的？
0: 我其实小时候吃就是之前说去夏令营自己做的时候吃，对，然后我之后有在好像是老街吗？好像是不知道哪里的老街，桃园的老街有卖，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好酷哦，就是
1: 这里竟然有饮温水，
0: 对，就因为平常看不到，所以我就去吃，就蛮好吃
1: 的。所以在桃园的老街里面，因为像起拔的话，它是不是可能会比较常见一点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对，
1: 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起拔好了，它就是一团，好了，类似麻吉的东西。虽然我们都很不想承认这个是麻吉，因为像我们现在外面可能会看到一些客家麻吉啊，客家麻吉来起拔啦，对啊。然后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就是它是一整团这样子嘛。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
0: 用筷子？
1: 没有，
0: 还是会用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一块一块。
1: 对对对，我们就会这样子吞起拔，就是把那个起拔，它可能会先变成一长条的，然后我们再一块一块，然后用那种。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说这个叫 DOS 快法，就是像那种剪刀一样，有没有？然后两只交叉，然后这样子咔嚓咔嚓咔嚓，然后那个起拔就断掉。
0: 对
1: 对啊，然后上面一定要沾满那种花生粉啊之类的。对，好像也没有之类的。最常见的就是花生粉
0: 跟糖，混一点糖。
1: 对，花生粉跟糖做的那个粉，然后一定要加到那个红色的碗里面来吃。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客家庄的小孩他们共同的一个回忆。不过共同的回忆可能还有那个竹鼠味的啊。
0: 那什么？
1: 竹鼠味就是那个树枝拿来打人的。
0: 好，
1: 妈都讲的竹鼠。真的假的？你没有？
0: 我不是客家庄的小孩。
1: 因为我前阵子也是在翠上面看到他讲说，这应该是那个八九零年代的客家小孩共同的回忆吧。看到这个就要跑起来了。对啊，他就是那种竹子，不是会有那种枝吗？对，
0: 分枝，细的分枝。
1: 对，细的分枝。然后重点是什么？
0: 好痛啊！
1: 对对啊，我小时候也被那个打过，痛到又哭了这样子。然后他一定要把那个旁边的分枝弄干净，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的话，会分散痛点，就中间的就没有这么痛。对，但我们现在还是不提倡打小孩。
0: 确实确实。
1: 对，我们现在都是爱的教育，可能只有在像我自己小时候，大概透露年纪 ，OK， 二十年前，对啊，我们才会有这种共同的回忆。你有去客家庄玩过吗？
0: 好像没有。但是只有去那种客家园区。对，然后客家庄。
1: 是去哪个客家园区？
0: 客家园区好像新竹的有过，然后苗栗也有去过，然后新北也有一个。台北有一个对，我之前好像就是比那个客语歌谣比赛，就是去新北的。对，但我忘记在哪。
1: 演艺厅吗？
0: 对，演艺厅。
1: 三峡那边，我前阵子就在那边工作。
0: 真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客家的这种场馆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县市可能都会有一个吧。像台北的话，就是在那个水源那边。对啊，然后新北就三峡那边，桃园在龙潭那边，然后宜兰我就不太清楚。对，但如果说有各地的哈嘎给乡亲好朋友都想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客家园区的话，基本上各个地方都有，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故事呢，在这一段我们就分享到了哈嘎给米食客家的美食。接下来呢，你说的唐一书后堂给狗 Q， 张正的 NDK 节目先冲喽。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客制生活，分享大家中的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奥林匹克20周年的参赛者钟丽杰婷姐。
1: Hello， 我是婷姐。
0: Yeah， 好，那我们在刚刚呢，其实讲到了非常非常多关于客家的各种东西，因为其实我们的婷姐她不是客家人，但现在还是走在客家的这条路上，应该说
1: 算吗？
0: 半只脚走进来，
1: 对对对，算
0: 对对对，我们有那个一条线，然后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外面，要一直走，一直走。对对对，半只脚在里面。那你未来啊，会有持续要往客家界发展的计划吗？
1: 嗯，我其实不排斥。对，因为像就是这次参加完节目，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要精进一下自己的客语。
0: 嗯，
1: 对，然后就是至少去考个证照吧，因为我还有总结年龄应征，但是那个是国小的时候考的，所以我不确定我是退步还是进步。对，可能要回去就是再精进一下。对，但我还没开始啊。对，就是有在我的排程里面。
0: 嗯，
1: 对，
0: 因为我看这几年好像蛮多人都是胎掉以后将口语师之后说原来我是客家人，给我的手来好客家话去考个认证，去考个认证这样子。
1: 嗯，
0: 对啊，这几年有蛮多人都是这样子。
1: 哦，因为我前阵子呢就有看到客家电视，应该是客家电视台，有那什么客语演员培训。
0: 哦，
1: 我觉得有点兴趣，但是因为我时间排不开，所以就没有办法。
0: 我也有看到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他的那个宣传我觉得做得蛮好的，就是有让蛮多人看到这个东西。因为像前阵子还有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有一个那个配音的培训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演员的培训班。哇，有点可惜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都蛮有机会。
0: 对啊，时间都搭不上，不然就是 OK， 我还是去啊，保证金送给你这样子。对啊，也是没有不行啊。所以其实现在都是有蛮多这种客家的资源在里面的。那我蛮好奇的，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老师啊，因为像我自己了解说可能有一些新传师啊，他们是会自己去外面开班授课的，比如说我们桃园在地有一个那个新阳平社区大学，对，他们就会开很多线上的课程啊，然后可能教四线腔、海陆腔，然后初级、中级、中高级都有在教。对啊，看到类似这种资讯吗？
1: 好像没有诶、
0: 欸，
1: hey， 我不知道有这种。对
0: 对，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课余培训班，然后老师就带着，可能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多少7点到9点这样子。对啊，然后老师就会带着你们去复习一些这种题库，而且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老师就在那边，你不会的话就可以马上问。
1: 对对对
0: 对。对啊，而且通常老师都蛮愿意教的。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这种。其实要做到传承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传承的部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蛮大的难处，就是讲说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断层。比如说像我的爸爸妈妈这一辈，他们可能现在都在

0: 来工作啊，然后他们的客家话某妈不共，可能就只有哎、回到他们的父母家的时候，然后才会跟父母讲一下客家话。不过呢，通常我们小孩子都听不太懂。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有真的要有那个环境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对啊，可是。哎呀，大学生嘛，又是一个没有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想要有这个环境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从我们的生活附近周遭去发想，不管是说像客家音乐啊，或者是客家的一些文学创作，或者是说哎、到各地的客家文化园区去走走，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选项。像你刚刚讲说你有去过那个新北吗？
1: 对，
0: 对，你还有对那边的。记忆吗？
1: 有，我记得就是外面有一个大广场，然后广场旁边有一条楼梯这样。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是广场进去是演艺厅吗？还是走上去是演艺厅？
0: 嗯，
1: 那个广场有就是童玩可以玩，就高跷啊，还有呼啦圈、陀螺，就那种旧的陀螺可以玩这样。
0: 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去的时候，它还在。
1: 哦，真的吗？
0: 对，它还在，它都有那个陀螺啊，然后有那个踩高跷。哎、我那时候看到一组那个青年，他们都踩那个高跷，踩的
1: 很厉害。
0: 高，对啊。
1: 我小时候踩不上去。
0: 我小时候也踩不上去，因为我这平衡感超差的。对，那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踩高跷呢，它其实就是会有。左右两边各一支算木棍吧，
1: 对，木制的，
0: 对，然后在木棍下面会有一个可以给你的脚踩的地方，它算是一个那种倒的直角三角形，
1: 嗯，
0: 对，然后你的脚可以踩在那个直角的最短边，然后它最下面就是会有另外一个脚立着，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你除了要踩得上去之外，你还要保持平衡。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小时候都踩不上去。
1: 对啊，我也是。
0: 对啊，然后那边还有那个陀螺跟陀螺台，
1: 对，
0: 我这几天也看到蛮多人在那边玩的。
1: 哦、oh.。
0: 因为像那个陀螺，我觉得也是需要技巧、欸。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哪一个老街，然后买了一颗陀螺，可是到现在都没有玩。它基本上就是要从最下面绕那个绳子上去嘛，對對對對，然后三二一去吧陀螺。
1: 对 对。
0: 它不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战斗陀螺啊、之类
1: 的，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战斗陀螺就是你卡进去，然后三二一去吧，就拉走那个绳子嘛。对，然后那个陀螺就出去，哎、欸，某空用哦。然后像我们。客家传统的，我们其实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比如发过空引擎，你有玩过吗？
1: 空引擎有，有，有。
0: 空引擎其实就是我们捉迷藏嘛。
1: 怎么嘛？发
0: 过铁棍呢？
1: 铁棍呢？
0: 对、
1: 哦、我知道，但我没玩过。
0: 哎、欸，真的假的？
1: 对, 对对。
0: 因为小时候会跟一群就是一起唱客家歌的小朋友啊，对，然后他也算是一个鬼抓人的进化版吧，我觉得。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他会。一个鬼，然后有一个罐子在中间、比如说我今天去抓人好了，然后我抓到定结之后，哎、欸，还没有完哦，我还要回去踩那个罐子，然后定结可以打这样。然后如果说我的罐子被其他人踢掉的话，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个人嘛，跟一个鬼，然后其他人就可以去踢那个罐子，踢掉的话就是被抓到的都可以被释放回来。
1: 对
0: 啊，哎呀，我小时候做那个鬼我都抓不到人，气死我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在客家庄的小孩会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对啊，这个蛮好玩的，我觉得。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啊，其实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的奥林匹克的20周年计划。那现在回过头来，因为奥林匹克他真的已经做了这么久，做了20年了。
1: 对，
0: 你在长大成人之后，有没有想要跟这个节目说什么话？
1: 我会觉得就是很谢谢他们，就是算是客家文化的传承嘛，就是20年，毕竟20年这个跨度很大，就是他都是就是一直有在，这样子。对，然后希望能够在下一个20年，对。都还在这样，
0: 再下一个20年你就回去当制作人了。
1: 哎、欸，可能不会，可能不会，但我还是会看的， okay. 会收看这样。
0: 对啊，可能从我们小时候在玩，對對對，然后可能以后到我们的小孩也送过去玩这样子，
1: 有可能。
0: 对啊，像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国小的课余老师啊，他们可能会带队去报名，或者是说，哎、有几个小孩的家长啊，然后一起带队去报名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奥林匹克里面其实也有蛮多好玩的游戏，而且每一季会不一样。像第一季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扛猪弓啊，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有玩过什么？
1: 第二季好像就是对抗嘛，我们那是第二季吗？
0: 对，应该是第二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会有那个不同的 logo。
1: 对对，答题对抗这样。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 logo 到底长怎么样的话，其实到现在已经是进化到马戏团的版本了。然后到后面，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因为像我们的是铁灰色的嘛。对，然后在下面是黄色跟蓝色的 logo。
1: 对
0: 对，

0: 就是现在的高中生组。那其实在奥林匹克参赛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小时候过去玩啊，或者是说长大再回来看这个节目，我觉得当然像我们现在长大成人之后都会有一定的收获。
1: 嗯，
0: 对，那也希望大家在收看奥林匹克的过程当中可以想起不管是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或者是说小时候回去参与录制的回忆，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1: 没错，
0: 对，像我们刚刚定节就讲到说第一状态声音 Go Hill 去看啊，可能我小时候原来这么可爱。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那边讲客家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难得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奥林匹克的录制，还有定杰他是怎么接触到客家文化。我们刚刚讲了一些美食啊，虽然说没有分享姜丝炒腊肠的名单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都还是可以去各家餐厅吃吃看。那如果说有吃到哪一间好吃的，也可以到我的节目 IG 来跟我分享，我也去吃吃看这样子。
1: 好耶好
0: 耶耶、yeah, 然后我顺便再跟定杰分享这样。
1: 好，也可以
0: 我们一起去吃。
1: 好啊好啊。
0: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定杰定天。
1: 谢谢。
0: 耶、yeah, 好，给大家记得下个礼拜空的时间准时收听客制生活。你张冷亮，拜拜。
1: 张冷亮。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5: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一位工程师背景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是我进师学士学位影视学程的一位同班同学。我们一起来欢迎世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嘉。
0: 非常的厉害哦，他是一个工程师背景的一个同学，他就是选择在大学暑假的时候只身去工程师工程部做主机板。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会遇到哪些精彩的工程师故事，大学生又会在工程师的职场里面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吧。一生介绍之来历，你到底是谁？主机工程师到底在干嘛？大家我们先来请

0: 们世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好，来来，你好，我是世新大学影视进修学士学位学生的世家哦，以甲班的，然后以前有从事过演员、拍广告，然后设计广告设计相关类的，然后之所以为什么会突然跳到工程师，
0: 有点跳痛，
1: 对，有点跳痛，
0: 幕前到大幕后，
1: 对，就是应该是借由家人的关系啦，
0: 他们逼你的吗？
1: 不是是我爸爸在那里工作的公司啦。
0: 哦，你在你爸爸的公司工作？
1: 对对对对，啊，
0: 哇塞，
1: 爸爸的想法是说，学一点不如去做，总比不做好，所以要我去学一点东西。
0: 哦，叫你在做中学，学中做，
1: 对，
0: 就不要废在家里。
1: 对，
0: 所以你爸的公司，你爸是老板吗？
1: 我爸不是老板，他是业务。
0: 哦，业务，
1: 业务，
0: 所以你有点靠关系进去的。
1: 全对，
0: 那没关系，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靠关系，重点是你后面的成果。
1: 对，
0: 你领到那份薪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领到？是躺着领，还是工作站着领？对啊，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你的职称是什么？
1: 职称，
0: 你会怎么称？你现在在做什么？
1: 我现在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的代名词，
0: 就是工程师，
1: 就是工程师。
0: 哦，所以你就直接跟人家讲说，哦，我现在在做工程师。
1: 对对对，听起来比较厉害一点。
0: 确实蛮屌的。哦，工程师哦，那
1: 什么工程师哦？主机板啦，
0: 主机板的工程师，那没关系，统称嘛，
1: 统称。
0: 那你现在做工程师有多久了？
1: 多久哦？大概半年，
0: 半年，
1: 对，大概半年左右。
0: 为什么要笑？就是
1: 刚进去啊，刚进去没多久，
0: 就觉得说，哦，就是半年有点拿不来，
1: 对
0: 了，但没关系，慢慢来嘛，
1: 对，慢慢来，慢慢。
0: 但我觉得你在这半年中一定有一定的感悟。對對對，那我想知道你现在目前刚刚说是什么科系？
1: 什么科系？影视系。
0: 哦，就是夜间部，
1: 夜间部，广电系，
0: 广电系夜间部，對對對，跟我一样啦，就是进修影视学位学士，进修
1: 学
0: 士学位
1: 学士
0: 学
1: 位
0: 学
1: 程，对
0: 的这个部分。那当初怎么你会去选择这个科系呢？
1: 哦，这个科系其实因为我本身从以前就是像我前面讲嘛，就是有参加过，不是参加啦，就是有去接广告，然后有去拍摄经验，然后就想说其实我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才去报了这个夜间部的影视科，
0: 广电系啊，
1: 广电系，
0: 没有，
1: 对
0: 啊，广电系，
1: 就讲广电系好了，
0: 对，比较屌，
1: 就
0: 跟工程师一样，其实是主机班，广电系其实是夜间部，
1: 对。
0: 但哦，就是因为有这种长期跟镜头打交道的这种经历，所以会让你想说，你想要投入置身到这个环境里面。
1: 对，
0: 了解。那你毕业后不是毕业后，你怎么会在选择大一升大二的这个年纪，在暑假进入工程师去做打工？
1: 哦。这个哦，因为暑假本来就是大学生比较闲的时候啦，
0: 可以玩啊，
1: 就是，
0: 放开玩啊。
1: 对啦，是现在是有点去牺牲掉那些玩乐的时间，去赚点钱，去学一点养生一点的东东啦。
0: 哇，那你们家的家教很好就是家里比较都会希望你们可以去学点一技之长。
1: 对，
0: 然后是你爸爸逼你的吗？
1: 也没有逼我啊，我要不要啊？我当然就是觉得说，既然就有这个机会，那我是不是得去尝试看看，
0: 把握一下？
1: 对，因为说不定以后或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可以在这里更发扬光大的做这
0: 些，就可能会用到这个技能。
1: 对，
0: 所以你在那之前就会这些主机板的维修，但是都是进去才学的，
1: 就全部都是零基础。
0: 哇，那你学习能力算很快
1: 我觉得在那边算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谦虚一点。
0: 那你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主机板了吗？
1: 不是哦，第一份工作是去藏寿司
0: 啊。是藏寿司？
1: 对，亚西马西做
0: 寿司。亚西马西怎么这么跳痛？
1: 对，就有点这个人就蛮跳痛的。
0: 所以藏寿司你做了多久？
1: 这个我做大概两个月。
0: 那这两个月是为什么要辞职？
1: 哦，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就是会不会什么公司来告我这样？
0: 哦，不会不会，因为这个节目就是应该不会涉及到藏寿司的员工来听。
1: 确定哈，确定哈，那个。好，那我就直接说了。
0: 是因为是卫生环境有很多蟑螂吗？
1: 嗯，
0: 还是薪资待遇？
1: 卫生环境也其次。
0: 好，

0: 我主要 care 的是说自己啦，本身啦，我先讲自己的问题好了，
1: 好，
0: 就是我自己本身体感，就是因为藏寿司是快节奏的工作
1: 啊，对对对，跟餐饮嘛，
0: 对，
1: 它而且寿司东西是你吃下去很快就饱，
0: 对，饱足感很强，然后客人点的速度也很快，因为一口嘛，一口一口没了，那继续点继续点，所以我们要去一直包一直包一直包，
1: 下一批客人又来拼翻桌率
0: 啊，藏寿司不是都一堆人在排队。
1: 看哪一家店，
0: 对，看哪一家
1: 店，啊，在台北的店基本上都是排爆。
0: 我们新店这里只有一间新店日隆城百货公司里面，
1: 哦，里面有藏寿司，
0: 里面就有藏寿司啊，也就是新北这边我们这附近唯一一间，
1: 哦，所以想要吃寿司就会想要
0: 就会来这边，所以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客满的，就要排很久。
1: 而且藏寿司是不是还有什么拉面？
0: 哎，对，那有拉面，就是蛮咸的，还是蛮好吃的，啊。
1: 寿司以外的
0: 对
1: 东西，
0: 对，
1: 你们也要负责做吗？
0: 哎，我目前是，我当时是只是去包寿司，
1: 哦，就负责包寿司，
0: 包寿司，然后甜点类的还没有去接触到，炸类的也都没有接触到。
1: 哎，那你高中是因为你这样子，你高中是做美术相关的吗？
0: 哦，对对对，广告设计。平面设计，
1: 哎呦，这不就难怪会毕业后就美术系啊，
0: 美
1: 术
0: 系，哎，全
1: 美术系，美术系，帮我检查的老师应该是听到这段吧，真笑。那美术系完，就是你最后是因为什么才辞职？你还没有讲到这一块，
0: 哦，对，
1: 对对对对。
0: 刚刚讲了个人因素嘛，节奏太快，然后压力很大。没有做好一定会被骂，那是理所当然，那是会有一个主管一直在后面盯，然后里面的环境其实也不怎么友善，
1: 你说他的整个公司同事的氛围其实不到很健康，
0: 就是只有老一辈的会比较愿意去跟我们年轻人沟通聊天，但是其实其他年轻人就比较就是比较死气沉沉啦，
1: 啊，反而是年轻人他比较死气沉沉，
0: 对，因为可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有课业压力吧，业绩压力，
1: 哎，
0: 没有业绩啦，就是打工啦，
1: 大家会互相比较谁在偷懒谁在，
0: 对啊，
1: 哇，那环境很不健康，应该是你在偷懒哦，你让你休息一下，
0: 你休息一下，还是你就不要干了。
1: 那我就大概知道了，毕竟是拼翻桌率，大家其实那个焦头烂额的，所以反正你后面就是因为这样的职场文化，
0: 对，然后再加上卫生，大家不是都认为说，日本公司是不是都比较卫生一点？
1: 非常非常。
0: 然后当然，那么我们的进去厨房前后那叫什么？忘记了，后场，进去后场都有一个 SOP， 我们到那个洗手的 SOP， 那个真的很麻烦，你洗错一个步骤，都要全部重来，然后手套啊怎样要干嘛干嘛都要弄，这样乍听之下，好像蛮卫生，
1: 非常卫生啊，
0: 好像蛮。严格的齁，对，然后我当初也是觉得搞那么多搞什么啊，
1: 你就觉得很要这么卫生中的
0: 卫生，对，但是都可以理解，就是为了可以让客人吃到比较健康，不是健康，就是比较卫生的东西嘛，比较有细菌之类的嘛，
1: 所以你是因为太卫生所以离职？
0: 不是，是我还没有讲到一个重点，
1: 最重要的，
0: 就是我怕我讲了这个你们就不会去吃了。
1: 有曾经看到 cockroach？
0: No，
1: 那不然是
0: 更夸张了，就是因为我是新手嘛，新手
1: Mickey Mouse
0: 喵喵喵，不是啦，
1: 哦，不是，
0: 就是新手进去一定都是做牛做马嘛，那一定想必了，刷冰箱一定逃不了嘛，对不
1: 对？
0: 那我刷冰箱呢，那给我拿了一个铁锈的东西去刷那个冰箱的锈，哦，刷一刷刷了，就是
1: 越刷越多铁锈，
0: 铁锈在我的手套上，哎呦喂啊，很糟糕，对不对？想换，问了可不可以换，问主管可不可以换，说没关系，你冲一冲就好。然后我继续去
1: 包寿司，
0: 对，没有，我洗完冲完继续去弄那个冰箱，弄完冰箱他也没有给我下一步的指令，我要干嘛，他就突然我刷一半，你去试一下，你去帮我抱一下那个一号台的那个寿司，你去抱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哦，我跟他讲说我手上都是那个，
1: 就刚洗东西，
0: 对，没有，手上都是血血
1: 啊，
0: 铁屑
1: ，冰箱的渣，
0: 对，然后就是我就直接上阵了，然后我自己做的是良心不安啦，
1: 很常这样吗？
0: 蛮常，没有，就是那一天而已，然后再加上这两个月里面有看到很多学长东西掉了，手套一样剪嘛，那你手套剪你不可能避免说，手套不会接触到地面，那我们地面是真的非常脏的，因为那些脚啊虽然是有拖鞋啦， 但是
1: Holy shit、
0: 那个鞋子

0: 也都是啊，你懂，我们还是会踩出去。
1: 所以自从那你从那之后离职之后，你还有再去吃过藏寿司吗？
0: 拜拜，
1: 完全没有，
0: 没有了。
1: 同学揪你会去吗？
0: 就不敢了。所以我同学跟我讲的话，问我要不要吃，我一直在纠结，纠结轮，就一直在纠结说，哎、欸，要不要跟他们讲实话？因为我觉得，看嘛，藏寿司就是唯一的卖点，可能就是哎、欸，好吃其次、啊、另外一个卖点是什么？牛蛋。
1: 啊、对
0: 对吧，有蛋也是一个吸引力，
1: 放盘子，
0: 对，是时不时会有个很红的 IP 联名这样子。
1: 哎、欸，它的牛蛋是每放十，就是十次就会出一个吗？还是五次？
0: 哎、欸，大概十五次三次
1: 哦，是哦，
0: 三次会中一个
1: 哦，三次会中一个，
0: 或是五次中一个
1: 哦，三到五次，
0: 对，三到五次就是拼几率的啦，
1: 反
0: 对啦，不一定啦，不一定，有些人比较非洲一点，就是可能你吃了三十几盘都没中。有可能。
1: 那你们是你们员工是可以偷偷把那些牛蛋给带回家的吗？
0: 嗯，我的话我是没有。
1: 有看过吗？
0: 没有看过。
1: 哦，就其实就放在里面就不给人家拿。
0: 或者是哎、欸，但是唯一的优点啦，当员工的优点就是八五折，就这样没了。
1: 你说吃寿司的部分，
0: 自己去吃的话八五折，
1: 吃多少都八五折，还是只能用一次？
0: 那吃多少就八五折？
1: 可以带朋友吗？
0: 可以带朋友，但是我本人一定要在那里。
1: 啊，了解，
0: 就是哎、欸，如果我在厨房那不行。
1: 你说我要花八五折吃那些掉在地上的食物？
0: 哎，全哎，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欸、这个很重要哎、欸，这个你没听完，我觉得这个比什么工程师都还要重要，因为藏寿司，毕竟是我们国民会遇到的品牌，
0: 嗯，
1: 就是比起工程师，它更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会接触到的餐饮业。
0: 对，
1: 哇，这个。这个应该我们应该访问藏寿司，怎么是访问工程师呢？
0: 哦，欸、对耶，
1: 两个都是师，我觉得藏寿司比较厉害。但是好，我觉得可以再聊一下，就觉得哇，藏寿司那他的薪资是最低的吗？
0: 欸、薪资其实蛮高的，每一间薪资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就我刚刚所说的嘛，我们这边就唯一一间就是在这边，就在那边。
1: 对，
0: 哎。我刚是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地址啊？
1: 对，
0: 是不是哪一间？那是完蛋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这边不太会有藏寿司的员工来听我们 podcast 啊。
0: 不是，我觉得好 ，OK，OK，OK， 好啦，就是刚刚讲到薪资问题嘛，因为我们唯一一间，然后薪资当然一定比较高，然后也这里工作频率很繁忙，真的。
1: 对，
0: 所以记得时薪好像223还是233忘了。
1: 我、哦、破220了，
0: 对，233，
1: 这么高啊？
0: 对，是蛮高的、啊，大概做个五天就5000块。
1: 那个铁锈味也是蛮高的，
0: 铁锈味哇，那个吃的可能要去送医了，真的。
1: 我的妈呀！
0: 还有酒精啦，因为我们都会定期去，隔一个小时都会定期去清这个桌子，清理桌子，忘记它有一个专有名词是什么，因为太久了。
1: 对，
0: 反正他就有一个就很搞，刚不知道搞什么，就日本就很毛，哎，不要，我喜欢日本人，就是日本公司就比较固执一点啦。
1: 没办法，因为他们可能要上市之类的，
0: 对，当然比较严格，
1: 对包装啊、零食啊，或者是这种餐饮业都是
0: 对
1: 严格到家的，所以他们是说，你是说在擦桌子的时候，
0: 对，就是擦桌酒精嘛，因为我们都会有预先捏好几个寿司饭、寿司米，机器捏的，
1: 对，
0: 先放好几个寿司米在那边桌上。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清理桌子，一个小时，隔一个小时去定期清理，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喷喷喷喷喷啊，那个酒精一定都会喷到饭里面，所以都是不可避免的。
1: 哎呦，了解，哇，那就是你说酒精对啊，没
0: 就是要卫生啊，米也要卫生啊，醋米也要卫生啊，
1: 金醋米哦，
0: 啊、金
1: 醋米，
0: 你帮我讲这样子。
1: 很玩梗要被我玩走了，
0: 对啊，
1: 对，那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让我们知道藏寿司日本公司的文化它是多么的细心跟谨慎，但是同时可能细心过头，
0: 嗯，
1: 也有可能会有没有意就是没有办法把握住的地方，
0: 对啦，没有做到完善啦。
1: 好，那聊完了藏寿司，我们应该可以准备聊一下
0: 工程
1: 师好不
0: 好？工程师，
1: 那工程师的话，我们做一个收尾。那你现在在公司负责的是在做、哪一块呢？
0: 哪一块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哪一块，就是跟着学长做就对了。就他们因为刚进来嘛，他们还在看我的定位在哪里，
1: 对，
0: 我的能力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琢磨我的能力在哪，所以我现在行程基本上都是跟着学长一起去做。
1: 他叫你做一你就做一，
0: 对，
1: 叫你做二就做二，
0: 也只能这样。
1: 有没有就是可能突然叫你去

0: 那哎，去弄一下一号桌，一号桌，
1: 一号桌哇！然后那个哦，
0: 会不会就是叫你没有啦？我的意思是叫你突然独来单干，
1: 单干、
0: 啊就是、就是旁边没有人，你要自己弄。
1: 哎、欸，有啦，是有啦。那个时候真的蛮紧张，会觉得说，哎、欸，因为那是客户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去帮客户修机器、弄机器、
0: 哦、
1: 弄主机板、机器保养啊那些东西。
0: 我曾经出包过，
1: 出包过没有、欸？
0: 哎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没有出包过，就是因为。出社会嘛，要有责任感嘛，
0: 啊，谨慎一点，
1: 谨慎一点，
0: 多问多问，
1: 多对，不会就问，
0: 不会就问，
1: 不要装懂啊！你装懂了，然后弄坏，被骂的就是你。
0: 有没有什么进去学到的名言跟励志的？就刚刚讲的，不懂不要，不是 不懂不要装懂。
1: 对，有蛮多名言的，那我就挑几个比较重要的，
0: 就是想要可以带给这些想要进入这一行的朋友。
1: 哇，那
0: 或是对于公司的责任感，
1: 那应该是不相干的东西。
0: 那没关系，你可以讲讲，
1: 可以讲嘛。就是因为我那里的学长啊，很多个学长就是比较爱玩啦、啊，比较爱玩，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就是把握年轻的该做的事情，
0: 就叫你滚啊，
1: 不是
0: 不要来这里啦。
1: 哎、欸，也还开玩笑这样讲的、但是他主要的方向是说在恋爱方面
0: 怎么样，
1: 就是说。不要砸太多钱在一个女生身上啊！但是我觉得，哎、欸，这个话题有点，
0: 没有，正常正常，我觉得合理
1: 了。就是我只是把那学长跟我讲的东西讲来讲出来而已啊，我也就听听而已啦。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不会去批判说，哎、欸，他这想法是哎、欸、不 OK 怎么樣？
0: 哎、欸，这个学长几岁啊？
1: 哎、欸，42哦。
0: 哦，他花了42年去总结出来的经验，我觉得还是可以听一下的，
1: 可以听一下啦，因为。怎么样也是经验嘛。
0: 好，那我们谢谢这位学长的经验，那我们第一单元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听一下歌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到第二单元，时薪时数摊开比，福利好坏见高低。那我们接下来是要问的核心问题是，工程师真的高薪吗？哎，高薪吗？我现在想要来问一下你们的薪资、工作时间、福利跟待遇。那我想问一下，主机板的工程师新鲜人的薪水大概是多少？
1: 薪水这部分呢，因为我刚进去嘛，一定都是底薪起跳，但是底薪归底薪，底薪大概因为政府有改，好像底薪正常的上班族底薪是29500，
0: 29500，
1: 对，不包含扣劳健保，
0: 对，
1: 然后大概有加班，大概好几次，实际拿到了一个月大概是32000-33000
0: 左右，33000哦，
1: 但是。当然对我们大学生来说这个是多的啦，
0: 非常之多、哦、
1: 一个月大概这个样子，但是是8点，早上9点到晚上6点，
0: 哇靠，
1: 对，一整天
0: 时数是9个小时，
1: 8个小时差不多啦，8个小时，
0: 中间有
1: 不含中午
0: 不含中午、哦、所以中午另外算，
1: 中午不算，因为中午就休息就不算
0: 哦、
1: oh, ，所以整应该算，
0: 所以你就真实际上真的工作了8个小时，
1: 对，8个小时，
0: 八个小时每天，然后周休二日，
1: 对，
0: 然后哦，哎，跟你收个8万，送你个33000，
1: 也不是说送，这是我得来的，应得的。
0: 哇，8个小时好硬哦，
1: 很硬、啊，
0: 才大学生而已，你就要体验这种生活。
1: 对，所以我这2个月呢，就是相当的痛苦，因为。哎，这个到时候主持人应该会问吧，就是说，哎，我做在这个过程中做怎么样？
0: 会会会。
1: 对，那我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
0: 哇，那这个过程中，哇塞，8个小时，而且就是完全体验了一个出社会的。
1: 对。
0: 你跟其他同事的薪水是一样的吗？
1: 哎，不，当然不一样。他们薪水，其实我也没有多问啦，因为我大概都自己心里有个底，他们觉得是那种7-8万的在那边跳的。
0: 哦，是哦。
1: 对，
0: 因为你是 PT 吗？还是？
1: 对，我是 PT 啊。
0: 就是一个工读生的部分
1: 啦，
0: 工读生能33000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薪水，就是你完全毕业后完全可以直接衔接，
1: 对，就是嗯，因为你学到了一个技，对啦，技能啊，你说我可能有这个机会契机下，哎，说不定也可以自己去搞这个东东。
0: 你这样寿司的薪水是多少？
1: 一个月大概
0: 1万出，
1: 2万3-2万5。
0: 我差了整整10000诶、欸，
1: 对啊，
0: 而且这10000是还有也都是8个小时，周休二日。
1: 你说藏寿司吗？
0: 藏寿司啊，
1: 藏寿司没有啦，藏寿司是随意啊、一天大概都上8个，有空的时候一天上8小时，然后有时候还加班这样。
0: 哇，那也是很硬诶、欸。那你工程师有所谓的年薪百万吗？
1: 年薪百万、喔，哎、欸，你问
0: 的
1: 很好、欸。
0: 你的那些同事，你自己听下来，你们在这间公司里。
1: 年薪百万那个是，应该是还应该是没有哎、欸，
0: 你说他们7-8万哦？
1: 对啊，哎、欸，但是那个是我，
0: 那其实
1: 我学长，但是有一个主管，我主管应该
0: 有，
1: 应该可以啦，他应该有那个能力到达那个价位了。
0: 好，那可能就是在你们公司年薪百万是有机会，但不是多得的。
1: 对，
0: 那你觉得不同种类的工程师的薪水差很多吗？就是你们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1: 对，
0: 那你自己知道他，你大概要做多久他才能达到他们的位置？因为毕竟是真的差很多、嗯、你们已经是差了2倍快3倍。
1: 对，有些人刚进来有一个跟我差不多，他28

0: 25岁还28岁，他也是刚进来，我进来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来3个月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差不多时间进来了，他只是早3个月，但实际领悟到的东西其实到后面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跟他实力差不多，但是他的薪水比我高，
1: 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主机板吗？
0: 对，他一样主机板，
1: 工
0: 程师都是主机板，我们有软体部门，
1: 软体跟主机板嘛，
0: 主机板跟到就是
1: 两边的薪水嘞，
0: 两边薪水不一样，但是我也不了解说，因为我不是软体部门的，
1: 你也没有问，
0: 对，我们是硬体的，啊，他们是软体的
1: ，OK。那你觉得在里面学校的名气是重要的吗？
0: 学校的名气吗？
1: 那些面试进来的，他们会看学校是哪一间吗？
0: 其实不太会，因为他们要的是你的能力，
1: 只看你实力，
0: 只看你实力。当然你要有一技之长啦，总不可能像你是一张白纸过来。哎，当然可能大家偶尔，不是偶尔，大家可能会雇用你大概一两个月，看你的东西实力怎么样，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
1: 看看
0: 学的怎么样
1: 哥哥的实力。
0: 对啊。弟弟你别慌啊
1: 小妹你别慌
0: 对啊别慌啊
1: OK 那你自己认为在里面就是能力会比学历再重要一点
0: 对绝对的绝对因为啊对啦有一点就是学长也跟我聊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有两位学长一个学长是实力很强的
1: 哦，
0: 功课实力很强大概是前3左右
1: OK
0: 在学校排列前3一个是学渣但是到后面出社会都是在同一个工作
1: 发现两位的都是
0: 同一个地位的阶级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当然啦因人而异啦就是你当然吸收到学到的都是你自己的也不用跟别人去比那当然学到你赚到然后你当然能力也比较强但你也不用灰心说哎，为什么我比较强然后他居然跟我领一样的薪水
1: 哦，
0: 对啦不用去想这个因为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你其实跟这个人能力是有差距的
1: 哦，
0: 就很多东西，他像他英文很烂嘛，那个学渣英文很烂嘛，但是哎，我这个学霸英文很强，那我是不是外交的部门就是哎，是由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去拿到更多的钱？
1: 总有一天会一定会出头天啦。
0: 对啦，对啦，就是只是他没有那个契机，虽然他已经本来就很厉害，但是他有点被冰冷冻库的感觉，
1: 在等一个伯乐去看到他。
0: 对，就是他被主管冰冷冻了。因为他做事方面有点怠惰了、
1: 哦，
0: 就是也对啊。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是外商的公司吗？还是
0: 外商？我们是
1: 还是台
0: 代理商？
1: 代理商
0: 就是我们有点像是哎，你今天丢一个 case 给我，那我们去做
1: 啊。是啊、哦，中间的、哦，
0: 中间的，中间的。当然，保固的部分，虽然我自己2个月都在保固啦，帮忙去跑桃园啊，我很常去桃园呢、欸。往哪一区我忘了因为桃园很多公司嘛它比较地比较大
1: 对
0: 然后就建很多公司在那边然后想当然的就是车马费当然是公司学长去载我们的过去的嘛
1: 不用花钱了
0: 不用花钱就是坐那种有点像保姆车那种过去蛮、高级的
1: 缅甸是不是
0: 载去缅甸的那当然就是
1: 柬埔寨
0: 路程虽然我是乘客啦坐着啦但是想当然这个路程也是蛮累的这样来回大概然后下班时间回来也是塞车上班时间上高速也是塞的那
1: 哎呦
0: 其实时间点真的是没有很友善了、啊、然后
1: 去多少时间要一个小时吗
0: 一个小时啊差不多一个小时
1: 靠一个小时
0: 来回2个小时哎没有回程的时候会大概1.5啊会更久
1: 舟车劳顿那怎么对得起
0: 对啊、就是、
1: 你觉得你的薪水哎喂你觉得你你觉得你的薪水对得起你的工作量吗？
0: 绝对啊！
1: 哦，是哦。
0: 欸、但我有时候会觉得
1: 加薪，
0: 加薪是 OK 的啦。就是
1: 废话，谁加薪不 OK？
0: 谁不想加薪啊？那就是没办法啦。你刚进来，你就说，哎、欸，干加薪啊，加薪啊！你看，就像是我藏寿司，回到刚才话题，我藏寿司，我刚进去，我当然工作量比大家还要多，因为我是菜鸟，刷冰箱嘛、
1: 哦。
0: 那我今天工程部的，哎、欸，大家觉得，哎、欸，我好像没什么事，就是什么东西就叫我去做，因为都叫我去学嘛。那我最 care 的一点就是他叫我去仓库点材料，
1: 哦，这很累，
0: 很累啊！那个材料超级多了，很多页啊，27页吧，然后大概有1000多个种类要我去点。
1: 干，
0: 然后我就觉得干我屁事，就是我们工程部其实不用去负责那个东西。
1: 那你就说我不要，
0: 我不要，我不能啊，我不能。
1: 你就说我不能，我干嘛？我辞职，我上吊在你们公司。
0: 妈，我今天不想做，那哎、欸、我骂脏话，哎、欸、我今天不想做，那我直接辞职啊，我不干了。我原本是这个。

0: 想法啊，就是你今天我委屈，我就不想做。
1: 啊，后面你有讲出来吗？
0: 我就是烂草莓啊。
1: 后面你有讲出来吗？你有
0: 没有讲出来？因为我
1: 替烂草莓发声吗？
0: 我讲出来我会完蛋的，就是我有替我爸着想，因为都是同一个公司嘛。啊，这
1: 干、啊、你儿子怎么？
0: 哎、欸，那个谁谁谁儿子怎么这样说不干就不干了、啊，蛮屌的 啊。对，那就是确实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啊，也就是那可以理解说，哎、欸，我刚来的，然后。哎呀，可是可以理解啦，那一定苦一定是要吃的啦，对不对？那当然也是个经验，然后我也学到一个点材料的经验，虽然是很烂的经验，也不会用到。
1: 对，
0: 那就是也是一个过程啦，过程也是过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薪水拿了也是拿了嘛，对不对？
1: 哎，拿都拿了嘛，
0: 对，拿都拿了嘛。
1: OK， 所以你觉得工程师薪水高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吗？
0: 就、欸、嗯。当然不止也不止这些啦，当然薪水高一定就是要看实际操作的能力。工程师就是有一种像是一个称号，那当然就是一个称号，就是工程师不觉得乍听之下蛮屌的。
1: 嗯，
0: 那当然像医生嘛，医生一听起来哎、欸、是不是薪水都很高，
1: 对。
0: 但那工程师是不是也会带给别人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是不是很高？对，
1: 理理工男。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工程师当然是你要学的东西更多，
1: 对，
0: 然后也很复杂，那些对那些专业术语、专业的知识那些都要去学，
1: 没错。
0: 然后当然啦，每个工作都有辛苦的地方，但是薪水高不高，真的是取决于
1: 取决于
0: 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1: 好，了解，谢谢你的分析，非常的好。那我们来聊一点比较不这么深奥的。那、
0: okay.
1: 你说你就是八点上班，
0: 九点
1: 上班，六点下班，
0: 对，六点下班，
1: 六点下班。那平均一天就是工作了八个小时，
0: 对，八个小时，
1: 一天一个礼拜工作五天，
0: 对，
1: 哇，天哪，就是。真的是工程师很、啊、那问一个问题，很常加班吗？工程师
0: 很常加班哦，
1: 哇干！
0: 但是有加班的时候，学长都会哎、欸、看我可怜，就是说哎、欸、没关系，你可以先离开这样子。
1: 哦，是啊、哦，
0: 当然是说哎、欸、你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你不想让我拿这个钱吗？
1: 哦、
0: 加班钱吗？
1: 让你离开就会哎、欸、就是拿不到钱，
0: 就是拿不到，就是让我休息啦，就看我自己要不要啦。但就当然就是说他问我这样子，我当然就说好啊。
1: 加班费多少钱？
0: 不确定，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是加蛮多的啦，一定是加很多的啦。
1: 那最夸张也是加班加到多久？
0: 加到快九点，晚上九点。
1: 哇靠！你六点可以下班，然后加了多三个小时。
0: 对，
1: 看好超、哦、
0: 一整天，其实一整天都闷在那里，其实有点觉得可惜啦，因为我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1: 那就被困住了，
0: 就被困住了。像是我想去运动，哎、欸，但是我一整天都被绑在这里，然后我很累，然后回到家大概十一点，车程大概我来从家当来回一个半小时，
1: 会很常思考人生哎、欸。
0: 对，我有时候在仓库休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点材料的时候，我就思考这件事情，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1: 工作？
0: 对，但是我后面的结论是我不要
1: 啊，你还是不要，
0: 我不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趁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去多做一点事情，多摸索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要的东西、
1: 啊。但我觉得也是要真的实际去做过，你才会知道这些
0: 对
1: 这些事情。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呢、啊，就是难得可贵了。
1: 那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过有人通宵过吗？
0: 通宵过，
1: 就是有听说。
0: 我刚有前面有提到有一个跟我进来差不多三个月的，对，
1: 对
0: 啊，他一进来就直接做苦力活，他比我还累。
1: 他很需要钱吗？
0: 嗯，没有，是公司安排的。
1: 哇，干，
0: 领一样的薪水，但是要公司安排，就是我们要公司要丢机，要去运机器嘛。
1: 对，
0: 我们主机板流程都很复杂，所以我们要很多台机器去做。每间公司都有每间公司的要求，像是哎，我今天做电脑的。电脑主机板嘛，是不是这个机器的规格又要不一样，要去符合，像是很多东西都要主机板嘛，像吹风机嘛，然后像是这种录音的东西，其实都要录音的不用啊，像那种电视的、
1: 哦、需要，
0: 洗衣机嘛
1: 需要，
0: 都很现在市面上3C产品哪个不需要？
1: 非常需要
0: 主机板，所以主机板在我们公司是一个吃饭的东西，
1: 命脉，
0: 对啦，而且也是我们全台啦。唯一

0: 盯蛮久的一个主机板的一个公司，
1: 难怪
0: 也是最大的啦。
1: 那大家都很拼哎、欸，
0: 很拼啊，
1: 大家疯狂加班，疯狂通宵。
0: 对对对对，大概他们加班到凌晨一点、一两点，然后隔天九点要再来同样的地方。
1: 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台积电的工程师会说在卖干了，
0: 真的啦，真的辛苦。
1: 工程师就是，我一个学生的角度去看，真的无法哎、欸，你大学生去做这完全会体验不到工作，你可能未来养家糊口会觉得。
0: 还可以啦，
1: 因为毕竟是为了钱，
0: 为了钱。
1: 但是因为就没什么顾虑啦、也没有什么年轻青春该玩的。但是
0: 对，
1: 在现在在碰这种工程师，蛮敬佩你的，
0: 真的
1: 就是一次就直接去体验这种
0: 苦力。是没事啊，这个就其实也你应该你也有之后也会有很多这种机会去让你遇到
1: 了。啊，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最后一个，就他可能还有蛮多个。但是
0: 那
1: 如果你产品给客户发现 bug 怎么办？
0: bug 那就是跟他说，我明天再来啊，没有啦，就说会补发一个给你。但是我们产品有 bug 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现场直接修，因为我们是机器嘛，刚刚不是说机器要运到那个公司里面？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是代理商，所以公。A 公司有要求，那我们中间的公司就会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鸡蛋，即便说机器真的出了什么故障有问题，那我们一定都是请我们人员去保养、去送修、去修的，直接在那里手把手去修。
1: 哇，那就你们工作量又更多，因为要立马检查维修。
0: 对，然后我们那个机器其实都是一直站着，所以一站就是站了5个小时。
1: 站着、啊，
0: 站着
1: ，fuck！、
0: 所以我很常脚很痛。法克啊，
1: 真的法克，
0: 就是在那里罚站啊。因为我当然我也是同时为了那里学嘛，因为那些机器当然是要手动去一比一自己去弄的，然后所以你才会要自己去摸索。但我当然是没有那个机会去摸索，因为一旦去那个机器的地方，通常都是紧急的事情，要去修，马上去修。那总不可能有闲下来时间让我去自己去摸吧？当然都是在旁边能听就听，吸收到了那是我自己的。
1: 那会不会就是假日啊突然 call 你们回公司
0: 有
1: fuck，
0: 但是我都没有我的局，因为我一律跟他说我要休息。
1: 哦，可以选择啊，
0: 可以选择，就是要不要来，但是基本上他们都会去啊，因为很
1: 钱比较多，
0: 钱很多，他会送，好像政府好像还是我们公司有送3个小时吧，还是8个小时，
1: 哇、
0: 不可能8个小时，应该是送3个小时，就是当然薪水一定是 double
1: 对，
0: 一定 double， 然后再送3个小时，然后你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提早离开，那当然性价比很高，所以其实他们公司同事都会差不多都会去啦，都一定跟啦。
1: 懂你的意思。
0: 对，
1: 那会不会下班之后还收到公司的讯息说回来一趟吗？
0: 他们我是没有这个状况，是因为我刚进去，当然是比较老的那种，在里面老鸟老屁股，在那边绝对会有遇到这种问题。像我们这种工程师啊，出去外面或者在家里用手机，那可能老婆小孩都会觉得，你怎么爸爸怎么一直在玩手机？但其实我们都不是在玩手机，我们都是在回客户。
1: 哦，你们要用讯息
0: 去对接，去跟那个我们很多，
1: 妈呀，
0: 很多那个客户都来自大陆那边。
1: 啊，是哦，
0: 很多蛮多的啦，很多大陆公司需要我们台湾这个技术啦。所以小妹你别慌，好黄千龙，
1: 没有，这工作室原来是其实还是能充满一点欢声笑语的。
0: 对啊，确实是这样，没错啦。
1: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工作牺牲掉自己的生活？
0: 当然，
1: 我马上当然，
0: 当然，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如去拿去做真的可以提升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当然听，你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你零基础进去听，你会受不了。
1: 哇，那你必须要额外牺牲其他时间去学习
0: 啊！对，那这就是累的地方，
1: 心力憔悴。
0: 其实那些学长啊，其实也都是零基础进去的，都是他们自己摸索，所以我觉得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也是我必须走的一个路了。如果真的要以后真的要走这个方向，当然是以后走这个是稳定的，有以后稳定收入，这是一定是 OK 的。但是枯燥乏味，

0: 对我一个年轻人来说真的是很枯燥啦，没有内容的东西。
1: 有没有曾经哭过？
0: 没有，但藏寿司有委屈哭过。
1: 哦，真的假的？藏寿司有
0: 真的是委屈啊，因为委屈就觉得啊，你跟我给客人吃这个冰箱铁血人、
1: 哦是哦、
0: 我就觉得我自己过意不去，我自己善良心要自己讲，就是正义感，就觉得哎、欸，
1: 是下班哭还是在工作
0: 回家的时候就觉得我居然做这种事，然后我居然没有反抗，这样对吗？我这样我一直反省，一直去问自己，这样真的是对的吗？
1: 哇，你这个藏寿司还要吃，薪水里面还有包括良心的部分。
0: 对，就是有点过意不去，因为每个人爱吃藏寿，我当然我也是爱吃藏寿司，所以我就去那里打工嘛。
1: 对对，
0: 每个人，所以我可以去理解说，哎、欸，我今天如果我那么爱去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有吃到的东西是哎、欸、是不干净的，那我一定很生气啊。那当然，那是也是公司的损失嘛，对不对？那就是今天的立场是身为一个员工，看到的那一幕。
1: 有点像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感觉，
0: 对，就一口就被吃掉了，一脚就离职了，
1: 这样子。
0: 但后面也是我自己提离职的啦。
1: 工程师有什么福利？
0: 工程师有什么福利？哎、欸，其实我们的工程师不像是其他公司的工程师一样，我们是比较自由性的工奴。奴隶啦，有自由，
1: 有
0: 带点自由的
1: 奴隶，
0: 就是
1: 比
0: 奴隶
1: 再好一点啦、啊、
0: 对，但是很自由，就是。哎、欸，我们其实没有像其他公司那么哎、欸，直接讲嘛，没关系，反正我们没讲公司名嘛，
1: 没关系啦，
0: 就是不就没有说到点的，就是一定要去哎、欸，可能像是我们上
1: 做什么，
0: 就像我们学生时代，哎、欸，中打了，那是不是要做好
1: 上课要上
0: 对，中打了是不是要吃饭，要不要上课下课？
1: 你们不用啊、哦，
0: 我们不用，我们是当然啦，要自己抓一个时间，不能太超过啦，因为大家都看在眼里啊。
1: 你们是责任制吗？
0: 责任制吗？
1: 对，
0: 其实也还好
1: 哦，所以不是责任制，就是哎、欸，时间到了，哎、欸，可能也不一定要在位置上，
0: 不一定要位置上，
1: 快，那有大概回来就好，
0: 就大概回来，就是其实发现说，哎、欸，其实干他们不见得都在楼下抽烟呢、啊，我们公司大公司楼下抽烟呢、啊，
1: 看你跟我打个电话都可以、欸，
0: 对啊，就是。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待在公司的时间其实都有时间去，就蛮闲的。待在公司
1: 哦，是哦。
0: 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说我很常跑桃园吗？
1: 对
0: 对，因为我跑桃园代表说，哎、欸，我真的忙，所以我才会去桃园。但是在公司的时间，要么就是
1: 真的很闲，
0: 真的很算闲呐、啊，也没有说真的很闲，就是比较无聊一点，没有事情做。
1: 所以我能电话你的时候，都是你在
0: 正好刚好真的没事，
1: 没有在台湾，他没有在桃园，应该很难吧？
0: 在桃园，你说接你
1: 电话
0: 很难呐、啊，
1: 我干。
0: 真的很难，这基本上我没机啊，或者是我直接神隐啊，神隐少男啊，
1: 神隐少男，
0: 对啊，就是
1: 转这么快，
0: 对啊。
1: 那有年终吗？有听说吗？有年终
0: 一定有年终，但是我没有啦。
1: 绩效也有，绩效
0: 一定有年终了，对，都有奖金啊，那些基本上我压其实都一定会去的。
1: 再来问一个，公司有没有提供什么设备让你们运动房啊、健身房、啊？
0: 哦，运动房是没有运动房、啊、
1: 游乐器材或是什么零食柜
0: 啊？零食柜一定要有
1: 哦，有哦，免费吃，
0: 免费吃。但是我们公司
1: 没人在补，
0: 有我们公司厉害的地方是饮料，哎、欸，那个冰箱真的饮料应有尽有，随、
1: 啊哦、
0: 便拿。还有冰棒哎、欸，
1: 梅子绿茶有吗？
0: 梅子绿茶偶尔有
1: 哦，这哦每次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每天不一样，拿完了就会换一个新的。
1: 去那边会变胖，
0: 去那边绝对胖，所以。我去那里大概，所以我现在有时间，我就是，哎、欸，我现在就是健身，就跟你去跑步这样子。
1: 是哦，公司给的福利这么好，
0: 嗯，算也没有说到很好，就是伙食啦，伙食的部分有顾 到，就是你也不用花钱去买
1: 中餐嘞、
0: 欸。中餐有时候公司会有
1: 便当，
0: 有 Sugar Daddy， 对我来讲会有，哎、欸，今天公司人蛮多，就订便当这样子，很多次啦。所以就
1: 是哦，
0: 对我一个比较省的一个人，就是哎、欸，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就是、吃这一块，平常可以省一下。
0: 对啊，饮料也就是喝到饱啊，嗯，但当然是会自己去克制说，哎、欸，不能喝太多啦。
1: 有听过其他公司的那种很夸张的工程师福利吗？
0: 也没有，没有去太多了解，
1: 没有
0: 因为有点像那种菜鸟啦，就是刚出社会打拼的那种少年啊，所以就是没有太多了解说哎、欸、这方面公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这个单元。
0: 可以。
1: 如果今天薪水少了10000块，但是
0: 我不干，
1: 不用加班。
0: 我不干。
1: 或者是你哦真的假的？
0: 不干不干，那个性价比太低。
1: 可以提早回家勒。
0: 可以提早回家。
1: 可能你做6个小时就好。
0: 做6个小时吗？
1: 但你只能领跟藏寿司一样的。

0: 钱。
1: 可是我不差那两小时、
0: 欸、哦，钱比较重要，钱比较重要，
1: 钱比较重要，就是
0: 对学生来讲，对了，我都来这白痴地方了，当然是要
1: 嗯
0: 好一点。好，那我们这个主题先进入一段，我们下次再回来，大家听一下音乐。

0: 欢迎来到我们工程师快问快答第三单元，也是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接下来会问你几个问题，你只要回答一个答案，不用想太多。问你爽不爽？
1: Okay.
0: 来，写 code 写到凌晨，爽不爽？
1: 不爽，
0: 不爽。
1: 谁爽？
0: 老板叫你突然改东西，爽不爽？
1: 不爽。我先把老板扇一个巴掌，扇他一个巴掌。
0: 哦，扇他，先改他。
1: 对，先改他。
0: 产品快要上市才发现 bug， 爽不爽？
1: 哎，当然是超级不爽，
0: 超级不爽，
1: 超级不爽。
0: 今天突然不用加班，
1: 哎，这个好爽
0: 哦！哦，好爽。那薪水突然加一万，
1: 哦，是爽是爽。
0: 那跟前一个嘞，突然不用加班，
1: 当然是薪水加那个啊。
0: 那跟可以再加上班呢？
1: 哦，我选可以再加上班。
0: 哦，你宁愿可以再加上班，也不要薪水突然加一万。
1: 我觉得当然了，一定是自己为优先啦，身体一定是为优先，休息。
0: 那跟在家上班，跟老板完全不想管你。
1: 在家上班，
0: 那在家上班跟工作全部自己决定。
1: 哇，在家上班。
0: 哦，是哦，就在家上班，但是老板指派。
1: 对对对
0: 对。OK， 好，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二轮，二选一哦。来这边，
1: 来，
0: 月薪六万，准时下班。
1: 六万。
0: 跟月薪十万每天加班，
1: 哇！可是月薪十万是本来就会有这个十万，还是就是加薪之后的？
0: 月薪六万是你已经固定有的，但你要就准时下班这样子。
1: 干六万了，六万很多哎、欸。
0: 啊，十万呢？每天加班，
1: 每天加班不要，谁爱赚谁赚啊！
0: 干六，可六万，因为六万对你来讲现在够。
1: 对啊。
0: 好，那年薪百万，但是很痛苦。哎，干这什么烂问题？好，再来。我看一下哦，大公司跟小公司，
1: 大公司，
0: 台湾工作跟出国工作，
1: 出国，因为我们公司出国福利蛮强，蛮多的。
0: 好，升职 VS 加薪，
1: 升职代表就是加薪啊，
0: 升职不加薪跟

0: 家薪不升职，
1: 下酒逼起来是
2: 什么烂问题？
0: 好，OK OK， 来，稳定工作跟高薪工作，
1: 高薪工作，
0: 宁愿高薪但不稳定，
1: 就可以换了。
0: OK OK， 自己设计主机板，跟一个工作是叫你自己设计主机板，一个工作是叫你自己抓 bug， 就是你要疯狂抓 bug。
1: 我觉得当然是自己做主机板比较舒服一点，
0: 设计耶，但是可能会一直被打枪什么的。但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出你自己独特自己的。
1: 我的设计基本上是 copy 人家的。
0: 好，OK， 就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1: 一定没问题的。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最讨厌的工作，但是做讨厌的工作，但是有10万，跟做喜欢的工作，但是有6万。
1: 做喜欢的工作有6万。
0: OK， 好，那我看一下哦，还有第三轮呢。
1: 来啊，
0: 电脑情境题，电脑完全开不了机，你第一个先检查什么？
1: 我有没有备份啊？我没有存档啊？法克啊？
0: 法克 OK，
1: 这个问题是从我高中就有这个问题，设计哥
0: 哦是啊，
1: 你那个 Illustrator 没有弄好，或者 Photoshop 没有存好，完了、啊。
0: 先确定有没有备份？
1: 对，先备份啊。
0: 那电脑有电。但是没有画面，你会先看哪里？
1: 荧幕，
0: 荧幕，
1: 荧幕插头有没有插好
0: ？OK， 你知道 RAM 是什么吗
1: ？RAM 那个不知道，没有印象。
0: 好，那这个电脑一直重开机，你会怀疑什么
1: ？RAM 电脑一直开机，我怀疑什么？
0: 重开，疯狂重开机，犹豫过吗？
1: 那我可能会。重灌啊，也是打不开嘛，对不对？那我基本上就叫公司换一台电脑。
0: 这妈的，给我换一台电脑！
1: 妈的，给我换一台电脑
0: ！USB 突然不能用，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这个完蛋了！
0: 是啊、
1: USB 里面基本上它就叫 USB 了嘛，里面的东西很重要啊，所以一定要就是 USB 的东西还是要存在电脑一个。
0: OK OK， 要备三份，备三份，
1: 备三份。
0: 如果老板说明天要出货，但是现在这块板子有 bug， 怎么办？
1: 干我屁事哦！是我负责的吗？
0: 哦，那这个不是你
1: 是吗？是我负责，我先搞清楚是不是我负责。啊，如果是我负责的话，那我真承担、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老板拍谁？老板拍谁？
0: 老板拍谁？
1: 带你回去吃饼啊！
0: 老板，对不起，老板，老板。好了，来，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找了一个礼拜，最后发现。有一个 bug， 是个超小的地方，你会有什么反应？
1: 有个 bug 超小的地方，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个东东呢？因为你今天有个 bug，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鸟叫我帮他擦屁股，不是厕所的那种，
0: 擦他的屁股吗？
1: 是帮他做，我也不想啊，就是，就是一个老鸟叫我帮他做自己没完成事情啦，就是觉得我一直跟我爸靠背，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就忍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忍不了，我如果忍不了，你不要怪我，因为这个有点夸张，因为我该爆了我还是会爆。
0: 你爸没有帮你哦？
1: 啊，
0: 你爸？
1: 我爸就是跟我一起骂那个人的。
0: 背后骂他，
1: 对，背后骂
0: 他，不能背后骂。
1: 我就跟他说：“你
0: 骂了，
1: 你敢不敢在他面前讲？你敢不敢？”
0: 我爸爸说什么？不敢。
1: 你不敢嘛？你俗辣，你就不是我爸。被激到，但是也是没讲。
0: 你爸好啊啦。
1: 但是我公司都养一堆老鼠啦，真的。
0: 真的老鼠？
1: 那些
0: 业绩老鼠、哦？
1: 对，不是业绩老鼠，就是办公室老鼠，就是。他坐在办公室的那些女生、
0: okay ，
1: 女生虾皮还是打开的，PC Home open，
0: 靠北、哦、
1: 然后怎么样啊 ？YouTube 啊，看啊，那操了，我们工程师在冲三小啊，好啊，那我们领比较多，那就算了嘛。那我
0: 们没有啊，这就没有啊，
1: 没有的话，那我基本上我一定举报，我一定在后面经过个几次，拍起来录起来上交。
0: 上交老板，
1: 你看看，你看老板，你看这个员工，妈的老鼠，
0: 隔天上吊在他们工位。
1: 我操，我们公司不需要这种老鼠，好不好？
0: 非常好，我们谢谢世家今天带来的分享，然后还有知道他有一个很不挺的老爸，不敢直接讲，挺你啦，但不敢直接讲的老爸，
1: 对啊，
0: 没办法，公司规则就是这样子。
1: 对啊，
0: 那我们谢谢世家带来跟他。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嘿，我们终于来到第10集啦。哎，10这个数字莫名就有一种好像应该发生点什么的感觉，有没有？就像 iPhone X 10周年的纪念款，那我们这个是第10集，是不是应该有点纪念呢？但是放心，我今天没有什么10集特别计划，我们上一集也简单讲过前9集的整理了，我也没有要做什么前9集的感动大回顾，那可以等52集再来，对不对？上一集我们才刚刚

把夏天说完再见，这一集我反而想换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叫做光，就是天上的那个光，不是那个奥特曼你相信光吗的那个吗？那个光啊。可是说到光，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太阳、路灯、舞台上的聚光灯，还是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跟自己说要睡觉了，结果手机萤幕还亮在脸上的那一道光呢？我觉得光特别有趣，因为它明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真的很少去看它。早上窗帘旁边透进来一点点阳光，傍晚走在路上，天空刚好变成橘色的光。晚上回家，把房间的灯打开，也是一道光。可是这些事情有点过于普通，普通到我们几乎不会去记那个细节。可是偶尔又有那么一个瞬间，你真的会停下来看一下，可能只是觉得，诶，今天外面的光挺漂亮的，诶，今天的天空是不同的颜色，挺有趣的。但是今天我们当然不会花一整集去研究太阳照射的角度，还有太阳，还有外面的光的变化，这个有点难，不然让声音替我说，可能直接会变成自然科学的节目。我应该会先阵亡，因为我自然是真的很烂。我更想聊的是另外一种光，有些东西不是真的会发亮，却会让你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可能只是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可能是一句你刚好听见的话，也可能什么人都没有，就只是你自己。所以这一集我们不急着把光讲成希望，也不急着替它下一个很漂亮的定义，我们就从生活里面开始找，看看那些我们每天都看得见的光，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是宗雄，这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0集，光，光不止照亮世界，也照亮自己。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啦，既然我们刚刚已经在开场把光这个东西丢到桌上了，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来聊聊它咯。我觉得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有光，走出门有光，坐在教室里有光，晚上回家的时候街上还是一堆光。可是我们平常好像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才会突然注意到它，像是傍晚那个时间啊，就大家下班的时间，太阳快下山了，天还没有完全黑，整个天空就会变成一个很柔和的颜色，不一定是什么颜色，要根据每一天的天气不一样，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成色，这个我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反正就是啊，那个时候刚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你就站在路边看着那个天空，突然你就会觉得哎，今天好像还不错。可是其实今天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没有中奖，也没有突然升职，也没有什么人生大事突然发生，就只是觉得那个天空很好看，让你想多看两眼，

但是你的心情就会被它稍微带着走。我觉得光就是拥有这种能力，它不一定能改变你的生活，可是它可以让你重新看一眼眼前的生活。同样一条路，白天走可能觉得，哦，啊不就这样吗？啊，每天都是一样啊，有什么差别啊？可是晚上亮起街灯之后，可能突然有一点点的电影感。尤其如果再配一首你耳机里面的音乐，完啦，那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人生电影的主角，在街上游荡啊，我是在拍电影吗？结果走到便利商店，买了一瓶水，主角下戏了，哈哈。但这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光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让一些原本很普通的东西突然多了一点点感觉。而我们生活里面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可能是一个下午突然放晴，可能是房间里面刚好有一束阳光，可能是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远远的一扇窗还亮着。这些画面其实都很小，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让人特别的记住。所以如果今天我要替光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我反而不会说它代表着一个希望那么笼统的东西，对不对？也不会说它代表着成功，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让你注意到一些原本就存在的东西。你本来可能没有发现今天的天空很好看，没有发现房间其实被那个光照得很舒服，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最近过得不错啊，直到有一束光照进来，你才会突然停一下，然后发现，诶，原来我已经在这里啦。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蛮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蛮符合我们现在的期待，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你上课、工作、交作业、赶时间上啊，各种，对，脑袋里面永远都会有下一件事情要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好的事情发生，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停下脚步。光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太忙了，忙到忘了抬头。所以这一集我想先从简单的地方开始，不急着找答案，也不急着说什么人生的光，先看看我们每天身边那些很普通很容易被忽略的光，也许看着看着你会发现它其实比想象中更重要。

我觉得光还有一个挺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好像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才突然变得很明显。平常阳光很亮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想它，反而会躲避它，因为太热了会晒黑啊，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天停电了，整个房间突然黑下来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哎，手电筒在哪里？哎，快点，我的手机在哪？打开一下，不然看不到路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一点点光就可以带来那么大的差别。我觉得生活好像也是一样，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想那些让自己撑下去的东西，因为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当你真的遇到一点点的不顺利，可能心情不好，可能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可能只是觉得我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啊，这个时候你反而会注意到一些原本很小很小的东西，一首你很喜欢的歌，一部你想看的电影电视剧，一个愿意陪你讲话的人，或者只是今天晚上终于有一个小时可以完全留给自己。这些事情平常看起来真的再普通不过，可是当你真的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变得很亮。所以我现在总觉得啊，光不一定是在最好的时候出现，有时候反而是在你有一点点累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是真的重要。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的光真的也不太一样，有些人的光很热闹，可能是一群朋友，可能是一场比赛，可能是出去玩一整天，但也有人不一样，可能下课之后回到家，把门关起来，开着冷气，戴着耳机，做自己的事情，就已经觉得今天很好很好了。我觉得这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看到别人一直出去玩，

0: 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宅啊？这个平凡那个单元好像讲过，我们平凡也是很好的呀。看到别人每天都在努力，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积极？看到别人好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你没有，你就会又开始怀疑，那我呢？可是光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亮，你甚至不需要每天都在发光，有时候只是好好过完一天，其实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而且反而这也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的一种生活感。以前可能认为啊，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天才算真的有意义，不然好像这一天都像混的一样，就是一定要出去，一定要玩，一定要拍很多照片，一定要留下什么样的纪念。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有些最舒服的日子，就是在悠闲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然后就是在家里吃起来，听歌，看电影，看电视剧，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晚上吃饱饭的时候再去楼下走几步，这样子散散步，然后一天就过去啦。可是你回头想，今天其实挺好的呀，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感觉挺充实的，因为都是我喜欢做的事嘛，对吗？因为它不是很耀眼的那种，甚至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地方，但它就是让你很舒服，让你知道这就是我现在想要的生活，此时此刻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想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一点点不精彩，我觉得可以先别急，精彩当然很好，出去玩很好，认识新的人也很好，我也想去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当然很好。可是如果今天你只想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啊，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看起来觉得这一天怎么样，而是你自己过完这一天之后觉得开心吗？而这大概是我现在对光最简单的理解，它不一定让你变得多厉害，它只是让你在某一个很普通的时刻突然觉得好，我喜欢现在这样子的状态，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好啦，今天第一个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也许没有很大的光，但一直把一点点光藏在心里的人，林俊杰的裹着心的光。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我们是 IC BOW 冰球乐团，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嘿，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那个第一单元，我们聊的是那些每天都看得到的光，阳光、路灯、窗户里面的灯。但如果现在真的把问题丢到我身上，那你人生中的光呢？我觉得这题就没有那么好回答了啊，反正我是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以前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可能会想，应该是某一个人吧。某一个人点亮你的人生，对不对？毕竟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人，有人鼓励你，有人陪你，有人在你没信心的时候会告诉你，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样子。这些人当然都很重要，可是现在回头看，其实我认为啊，人生里面比较重要的光好像不一定都来自人，有一些其实是我自己慢慢找到的。比如说我很早就发现自己很喜欢影像，从拍东西、剪辑东西，到后来慢慢接触不同的作品。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很多，就是觉得哎，这个不错，我喜欢这个东西。后来又开始喜欢录音，开始录音，开始做让声音替我说，到现在我们都已经做到这里第10集了。如果你问我以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这些事情，老实说，我可能会说没有，因为很多东西根本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比较像是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我就在成长的步伐中慢慢去试，试完觉得不错，那我们就继续，然后走着走着，它就慢慢变成了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啊，有些光不是突然照下来的，它是你自己一点一点走出来的。你今天喜欢一件事情，明天又多学一点，后天再多试一点，你可能完全没有发现，但几个月、几年之后回头看，才会觉得，哎，我原来已经走这么远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神奇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只看到最后的结果，看到一个人现在很会拍，很会剪，很会主持，很会录音，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原本就会啊，或者是这是他的天赋啊，我们学不来吧，这种东西。可是你回头看，其实哪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学就会的，也不会有突然就会的呀，都是一次一次做，做不好再改再做，然后不会做慢慢放弃，然后再找新的，然后慢慢会的啊。而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光，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变得很厉害所以才是光，而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心。像我现在坐在录音室里面，有时候其实也会觉得蛮累的，因为我是 NG。

炸网啊，就是会一直在重录，两个小时录四十几分钟的东西还会来不及啊。因为录音不是坐下来念完稿子就走，欸，你要准备，要重录，要剪辑，你要想要什么音乐可以让大家产生共鸣。有时候一句话讲错了，前面好几分钟我又会想重新来，因为我们要力求完美啊。可是奇怪的是，即使这些东西做完，我还是会觉得好像挺值得的。我想这就是我现在比较能理解的光，它不一定让你每天都很开心，它甚至可能会让你很累啊，就像现在啊。但你累完之后还是会想，下次我还想继续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接近你自己的光了。而我现在很喜欢一件事情，就是不再那么着急着为自己定义任何事情。我以前比较喜欢去啊，提前就是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啊，或者是我以后的学历最高是什么样子的呀，这些就是我以前都会先定义好啊，就会照着那个循规蹈矩的走。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先不用，我可以先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喜欢电影，可以喜欢声音，可以对很多不同的东西有兴趣，过一阵子改变想法过后我们再换一个嘛，对不对？因为我还在走，而一个还在走的人本来就不需要现在就知道终点在哪里，因为人的上限无限高啊，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要我说我人生的光是什么，我觉得我会说就是那些让我愿意一直往前试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告诉我答案，而是因为他们让我愿意继续问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而且啊，我后来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哎，我们常常以为找到自己的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瞬间，好像某一天突然想通了，啊，原来我的人生就是要做这个啊，然后从此方向明确，一路发光。但至少我自己的经验不是这样子，比较像是很多很小的东西慢慢堆在一起。今天喜欢电影，明天突然对一个新的东西感兴趣。某一次做完一个作品，觉得，哎，这次好像有进步哦。又或者是只是某一天坐在录音室里面，突然觉得我好像真的还挺喜欢这件事情的。这些瞬间都很小，可是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帮你指路。所以我现在反而不会一直会问自己啊，我人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因为没有啊，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有时候太大了，大到。你光是想他，你就会开始焦虑啊！我比较喜欢问最近什么事情会让我一直想做下去，从以后变成最近，这个问题就会简单很多，而且答案还会变呢。今年可能是一件事情，明年可能变成另外一件，因为人本身就会变，你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多，喜欢的东西当然也会越来越多，甚至以前我很确定的事情，我很喜欢的事情。到现在回头看，也会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对我来说那么重要了。这其实不代表你改得太多，你失败了，只是你更了解自己。而且我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光跟别人的光最大的不同。别人的光可能会告诉你，你应该往哪里走，你应该往这里、那里、那里、哪里，然后最后到底哪一条路会适合你，还是得自己走过才知道。所以我很喜欢现在这种一边走啊，一边去认识自己的感觉。有时候走很快，有时候走很慢，有时候甚至会绕一点点路。可是绕路不一定是浪费啊，因为你至少知道原来我不喜欢那里哦。那下一次我们就换一条路嘛。我觉得这种事情放在人生里面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害怕做错选择，怕选错科系以后不赚钱，怕选错工作。工资太低，然后又做牛做马，对不对？怕选错兴趣啊，那我会不会过得很无聊？怕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最后才发现，哎，我不要了。可是，如果一件事情真的让你

更认识自己，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就不算白费，至少它让你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不是。而我现在最珍惜的其实就是这种可以慢慢试的时间，不是每件事情都马上有结果，也不用每个兴趣都变成专业，有些事情就是单纯喜欢。你喜欢看电影就看，你喜欢听歌就听，你喜欢运动就运动，你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那就待着。其实生活不一定要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有时候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开心，本身就是一种方向，一种光。而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比较愿意给自己的自由。以前可能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但我现在会觉得，只要你今天过得蛮好的，那就很有意义了。所以再回头看，我觉得人生里面真的留下来的光，好像都不是特别耀眼的，它们比较像是一盏一盏的小灯，一路上亮一盏再亮一盏，有时候其中一盏熄掉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前面可能还有新的，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继续看看，也继续让自己有机会遇到下一道光。

0: 我觉得走到这里，其实已经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己想惹光是什么了吧？它不一定是一个很远的目标，也不一定是某一个突然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我的人生就从此改变，反而是现在眼前这些很普通的东西。我还有很多想看的电影，还有很多想听的歌，还有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也还有很多就是，哎，这个好像挺有意思的，我想试试看的事情。什么是我人生里面的光？那我觉得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场比赛，就会过得很开心啦。也是在我这很普通的日子里面，我会觉得其实过得还不错。因为现在挺累的，其实大学事情挺多的，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在闲暇之余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挺开心。反而这就是我的光吧，我觉得。因为走到现在，我反而更相信一件事情，别人的光很珍贵，但自己的光好像更重要。因为总有一点路，别人没办法替你走，总有一些选择，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答案，也总有一些晚上，你只能自己陪自己度过。所以我希望现在的我啊，就算有一天真的看不到很远的地方，至少还可以留一点光给自己，不用很亮，真的不用，会照到眼睛不舒服啊，对，可是只是一个很小的念头，明天再试试看，这件事情我还想做，这部电影我还想再看，这个地方我还想去，甚至只是我还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只要有这些东西，代表我们人生没有停滞，也没有抵达终点，我们就慢慢来，然后可以绕路，可以停下来，也可以在路边看看风景，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还愿意往前走，那就够了。所以我想把今天第二个单元留给这样的自己，也留给你们，一个还没有完全知道的答案，但还愿意继续探索自己，也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最近也有一点点迷惘，不用急着找到一个很大的光，先找到一点点就好，因为有时候光不是用来照亮整个人生的，它只是让你知道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今天第二个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正在自己的路上慢慢走着的人，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至少你正在看见沿途的光。 Jack 的 Golden Hour。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温馨派对少年。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啦，前面两个单元我们好像都在聊自己的光，有点像心灵鸡汤，其实有点想睡觉的，这是可以说的吗？聊我们每天都看得见的光，也聊了我们自己人生里面慢慢出现的光。但如果把光放进电影里面，我觉得它会变得很有意思，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坐进一个黑漆漆的影厅，灯一关，然后看着前面那一块亮起来的画面，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跟着那道光去别人的人生里面走一圈。所以今天的第三单元，我想带给大家一部跟光非常有关的电影，而且它的片名本身就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它的片名叫做《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英文的片名叫做 All We Imagine as Light。这是一部2024年的印度电影，但它跟我们平常想象的那种光的电影其实不太一样。它没有一个人突然出现，然后告诉你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也没有谁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把人生所有的问题解决掉。他们就是每天工作、生活、搭车、回家、处理自己的感情，也面对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马上解决的事情。听起来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普通人生呢？但是我反而觉得这就是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没有急着要告诉你人生一定要变好，他只是很安静的让你看见，即使生活没有马上变好，一个人还是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让自己继续下去的东西。而这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光很像，光不一定代表我已经走出黑暗了，有时候它只是代表我还看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两句话其实差很多，因为人生有时候真的不会突然变得一片光明，有些问题就是还在，有些孤单也是在，有些选择还是依然很难。可是你可能突然在某个晚上看见一点月光，或者走到海边，风吹过来，你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糟吧。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可是你的心情就是变了一点点。而我觉得这就是这部电影想让我们看见的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不急着分析它，先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面，看看这个生活在孟买的女人，她们每天到底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也看看在这座非常拥挤非常吵闹的城市里面，他们各自在寻找什么。也许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真的想找的那道光可能根本就不在很远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吧。这个单元我们来看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

如果要开始讲这部电影的故事，我觉得可以从它的三个主要人物开始。他们都是住在孟买的女性，每天面对的事情不太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努力找到一个让自己安放的位置。第一位是 Prabha， 她是一名护士，丈夫长期在德国，两个人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了。她每天照常工作，照常生活，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慢慢感觉到她其实一直把很多事情放在她的心里面，有些话没有说，有些情绪也没有真的处理，她就这样继续过着每天的生活。而第二位是 Anu， 她比 Praha 年轻很多，她正在谈恋爱，听起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吧？可是问题是，她喜欢上的那个人，因为宗教和家庭的原因，让这段感情其实没有办法那么简单。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明明正在喜欢另一个人，却不能很自由的去喜欢，这种感觉其实蛮让人难受的。因为你没有不喜欢对方，只是现实里面有太多东西，让你没有办法单纯的去做自己。最后一位是 Parvati， 他在孟买住了很多年，可是因为房子的问题，他可能必须离开原本住的地方。对他来说，那不只是一间房子，那是他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所以当搬走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代表的不只是换一个地址，而是我以前的生活可能真的要结束了。你会发现这三个人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在等待一段已经很久没有真正靠近的婚姻，一个人在努力守住一段不容易的感情，一个人则是在面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即将离开。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电影里面也没有急着帮他们回答，他只是让你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搭车，一起工作，一起吃饭，看他们在孟买这座城市里面穿梭。而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孟买拍成一个很漂亮的观光城市，反而很拥挤，很吵，人很多，交通很繁忙，生活的声音一直都在，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喘不过气。可是奇怪的是，就是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空间，可能是一段路，一间房间，一个晚上，或者只是三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片段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生活其实不一定需要发生什么大事才值得拍成电影。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窗边，一个人走在街上，两个人一起吃东西，这些看起来没有剧情的事情，其实就是生活本身。而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光。如果你期待的是一束非常强烈的光，那这部电影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失望，因为它没有。它给你的比较像是一些很小的光，一个人突然笑了一下，一段感情里面出现了一点温柔，一个原本很封闭的人开始愿意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些事情都很小，但它们就是一直存在。而电影也一直提醒我们，生活不会因为有了光就突然变得完美，有些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有些人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选择，但至少他们开始看见了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很迷人的地方，他没有告诉你只要找到光，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很美好，他比较像是在说，就算人生没有马上变好，你还是可以去找一点让自己觉得值得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其实比一切都会好起来更贴近我们真正的生活。

而我觉得真正让这部电影跟光这个主题连在一起的地方是它后半段的变化。三个女人离开了原本熟悉的孟买，来到海边。这个地方跟前面的城市有很明显的不同。原本一直很拥挤的街道，一直没有停下来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安静，视野也变得很开，有海，有天空，有风。然后你会发现，电影里面的光也开始变得不太一样。前面城市里面的光，是街灯，房间里的灯，是在人群里面穿梭的一闪一闪的光。到了海边，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光，不是有人特别打开一盏灯，而是太阳本来就在这里。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挺漂亮的，因为他们没有突然得到一个很完美的人生，该面对的事情还是存在。可是，当他们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好像终于有一点空间可以重新看看自己。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是事情真的解决了，而是我们终于有一点时间可以喘口气，可以安静一下，可以不用一直赶着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想要的可能一直都在，只是之前太吵了，所以听不见。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片名的原因，All we imagine as light，我们所想象的光，它不是直接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光，反而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也许每个人想象中的光不太一样，有人会觉得光是我的爱情，有人觉得是自由，有人觉得是离开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有人可能只是想要一个好好睡觉的晚上。所以电影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一种感觉。你可能看完之后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可是过了一阵子，你会突然想起里面的某一个画面，可能是海，可能是一束光，可能是三个人坐在一起的样子，然后你才会明白，这部电影真的想留下来的，也许就是那个很细小的东西。而我觉得，这跟我们今天一路聊到现在的光其实很像。我们一直以为光一定要很强，要把整个世界照亮，但其实不是，有时候一点点就够了。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最好的状态，也不可能每天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时候就是会迷路，有时候会停下来，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到。但也许你只需要找到一点点让自己想继续的东西，一个兴趣，一个人，一个地方，一部电影，甚至只是下一个明天。

那就够了。因为光从来不是保证你不会遇到黑暗，它只是让你在黑暗里面还能看到一点点方向。今天的第三单元就陪大家聊到这里啦。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个还在自己的路上努力，也还愿意相信自己的人。不一定每天都要很勇敢，但至少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走到这里，今天好像聊了蛮多种光的，有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光，有自己人生里面慢慢找到的光，也有电影里面那些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却让人愿意继续往前走的光。但如果现在你要问我，你自己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一道真的改变过你自己的光？我其实有一个故事，很想在这一集跟你们分享，而且这个故事跟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朗读。如果你现在认识的我是坐在这里跟你讲话做节目拿着麦克风录音的棕熊，你可能很难想象我以前真的很害怕站在台上，甚至可以说我以前觉得自己的口语非常不好，因为我六年级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朗读比赛，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然后我拿了最后一名。这个成绩真的很直接，没有什么虽败犹荣，就是最后一名。那个时候的我真的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我开始觉得是不是我真的不会朗读啊，是不是我的口语真的很差呀，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所以后来只要遇到跟口语有关的比赛甚至报告，只要是要站在台上，只要是要拿着稿子或者是不拿稿子面对一群人讲话，我就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我会记得那个时候失败过，我会怕如果再来一次我是不是还会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不是没有兴趣，而是不太敢再相信自己。可是到了国中，我遇到了一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老师，他也是我的班导师。他没有因为我以前就觉得那你就不要参加了，那就让机会给别人，让更会的去，反而是叫我再做一次，再回去台上重新练习。那个时候的我其实还是会害怕，可是有人愿意相信你真的会差很多，会让我有一点心理建设。因为有时候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你需要另一个人先替你相信一下，而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道光。不是因为他直接替我拿到了第一名，而是他让我重新站回那个我曾经害怕的地方，去克服，去重新练习一次两次再一次。朗读本身就是一件很需要反复练习的事情，怎么停顿，哪里要重哪里要轻，怎么把自己的情绪放进声音里面，一遍一遍的练，然后我终于拿到了第一名。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觉得它让我影响其实比一个比赛的名次大很多很多，因为那个第一名真的改变的不是我的奖状，而是我对自己的看法。以前我觉得我不会，后来我开始相信也许我可以，而从那之后我对上台这件事情的恐惧也确实慢慢变少了。我开始敢站在台上，敢拿起麦克风，敢把自己的声音送出去，甚至到了现在我可以坐在录音室里面跟你说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如果没有当年这一次重新站上台上的机会，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会不会还是一样。所以如果要我说，那位老师就是我的人生领路人，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老师，可能没有电台，没有世新大学，没有口传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circle 啊。而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光不一定会带你去一个你完全没有想过的地方，有时候它只是把你带回那个曾经你不敢回去的地方，然后告诉你你可以再试一次。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人生里面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做过一次后失败了，所以后来就不敢再碰。可能是一场比赛，可能是一段关系，可能是一个梦想，甚至可能只是某一件你曾经很喜欢，但因为某一次失败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再试一次。我很感谢我的班导师愿意成为我人生里面的一道光，而我也希望现在的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一道光。我也想要对一个人说，你可以再试看看，也许对你来说它只是一段话，可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可以让他重新站起来的一句话。所以我才慢慢明白，光不一定是站在你前面替你照亮整条路的人，他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也可能会让你更好。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第十集光就到这里，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集，也谢谢那些曾经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一次的节目呢跟之前比较不一样，这一次终于迎来了我们的首次直播。哇，讲到这边真的是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一直在讲电台主持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啊一直都是一个梦想的存在啊。那电台主持人直播呢更又是一个非常梦想的存在啊。其实我在讲就是电台主持人这个东西，它的对我来说它的一开始的源头哦，其实就是源自于非常有名的偶像剧海派甜心当中的女主角陈宝珠，她就是担任高雄的一个电台的主持人这样。那其实在小的时候看到她这个电台主持人的职业，我就觉得真的超级超级厉害的，然后长大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当电台主持人。而今天我终于也是当上了电台主持人，而且最近我也是再次复习了海派甜心这出连续剧哦，再次看到了陈宝珠在电台里面的那个样子，如今我也是成为了那个样子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那这次的直播呢也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跟之前会比较不一样，大家可以在线上点歌，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 IG EK0830， 也可以私讯乐坛深造所的 IG， 然后可以私讯我们。如果说你想要聊音乐的话，也欢迎你来当来宾，也欢迎你跟我们来做点歌的部分哦。想要点什么欢迎跟我讲，因为我相信哦，其实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哦，再次提醒各位哦，一直以来哦就是情绪价值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音乐提供的情绪价值相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相信每一首歌对于每个人来讲绝对也会有不同的情绪价值，也希望你愿意分享这份情绪价值跟我一起，好不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收听月声漫游，好的，那其实呢，今天九月七号，我相信哦，除了世新大学以外，一定有很多学校，包含我朋友读原治大学，他都已经开学了，所以他就在讲说，哦，你们世新怎么晚一个礼拜开学？这样大家就是讲说，哦，有的人是晚一个礼拜开学，然后我也有朋友是下下礼拜才开学。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暑假绝对是迎来了尾声哦，那很多人已经开始新的学期了，那么。根本就是已经几乎快要过完整个夏天了。那这个夏天呢，今年的夏天你有没有完成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小目标大目标在今年的夏天都完成了？我自己啊也是完成了不少啊。不过呢，如果说要讲到音乐，每次讲到过完整个夏天，我每次都会想到我小时候很爱听一首歌曲哦，是一首老歌，来自周传雄的歌曲。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哦。那他的歌词当中我就讲过完整个夏天，而在今天的我呢也播放了这首歌曲来复习哦，那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然后来复习一下这首过完整个夏天，来自周传雄的《黄昏》。

那其实周传雄的这一首《黄昏》啊，他其实就是在讲述爱情嘛。那其实就像一天的这个经过一样，从白天到晚上，一定会经过这个黄昏啊。那如果说一份感情、一段爱情进入到了黄昏，那这段感情接下来面临的挑战跟障碍又会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很值得令人思考的一件事情。那周传雄呢，也完完全全的利用他全部的感情，唱出这份困难、这份艰难、这份障碍。

好的，接下来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潘越云的歌曲哦。来自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呢？这首歌曲呢，它在讲述的、哦、同样也是关于爱情当中的一些课题等等的、哦。那刚刚播放的那首《黄昏》呢，其实它有很多令人去思考的一些东西哦，比如说他说进入永夜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令人可以去思考的。那其实潘越云的这首歌曲哦，他也是在带给人一种就是在爱情当中我们该去思考的课题啊，其实有关对方啊或者是自己，其实都很多去思考的点哦。那这首来自潘越云的经典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来自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哦。这首歌曲其实同样的，就是他跟刚的那一首歌曲《黄昏》来自周传雄的。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共同点，大概就是会让人去思考说一段感情从好到不好。然后，《黄昏》这首歌曲，它可能就像我讲的啊，它是用黄昏来形容。那潘越云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以就是可能冰冷的手啊，一些就是从之前的互动到后面的互动，慢慢的冰冷的这种感觉，然后来形容就是一段感情的消逝。所以其实都让人觉得说，真的，他们提供的情绪价值，往往可能有的时候是最悲伤的。对，那现在呢是5:15，这里是乐坛深造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这里是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好的，那所以其实你就会去思考，其实爱情这件事情啊，它要面临的障碍跟艰难还有课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小的时候真的都觉得幸福很简单，幸福不会缺货，然后爱情很简单，就是只要AIB 我男爱女，女爱男什么等等的就好了。但是其实爱情当中所浮现的东西是太多太多，然后要面对的东西也太多太多，连家庭背景啊等等的，其实很多真的都是没那么简单啊。真的，来自黄小琥的这首歌曲《没那么简单》。

其实黄小琥这首歌曲它副歌的后几句其实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彻人心哦，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才会让人那么的着迷。所以其实放到年轻世代上面，很多人他们在对于追求爱情追求幸福这件事情真的很多都是往往很着急，可能最后反而把一段关系给搞砸了，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幸福它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能够得到的事情，所以往往这些最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最让人着迷最想要得到的。所以啊，真的爱情没那么简单啊，幸福也没那么容易啊。

那如果说在你心目当中的爱情会是什么模样，我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讲，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理想模样一定都有一个，哎，我希望谈什么样子的爱情啊，我的理想型是怎样怎样 blah blah blah。 那不管每个人的爱情模样是怎么样子哦，希望每个人都能遇到自己的理想型哦。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好的，那讲完爱情哦，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经典歌曲哦，相信也可能反映在很多人身上，就是诶，会不会你想象中理想的爱情会不会跟这首歌曲也有关哦？那讲完了爱情，我们再回到这个暑假结束哦，开学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开学，不管是搭捷运啊、骑车、开车，或者是坐公车等等的、哦，大家一定都会陪，就是有音乐陪伴着你吧。那在开学的这一天呢，你通常你会听什么歌曲啊？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歌曲是你觉得可能是很活泼奔放的，或者是很适合开学的哦？那我自己先推荐我自己的适合开学的音乐，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就是呢，如果说认识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就知道我是非常喜欢车的。那讲到车，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叫做《玩命关头》。那《玩命关头》当中哦，有一出就是它有跟校园有关的，那就是《东京衰微》哦，也是个人最推荐的电影哦。里面的电影原声带更是非常的经典哦。那如果要讲到开学的话，有时候真的会想象自己就像那个非常帅的那个男主角一样，所以呢，放着这首歌曲《Six Days》，来自我自己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这首歌曲哦，然后来自 DJ Shadow 以及 Mos Def 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在开学的时候听哦。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帅的男主角，能够用这首歌曲陪伴着自己。来自 DJ Shadow 以及 Mos Def 的《Six Days Remix》。
1: I get a feeling it's gonna be a riot.

好的，这首歌曲 Six Days， 它的音乐风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哦。我相信，如果说很少在听这一类风格的人，对这首歌曲可能绝对会是不太熟悉这首歌曲的这种音乐风格哦。那如果说要讲到 Car Community， 就是喜欢车子的这个社群当中呢，对这首歌曲绝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哦。在 Instagram 上面呢，其实包含就是 Tokyo Drift， 就是在东京街头看到一些。改装车等等的，相信很多人也会配这首歌曲哦，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因为这部电影非常有名哦。那现在呢是5:31，这里是 AM 7 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哦、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如果要讲到近期这个乐潮风向、哦、近期啊、哦、不管是你有没有在玩游戏的人，只要你是男生，基本上啊、哦、通常绝对会知道有一个天大的消息，也就是 GTA 6在今年的这个11月19号要发行了。 GTA 6侠盗猎车手6暌违十年的这个游戏大作。那其实讲到这个游戏哦，很多人在探讨的就是它，包含它之前的预告片，还有它近期在 Netflix 还有各大平台上线的这个实际游玩配的这些音乐等等的，是成为一个话题之作的。就是呢，它这些配乐其实往往好，我们先去想这件事情，就是 GTA 6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大作嘛，那所以相对来讲，很多人也会去，不仅是它的怎么游玩啊，或者是一些细节去探讨，当然还有它游戏当中也有电台，就像我之前也常常播放 GTA 5的电台的一些流行音乐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好，那讲到这一次最热门的最话题的这首歌曲，就是他在预告片当中播放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是大家再重新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讲，因为他这首歌曲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听了，然后再配上就是 GTA 6里面的这个迈阿密的这个城市的这个 vibe， 完完全全是把这个游戏的这种游戏体验还有整个预告片推向另外一个层次哦。这首歌曲来自 Elder Brook 以及 Bob Moses等等的人的这首歌曲 Inner Light，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要讲到歌名里面有 light 的、哦、这首歌曲绝对会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哦，从以前就红到现在了，来自 Al Gordon 的这首歌曲 light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经典的西洋名曲哦，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令人奋发向上激励人心的感觉，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 light。

Hello，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光哦，Lights。这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如果说你有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忠实粉丝，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就听到我们上一个节目在讲关于光这件事情，就是讲述光。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都有一道光，那这道光的意义其实非常的重大，就是可能是人生中的贵人啊，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天大的转折，有可能是受伤了，或者是可能某个人啊、某个人事物等等的成为了你人生当中的这道光，那可能会改变你整个人生。所以就像这首歌曲《Lights》一样，就是他在讲述的，其实就是就像我讲的，非常的激励人心啊、哦，希望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可以找到那束光哦，那道光，然后。也或许有的人在思考说，可能自己还没有遇到那道光，那其实也没关系。其实人生当中真的就像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有提到说，就是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课题、不一样的障碍，那其实取决于我们会去怎么面对它。那其实，前阵子有。就是在滑入 Instagram 的 Reels 的时候，有滑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算是蛮有名的网红艺婷，她在讲述，就是她突然读到一个文章，然后在讲述说，人生当中哦，有好像是70%的事情，就是到我们身上，我们有，就是我们有70%的。应该说有30%的事情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可以用70%的力量去决定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去面对它，然后怎么去解决，其实都会取决于我们之后人生的发展啊，然后还有这件事情可能影响之后，还有就像我一直在讲，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人生当中遇到的各种事情、各种人事物，其实它都是一种缘。那其实这个缘，你遇到它之后，那你是怎么去面对的？其实后面都是就是事在人为，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说，哦，我跟这个人没有在一起了，或者说我跟这个朋友绝交了，就是我跟他没有缘分啦。可是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种角度去解读，就是说我跟这个人可能分开了，或者是没有在一起了等等，或者我跟他绝交了。就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他的个性改变了什么之类，就是事在人为，所以他其实不一定是取决于有没有缘分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处理一件事情，或我们怎么去处理一段关系等等的哦。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深奥的一个课。

个题哦，去思考人生当中遇到的人事物，就是他的一个，就是缘分到底是取决于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其实，就是也蛮主观的啊，可以让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从光讲到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妙的。好，那如果说再讲到音乐层面上，我们再回到刚刚最一开始播放的那首《Inner Light》这首歌曲啊，其实我最一开始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节奏特别的耳熟，因为我在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的当中，电影原声带有听到类似的节奏，然后就问我朋友说：“哎，是不是同一首歌？”我朋友才丢了一个链接，说：“哎，不是，原来是另外一首歌曲，来自 F1 的电影原声带。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然后也很有那种训练的这种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 Burna Boy 的《Don't Let Me Drown》。”

0: Hello，这首歌曲《Don't Let Me Drown》这个节奏，再搭配上它的歌词，非常的激励人心啊，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也到了节目的算是尾声了，现在5:47了，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而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是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那接下来呢，单元的尾声了，迎来了这一次，有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他想要来我们这个第一次直播的这个。点歌时间啊，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是我们匿名的听众朋友们点给听。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哦，也是算是还蛮有名的华语流行音乐哦，那就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这首歌曲《心墙》哦，郭靖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非常的现实的告诉大家说，哎，每个人的心都有一道墙，那其实真的就是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突破它哦。其实每个人在不管是伴侣啊、男女、异性之间哦，在刚认识的时候，一定都会对对方有一道的防线哦。那其实关键就是你跟这个人会不会变更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缘分这件事情，就是你跟这个人会不会变更好，你们会不会在一起，你会不会变成 best friend， 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的。那其实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人成功在这个人的心墙上面找到一道窗的话，然后你们又特别的合得来，哇，那恭喜你，你就突破他的心墙啦。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在节目的尾声呢，最后一个单元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阿令的《爱情问怎么走》。在就是我们现实当中哦，在想要去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就是需要地图去指引我们嘛。那其实早期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没有 Google Map 那么方便的时候，往往都要等下去问别人说，哎，这个路怎么走？其实就跟爱情当中一样，我们没有，就有些人如果说没有谈过恋爱的，也只能去问别人说，我要怎么应对这些小细节等等的。所以爱情当中又回到我们这个就是去面对障碍等等的要怎么去解决哦，所以也迎来了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尾声哦。近期呢很多人在翻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名哦。然后来自这首阿令的歌曲，也是当年非常有名的歌曲，到现在应该很多人到 KTV 也会点的这首歌曲，来自阿令的《爱情问怎么走》。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爱情当中一定要告诉每个人怎么走的一个方针到底是什么，指引你的方向到底是要往哪里啊？

好的，我播放完这首歌曲哦，来自阿令的《爱情问怎么走》哦，这首歌曲，那其实往往就会让人去思考说，爱情这个东西哦，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一直在反复在提醒各位的，就是不管是爱情还是人生，其实遇到的障碍跟课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往往取决于你们会怎么去解决他们。那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你遇到的障碍是什么，还有你对于爱情的想法到底是什么。现在是5:57，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很高兴的在这次的直播当中哦，也真的是有更加的有一种跟听众朋友们真正在谈心聊天的这种感觉哦。也希望呢，这一次的直播当中呢，还有一些歌曲啊等等的，你想要分享给我的，或者说今天播放的歌曲，你都有一些共鸣，或者是我讲的话，你有一些共鸣，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都欢迎你，都欢迎你来私讯我，或者是上节目等等的都可以，好不好？那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UFM 88.1，那这里是乐坛声。知道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老样子哦，本日主打星呢，这一次哦，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来自邓紫棋的《平凡天使》这首歌曲哦。希望每个人在找寻自己人生的方针当中呢，都可以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成为一个平凡天使，好不好？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别忘了5:00到6:00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黑胶时代，我是瑞尔。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于台烟在1991年1月时发行的唱片，他的《安静全是假装》。这张专辑里收录了《让我把心收回》《亲密关系》等10首好歌，而现在你听到的就是这张唱片的同名歌曲，他的《安静全是假装》。

1986年，于台烟以一首《化妆舞会》一炮而红，而这张唱片他打破了之前一年发行一张唱片的规律，而是在89年发行过《人间山水》一年之后才发行的。沉浸了一年之后的他，专辑好像是更成熟了。而一直向往自然与真实的于台烟，在这首歌中用温柔的嗓音和最真实的心声，唱出了身为一名单身女子对爱情的期盼与感触。她的安静全是假装，一直等着，她总是渴望。有些人并不如外表所见的那样冷漠，而看似安静的性格，其实内心也是充满了渴望。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喽。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二十八句，二十八句有人讲甲五分埔有关系，但是我感觉，那是五分埔有这个情形，其他所在嘛有这个情形，啊、哦，就是土黏水咸，查某不黏，这个好像对女性好像有什么不恭敬啊、哦？其实不是。其实这是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土黏就是我们上一次介绍过的透水层，啊，不透水层不是透水层，不透水层造成那个地方这个水容易淤积，水容易淤积，土黏水咸，糟糕了，被海水渗透进来了。比如像林边那个地方啊。屏东林边那个地方啊，比如像嘉义的埔子啊，啊，这个布袋啦、啊，都有这种现象啊，就是地层下陷，地层下陷呢，那个海水呢就渗透进来了。那么你看看，土米黏的啦，啊，水米咸的啦，那植物能成长吗？植物碰到咸水，你看那海水里面能够种稻吗？不可能的嘛。海水里面能够种水果吗？不可能的嘛。因此土黏水果咸，查某当然不黏嘛。啊，什么有个查某不黏？你不要把它当国语来看，当国语来看你就搞不清楚。哎，这个国语的不黏是不廉洁。哎，不廉洁是什么？是不知道这个节省啊，哎，可是，在台语的不良是喋喋不休了，啊，一直在抱怨呢，啊，你想想看，你老公碰到这样的地形，啊，土是黏的，水是咸的，你的耕作会有收成吗？没有收成，你没有把钱赚回家来，你看太太要。油盐柴米啊，开门就要七件事，哎，再再都要有钱呢、啊，哎，孩子上学也要钱呢、啊，哎，不要说到他要买个胭脂口红要打扮呢、啊，他就是土里土气的，他都不打扮，也要生活的七件事啊，那你没有赚钱回来，你说女人会不会抱怨呢、啊？啊，你在外有多辛苦，你说给他听，他都不知道。基本的原因就在土黏水咸，土黏水咸，你无趁无食，趁无物件，查某人当然细细念的嘛。啊，伊个出来伊个掉定啊啦，无米啊啦，啊、哦，这种情形一定发生的，啊、哦，我们。复习一下，土黏水咸，查某不黏。土黏水咸，查某不黏，这一点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回见，谢谢各位。
1: 台湾俗语真趣味，
3: 不过学习靠家己。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8 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6: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5: 是
6: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1: 必报，
0: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可不一样了。这一次啊，我们不追新的八卦，而是要一起翻阅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往期头条。从宙斯与艾奥的神界丑闻，到雅典娜令人不得不服的神界履历，让我们一起重新回顾那些曾经轰动奥林帕斯山的故事，看看那些神话的背后究竟还藏些什么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秘密吧。今天是我们的往期头条回顾集，我们会重新翻阅之前的神话新闻，回顾那些曾经轰动奥林帕斯甚至影响后世神话故事的重要文件。而第一则呢，要重新登上头条的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王宙斯。不过这一次啊，我们不谈他的出身，也不谈他如何成为众神之王，而是呢，要把目光放在一位女子身上，她的名字叫做艾奥。如果只看后来的故事的话，艾奥似乎是一个很容易被一句宙斯的情人带过的人物，但其实啊，他在希腊神话中的身份呢，远比这个标签还要来的复杂。所以在重新回顾这一起事件之前呢，我们先从艾奥本人开始说起。艾奥呢，他在不同的古代文献中啊，身世版本其实不完全是一致的。当然，这也是希腊神话很有趣的地方。最常见的传统之一啊，是将她描述成阿尔戈斯地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并且是赫拉神殿的祭司。这个身份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古希腊宗教文化中啊，祭司啊，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那种单纯的，就是可能在神殿里面帮忙做仪式的人，或者是打扫、处理一些杂事的人而已。其实祭司啊，负责与特定神事的崇拜活动、祭祀与仪式有关的工作，而神殿本身呢、也是城邦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换句话说呢，艾奥啊本身就不是一个随便出现在神话里面的路人，他与赫拉之间呢本来就存在一个非常直接的宗教联系，而偏偏他最后却成为赫拉最愤怒的对象之一。这种安排其实相当具有神话上的戏剧性。一个侍奉赫拉的女子，最后因为宙斯而受到赫拉追逐。从叙事角度来看，这几乎是命运故意把她推进一个最尴尬的位置。那么故事正式开始于宙斯他注意到艾奥这件事情。关于两个人相遇的细节呢，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的差异，但核心的部分啊就蛮一致的，那就是宙斯他对艾奥产生了兴趣，而这一段关系很快就让艾奥陷入了危险。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啊，古代神话中爱情与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恋爱呢，其实不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没有办法画上等号。因为希腊故事里面的神事啊，经常以自己的欲望、权力与意志去介入我们人类的生活，神跟凡人之间的关系啊，也常常伴随着权力上的不对等。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在回顾看宙斯跟艾奥的故事的话，我们不一定要把它理解成一段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它更像是一种就是神事介入凡人命运之后呢，引起的一连串事件。而最麻烦的是，宙斯的妻子啊，赫拉呢，她很快就察觉到这一件事情了。我相信老听众朋友们一定也都知道，赫拉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放手，而且她都会查超快的，根本就是名侦探柯南。赫拉她作为婚姻与家庭的女神，在希腊神话里面经常与婚姻秩序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宙斯一次又一次的婚外关系啊，对他而言不只是个人的感情问题，同时呢也形成了神话中一个非常反复出现的冲突。艾奥事件当然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

当赫拉出现的时候呢，宙斯为了掩盖艾奥的身份，他做出一个非常荒谬却非常经典的决定，就是呢，他把艾奥变成一头白色的母牛。我相信听过前面故事的人一定都记得吧，这个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一个神王啊，他在面对妻子的质疑时，第一个想法是解决问题，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对象变成一头牛。如果这不是希腊神话的话，我自己大概也很难相信这会是故事的情节吧。但是从神话研究的角度来看呢，变形啊，其实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那种奇幻桥段。希腊神话中呢，经常透过变形来表现说身份的改变、逃避危险，甚至是人物命运的转折。艾奥呢，他从人变成了牛，代表说他原本的身份被剥夺了，也让他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女子啊，变成一个被神是争夺与控制的存在。而且宙斯以为这样就可以瞒过赫拉、欸，很遗憾，他每一次都低估了自己的妻子。赫拉当然很快就对这一头白色的母牛产生了怀疑嘛，毕竟怎么会突然出现呢？所以呢，他就要求说：“宙斯，你把母牛交给我。”并且啊，赫拉还安排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看守者，那就是阿尔戈斯。阿尔戈斯呢，这个称呼的意思就是看透一切，一切呢都看得一干二净的意思。这位阿尔戈斯啊，他被描述成就是拥有很多的眼睛，那种几百几千只那种，所以啊，几乎可以一直无间断的那种，就是保持警戒。那当然，这个对艾奥而言呢、啊，代表他陷入了一场几乎无法逃脱的监视状态。这个情节呢，其实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啊，故事到这边呢、啊，艾奥已经不再只是宙斯跟赫拉婚姻冲突中的一个角色了。他开始成为两位神士权力角力的中心，赫拉呢想要控制他，宙斯想要救他，而艾奥自己却几乎没有能力能够决定事情接下来该怎么样发展。所以啊，从现代角度重新阅读这一段神话的话，我会觉得说艾奥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神士冲突中的凡人，他并不是为了自己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遭到灾难，而是因为被更高权力的存在注意到了，人生就因此彻底的改变了。那么就像我刚才前面有讲到的，宙斯他要想办法去救艾奥嘛，于是呢，宙斯就派出了奥林帕斯山中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个人就是赫尔墨斯。赫尔墨斯啊，他跟其他神明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呢，他很少需要靠正面冲突去解决问题。他呢是众神的使者，也是旅人的守护神，与道路、交易、沟通跟机制有关。他的速度也很快，但真正危险的地方啊，其实呢是他的脑袋。所以啊，面对一个拥有无数只眼睛的守卫，赫尔墨斯啊没有选择直接冲过去，因为当然那根本没有用嘛。你总不能期待一个有100只眼睛的巨人突然跟你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戴眼镜。”赫尔墨斯知道啊，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阿尔戈斯的眼睛，而是他的注意力。于是呢，赫尔墨斯他就换了一个方法，他没有立刻要攻击阿尔戈斯，而是先稍微接近他，并且开始跟他交谈。接着啊，他就拿出自己的乐器。在一些传统里面呢，这件乐器啊，其实与赫尔墨斯发明的里拉琴有关。赫尔墨斯呢就开始演奏，那悠扬的音乐啊，在原本寂静的环境中慢慢响起。阿尔戈斯一开始仍然保持警戒，毕竟他可是赫拉亲自派来看守艾奥的守卫，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不能离开，也不能分心，更不能让这头白色母牛啊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赫尔墨斯他从来都没有急着行动，他就只是坐在附近慢慢的演奏音乐，接着他开始讲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一些故事轻松，有一些故事奇异，甚至有一些冗长的像是永远没有结尾。而这正是赫尔墨斯真正的策略，他不是要阿尔戈斯相信他，而是要让阿尔戈斯能够放下戒心。接着时间就一点一点的过去，音乐持续响着，故事也持续说着，而阿尔戈斯身上的眼睛呢，一双接着一双眼睛闭了起来，但即使如此啊，仍然有一些眼睛保持清醒，因此

莫斯呢并没有马上停止，他就继续说，继续演奏，直到最后啊，阿尔戈斯的注意力逐渐被疲倦给淹没了，一只、两只、三只眼睛闭上，原本几乎能够看穿所有动静的白眼巨人，最终完全沉睡了。这个时候的赫尔墨斯才真正开始采取行动，他呢先杀死了阿尔戈斯，再解除艾奥身上的监视，艾奥啊终于获得自由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苦难就因此结束，因为啊赫拉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在部分的传统中啊，赫拉呢派出了一种昆虫，然后不断去叮咬艾奥，使他无法停下来，只能持续不断地逃亡。于是艾奥开始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他穿越了不同的地区，跨越海峡，最后一度来到了埃及。这也正是这一段旅程中啊，艾奥这个人物逐渐从一个神界恋情发展成一位具有很广泛文化意义的神话人物。他的故事呢与许多地名产生了联系，古代作者呢也将他与埃及的传统连结起来。在部分后来的希腊神话传统中，艾奥抵达了埃及后恢复人形，并与埃及地区的神士形象产生了联系，这也是艾奥神话相当特别的一点。因为他的故事呢并没有只停留在希腊本土上面，而是一路延伸到希腊人眼中的异域世界。从神话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类故事呢也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如何透过神事去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彼此之间的文化联系。所以呢，艾奥并不只是宙斯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人，她后来呀也逐渐成为连接希腊、阿尔戈斯与埃及传统的重要神话人物。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艾奥的故事最后并没有停留在逃离赫拉那里。经过漫长的流浪之后啊，我们刚才就有说到，艾奥呢，他最终抵达的地方叫做埃及。在一些重要的文化传统中，他在那里恢复了人形之后，也重新找回了原本的身份嘛。但是更重要的是啊，艾奥在埃及并不是单纯的终于得救这么简单。后来的传统啊，将他与埃及的王族普系联系在一起，他的后代呢，也成为了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家族支线。有一些的古代传统啊，甚至将艾奥与埃及女神 Isis 产生了联系，因此啊，他的流浪啊被赋予了地理跟文化上的意义，而他最后呢在埃及也重新建立了身份，让故事成为希腊神话与埃及传统互相联系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艾奥这个人物啊值得我们在回顾特辑里面重新提及一次。那我们现在回头来再看这一则头条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当年啊，看起来只是一场宙斯的感情风波，其实实际上牵扯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从艾奥跟赫拉神殿的祭司这关系开始，到因为这宙斯介入，然后让艾奥变成了母牛，又被白眼巨人监视，最后呢，赫尔墨斯帮忙逃亡，这些啊，完全的改变他的命运，也让他之后有了很长一段的流浪，从阿尔戈斯出发，一路走到更遥远的世界，最后在埃及的传说中重新获得了身份。这也是我觉得其实艾奥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如果呢，我们只是单纯把他当成说宙斯的情人的话，那他可能就只是神界八卦中的一个小配角而已。可是啊，当我们把他整个完整的故事重新看一遍之后，就会发现说，他其实啊是一个因为神事而失去原本人生，却又在漫长旅程中啊逐渐成为重要神话人物的角色。至于宙斯呢，在这场事件中依然维持他一贯的风格。他先是引发一件事情，接着想办法掩盖事情，后来被赫拉发现之后呢，又派赫尔墨斯去善后。如果啊要替这位神王做一个非常不甚事的年度评论的话，我大概只能说，神界地位无可取代，感情处理问题的能力啊仍有进步空间。那么艾奥这一则故事啊，也成为了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里面非常值得重新翻出来的一则头条新闻。因为它表面上是神王的感情风波，背后却牵扯到了婚姻、权力、变形、宗教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神话交流。这也提醒着我们，希腊神话呢真正有趣的地方啊，往往不是故事有多离奇，而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古代文化的背景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那些看似荒唐的情节，其实都藏着当时人们理解世界

的方式。那好啦，这一则旧新闻呢，我们就先回顾到这边。接下来啊，我们要把报纸翻到下一页，下一位登上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头条呢，可不是什么因为谁的感情纠纷哎，而是他的出生方式啊，就足以让整个奥林帕斯世界吓到不行。他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故事。那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刚才啊，我们回顾了宙斯与艾奥的故事。那是一场从神王的感情开始，最后却牵动了凡人命运，甚至一路延伸到希腊与埃及神话传统的事件。而现在呢，我们要把报纸翻到下一页了。这一次的回顾新闻啊，没有恋爱风波，也没有

谁又惹怒了赫拉？因为呢，今天再次登上我们节目的人物啊，本身就足以成为头条，他就是雅典娜。如果说宙斯代表的是奥林帕斯最高的权力，那么雅典娜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更加冷静且理性的力量，那就是智慧、战略、技艺以及呢对城邦秩序的守护。我一直觉得啊，就是雅典娜是一个非常适合放进奥林帕斯八卦报回顾特辑的人物。原因呢，不是因为他的故事最离奇，而是因为如果没有真正认识雅典娜的话，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到就是希腊神话智慧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次把他当成一位特别来宾，好好再做一次人物专访给大家听。那当然，我们要先从雅典娜的诞生开始说起嘛。她的诞生呢，非常的离奇。雅典娜的母亲啊，是泰坦神里面的智慧女神。那么根据神话，宙斯他曾经得到过一个预言，那就是呢，这位智慧女神未来会生下一个比父亲更加强大的孩子。这一点呢，让宙斯非常的不安。毕竟宙斯自己就是推翻上一代神王的人，才坐上了现在奥林帕斯最高的位置嘛。所以呢，面对下一代可能推翻自己这件事情啊，他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心啊。于是啊，宙斯呢就将怀孕时候的智慧女神吞进了身体里面。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不久之后，宙斯他就感受到他的头超级痛，那种剧烈疼痛，你知道吗？痛苦啊，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最后呢，不得不就请了赫菲斯托斯用战斧把他头给劈开耶。而在这个就是头骨裂开的瞬间，雅典娜直接 OK 全副武装的从宙斯的头中诞生。哇，听到这里啊，我每一次都觉得很神奇、很离谱。一个完整的人类，也不能说人类，一个完整的神士，就是完整体的状况，直接从你的头里面蹦出来，是谁听到都觉得很荒唐吗？当然啊，这个出生方式在希腊神话里面同样其实非常的特殊。他不是呢从一般意义的生育上面出生嘛，而是直接从宙斯的头颅出现。因此啊，古代人很容易将他与思想、智慧、判断跟心智力量等等相关东西联系在一起，而这也奠定了他往后呢在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他不是那种啊，就是靠力量去解决问题的神，他更像是一个会先观察局势，再决定要怎么往下一步走的人。那么我相信大家听到什么盔甲、战甲，就可以知道雅典娜其实是跟战争有关的，没有错，她就是战争女神。但是很多人一定会说，哎，说到战争的话，那阿瑞斯呢？他不是也战神吗？没错，很多人第一个一定想到的可能是阿瑞斯。但是啊，雅典娜跟阿瑞斯呢，他们两个虽然都跟战争有关，但两个人的形象其实差异非常的大。阿瑞斯呢，他比较接近战争中最直接、最暴力的一面，就是愤怒、冲突、杀戮以及战场上失控那种激情。相反的，雅典娜呢，她则更接近战争中的那种策略。她重视的啊是判断敌人、制定计划、掌握时机，以及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取得胜利。所以呢，在许多的英雄故事里面，雅典娜她更常扮演的是一个指导者或者是策略提供者，就是我们所谓的军师啦。例如奥德修斯，我相信最近有在看电影的应该都知道奥德修斯是谁吧？没有错，他就是雅典娜特别欣赏的英雄之一哦。奥德修斯啊，并不是希腊神话中力量最强大的战神，但是呢，他擅长思考、欺敌、计划与灵机应变，这也刚好符合雅典娜所欣赏的能力。所以啊，如果阿瑞斯代表的是我有力量，所以我要战斗，那么雅典娜更像是在问说，这场战斗真的有必要吗？如果有，我们要怎么赢？而这差别呢，也让他成为古代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啊，真正让雅典娜与人类世界产生连结的故事呢，还是要从一座城市开始。没有错，那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雅典城。那么跟这座雅典城最相关的部分呢，就是一场竞争。那场竞争就是雅典娜与波塞顿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在神话传统中啊，这一座城市呢，希望选出一位守护神，而当时最有竞争力的两位

选人就是雅典娜跟波塞顿。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件事情换成现代语言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说奥林帕斯年度城市代言人竞选。而这两位候选人啊，都不是什么普通人，一位呢是掌管海洋大权的神明，另外一位啊则是宙斯的女儿，也是智慧与战略的女神。所以呢，这一场战争听下来一定不会非常的普通嘛。首先啊，登场是波塞顿。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场战争的重点呢，就是要送礼。谁送出的礼物呢，更符合人民想要的，那么谁就能够获得这个权利。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先登场的是波塞顿。作为海神啊，他当然不可能送什么普通的礼物嘛。根据神话版本啊，波塞顿呢，他用三叉戟去打那个地面，让水源直接从地表里面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神明风格的展示。哎，你们需要水，那我就直接让水直接从我们的地里面蹦出来，对不对？好，所以呢，海神啊，就直接让水出现在城市里面了。但是问题是，在一些传统版本中，这个水源呢，被描述成为是咸水，是海水。也就是说，波塞顿他确实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但这一份礼物呢，未必真正符合居民实际需要的东西。这其实也已经埋下了整场竞争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波塞顿展示的是我能做到什么，但相反的是，雅典娜接下来要展示的呢，则是你们需要什么。轮到雅典娜的时候啊，她没有让天空裂开，也没有让大地震动，她就只是简单的种下了一棵橄榄树。如果我们只看视觉效果的话，好了，说实话，波塞顿应该大赢吧？毕竟一位神明让水源直接从地面涌出来，哎，另一位神明只是种了一棵树。这个画面啊，其实有点像是波塞顿在跟大家说：“哎，你看我超强的，我可以直接控制海洋。”然后雅典娜就是。嗯，我种了棵树，赞。但问题是啊，雅典娜的橄榄树呢，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当下看起来有多么的壮观，而是它未来可以带给你什么。橄榄树呢，可以提供食物，橄榄油可以用于饮食，也可以在生活中发挥许多的用途。橄榄树的那个树木本身啊，也具有实际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啊，橄榄树是一种可以长期陪伴人类生活的植物，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奇迹，而是一项能够持续产生价值的资源。最后啊，雅典娜的礼物呢，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认可，它成为了这一座城市的守护神，而这一座城市也逐渐与它的名字联系起来，那就变成现在的雅典。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故事当成神话里面的竞赛来看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呢，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啊，是古希腊人透过这个故事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座城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守护者。波塞顿代表的是自然强大力量，海洋啊是可以孕育生命，当然也可以摧毁城市，它巨大不可预测，而且人类很难真正的控制嘛。雅典娜的橄榄树呢，则是有另一种概念，它代表着人类是如何利用土地资源跟记忆来建立一个自己的生活。因此，这个神话也被理解成古希腊人对文明的一种想象。城市啊，不是只有城墙，也不是只有军队而已。一座真正能够长久存在的城市呢，需要是食物、资源、技术、制度，也需要居民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啊，雅典娜的橄榄树呢，才会有这么深的意义象征。它代表的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树，而是一种能够让城市长久发展的生活基础。除了这些之外啊，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雅典娜与雅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雅典卫城呢，成为了重要的宗教与政治中心，而其中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呢，就是帕德嫩神庙。这一座神庙供奉雅典娜，也成为了后世理解古希腊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如果我们回头看雅典娜与雅典的故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一开始啊，它只是神话中与波塞顿竞争，但是到了后来呢，它已经不只是一位神明了，它变成了一座城市身份的一部分。雅典人啊，不只崇拜他，他们也透过他来描述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典娜的故事呢，不能只放在希腊神话。

人物介绍里面被理解，它同时啊也是古希腊城邦文化的一面镜子。其实呢，除了雅典城之外啊，雅典娜还经常出现在一些英雄的故事里面，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它与奥德修斯的关系。奥德修斯呢是一位非常会动脑的英雄，他的故事里面啊充满了欺敌计划以及临经应变，而雅典娜往往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奥德赛的故事啊尤其能够看到这一种关系。在漫长的返乡旅程中呢，奥德修斯不只是要面对怪物，还有海难跟敌人，也必须面对人心。有一些时候啊，真正危险的甚至不是眼前的怪物，而是你不知道到底谁可以相信。雅典娜呢，在这些情节里面啊，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始终站在故事背后的策略顾问。他不是替英雄完成所有的事情，他更常做的事情呢，是提供方向，让英雄自己做出选择。而这也其实是雅典娜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他并不是说什么我帮你解决，而比较像是说我告诉你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剩下的你就自己完成。这也是为什么他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啊，常常不像单纯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更像是一位老师、一位顾问，甚至是一位要求你成长的前辈。不过说到这边啊，我们也不能就是把雅典娜给过度美化嘛，因为希腊神话中的神明啊，本来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美道德楷模。雅典娜呢，也是会愤怒，也是会惩罚人的。例如梅杜莎的故事就经常与雅典娜联系在一起。在后来流传最广的版本里面呢，梅杜莎呢原本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之后啊因为触怒了雅典娜而被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蛇发怪物。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有非常复杂的版本差异，而且啊不同时代对梅杜莎跟雅典娜的描述呢并不完全的一致。当然这也是提醒我们说，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头到尾都完全一模一样的小说，它是经过不同的诗人、作家跟时代不断的传承、改写以及重新诠释的故事集合。所以呢，我们在谈论雅典娜的时候啊，也不能只把它理解成温柔又聪明的女神。她呢，同样是有神明的威严，她会保护她认为值得被保护的人，也会对那些冒犯神明秩序的人做出一定程度的惩罚，这使她的形象啊反而变得非常的立体。那么说到这里，我就想要来谈一下，就是我自己对雅典娜的一些看法。其实呢，希腊神话里面啊有很多女性角色，她们的故事呢经常跟婚姻、爱情、父亲、丈夫或其他神明的权力产生关系。但是啊，雅典娜非常的特殊，她没有透过婚姻去建立自己的地位，她也没有依靠一位丈夫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其实这一部分呢，就有点像阿提密斯。这两位女神呢、基本上都不会靠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甚至呢，她本身就是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面诞生出来，从出生一开始啊，就有一种独立的心智力量联系在一起。这不代表她完全脱离神界的力量结构啦，她依然就是宙斯的女儿，也依然生活在奥林帕斯众神的秩序之中。但是呢，她真正让人记住的原因是她做了些什么。他守护城市，协助英雄，参与战争跟掌管一些艺伎等等，他也成为了后来西方文化里面啊智慧与理性的重要象征之一。所以我觉得雅典娜真正迷人的地方不是什么他很完美，而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在神界的位置，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应该要站在哪边。那么说到这边呢，我反而也会觉得说，雅典娜之所以值得被放进这一期的回顾头条里面啊，不只是因为她是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女神之一，而是因为她前面的故事啊，跟我们现代人依然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像是我们很容易把成功理解成为力量、速度或者是胜负，谁比较强就谁赢嘛，谁声音比较大谁就赢，谁能够让别人听自己的那谁就赢。但是呢，雅典娜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真正成熟的能力啊，有的时候并不是把所有事情都控制在手里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应该要等待，以及什么时候呢需要去改变策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跟波塞顿在争夺雅典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波塞顿给出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展示，雅典娜呢给出的就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看见的价值。一棵树啊，不可能在一天之内

改变一座城市嘛。可是呢，当他真正成长起来之后呢，他可以陪伴一个很强的文明。这就很像人生一样，有一些选择啊，当下看其实并不起眼，他可能没有什么掌声，也没有立即的回报。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本来就一定不会马上看见结果。所以啊，雅典娜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只追求成为有力量的人，也要成为学会知道如何使用力量的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今天呢，两则往期头条啊，我们一个聊了宙斯与艾奥，另一个则是聊雅典娜。如果呢，把这两个故事单独来看的话，好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神话。艾奥的故事呢，是一场从神界开始，却一路把一个普通女子推向异乡的漫长旅程。雅典娜的故事呢，则是从一位女神的诞生开始，就一步一步建立起

你自己的地位与名字。但是啊，如果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我反而会觉得他们其实都在探讨同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时，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相信大家听到这段会觉得说，啊，真的有这样吗？但是先不急，我们先回头看看艾奥好了。艾奥他本身并不是神，没有什么电，没有什么海的力量啊，没有任何神的力量，更没有什么可以决定生命或是命运的能力，他就只是阿尔戈斯的一名年轻女子而已。可是啊，因为宙斯的注意，他原本平静的人生呢，就突然被打乱了，而且乱得很彻底的那种。他呢，甚至变成了白色母牛，还被赫拉监视，又被白眼巨人看守。即使啊，赫尔墨斯最后帮他摆脱了那个白眼巨人，赫拉的追捕却没有因此结束。他呢，就必须一直逃，一直逃。而这一点啊，其实让我觉得艾奥的故事很特别。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神话呢，遇到就是英雄遇到危机的时候啊，最后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反击。但是艾奥不是，他甚至就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也不是犯了什么错才失去原本的人生，就只是被卷进了一场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那种神界冲突。而这种感觉啊，其实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远。人生啊，很多时候啊，就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你不能解决别人怎么看待你，你也不能决定说别人会不会突然离开，不能决定一件事情会不会照着自己的计划发展。甚至啊，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只是刚好出现在错的时机、错的地点，就必须承担一个完全不是自己造成的结果。艾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啊，不是他最后有没有得到什么幸福结局，而是他在这么漫长的旅程当中，即使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推向未知，他最后呢还是能走到另一个世界。他没有办法自己选择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情，但是他最后仍然走完了这一段路。其实这对我来说啊，就很像是一种现实生活的人生观，你知道吗？我们不一定能够选择人生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跟我们要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而且啊，艾奥最后抵达了埃及，然后恢复成人形嘛，并且在当地的神话传统里面重新获得身份跟地位。所以呢，他的故事也不单纯就是受苦之后终于被救。他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他离开了原本熟悉的一切之后呢，最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失去原本的生活，但他没有因此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也是我觉得艾奥这个角色很值得重新来看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把它记成就是她是宙斯跟赫拉之间的那个女人嘛。可是呢，如果我们把镜头从宙斯跟赫拉身上移开的话，你会发现这其实是艾奥自己的人生。宙斯的选择改变了他的命运，赫拉的愤怒呢延长了他的苦难，阿尔戈斯的监视啊限制了他的自由，赫尔墨斯的介入让他得到短暂的解脱。可是啊，最后真正走过这条漫长道路的人呢，始终都是艾奥自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的人生定义放在别人的选择里面。他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才变怎么样之类的。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现在就应该不会长这个样子之类的。这些想法啊，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确实是会被别人影响。可是呢，艾奥的故事也在提醒着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别人可以改变你的起点，却不一定能决定你的终点。这就是我认为这一则神话很有力量的地方。那我们把镜头转向雅典娜的话，会发现啊，她的故事几乎站在艾奥的另一端。艾奥是一个被命运拖着走的人，雅典娜呢，则是非常擅长做出选择的人。她从宙斯的头诞生的那一刻呢，就带着非常鲜明的神格跟力量。他参与战争，参与城市的建立，帮助英雄，也惩罚冒犯他的人。而在雅典娜与波塞顿争夺雅典守护神的故事里面呢，我尤其喜欢那种对比，就是啊，波塞顿他用三叉戟带来的力量嘛，雅典娜带来的是一棵橄榄树。如果只看第一眼的话，波塞顿的礼物是相当的壮观啦，毕竟你知道，海神出手怎么可能不轰轰烈烈？可是啊，城市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瞬间那种震撼，而是能够让人长久生活下去的东西。橄榄树可以提供食物，有

料，也可以与当地的经济、生活、文化产生长期的连结。所以啊，最后选择雅典娜，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选择一种生活。

走得更加长久。雅典娜的橄榄树就是个非常好的象征，它不一定是最华丽的答案，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慢慢成长的答案。这也让我想到艾奥。艾奥啊，跟雅典娜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艾奥是没有办法决定事情怎么开始，但是雅典娜不一样。雅典娜呢，拥有选择怎么做的能力，一个是在命运里面求生存，一个呢，则是在选择里面建立自己的位置。可是啊，他们两个最后带给我们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因为人生不可能永远都像雅典娜一样。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会遇到像艾奥那种时刻，事情突然发生，计划被打乱，有人伤害了你，有人做了一个决定却让你承担后果，你甚至可能会觉得说，欸，为什么偏偏是我啊？到底干我什么事？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艾奥的故事给我们的答案不是欸什么你一定要坚强，而是你可以承担自己现在真的很狼狈，你可以感到害怕，你也可以迷惘，你可以不知道下一站要往哪边走，但是呢，不要因为自己短暂失去了方向，就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因为啊，艾奥的故事最重要的地方，恰恰就是他不知道下一站要往哪里走，但他却继续走下去。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又会遇到像雅典娜的时刻。这一次啊，问题不是我能不能撑过去，而是我现在手中有选择，那我到底该要怎么选？这个时候雅典娜呢，带给我的启发就完全不同。不是每一场战争都值得打，不是每一次的冲突都需要证明自己，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花大量时间与情绪嘛。有的时候呢，真正成熟的选择不是你终于有能力能够反击，而是你有能力可以反击之后呢，仍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其实个人很喜欢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厉害这一件事情很容易被误解。我们常常以为厉害就是比别人强，赢过别人，或是让别人闭嘴。可是呢，雅典娜的故事却让我觉得，真正的能力可能是你有能力做很多事情，但你知道什么事情最值得去做。这和单纯的聪明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今天这两个回顾的故事的话，那我会说，艾奥教我们接受人生里无法控制的部分，雅典娜呢则教会我们珍惜自己仍然可以选择的部分。艾奥让我们知道，人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靠努力就能够改变，有一些事情就是会发生，而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一直问自己说，欸，如果当初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好了。因为啊，你一直回头看，并不一定能够回到我们原本的人生嘛。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接受自己已经走到这边，然后想办法找下一个可以前进的地方。而雅典娜则提醒着我们，而相反的，雅典娜呢，她则提醒着我们，当选择真正回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呢，不要把它浪费掉，不要只是因为别人都往这边走就跟着走，不要只是因为某一个选择看起来特别的耀眼，就认为它一定是最好的。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跟自己要知道说，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啊，我反而觉得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观。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接受，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勇于做选择，知道什么是自己能控制的，什么是自己控制不了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宙斯身上，我反而觉得他的存在啊，在这两个故事里面更加有意思。因为宙斯呢，他就是拥有最多能力的人嘛。可是艾奥的故事告诉我们，力量越大，不代表造成的结果就越简单。一个神王的念头，可以让一个普通女子的人生彻底改变。所以我自己看到最后啊，其实不会只觉得说什么宙斯很强之类，我反而会开始思考说，如果一个人拥有足够能够改变别人人生的力量的话，他是不是也应该有足够的责任感才对呢？这可能是我对宙斯这个角色最矛盾的想法。他很强大，强大跟成熟却是两回事。这也让雅典娜变得更加有意思。他呢，真正受到尊敬的原因啊，并不是因为他是宙斯的女儿，而是在很多故事里面他展现的判断跟行动，以及他在不同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让人就是感到特别的敬畏。所以呢，如果今天我要替这三个角色各写下一句评语的话，我应该会说，宙斯你可以拥有力量，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留下的后果，以及你应该要承担的那些东西。艾奥呢，你不能决定命运把你带去哪里，但你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走完路。雅典娜则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永远的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选择另外一条路。这大概也是我最喜欢

希腊神话的原因吧，因为它从来都不只是什么神仙打架而已，这些神明、英雄跟凡人的故事呢，其实一直在问我们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拥有能力，你会怎么做？你失去了选择，你要怎么样生活？人生如果偏离了原本的轨道，你还能不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啊，今天呢，表面上我们是在回顾这两个故事，但是如果真的把这两个头条留下来，我觉得最值得带走的不是哪一位神明比较强，也不是哪一个故事比较精彩，而是人生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我们永远值得为自己仍然能做决定的选择而负责。爱要走过漫长的流离，最后在陌生的土地上找回自己的位置。雅典娜呢，用自己的能力在神界跟人间留下了名字。完全不同的道路，却都告诉我们，人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想象中的样子走。可是呢，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呢，只要往前走，就会有下一章节。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
3: 些。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手牵手我的
0: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你好，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耶，Hello，大家，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 PCC，今天是我第二次直哈五，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已经没有上次紧张了。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上周的时候有跟朋友去日本的东京跟大阪玩8天，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特种兵行程。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东京跨大阪玩的话，就是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们的行程。虽然说我真的觉得我们蛮特种兵，都会走到腿断掉的那种。那我们是就是先从大阪飞进去，然后从东京出来，然后就是我们，我是跟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去的，然后我们就是总共3个人去。那其实有点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就是在到东京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有点相互认识。然后有一位朋友的妈妈跟我的妈妈，就是有想说，诶，好像可以跟着一起来东京玩。然后他们就是会在东京跟我们碰面，所以我们到东京就是变成5个人的旅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就是我妈会出现，然后就是可能如果金钱没有那么足够的话，他会给我一些金元资助，然后就是挺不错的。然后这次距离我去东京大概是2年，我上次是2年前去东京的，然后这次也有就是排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行程，例如镰仓，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就是有在那里取景过，然后就是我非常想去，就是感觉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当那个心电高允针，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是还是比不上人家的外貌，就是我自己有自知之明。那就是大阪的部分呢，其实上次去我记得已经是我国小的时候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去环球，然后这次去大阪，我最想要的就是去环球这个乐园，所以其实我也是去之前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去之前有一个就是小小的尴尬的一个点，是我那时候以为就是我买的行李是20公斤，然后结果我在路上的时候才发现是25公斤，然后我那时候是带24寸的行李，然后就想说，天哪，早知道就带28寸的行李箱了。

十四寸行李箱感觉都装不了什么。果然，我在回来的前一天，我就是装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就是后面的旅行的部分呢，就会在下一首歌结束之后呢，再来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要放的是脸红的思春期的 Travel，那就是跟顾名思义，就是 Travel，就是对上我们这次旅行的主题。那就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

OK，好。那其实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系上之前练素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对这首歌其实有点 PTSD，但是呢，就是觉得这首歌实在是非常符合就是我们旅行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是还是想说放给大家听。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讲我们旅程的部分了。那我们第一天呢，我们真的是超级特种兵。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是定6点的飞机，然后我们早上3点就从家里出发了。那时候好像2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了，然后整个人就是只睡2个小时，然后就有点快要死掉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去机场过后呢，我们那时候原本想说哦有点饿，然后想要吃早餐，然后想要找麦当劳，结果我们整个在机场

迷路，大概走了30分钟左右，我们都没有找到麦当劳，然后结果后面就赶不上飞机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路边随便买一个可颂面包，然后买个水，然后我们就去登机口排队了。反正算是一个有点不太好的开始，但是就是后面的旅程还是很精彩，所以我觉得整趟也没有说不好，是非常棒的一个旅行。然后我们就是落地的话是落地大阪的关西机场，然后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在飞机上化妆，结果那时候那个机票 check in 的人员问我说，就是能不能坐逃生的那个通道的位置，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就想说那时候那个位置好像比较大，然后就想说好像可以坐，不然脚都伸不直，然后结果到后来才想说对耶，我忘记就是我要化妆这件事情，所以我到日本的那个机场的一个车站，我才就是快速的把自己的妆给化完，因为毕竟就是后面还有很多行程，我实在是有点不是很想要素颜的拍照。然后我们从机场坐机场快线后，我们就是先坐到我们的饭店去寄放行李，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其实饭店比我们想位置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很多，就是它是在新斋桥的下两站，然后地铁站也离我们的饭店非常近，所以其实如果要去逛街啊或者是去景点都算是一个蛮中心的位置，然后我们觉得那个饭店也很便宜，所以真的是给到一个好评。然后放完行李后我们就去吃午餐，然后是吃就是我朋友的朋友推荐一个好像算是一个蛮有名的沾面，就是他说先给你一个干面，然后会给一碗就是类似酱的东西，我自己感觉吃下来感觉它是豚骨，然后比较浓一点的豚骨。然后我们吃之前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就观光客嘛，就是会先打卡拍照，然后结果呢拍完照之后呢准备开始吃的时候，我都还没开始吃哦，我的面直接全部撒在桌子上，然后就不是在地美食，可能就是变成在桌美食，然后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就是抱着就是日本可能比较干净的一个心态，就是赶快把面夹起来，三秒定律，然后就是赶快夹起来，然后我就当做它还能吃的。然后结果我隔天有一点就是隔天去乐园，然后我隔天有一点拉肚子，其实也不太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好吧，下次我真的不会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了。然后吃完这个面之后呢，其实主要我觉得我跟我朋友都觉得这个面其实我们觉得它吃下来有点腻，但是是好吃的，就是前面几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饿了，就是可以去是可以推荐去尝试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不会就是列入我的美食清单。然后我们吃完午餐之后呢，我们就转去大阪城。然后去大阪城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因为就是我跟我其中一个朋友都喜欢柯南，然后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服部平次，然后就是我有在大阪城学服部平次拍一个照片，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服部平次在大阪城前面有一个很好的自我介绍，就是有那个大拇指指着自己，然后说什么我是关西高中生侦探服部平次，然后我就也指着在大阪城指着自己说我是台北大学生冰淇淋店员 PCC， 然后就发了一个这样子的贴文在现实动态，然后就是当做一个观光的打卡照。然后大阪城结束过后呢，我们就回去新斋桥逛街，然后就是非常多可以想逛的。然后我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逛街的人，所以我们存了超级多地标，然后就是找了很多就是我们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其实新斋桥那时候算蛮多人的，但是后来我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就是前几天新斋桥然后就是人挤人，感觉都走不动那种感觉，超级恐怖，很像什么沙丁鱼，就有点庆幸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人没有这么的多。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朋友有一双就是很想要买的就是毛毛虫鞋，然后就是感觉超级难买，就是因为在台湾最近也很红，然后代购的话就是都把它买走了，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难买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找那个毛毛虫鞋找的非常久，然后最后有在一家就是有点类似各种牌子集合的一个鞋店有找到，但是那个尺寸其实比我朋友预想的还要再大一点，所以就是有点就是他犹豫很久，然后结果他犹豫的时候呢

我直接在那个就是坐着等的那个区域，我直接等到睡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反正我起来是就是挺有精神的。然后逛完街之后，我们就回饭店休息了。然后就是发现我的脚又长水泡了，诶，那时候还不是水泡，后面几天会变成水泡，那时候比较像是茧，然后就是走路的时候会有点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把它贴起来啊之类的。那第一天的话，就是以一个脚长两颗茧来结束。那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去我最期待的环球影城。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算蛮幸运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一天的人跟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其他天比的话，其实没有这么多人，就是人算是还可以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是玩到蛮多我们想要玩的设施，就是例如说，环球有很有名的马里奥的一个园区，然后我们有玩到一个就是类似赛车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个乐园这一趟是完全没有买快速通关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蛮幸运的。然后也有玩到很刺激的设施，像说是它有一个云霄飞车是，就是它有点类似整个人的正前方是朝着地板的，然后你的背是云霄飞车轨道。不知道这样讲听不听得清楚，算是一个蛮特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坐着嘛，那个姿势有点像是趴着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会把你的两只脚也用那个扣住，以防你的脚乱飞。然后我在环球的话，我买了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就很喜欢的那个星星爆米花桶，但是买完之后其实有点后悔，就是因为它长得就是星星的样子，然后塞行李箱就是有点难塞，因为它的形状太特别了，感觉就是占了很多空间，然后又用了，就它会用掉一些很多没用的空间，但是也不是因为星星爆米花的本体占成的，因为它会有一些缝隙之类的，但是买的当下还是很喜欢啦，拍照的当下也是很喜欢，只是后面背久了会觉得有点累。然后还有买一个，是我买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棒，我是买妙丽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酷的是，就是它园区里面会有一些就是设施嘛，然后你就是可以对它念着咒语，然后比出特定的图案。然后它的那些设施就会动，就有点像是你在变魔法，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理造成的，我只知道它的魔法棒前面有一个红外线。然后我们到最后一个设施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很常来然后很厉害的人，然后他就是他的魔法，因为我们的魔法可能只会念咒语，然后比个那个图案，就它就是小小的一个魔法。然后我发现那个人的魔法他是做整套的，就是他是从头到尾就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跟我一起感同身受？就是我觉得感觉他是练很多，感觉是很厉害的一个人。那环球这一天就是也是走得非常累，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玩得非常满足，然后也拍了很多照。然后晚上的话呢，就是有去吃汉堡，然后还有去逛就是日本很有名的药妆店唐吉诃德，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结束了我们第二天的一整天。那前面一二天的话，主要就是我觉得这两天是我们走最多的一天，导致我们后面就是越来越晚起。那在进第三天之前呢，就想先给大家听一首歌，那是 Amix 的 Roller Coaster。那就是顾名思义，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环球影城就是游乐园嘛，所以就想要给大家听听就是云霄飞车的歌。那就我们一起来听吧。

耶，又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就是第三天跟第四天的行程。那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Hello，午安，让您不孤单。好，那我们就回到就是刚刚第三天、第四天的行程。那我们第三天的话呢，是选择去京都。然后京都的话呢，那时候一下车的话就遇到一个鸭川，然后那时候我们对鸭川有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们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有就是一起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次也有来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面包在鸭川被那个乌鸦叼走了，然后我们就是记到现在，算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回忆，然后就是非常的好笑。然后我们去京都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跑蛮多景点的。但是我其实因为后面那个 iPhone 的话，它有统计步数，其实我蛮惊讶的是这一天的步数其实没有前两天那么多。然后我们去京都的话呢，我们是先去鸭川，然后先去吃饭，吃圣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把炸过的牛排，然后再上去烤，然后我自己觉得是蛮好吃的。然后我们吃完圣牛之后，就微微的逛一下街，继续找毛毛虫鞋。然后逛完街之后呢，我们就去清水寺。然后清水寺的话呢，身为柯南的粉丝呢，就是对清水寺也会有一点就是偏爱，就是因为就是清水寺是那个新一跟小兰他们毕业旅行，不是有在那边就是微微的亲吻了一下，然后就是对那个地方就是也是有一些想要打卡的憧憬。然后在那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拍很多照，然后也有就是抽那个签，然后有写那个写愿望的那个木板，有点忘记它叫什么了，是叫快木，不确定。反正就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有写一些愿望，然后我就是大概就是对未来的期许许了一些愿，然后希望就是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然后就是未来都非常顺利。那去完清水寺之后呢，我们就去伏见稻荷大社。这个大家感觉去京都都会去打卡，就是有那个很多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又忘记它叫什么了，红色的大门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有在那边拍了一些照。然后那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回忆是，就是它好像有一个石头，然后说就是你只要对那个石头许愿。然后跟他说，就是如果这个石头比你想象中的轻，愿望就会成真。然后我就那时候许愿的时候，我就想说，这石头一定很重，很重，很重，很重，很重。然后结果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这样想，因为我那时候举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个石头很重，所以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看来愿望是有点渺茫的感觉，就不太会成真。但是，有愿望就是总有一些目标嘛，就是朝着一些愿望前进也是不错的。然后，

我们从京都回去之后呢，晚上那时候我们就有在想，就是要去哪里，然后就是我们在某一站，然后我们就临时想说，哎，好像可以下车去，就是最新柯南最算这去年吧，去年出的一个漫画，然后就是平次跟荷叶终于告白成功的一个漫画，然后我们就决定在天王寺站下车，然后去平次跟荷叶告白成功的那座塔去看，然后结果非常幸运的就是他那时候有办活动，就是有就是他们一些立牌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有集章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有各种柯南的立牌出现在那边，可以给我们打卡，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蛮幸运的。然后就是他那个窗外看出去，还可以看到大阪的通天阁，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漂亮。那第三天也是这样子，就是圆满的结束了。然后晚上回去饭店，我突然想到，就是虽然说我们觉得饭店位置很好，但是饭店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到第三天，我们都找不到热水的使用方式。就是明明房东就有传给我们说，就是热水要怎么使用，但是我们就是找不到那个，就是他说要我们找一个，因为类似表的东西，结果我们还是找不到，然后我们就这样洗了2天的冷水，直到第三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用的，但是我那天突然有热水了，就是好像就是转一点点冷水，然后转一点点热水，然后转一点点冷水，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刚好的温度。因为就是我前几天是转热水出来，它是有的，但是你不能单转热水，因为会超级烫。但是只要我一转冷水，它就变得很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就是有点奇怪。那第三天结束，京都结束之后，就迎来了大阪的最后一天，是第四天。那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就是先去胜尾市，就是有很多达摩的一个地方，不，感觉大家去大阪也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参观一下。然后去胜尾市的话，其实路程有点远，我们坐了1个小时才到。然后就是去那边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去那边，还有一个盖章，就是你有6个地方，然后又有点类似用盖章完成一幅画。然后我们也是就是爬上爬下，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有买就是达摩来许愿，然后就是他好像是说，就是如果许愿成功的话，之后有机会去圣韦寺的话，就是可以把那个达摩放到那边，就是有点当做还愿的一个动作。然后在圣韦寺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拍下蛮多照片，然后就是留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后来就是在那边，就是有在就是圣韦寺接驳车的那个地铁站，我们也有就是在那边的百货公司小逛一下。然后后面就是我们有去梅田逛街，然后也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很爱逛街的人，然后也是就是大家都买的大包小包的，然后那天逛街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回去饭店领我们的行李，然后我们从大阪到东京的方式是搭夜间巴士，就是在巴士上睡觉，然后从晚上9点半搭到隔天早上6点。我必须要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个就是交通方式，因为你是在上面过夜，但是你就可以省下就是新干线多的车票钱跟一个晚上住宿的钱。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从第四天开始我就有点小感冒，实在是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在大巴那个巴士上也是，就是非常的难受，就是一直想咳嗽，然后又有流鼻涕，然后喉咙又很痛。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很容易睡着的人，然后睡着之后就也很难醒来的人。但是因为感冒，所以其实我搭夜巴的时候，我其实算蛮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就是趁我们现在就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尝试搭夜巴的，但是就是会非常累，因为你不一定会睡得着。然后加上我朋友，就是他也是在休息站的时，就是他停休息站的时候就会被吵醒一次。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他的那个椅子算是能达到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能160度左右吧，就是算是蛮舒服的，虽然不能平躺，然后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第三天跟第四天大概就是这样子结束了。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是就是2年前还是3年前柯南剧场版，然后它的那一年。

年的主角是平次跟和彦，然后那一年是在北海道的背景下来拍的，然后就是有一首音乐，然后我是那一年的主题曲，我是非常的喜欢，就想要放给大家听，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耶，又回来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讲我们的东京行了。那一到东京呢，因为我们三个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就是我跟其中一个人的妈妈，她会在东京跟我们会合。那他们是在我们在大阪的最后一天就已经到东京了，所以他们那一天晚上是有一天的住宿的，所以我们三个是累到，就是我们直接在我妈的住宿先睡到，就是他们退房的时间呢。

后我们才出发。那出发过后呢，我们就先去吃吉野家。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吃就是日本的吉野家，因为其实它跟台湾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没有就是定食，就是可能有肉啊，然后有饭，然后还有就是汤。我很喜欢吃这种就是有点类似有肉有汤有菜的那种便当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就一直想要吃吉野家看看，然后我就去吉野家吃了鲑鱼。那我觉得就算是个平价美食吧，就是它跟它的价钱是差不多，虽然没有到特别好吃，但是因为它很便宜，所以就是也算是挺不错的一餐。那吃完吉野家过后呢，我们就决定先去原宿跟涩谷那边逛街。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东京大概就是这一区最好逛。那我觉得我们也是蛮厉害的，我们就这样从原宿然后走到涩谷，然后就是边走边逛边走边逛，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大概也至少也提了一大包两大包这样子。然后又在就是东京喝了一个抹茶，刚刚忘记提到，就是呢，因为我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喝抹茶，然后我们就是他发起了一个就是一天一抹，就是每天都要喝抹茶的行动，所以其实我们前面几天也都是每天都有喝一杯抹茶。那我们这一天呢，在原宿也有喝一杯抹茶，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喝下来感觉啦，我觉得东京的抹茶让我觉得比较好喝，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明明就是抹茶它是宇治那边嘛，那宇治其实是靠近京都跟大阪比较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比较近比较影响，但是就是我对于东京的抹茶我比较喜欢一点。然后我们就是逛完街过后呢，我那时候也有买了一个包包，因为其实我原本是背侧背包，然后背到就是肩膀很酸，然后有点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直接去一个就是有点是卖户外用品店的一个地方，然后买了一个很舒服的包包，然后后面几天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肩膀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然后我们逛完街过后呢，我们就去吃一个汉堡排。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趟旅行中的第一名，就是在涩谷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汉堡排，我觉得超级好吃。就是我点的是有汉堡排，然后还有牛排的一个小小的套餐，然后我自己觉得吃下来就算是蛮饱的，然后我觉得价钱的话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吃，是我这一次旅行中最喜欢的。虽然我朋友他们最喜欢的不是这一餐，但是这一个的话，这个在我这里是第一名。那就是我们吃完汉堡排之后，我们就先回去放一下我们一些战利品，然后我们就决定去东京铁塔拍晚上的东京铁塔，然后跟东京铁塔拍照。然后那天有在网络上查到的是，就是它是有特殊色，然后我们就说特殊色的感觉是跟平常很不一样，所以就想要去。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它的那个灯跟我们想象中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觉得原本的颜色就是红白会比较好看，然后它那时候的颜色大概是有紫有蓝有粉，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是那么一样，就真的挺特殊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在那边等到10点熄灯，不算熄灯，就是它会换成原本的颜色。所以我们在东京铁塔也是从8点多待到了快要11点吧，也是待了一个蛮长的时间，然后在那边拍完照之后才就是回饭店，所以其实那一天真的蛮晚才回去的。但是其实就是后面有拍到就是原本颜色的东京铁塔，也算是非常的满足，然后就是有点被特殊色给吓到了，就是觉得之后应该要在网络上查一下那个特殊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才可以去。那第五天的话就这样子结束了。那我们第六天的话呢，就是也是算是一个逛街的行程。然后我们早上的话呢，我们先就是去，早上的话有一个蛮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没有那么会化妆的，然后他那天就说他遮瑕遮不起来，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很认真的在帮他遮瑕，然后我们就这样弄一弄，然后弄很久，弄到11点我们才出门。然后我们就第一站呢，我们就先去一兰拉面，因为一兰拉面也是台湾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想要吃吃看就是台湾跟日本的一兰拉面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我自己吃下来，我是可能我有点就是平民嘴，就是吃不出来它的差别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日本吃一兰拉面还是比较划算，就是比较便宜，然后我觉得它也不算是难吃的拉面，我觉得也

算是蛮好吃的，所以就是还是蛮推荐大家去日本吃一人拉面的。毕竟台北就是信义那边的要等很久，然后又有价格又有点高。然后我们去吃完一兰拉面之后，我们还有去吃日本很有名的蛋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有那种水果千层。但是呢，我有点挑食，所以我没有吃那个水果千层。但我朋友觉得很好吃，我们还要点一个，就是有点类似柠檬奶油的一个蛋糕。然后我自己吃，因为我不吃水果，所以我只吃那个奶油跟蛋糕。我自己吃下来，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好吃。后来呢，我们就去附近的浅草寺，然后就是拍了一下，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雷门的那个照片。后来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蒙奇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IP，就是一个蛮可爱的猴子吗？好像是猴子。然后就是我们为了这个，然后去浅草，然后我们就去他的专卖店，结果发现他那天公休。我觉得他不止他那天公休就算了，就是他是公休9天，然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找办法找其他天再去一次的那种程度，因为我们本人就已经飞回台湾了，就是非常的可惜。后面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启了支线路线，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算是蛮有迪士尼病的一个人，就是我很喜欢去迪士尼。然后这次原本是没有安排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去过一两次了，但是因为我真的还是想要去，就是东京迪士尼海洋前几年有开新园区，然后我之前是只有玩到乐佩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要再玩，就是奇妙仙子那一个，还有冰雪奇缘的，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去了。但是我朋友对这个迪士尼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启了迪士尼支线，然后他们就去新宿逛街。那我是买黄昏票，就是5点之后的票，所以就是我在5点前到达，然后从5点玩到晚上9点，我自己觉得也算是蛮划算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然后我想玩的奇妙仙子跟冰雪奇缘，然后还有一个云霄飞车，蛮刺激的，会360度旋转的云霄飞车，它都有单人通道。然后那天迪士尼的人也不算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次去乐园都蛮幸运的。然后我就走单人通道，然后我以为单人通道还要排一下子，结果就是一走进去，下一秒就是搭上那个设施，你只要遇到有3个人啊，或是单数奇数的人乘坐的话，我就可以加入他们的那一个位置，所以其实算是蛮快的。所以我那时候去了18、19、20、21，去4个小时，然后也玩到了5个游乐设施，我自己觉得是蛮划算，也蛮值得的。然后也有看到之前去迪士尼没有看过的烟火，然后也有看到游行，海洋的游行我之前也没有看过，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收获。那去完迪士尼之后呢，我们3个还去唐吉诃德做了一个最后的采购，然后每个人都买了超多2大袋，超级恐怖。然后回家就是塞行李，塞得很痛苦。那第五天跟第6天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就是《冰雪奇缘》第二季的一首歌，它要出第3季了嘛？好像是明年会出，还是后年？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之前去香港迪士尼跟东京迪士尼，我也是就是非常的想去《冰雪奇缘》的园区，所以就想说可以给大家听这一首歌来看看。

好，又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讲我们最后两天的行程。那最后两天呢，我们第一天呢是先去镰仓，就是前面有讲到，就是有经过了一些就是爱情怎么翻译的打卡景点，然后就浅浅当了一下，就是新店高允真这样子。虽然说就是当不了，对，真的当不了。高允真不是人在当的，因为真的爬得很累。就是我们是先去江之岛那边，然后就是他是先爬山，然后会经过三个神社。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使用偷吃步了，就是我们有买那个手扶梯的门票，所以我们是搭手扶梯上去爬山的。然后搭手扶梯的时候还有那个冷气，就是非常的舒适。然后在中间第二个寺庙的时候，我们就买一个蛮特别之前没有玩过的水签，就是你把那个签泡下去水里，它才会呈现出来你的运势。那很幸运的，我那时候抽到了大吉，那就是非常的好。但是我发现就是它还有大大吉，而且抽到大吉的几率还蛮高的。但是毕竟我觉得我平常是一个蛮衰的人，所以我觉得抽到大吉对我来讲已经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结果了。那抽完签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上走，然后有在那里蛮有名的一间，就是有点类似它是卖各种生鱼片啊或是布拉吉盖饭那一种的店吃。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就继续从那个山上 往下走，然后走到一个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很就是很有名的地方，叫建琴亭。就是高允真好像有从那里经过，然后那边也蛮好看的。但是走到那里之后呢，我们就决定不要再走下去了，因为之后还会再爬上去。后面呢就是爬那个坡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走下去的选择，真的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后面呢我们就大概花了20分钟走到江之岛的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回去。我们原本是自己走路过桥，从江之岛的那个电铁站走那个走路过桥到江之岛，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力气走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搭公车回去那个电铁站。那我们就是回江之岛搭江之电，然后走镰仓江之岛的一路游。那我们第一个停下来的点呢是就是镰仓高校前，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蛮有名的，就是灌篮高手的一个景点。然后就是很多人会在那个轨道上拍照，但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边太红了，所以那边算是有一些管制，你只能在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拍。然后其实那边拍的没有到非常的好，我跟我朋友都觉得没有到非常好，而且你要抢到很厉害的位置。然后加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等，就是刚好那个电车过去的时候，轨道的那个栅栏不是会放下来吗？它就会放下来，我们就知道电车要来了。结果那时候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的电车直接被挡住了四分之一，实在是非常的难过。

但是因为他等一趟电车又等很久，然后加上我们其实也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哦，有拍到就好，就浅浅的，就是在那边打个卡，然后留下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就前往下一站七里滨。然后到七里滨的时候，其实那边算是一个海边，然后我们原本是想说可不可以碰碰运气，因为

还不错的收获，就是在轨道那边，就是我们有就是拍了就是轨道照，我觉得那个照片比在镰仓高校前拍的那个照片还好，就是一样有电车从你后面经过，然后也是轨道的场景，只是比镰仓高校那边少了一个海的背景，但是我觉得拍下来是还不错，因为镰仓高校那边都是人，然后你在那边在七里滨那边拍照，就是旁边都没有人，然后你还可以拍到电车从你后面经过。其实我觉得在七里滨拍会比在镰仓高校前面拍还不错，我觉得那边算是一个我新发现的宝藏景点吗？就是感觉那时候也没有人去拍，就是算是我们新挖掘的一个景点。然后哦，对，在镰仓高校，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是，就是我居然在那边遇到了我的国中同学，就是因为我没有追 IG，所以其实我都知道他人在东京。然后我想说，我可能会在东京铁塔遇到他，有可能会在涩谷遇到他，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会在镰仓，就是比较郊区的地方遇到他，然后算是一个蛮酷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也算1年多没有见面的。然后就是也蛮惊喜的。后来在七里滨跟我朋友传讯息的时候，发现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人那天也在镰仓。那天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我的朋友都在镰仓，就是蛮酷的。后来呢，我们去完七里滨之后，我们就搭车到镰仓，然后也是完成了那天的抹茶打卡。然后镰仓的行程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后来我们就有就是回去。回我们的东京，然后我们去新宿，然后那时候原本是想要吃日式烤肉，然后我们就想说在小红书上随便查一家餐厅，结果那一家我个人吃起来是觉得还行，但是因为它也没有到非常非常贵，所以就觉得还好，只是就是它是吃到饱，就已经烤到有点不想烤了，然后加上又觉得它没有很好吃，所以就是这边有一点小小遗憾，就是希望下次去日本可以吃就是比较道地的，就是日式烧肉的感觉。后面的话，我们还是有去逛，就是 GU 啊，或是唐吉诃德，就是每天都要逛街给它逛到满，然后也是很晚才回家，然后但是那天要收行李，所以我们就是收完行李才睡觉，算是有一点晚才睡。但是我记得也没有到很晚，因为就是我行李不是说就是刚刚塞得很痛苦，但是非常感谢，就是有我朋友的妈妈帮忙，就是帮我把行李塞进去，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买的那些东西要怎么塞到行李箱。后面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就是迎来了非常难过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的话，早上退房后，我们寄放行李后，我们是先去吃乌龙面。那一家乌龙面是在。我记得是在东京铁塔那个六本木那边，然后是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说随便找，结果我朋友他们都说这是他们这一次旅行的第一名，所以感觉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对我来说汉堡排才是第一名，所以就是觉得乌龙面也是很推荐，然后吃下来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价钱上相以乌龙面这个来讲的话，价钱上相较于有点小贵了一点，但是没关系。然后后面我们就去看了早上的东京铁塔，就是我真的觉得东京铁塔真的可以分早上跟晚上去看，因为我觉得它看下来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就是早上也很好看，晚上也很好看。那其实那天天气也没有算非常的好，如果天气好的话，早上的东京铁塔应该会更好看，然后就是拍出来的照片也会更漂亮。那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有打卡很多东京铁塔拍照地点的时候，我们那天就只有简单拍了2组照片，然后我们就走掉了。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有一个空档，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要去哪里。后来讨论就说，好像可以去涩谷的一间专辑店，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想要逛，然后结果没有逛到，所以我们就想说去涩谷的专辑店逛，然后来填补那个空的时间。结果好像有点逛得太开心了，所以呢，我们从东京搭到那个机场的那个地铁有点赶不上，所以我们变成有点紧绷。我们搭6:20的地铁，但是我们9:30，应该是9:30，我们9:30就要起飞了，所以其实算是有点紧绷。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之后去机场还是可以预留比较宽裕的时间，毕竟还要买伴手礼。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们最后有顺利赶到，然后有顺利买伴手礼。然后我朋友想要在机场拍那个他在专辑店买的那个唱片的那个照片也都有拍到，那我觉得这趟东京行程也算是就是非常的圆满。然后之前呢，我就有跟这两个朋友一起去过香港，然后就是觉得那趟旅程蛮好玩。

的，所以我们三个才会决定，就是在开启这一趟旅程。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是现阶段找到可以一起旅游的朋友，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就是对我们三个，虽然说我们刚开始有点小摩擦，但是我觉得就是能这样一起完成这一趟旅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如果说日本下一次我想要去哪里的话呢，我应该会想要去北海道，因为就是不是有讲到就是前几年柯南剧场版就是平次跟荷叶在北海道的一个景观台有一个还不错的告白，虽然说最后以一个乌龙收场，但是就是。下次想去的应该是北海道，然后加上我也蛮想学滑雪的，所以就是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北海道参观。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面这一首歌呢，我们就要以刚刚镰仓有经过的一个景点，就是镰仓高校前灌篮高手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要用灌篮高手的一首歌来做结尾。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Hello，午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

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金郎桌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非常强烈的冲撞感与速度感。Born Dire 将英式瑞舞与朋克的能量重新融合，加入了爆发性的 breakbeat、强烈失真的合成器以及粗犷的吉他声，整体听起来就像是一台失去刹车的车，在混乱之中一路向前冲。而歌名 Born Dire 也呼应了这首歌的核心概念，不接受既定的规则，也不让别人替自己定义。在歌词中不断出现突破界限、超越极限、重新燃烧等意象，甚至用了 Reborn in the Ashes 的描写从灰烬中重新诞生的状态。这让歌曲不只是单纯的展现了帅气，而是在传达一种非常直接的态度，就算曾经被限制、被否定，也要自己撕开界限，重新定义自己。而这个概念其实也和整张专辑的故事相互呼应。这张专辑讲的是一群被外界贴上标签的少年，他们也会疑惑，我们真的就是别人眼中的 best 吗？专辑透过这个概念去探讨偏见、标签以及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所以 Born Dire 可以说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直接、最有攻击性的一首作品。在演唱上，歌曲把 rap、chant 和带有原始感的 vocal 结合在一起，并且搭配不可预测的编曲变化，让整首歌曲始终维持一个高度紧张感。这种设计也让它非常适合舞台表演，不是让你安静坐着听，而是会让人忍不住跟着节拍一起往前冲。它不像是一首温柔告诉你做自己就好的歌曲，而是直接用高速的节奏、失真的音色和强烈的鼓点，把突破两个字狠狠地唱出来。不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公式活着，也不需要符合别人期待的模样。如果原本的道路走不通，那就撕开界限，为自己打开一条路。这就是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在混乱中诞生，从现实在混乱中诞生，从限制中突破，最后一路向前。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这首歌的能量真的非常强烈，从英式瑞舞到朋克元素，再加上强烈的节奏与失真音色，这首歌就像是一股不断往前冲的力量。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如果看到 Skibidi 这个歌名，你可能会觉得，等等，少女时代怎么突然唱起 Skibidi 了？但这首歌其实就是把这种反差玩到底。少女时代孝利秀是由少女时代成员孝渊与李秀英组成的新小分队。这个企划最初是来自孝渊个人 YouTube 频道的内容，原本带有综艺搞笑企划的性质，后来意外发展成了真正的音乐小分队。Skibidi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完全没有把 Skibidi 这个网络迷音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是把这个词当成类似拟声词的元素放进了歌曲里，创造出非常幽默俏皮又有记忆点的效果。在音乐风格上， Skibidi 也相当有变化，歌曲从 House 出发，逐渐转向了 Hip Hop， 中间还加入了阿拉伯弦乐的取样，让整首歌多了一点异国色彩。不同曲风之间的切换也让歌曲听起来相当活泼，不会被单一的曲风限制。而这首歌想传达的讯息其实比歌名看起来震惊很多，不要一直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道路走，而是一起开创属于自己的新道路。这个概念其实也非常符合孝利秀这个小分队的诞生方式。三个已经在少女时代活动多年的成员，原本只是因为一个 YouTube 综艺企划聚在一起玩，没有想到最后真的变成了正式出道的小分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走出自己的新道路。谁说一个成立多年的团体成员就不能突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玩音乐？而这三位成员本身都是少女时代的重要舞台成员，这次也让他们把平常比较活泼搞怪的一面放大。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音乐企划，也让大家看到他们在经典偶像形象之外，依然可以毫无包袱的玩梗玩舞台。这首歌最可爱的地方也许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看得太严肃。音乐有时候不一定要有大道理，开心好玩让你忍不住跟着跳也可以是一首歌存在的理由。这就是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 三位熟悉的少女时代成员用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分队玩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道路。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少女时代孝利秀的 Skibidi。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少女时代小丽秀的 Skibidi， 轻快的节奏加上有趣的编曲，完全展现了三位成员俏皮又不按牌理出牌的一面。音乐有时候不用太严肃，能让我们跟着节奏开心起来就是最好的理由。今天的韩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但是这次的节目比较特别，由于日语声音抽屉的库存量告急，于是我们直接跳到华语声音抽屉。

华语声音抽屉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我自己的爱歌，也在前几期节目有播放过，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歌曲以慵懒的节奏、funk 元素与梦幻感的声响，打造出了一种浪漫却又带着暧昧距离的氛围。不同于传统情歌直接诉说爱情，《情人》更像是在描写两个人之间那种难以定义的关系。明明彼此靠近，却又保留一点距离。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一定愿意把它说出口。歌曲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节奏感，轻盈的鼓点、低沉的贝斯与层次感十足的电子声响，让整首歌有种夜晚城市里的浪漫感。蔡徐坤的演唱也没有过度用力，而是用比较慵懒细腻的方式，把歌曲里的暧昧情绪慢慢带出来。有些感情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或许正是因为没有说破，才让人想一直靠近。爱情有时候不需要说一句我爱你，一个眼神，一段旋律就足以让两个人的故事开始。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蔡徐坤的《情人》。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0: Been a lover。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慵懒的节奏加上浪漫又暧昧的氛围，让人很容易沉浸在恋爱的情绪里。有时候，感情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一点说不出的心动。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伊恩·王毅翔的《你我他》，歌曲用最简单的三个字“你我他”出发，描写一段感情里，当关系不再只是两个人时所产生的复杂情绪。你我他看起来只是三个很普通的代名词，但放进了感情里，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不同的位置。原本属于两个人的故事，因为第三个人的出现，开始产生了距离、猜疑与拉扯，也让一段熟悉的关系变得不再单纯。歌曲透过细腻的旋律与情绪化的演唱，把这种感情里想靠近却又不得不后退的矛盾慢慢堆叠出来。没有太过激烈的宣泄，反而是用比较内敛的方式让听众自己走进这段关系里。有时候最让人难忘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分开，而是明明还在乎，却发现两个人的故事里已经多了那一个无法忽略的他。原本的只是你和我，后来多了一个他，而这三个字也成了一段感情里最难说出口的答案。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伊恩的《你我他》。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伊恩·王义祥的《你我他》，把感情里那些复杂又说不出口的情绪藏在你我他三个字里。原本只是两个人的故事，当他出现之后，关系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答案。第三首收藏曲是来自台湾乐团美秀集团的作品《物语》。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也在前几集节目里面播放过。歌曲延续了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将生活、感情与故事融入音乐之中，听起来就像是一段正在慢慢展开的人生篇章。物语在日文里有故事的意思，而这首歌就像是在描写一个人走过人生之后，回头看见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片段，可能是某个人、某段关系，也可能只是生命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却能在多年之后成为记忆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美秀集团一直很擅长把生活中的细节写进歌曲里，不刻意放大情绪，反而用自然的方式让听众慢慢感受到歌曲里的情感。物语也像是一本没有固定剧本的电影，每个人听见它都有可能对应到自己生命里的不同故事。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物语，而我们既是故事里的主角，也是写下故事的人。有些故事也许已经结束了，但只要还有人记得，它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物语》。

刚刚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物语歌曲，用旋律说故事，也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重新回想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人事物。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故事书，有欢笑，有遗憾，也有许多值得珍藏的片段。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能在某个瞬间替我们翻开其中的一页。华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1: 欧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澳洲歌手 Lucky Laroy 的作品 Sleep， 延续了他擅长的情绪化流行与 hip hop 风格，将爱情、失落与夜晚独处时的情绪浓缩在一首歌里。歌曲从睡不着这个简单的状态出发，描写当一个人离开之后，即使身体已经疲惫，脑袋却还是不断想起对方。越是想忘记，回忆反而越清楚，让夜晚变成最容易陷入情绪的时刻。 Lucky Laroy 的声音一直带有很强烈的情感特色，他不需要太复杂的唱腔就能把脆弱、孤单和放不下的感觉直接传递出来。 Sleep 这首作品也因此有种很私人的氛围，就像是凌晨一个人戴着耳机把白天藏起来的情绪重新打开。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不是空白，而是一个让你怎么都睡不着的夜晚。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cky Laroy 的 Sleep。

Why can't you sleep？ 刚刚听到的是 Lucky Laroy 的 Sleep， 把那些深夜里放不下的人、忘不掉的回忆全都藏进旋律里。有时候不是不想睡，而是闭上眼睛之后，脑海里还是那个人的身影。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作品 Summer You Were Mine。光是歌名就带着一种很强烈的夏日回忆感，那个夏天你曾经属于我。歌曲描写的是一段发生在夏天的感情，炎热的阳光、短暂的相遇以及和某个人一起度过的日子，都成为了后来回想起来时最鲜明的一段记忆。他没有把爱情写成永远，而是抓住曾经拥有的那一刻。也许当时只是觉得普通，也许当时觉得只是普通的一天，等到故事结束之后才发现，那个夏天其实已经成为了人生里很难忘的一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y， 像是把夏天的回忆重新放回耳边，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也跟着旋律慢慢浮现。有些人也许只陪我们走过一个季节，却仍让那个夏天成为我们一直记得的夏天。第三首要介绍的同样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作品 Lean In Kiss Me，光是歌名靠近一点吻我就带着非常直接的浪漫感，像是在一段暧昧关系里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靠近。这首歌描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充满心动的距离感，也许只差一点点靠近，一个眼神甚至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足以让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Stella Lefty 用轻盈的旋律和带有情绪的演唱，把这份暧昧感慢慢堆叠起来。歌曲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浪漫的场景，两个人明明都知道彼此的心意，却还在等待其中一个人先跨出那一步。当两个人的距离只剩下一个吻，所有没有说出口的喜欢也都变得不需要再解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Stella Lefty 的 Leading Kiss Me。

点点的距离。有时候心动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就能让气氛变得不一样。今天的欧美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为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0: 我是 B 毕世镜。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如果要替今天的歌单选一个关键字，那我想会是青春。从 Alpha Drive One 的 Born Dire 开始，我们用强烈的节奏和满满的能量打开了今天的音乐旅程。少女时代的 Skibidi 则带着我们回到那种单纯享受音乐、跟着节拍摇摆的快乐。接着，蔡徐坤的情人让我们从热闹的舞曲慢慢走进爱情里最让人心动的地方。喜欢一个人真的很奇妙，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一则讯息，就可以让原本很普通的一天变得突然不一样。Ian 的你我他也让我们开始思考两个人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关系。你我他三个字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代名词，但放进感情里却可能变成一段很复杂的故事。有些人靠得很近却始终没有走到一起，有些人曾经无话不谈，最后却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而美秀集团的物语则让今天的音乐多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故事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快乐的章节，也有低潮的段落，有遇见，也有告别。有些故事我们希望让它一直继续，有些故事我们希望它一直继续，有些故事即使结束了，我们还是会偶尔想起。接着 Lucky Laroy 的 Sleep 则让整个歌单慢慢安静下来。也许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首歌陪自己在夜里放空，不需要想着明天，不需要急着找到答案，只要让音乐陪着自己，把那些白天没有时间整理的情绪慢慢放下。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夏天。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像是一段被阳光包住的回忆，也许是某个夏天、某个午后、某一段很短暂的相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一切都会一直持续下去，却没有发现原来夏天也会结束，某些人也会离开。最后的 Lean In Kiss Me 又把我们拉回爱情最直接、最浪漫的瞬间，那种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的心情，也许就是青春里最难忘的部分。而这也是我觉得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可以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经历一整段的人生。一首歌可以让你想起一个人，一段旋律可以让你回到某个夏天，一句歌词甚至可以让你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走过那段时间这么久了。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也曾经有过一个想让自己靠近、想表白、想一直留在身边的人。也许最后的结局并不完美，但没关系，因为青春本来就不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它珍贵的地方不是因为它永远存在，而是因为它曾经发生过，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那些曾经笑得很开心的日子，那些一听见前奏就会想起来的回忆，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能替你收藏一点什么，可能是一首你第一次听见的新歌，可能是一段让你想起某个人的旋律，也可能只是一首刚好今天陪伴你度过这段时光的歌曲。因为我们收藏的不只是音乐，我们收藏的是那一刻的心情，是那时候的自己，也是那些曾经真实发生过、值得被记住的故事。谢谢你把

今天的这段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思。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2: Yo， 希望下次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他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凯冰。今天我呢就要带着大家回到香港鬼才，也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的年代。黄沾大家都喜欢称他为沾叔，是个真性情的汉子，开朗洒脱，放纵不羁。如果生在古代啊，一定是一个豪气干云的大侠。虽然他已经在2004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却还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今天要带给大家听见的是沾叔在1990在台湾发行的国语专辑《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这可是他的第一张以国语歌为主的专辑呢。里面收录了许多80、90年代香港老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这张专辑的曲风呢，可以分成三类：有配合电影剧情诙谐幽默的搞笑作品，古典与现代曲风结合的流行曲，还有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属于古典乐

中的《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呢，是香港经典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詹叔啊，他也凭着这首歌就夺得了第27届台湾金马影展的最佳影片歌曲奖。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黄沾、徐克和罗大佑一起所带来的非常令人怀念的《沧海一声笑》。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凯冰。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哈罗，我帮上街。
3: 梦想。
1: 从下到腰，冲过打最久。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尬后台尬后，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爱主持人翟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不知道大家在从小到大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验，就会第一天使底波度啊，有看到那个小孩子的闯关节目，它叫做奥林匹克。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讲到这个呢？因为我前阵子在三月的时候，就是有去参加我们奥林匹克20周年的特别节目录制。哇，我们的节目现在不知不觉其实也已经20周年了。那在节目里面呢，是会请各个年龄层不同的学长姐回来一起参与这个挑战。那我们有分成社会组，有分成大学生组，还有分成高中组、国中组跟国小组。那把这个不同年龄层的各个学长姐啊，或者是现在还在学的同学都一起凑成一对，然后我们一

0: 起来进行这个20周年的闯关挑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除了我之外另外一位大学生，我们的定杰来到节目当中。那他这次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给你两个挑战给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收获？那节目组到底又出了什么关卡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定杰分享，先赶快把他邀请出来，欢迎定杰。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定杰，听杰。
0: 听客也是 any gay 听客，没黑客家音。
1: 那应该没黑客家音。
0: 对，不是客家人，然后现在竟然在做这个客家的节目。
1: 对啊。
0: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踏上这条路，开始共客家发？
1: 哦，因为国小有乡土话，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可以选选看客语，因为我妈妈那边是那个广东人，我就想说，客家。好像都是闽粤地区，那语系可能会有点相近，然后觉得蛮有趣就去学这样，然后刚好有就是我们那个国小的信商啊，就非常认真教我们，然后我也就是蛮有兴趣的，就越学越
0: 陷进去
1: 这样，越对 对,
0: 對、
1: 就喜欢客家这个文化，
0: 然后一直就走到这边来了，哇，你在哪边人啊？
1: 卢竹人，泸州，泸州，
0: 哦，泸州，
1: 对对对
0: ，OK， 泸州，所以他们那边就是讲四线腔，
1: 应该说。看醒商教什么？
0: 哦，
1: 对对对，然后醒商是教应该是被吸烟，
0: 被吸烟，所以也有可能是共会流，
1: 有醒商有教一点点会流，所以我听得懂一点点，对对对，
0: 所以老师算是四海都会，
1: 对，四海都会，
0: 蛮厉害的，原来新北组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据我自己对于台北跟新北双北的印象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说，这两个地方可能都会共被吸烟，捏了唔黑哦，没就回流这样子，
1: 对，有一点点啦，一些些，
0: 所以那时候就是老师带着你去接触到我们的客家，
1: 对。
0: 那你对客家的接触是仅限于在课堂当中，然后就摸索出兴趣吗？还是说有去参加额外一点发通啊？
1: 有，就是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客语魔法学院嘛，就是夏令营的概念
0: 哦。
1: 对，在台北新北应该都有，就是暑假会去2天1夜啊，或3天2夜。对对对，那个就是有点像夏令营。
0: 那个是你什么时候参加的？
1: 国小的时候，也是行常，就是这应该算课堂外的活动。对对对，然后就会煮一些可能煮起拔、牛温水之类的，手作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油纸伞，就是那种 DIY 小手做的油纸伞，然后就是接触其他那个的课堂外接触客语、客家文化这样。
0: 所以他算是就是带你们去体验一些客家的那德发通啊，四个啊，还有勇歌，
1: 还有冲歌，
0: 冲歌，
1: 对，就是我们有那个唱歌
0: 哦，
1: 唱歌比赛有去，也有去参加这样。
0: 客语歌谣，冲那条歌
1: 还记得嘿 ，title 曲
0: 啊，
1: 还有 autobi，
0: autobi，
1: 千几你买台 autobi。
0: 这么可爱，
1: 就是对，现在还记得，现在还大概记得怎么唱
0: 哦。OK， 所以他就是其实是大家一起去唱歌，那你知道说你那时候一起唱歌的朋友啊，现在还有在走在客家这条路上吗？还是只剩下你孤军奋战了？
1: 不确定好像据我所知，好像剩我妈，但我也不、我也不算。
0: OK OK，
1: 因为现在也不常接触这样。
0: 那我觉得现在还有在讲客家话，真的很不容易了。因为像我自己从中坜上到台北来，我觉得台北是一个你要去找客家人，然后他才会跟你讲客家话的地方。
1: 而且有些客家人的小孩，不一定会讲。
0: 对啊，你去外面参加马街发通啊，可能记得是你爱客家话，不过你不会讲客家话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我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记得说你本身是读跟语言相关的
1: 哦，我是读语文创作学系。
0: 语文创作学系，
1: 对对对对，
0: 在读这个系所的过程当中，有跟客家去做一些连结吗？
1: 有，其实不算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会修一门叫做台湾文学史，就台湾史，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那个客家的作家
0: 哦，
1: 对，然后就会。多少有一点点共鸣，但是我看的不多，就是我可能还没开始看他们的作品，对，他们有些会用母语去写作这样，然后我还没有看很多，我猜可能就可能会有点像，就是读客家字跟读我们那个国语的字可能会不太一样，用词啊或者是用字不太一样，对对对。
0: 你有参加过什么像朗读啊或者是演讲比赛？
1: 对对对，所以我应该蛮能体会，就是

0: 就是像那个奶啊，那个奶的那个字就
1: 打
0: 不出来，
1: 出
0: 來对对对
1: 對,
0: 對, 對, 对，
1: 客家字这种事情，还有那个拉，可能很多人会不知道那个拉怎么写，那个拉拜啊这样子，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会那种很客家的用词，都会在客家的文学创作比赛啊什么里面，都很常会出现，然后大白空都空不识两百诗，可能有些人就是我们虽然说会讲，不过唔知个诗要用蛮下就对了，
0: 对。
1: 真的是要特地去钻研的。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作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喜欢的作家哦，
1: 对啊，
0: 因为就像我刚说的，我还没开始就是很研究他们，对，所以就还好，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的客家的作家有蛮多，像是我们的钟兆镇老师，还有什么吴浊流老师，对，钟礼和还有什么杜潘方格啊，这些作家的作品其实都蛮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的。对，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接触客家的其他方面？像你刚刚有讲到，客家的音乐吧。对，你在长大之后也是会继续听这些客家的音乐吗？可能像是。小时候听童谣嘛，长大是不是会听一些其他的？
0: 有，前阵子比较常听，然后我会听那个就是客语歌，之前是有一次金曲奖，然后因为有时候会看金曲奖，然后听到那个最佳客语，应该是黄连玉老师的《翁乃露》。
1: 翁乃露，
0: 对，就很乡村，就蛮喜欢的，那种风格就很喜欢。然后还有新生代的话，黄雨涵老师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忘记名字了。
1: 他是唱什么歌？
0: 他是唱客语，然后他是唱 R&B 吗？的那个
1: 女生吗？
0: 对，女生
1: 是陈以诺吗？
0: 啊，对，对，陈以诺最近蛮喜欢。
1: 对，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呀，因为陈以诺他其实也是在这次的金曲奖里面有拿到奖的。对啊，然后我从大概五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听他那张专辑《漫花志》。对。你也是喜欢这张专辑？
0: 我是在短影音刷到他，
1: 我也是，對對對，我本来一开始也是从那个田宫露树呀那东西，对啊，因为他把就是田宫露树这个东西，他改编成现代的风格，然后可能又加一些英文啊，然后加一些什么水滴的声音那种音效，我觉得很有趣哎。
0: 我可能夜深人静想听哈嘎沟的时候，就去听这样。
1: 你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始弹哈嘎沟啊？
0: 没有特定的情况我比较偏感觉，就是感觉好像可以来听一下客家歌，就听一下，因为
1: 今天适合听客家歌。
0: 对，有时候我会分语言，就是想说，今天那个还蛮适合日文歌的，就是要热血一下，然后就听，就我有一个日文歌的歌单这样，然后对，然后也有韩文、英文。
1: 所以你就是分语言在听，比较不是分什么曲风啊之类的。
0: 曲风比较少，我只有。那个嘻哈会独立出来，
1: 太酷了，太酷了。OK， 在嘻哈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喜欢的歌手有吗？
0: 对，就是讲到客语嘻哈，可能我们就只会第一个就是想到一个就是鸭皮，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嘻哈时代一，然后就听到哇，竟然有人可以用客语唱饶舌，
1: 他是在那个大嘻哈时代上面就用客语在唱吗？
0: 对，那我就吓到，然后
1: 好喜欢，关注，
0: 对，完全没听过，就是这个曲风可以用客语唱，完全没想过。
1: 他不是有那个崩柳吗？这一
0: 对崩柳，
1: 你还喜欢哪一首吗？他好像有蛮多客语的作品，
0: 对啊，我喜欢总法挑夫，
1: 总法
0: 也是他的，对，也是他偏前期的作品，对，他比较算是那种比较。彰显自己的风格的歌嘛，就他比较像是 vibe 的歌，就是一个听起来很爽的歌，对。
1: 好，那我们在这一段呢，就讲到听起金黑哈嘎音用版 Voicon 哈嘎发韩哥呢，他最喜欢的关于我们的客家音乐，还有说创作的部分，其实都有在接触。给撒哈勒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张准了 Andy 给节目先送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你还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第二十周年的参赛者钟地杰婷天。
1: 大家好，大家好。
0: 耶、yeah, ，好，那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了。在刚刚聊完我们的平常接触的客家文化方面，对，那在这次的二十周年呢、啊，你是怎么会受邀去参加？
1: 哦，我是也是国小的新生，
0: 嗯，
1: 因为他也会带我们国小的学弟妹，
0: 嗯，
1: 去参加奥林匹克，刚好有这个二十年企划，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有没有兴趣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我就答应了，因为刚好有空档、
0: 哦、有兴趣啊，
1: 对，然后也有兴趣，
0: 对啊，闯关赚个钱这样子。
1: 嗯
0: 嗯嗯嗯，那其实在我们这次的特辑里面啊，我们是有其实经过层层筛选，然后才把像一开头这样的各个年龄层、嗯

0: 的参赛者去选出来的。你在这次有经过一个面试吗？对，那你在知道说自己入选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1: 我其实蛮意外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面试是制作人就是面试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表现没有到太好。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讲客家话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问我很多东西的客语。对，然后我都答不出来。
0: 我记得他有问我一个问题，是那个在一分钟之内你要告诉新一照睡够啊，还有那个东西啊，还有
1: 共故事，讲
0: 故
1: 事。
0: 有这 part，
1: 有，他要叫我讲故事。他说，他好像是说什么去买一个神猪的猪头还是什么，然后要我讲一个一分钟的故事，我根本讲不出来。对，
0: 买神猪的猪头，董琼跟那个义民记这样子，然后那个大猪公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要考，就是你平常有没有在接触客家之类的？
1: 有可能。
0: 对啊。然后我们都是表现很好，被留下来了，耶、
1: 对，
0: 没有，我可能定姐表现比较好。
1: 没有，乱讲，没有，我讲不出来。
0: OK， 好，那在这次的我们的发通直播度啊，其实有懂得某个用年纪给惨碎炸，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合作去破关的嘛。那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最常是扮演什么角色？
1: 我觉得算一半主导嘛，因为毕竟还是小朋友嘛，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不太知道自己在干嘛。对，虽然我也没有到太知道啦，但就是
0: 但至少知道一点点，
1: 对，然后可以给他们一点点方向这样。对，
0: 比如说我们在可能游戏的策略上面啊，
1: 对，
0: 你在哪个游戏里面其实是有帮忙这个出到主意的？
1: 我其实在游戏方面的话，可能像要排榜次的话，会比较有想法，但其他我觉得个人表现，就是个人发挥的部分，我就是让我们的队友去自己发挥这样。
0: OK，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会担任这个排榜次的角色，然后其他要表现的部分队友你去吧。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在这几天玩的游戏里面，我们是总共会分成两周嘛，一周是斗智，一周是斗勇。对，然后我们结果当然是要先保密一下。那如果说有兴趣的，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说想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好，都可以再持续关注我们的客家电视台的电视或者是 YouTube， 都可以再持续的关注。好，那我们在这两个礼拜我们其实是有玩了非常非常多的游戏，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游戏？
1: 应该是有一个那个人体的，那是象棋吗？应该是人体象棋。
0: 对，这个好像在我们的预告里面也有出现到。基本上这个游戏呢，它就是我们各个队会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将领嘛，然后其他就是小兵这样子，然后大家要保护将领不被吃掉，然后我们要在闯关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保护我们的将领，同时呢也要去吃掉对方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斗智。
1: 对，
0: 所以你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
1: 对，
0: 为什么？
1: 这个就有点牵扯到结果。对
0: okay,
1: 所以我就很蛮喜欢。过程比较刺激，然后结果的话，对，我也很喜欢。
0: 哎呀，大家听到这样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哎呀，没关系，大家我们还是稍微保密一下，不要明说。
1: Okay.
0: 对，大家就知道了。哎呀，那其实在过程里面啊，因为我们有经历过，不管是跟队友去共同闯关也好，然后输也好赢也好，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收获。你觉得你在这几天里面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应该就是重新讲客家话。对，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是已经超级久，我国小毕业之后就很少接触。我国高中还是有在比朗读比赛。但是那个比赛就是我可能比赛前一个月才开始看稿，然后阵营，然后练稿这样。对，所以可能也仅局限于稿里面的内容。对，但是这次来节目就是算是全方面的嘛，就是听客语的绘画。对，就是有算是强迫，就是因为丢到那个环境了嘛。
0: 对啊，
1: 就有被那个环境感染，就变更敢讲，然后讲的比平常更多。对，
0: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年龄层里面啊，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有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大学跟社会组嘛，我觉得大学应该算是平常最没有在用客家话的一组。因为像社会组的话，我们有两位参赛者，然后一位是客家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演员，那平常也有在接触这个客 家的戏剧。然后呢，比我们年龄稍微小一点点的队友，他其实像定杰刚刚讲到，可能平常也有在接触一些演讲啊、朗读啊，甚至说他们现在还在上课余课，

0: 可是大学我觉得就比较没有课余课这件事情，对啊，故说其实不会共同买哈嘎发，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跟大家学到蛮多的客家话，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主持人他可能不用哈嘎发让你共发，你还给我唐姆是哎呀发一台的这样子，像我们的规则啊，或者是说一些访问跟互动，可能都有这个客家元素的存在。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哇，环境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你从国小之后啊，你就基本上不太有什么接触客家话的机会。
1: 对，
0: 所以家里的长辈也不太会讲。
1: 对，因为没有客家人。
0: 没有客家人。
1: 对，但是因为我哥哥大我两岁，他也有学，所以。我们偶尔就是会对话的时候会夹杂一些客语的单字或客语的用语这样，但也仅限于这样，就不太会全客语对话。
0: 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可能冲给马给乱吗？帮我杀笔下这样子。
1: 天数天数。
0: 对对对。
1: 是谁这样？
0: 对啊，
1: 对啊。
0: 我觉得有些用词真的是客家话才可以精准的表达。比如说那个丢弃了，对啊，我前阵子才知道说，原来豆这个字在国语里面要怎么写啊？好像也对，反正在客语里面它就是这个豆起来的意思。那因为我们这次会有这个参赛的经验啊，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也是因为小时候有去录制这个奥林匹克嘛。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录制的经验吗？
1: 我还记得。
0: 哎，
1: 对，没有全部啦，就是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0: 已经过了好多年
1: 的地方，对对对，
0: 会有哪些地方？你觉得？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题是讲电话的客语，然后对面的人不会，然后我想说，这有很难吗？然后我就答对，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印象中我们是输了，所以我那个我对奥林匹克的印象就停留在我们一开始赢，然后但是后来输了。对啊，然后其实在这次上节目之前，节目组也有传以前的片段给我看，然后我就是回去看，然后我们确实是输了，然后确实是被逆转。对，所以我对那个小时候我就对胜负那个胜负欲比较强一点。对，但现在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就过程开心就好。
0: 对啊，大家开心完了这样子，我觉得人在长大之后一定是会有所改变。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去参加奥林匹克的时候，我如果那个这一关游戏没有赢下，气死我，气死我，不懂点这样子。
1: 而且我那个表情都会写在脸上。
0: 对对，然后我小时候去录制啊，就录完回来之后，我们那一集好像输掉吧，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你看你脸这么臭，哎呀！”所以镜头。都会记录下来，
1: 对，都会，都会。
0: 所以我们讲到之后就说，脸要摆好。所以我们在这次其实也是可能会去稍微引导一下年纪比较小的队友啊。像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不愉快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小朋友他们其实会有一定的得失心呐。在小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好，那刚刚就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这次的录影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关卡，还有说其实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张顺的 NDK 节目先从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本节目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奥林匹克20周年的参赛者钟定杰婷天。
1: Hello， 台尬好。
0: 台尬好现在变成海陆了。
1: 海陆的，对。
0: OK， 所以真的是视线跟海陆都有学到。
1: 嗯，有学到一点点。
0: OK，好，那在我们的闯关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哎呀是有一个主赛的环节 啊。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在预告当中也有播出。
1: 是这样没错。
0: 对，然后我们的题目呢也是先不公告。
1: 嗯，
0: 对，但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聊一下。我觉得客家讲到客家应该离不开美食这件事情吧。
1: 对
0: 对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买个牛温水啊，风拌捏拌炊宝拌煮龙拌啊，
1: 煮龙拌
0: 啊，煮龙拌，哎呀太久没有讲太久没有讲很多应该碎拌啊，对对对，各种很多很多的拌，客家的精神我觉得就在这里。 像
1: 吃完直接躺晕，
0: 对，吃完直接躺晕，我们大型合法的安眠药这样子现在不是会有人说那个饭团啊，一整颗超大颗的安眠药，吃完之后哎倒在旁边睡啦，晚安。在客家的美食里面，定姐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样？
1: 嗯，应该是竹筒炒贡西。
0: 竹筒炒贡西，
1: 嗯，
0: 为什么会最喜欢这个？
1: 因为我蛮喜欢吃大肠这个食物，
0: 嗯，
1: 对，然后但是

0: 平常吃的话都是那种卤的，就是那种酱油味。
1: 哦，
0: 但是像竹虫超可用洗的话，就是有多一个酸的味道。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口感配上这个酸味。也是一绝，
1: 很棒，
0: 也是好吃。
1: 那你是吃姜丝的吗？
0: 对，我是吃，我也会吃姜丝。
1: 哎、欸，那很棒哎、欸，因为像我自己，要不是竹虫炒姜丝，不应该我们是给姜丝啊。对，我就只吃那个竹虫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很好拌饭，因为那个大肠，我觉得它是可以吸一点汤汁的、对啊，就是它的形状是可以稍微装一点点汤汁，然后拌着饭吃。
0: 对、
1: 哎、欸，很下饭哎、欸。
0: 对，还有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白饭的人，对，然后就吃什么都含熊皮。就是客家菜就很对我的口味，对，就是为了下饭。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有那一盘菜就可以再吃三碗饭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OK， 那其实这个呢，哎、欸，其实好像也跟我们的节目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不过是什么关系呢？哎、欸，太搞笑了，请大家一看一下。对，那其实我们的客家，我们 Andy 讲有西文西草嘛。
0: 嗯。
1: 哎、欸，先来问可娜，我们来考看，西文西草，你爹吗？给吗？
0: 我已经忘记了，
1: 已经忘记了。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录节目有考，然后我还有看了一下，然后我现在忘记了。
1: 哦、OK， 古所讲，其实 Andy 给西文西草客家的四文四草，它就是 Andy 给文空友，还有我们的排骨文豆皮嘞，还有皮筒文笋干，还有咸菜文竹肚。
0: 嗯，
1: 好，那我们的四草呢，就是 Andy 给客家创友客家小草，还有竹虫草公是 Andy 给共豆给，还有快菜草阿凤，就是韭菜草鸭血，还有竹皮。凤梨炒糯米、对，它的名字有点难念，
0: 最拗口的。
1: 对啊，哎、欸，其实这个东西我前阵子在那个脆上面看到，有点跟黑，他一直以为都是他爸的那个什么黑暗料理，结果不黑呢、对啊，
0: 西文西草。
1: 你有吃过这一道吗？
0: 煮飞吗？
1: 对，
0: 好像我没有在外面吃过。就我连那个菜单都没有，上面没有看过。
1: 对对 对， 對，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虽然它是有在列在我们的西文西草里面，不过好像蛮少看到它就是出现在餐桌上面，不管是家里啊或者是外面都是。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吃的话，可能就自己要去买食材回来，然后特地在家弄张卫生豆。像我们翠上面那个人一样，这是什么我爸的黑暗料理，给我没啦。哎、那你其实是刚刚有讲到说是芦洲人嘛？
0: 对
1: 对，那你在芦洲附近、有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客家美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芦洲附近吗？
1: 对，
0: 好像没有哎、就是没有。我记得我家附近之前有一个，就是他的招牌上面写客家菜，但是我没有去吃过。然后等我想去吃的时候，他已经
1: 倒掉了。
0: 对，
1: 哎呀，所以就只好自己在家炒了这样。
0: 对对对对。
1: OK， 因为像中壢的话，我觉得有蛮多客家的东西，可能像中壢也是一个算蛮客的客家庄吧。
0: 对，
1: 对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客家面食馆啊，然后什么，像我们有卖那个炊宝的店，然后大家每次都在吵，到底是要吃这一家还是那一家这样子。对啊，所以中壢有蛮多这种客家的好吃的东西。
0: 我上次去那个中壢的朋友家吃饭，对，然后就有吃到那个竹虫草羹西，然后它是我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之一，对，应该有前三，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所以你甚至还有一个排名，
0: 也不算排名了，就大概抓那个range 这样。
1: 那其他间是哪两间？
0: 其他间呢、啊？这边先保密一下，
1: 这边先保密一下，OK， 所以定姐的口袋名单就私藏了，
0: 对对 对，
1: 對， 對，怕大家去跟你抢那个位置，
0: 没错没错。
1: OK OK， 好，那我们在客家美食的部分，除了我们刚刚讲说有咸的之外，还有一些甜点，比如包括马格牛粪碎啊，还有碎拌，你最喜欢的甜点是哪一个？
0: 应该是糍粑，然后牛粪碎，
1: 糍粑然后牛粪碎，
0: 对，牛粪碎的话，它是因为它真的很特别，就它口感跟那种一般的那种麻糬吗？还是就是那种甜点不太一样，然后加上它的汤就是姜汤，对，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1: 我记得牛粪碎我好像只吃过一次，是在我家的那个社区附近啊。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吃到的？
0: 我其实小时候吃就是之前说去夏令营自己做的时候吃，对，然后我之后有在好像是老街吗？好像是不知道哪里的老街，桃园的老街有卖，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好酷哦，就是
1: 这里竟然有牛粪碎，
0: 就因为平常看不到，所以我就去吃，就蛮好吃
1: 的。所以在桃园的老街里面，因为像糍粑的话，它是不是可能会比较

0: 常见一点点啊，这样子。
1: 对, 對，
0: 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起拔好了，它就是一团，好了，类似麻吉的东西。虽然我们都哎很不想承认这个是麻吉，因为像我们现在外面可能会看到一些客家麻吉啊，妈给客家麻吉来
1: 起
0: 拔啦，对啊。然后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就是它是一整团这样子嘛。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
1: 用筷子。
0: 没有，
1: 还是会用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一块一块。
0: 对对对，我们就会这样子吞起拔，就是把那个起拔，它可能会先变成一长条的，然后我们再一块一块，然后用那种，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说这个叫 DOS 筷法，就是像那种剪刀一样，有没有？然后两只交叉，然后这样子咔嚓咔嚓咔嚓，然后那个起拔就断掉。
1: 对
0: 对啊，然后上面一定要沾满那种花生粉啊之类的。对，哎，好像也没有之类的。最常见的就是花生粉
1: 跟糖，混一点糖。
0: 对，花生粉跟糖做的那个粉，然后一定要加到那个红色的碗里面来吃。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客家庄的小孩他们共同的一个回忆。不过共同的回忆可能还有那个竹鼠威尼亚。
1: 那什么？
0: 竹鼠威就是那个树枝拿来打人的。
1: 好，
0: 妈都讲了竹鼠，真的假的？你没有？
1: 那我不是客家庄的小孩，对吧？
0: 因为我前阵子也是在翠上面看到他讲说，这应该是那个1890年代的客家小孩共同的回忆吧。看到这个就跑起来了，对啊，他就是那种竹子，不是会有那种枝吗？对，
1: 分枝细的分枝，
0: 对，细的分枝。然后重点是什么？
1: 好痛啊！
0: 对对啊，我小时候也被那个打过，痛到要哭了这样子。然后他一定要把那个旁边的分枝弄干净，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的话，会分散痛点，就中间的就没有这么痛。对，但我们现在还是不提倡打小孩。
1: 确实确实。
0: 对，我们现在都是爱的教育，可能只有在像我自己小时候，大概透露年纪 ，OK， 20年前，对啊，我们才会有这种共同的回忆。你有去客家庄玩过吗？
1: 好像没有哎、欸。但是只有去那种客家园区。对，然后客家
0: 庄。客家园区？
1: 客家园区好像新竹的有过，然后苗栗也有去过，然后新北也有一个。台北有一个对，我之前好像就是比那个客语歌谣比赛，就是去新北的，对，但我忘记在哪。
0: 演艺厅吗？
1: 对，演艺厅
0: 三峡那边。我前阵子就在那边工作。
1: 真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客家的这种场馆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县市可能都会有一个吧。像台北的话，就是在那个水源那边，对啊。然后新北就三峡那边，桃园在龙潭那边，然后宜兰我就不太清楚。对，但如果说有各地的哈嘎给乡亲好朋友都想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客家园区的话，基本上各个地方都有，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好，故事呢，在这一段我们就分享到了哈嘎给米食客家的美食。接下来呢，你说的唐一书后堂给狗 Q， 张正的 Andy 给节目填充喽。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客制生活，分享大家中的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奥林匹克20周年的参赛者钟丽杰婷姐。
1: Hello， 我是婷姐。
0: 耶、yeah, ，好，那我们在刚刚呢，其实讲到了非常非常多关于客家的各种东西，因为其实我们的婷姐她不是客家人，但现在还是走在客家的这条路上，应该说
1: 算吗？
0: 半只脚走进来，
1: 对对对，算
0: 对对对，我们有那个一条线，然后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外面，要一直走，一直走，对对对，半只脚在里面。那你未来啊，会有持续要往客家界发展的计划吗？
1: 嗯，我其实不排斥。对，因为像就是这次参加完节目、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要精进一下自己的客语，
0: 嗯，
1: 对，然后就是至少去考个证照吧，因为我还有总结年龄应征、
0: 哦、
1: 但是那个是国小的时候考的，所以我不确定 我是退步还是进步、
0: 哦、
1: 对，可能要回去就是再精进一下，对、
0: 哦、
1: 但我还没开始啊、
0: 哦、
1: 对，就是有在我的排程里面，
0: 嗯，
1: 对，
0: 因为我看这几年好像蛮多人都是哎胎掉以后张口一试之后说哎原来我在客家语给我的手里好客家话去考个认证，去考个认证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啊，这几年有蛮多人都是这样子
1: 哦。因为我前阵子呢有就有看到客家电视，应该是客家电视台、
0: 嗯、
1: 有那什么客语演员培训
0: 哦，
1: 我觉得有点兴趣，但是因为我时间排不开，所以就没有办法。
0: 哎，我也有看到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他的那个宣传，我觉得做的蛮好的、
1: 嗯，
0: 就是有让蛮多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像前阵子还有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有一个那个配音的培训班、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演员的培训班、
1: 嗯，
0: 哇，有点可惜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都蛮有机会。
0: 对啊，对啊，对，时间都搭不上，不然就是 OK， 我还是去啊，保证金送给你这样子。对啊，也是没有不行啊。所以其实现在都是有蛮多这种客家的资源在里面的、
1: 嗯
0: 欸、那我蛮好奇的，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老师啊，因为像我自己了解说可能有一些新传师啊，他们是会自己去外面开班授课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桃园在地有一个那个新阳平社区大学，
1: 嗯，
0: 对，他们就会开很多线上的课程啊，然后可能教四线腔、海陆腔，然后初级、中级、中高级都有在教，
1: 嗯，
0: 对啊，看到类似这种资讯吗？
1: 好像没有诶、欸，
0: 嘿、
1: hey, ，我不知道有这种。对
0: 对，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课余培训班，然后老师就带着、
1: 嗯，
0: 可能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多少7点到9点这样子、
1: 哦，
0: 对啊，然后老师就会带着你们去复习一些这种题库，而且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老师就在那边，你不会的话就可以马上问，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而且通常老师都蛮愿意教的，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这种。其实要做到传承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0: 哦，因为在传承的部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蛮大的难处，就是讲说，哎，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断层，比如说像我的爸爸妈妈这一辈，他们可能现在都在工作啊，然后他们的客家话某妈不讲，可能就只有哎回

0: 到他们的父母家的时候，然后才会跟父母讲一下客家话。不过呢，通常我们小孩子都听不太懂。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有真的要有那个环境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对啊。可是哎呀，大学生嘛，又是一个没有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想要有这个环境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从我们的生活附近。

0: 吗？
1: 有，我记得就是外面有一个大广场，然后广场旁边有一条楼梯这样。然后我记得是广场进去是演艺厅吗？还是走上去是演艺厅？那那个广场有就是童玩可以玩，就高跷啊，还有呼啦圈、陀螺，就那种旧的陀螺可以玩这样。
0: 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去的时候，它还在、
1: 哦。真的吗？
0: 对，它还在，它都有那个陀螺啊，然后有那个踩高跷。哎、欸，我那时候看到一组那个senior，他们都踩那个高跷，踩的
1: 很厉害。
0: 高，对啊。
1: 我小时候踩不上去。
0: 我小时候也踩不上去，因为我这平衡感超差的。对，那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踩高跷呢，它其实就是会有左右两边各一支算木棍吧，
1: 对，木枝的，
0: 对，然后在木棍下面会有一个可以给你的脚踩的地方，它算是一个那种倒的直角三角形，对，然后你的脚可以踩在那个直角的最短边，然后它最下面就是会有另外一个脚立着，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你除了要踩得上去之外，你还要保持平衡。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小时候都踩不上去。
1: 对啊，我也是。
0: 对啊，然后那边还有那个陀螺跟陀螺台。
1: 对，
0: 我这几天也看到蛮多人在那边玩的。因为像那个陀螺，我觉得也是需要技巧、欸。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哪一个老街，然后买了一颗陀螺，可是到现在都没有玩。它基本上就是要从最下面绕那个绳子上去嘛，對對對對，然后三二一去吧陀螺。
1: 對對對，
0: 它不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战斗陀螺啊、之类
1: 的。
0: 对，因为战斗陀螺就是你卡进去，然后三二一去吧，就拉走那个绳子嘛。对，然后那个陀螺就出去，哎、欸，某空用哦。然后像我们客家传统的，我们其实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比如发过空引擎，你有玩过吗？
1: 空引擎有，有，有。
0: 空引擎其实就是我们捉迷藏嘛。
1: 懂吗？
0: 还有铁棍呢。
1: 铁棍呢？
0: 对、
1: 哦、我知道，但我没玩过。
0: 哎、欸，真的假的？
1: 对 对。
0: 因为小时候会跟一群就是一起唱客家歌的小朋友啊，对，然后他也算是一个鬼抓人的进化版吧，我觉得。
1: 对，
0: 就是他会一个鬼，然后有一个罐子在中间、比如说我今天去抓人好了，然后我抓到定结之后，哎、欸，还没有完哦，我还要回去踩那个罐子，然后定结可以打这样。然后如果说我的罐子被其他人踢掉的话，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个人嘛，跟一个鬼，然后其他人就可以去踢那个罐子，踢掉的话就是被抓到的都可以被释放回来。
1: 对，
0: 哎呀，我小时候做那个鬼我都抓不到人，气死我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在客家庄的小孩会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对啊，这个蛮好玩的，我觉得。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啊，其实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的奥林匹克的20周年计划嘛。那现在回过头来，因为奥林匹克它真的已经做了这么久，做了20年了。
1: 对，
0: 你在长大成人之后，有没有想要跟这个节目说什么话？
1: 我会觉得就是很谢谢他们，就是算是客家文化的传承嘛，就是20年，毕竟20年这个跨度很大，就是它都是就是一直有在，这样子，对，然后希望能够在下一个20年，对，都还在这样。
0: 在下一个20年就回去当制作人了？
1: 哎、可能不会，可能不会，但我还是会看的，会收看这样。
0: 对啊，可能从我们小时候在玩，然后可能以后到我们的小孩也送过去玩这样子。
1: 有可能。
0: 对啊，像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国小的课余老师啊，他们可能会带队去报名，或者是说，哎、有几个小孩的家长啊，然后一起带队去报名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奥林匹克里面其实也有蛮多好玩的游戏，而且每一季会不一样。像第一季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扛猪弓啊，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有玩过什么？
1: 第二季好像就是对抗嘛，我们那是第二季吗？
0: 对，应该是第二季，
1: 对，
0: 因为我们会有那个不同的 logo。
1: 对，答题对抗这样。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 logo 到底长怎么样的话，其实到现在已经是进化到马戏团的版本了。然后到后面，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因为像我们的是铁灰色的嘛。对，然后在下面是黄色跟蓝色的 logo。
1: 对，
0: 就是现在的高中生组。那其实在奥林匹克参赛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小时候过去玩啊，或者是说长大再回来看这个节目，我觉得当然像我们现在长大成人之后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对，那也希望大家在收看奥林匹克的过程当中可以想起不管是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或者是说小时候回去参与录制的回忆，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1: 没错，
0: 对，像我们刚刚定节就讲到说第一状态声音 Go Hill 去看啊，可能我小时候原来这么可爱。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那边讲客家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难得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关于

0: 这个奥林匹克的录制，还有定杰他是怎么接触到客家文化。我们刚刚讲了一些美食啊，虽然说没有分享酱是炒腊肠的名单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都还是可以去各家餐厅吃吃看。那如果说有吃到哪一间好吃的，也可以到我的节目 IG 来跟我分享，我也去吃吃看这样子。
1: 好耶好
0: 耶耶、yeah, 然后我顺便再跟定杰分享这样。
1: 好也可以
0: 我们一起去吃。
1: 好啊好啊
0: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定杰丁天，
1: 谢谢
0: 耶、yeah, 好给大家今天下个礼拜今天的时间准时数堂课制生活，你张德亮，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
2: Oh, 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拔辣。
1: 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5: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4: 欢迎收听，
6: 我是新来的，
4: 我是子祥，
5: 我是千荣，
6: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一位工程师背景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是我进师学士学位影视学程的一位同班同学。我们一起来欢迎世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嘉。
0: 非常的厉害哦，他是一个工程师背景的一个同学，他就是选择在大学暑假的时候只身去工程师工程部做主机板。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会遇到哪些精彩的工程师故事，大学生又会在工程师的职场里面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吧。一生介绍之来历，你到底是谁？主机工程师到底在干嘛？哎，大家，我们先来请我们世嘉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好，来来，你好，我是世新大学影视进修学士学位学生的世嘉啊，以甲班的。然后以前有从事过演员、拍广告，然后设计广告设计相关类的。然后之所以为什么会突然跳到工程师，
0: 有点跳痛，
1: 对，有点跳痛。
0: 目前到大幕后，
1: 对，就是

0: 应该是借由家人的关系啦。
1: 他们逼你的吗？
0: 不是欸，是我爸爸在那里工作的公司啦。
1: 哦，你在你爸爸的公司工作？
0: 对对对对。啊、
1: 哇塞，
0: 爸爸的想法是说，欸，学一点不如去做，总比不做好，所以要我去学一点东西。
1: 哦，叫你在做中学，学中做。
0: 对，
1: 就不要废在家里。
0: 对。
1: 欸，所以你爸的公司，你爸是老板吗？
0: 我爸不是老板，他是业务。
1: 哦，业务，
0: 业务。
1: 所以你有点靠关系进去的。
0: 全对。
1: 那没关系，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靠关系，重点是你后面的成果。
0: 对，
1: 你领到那份薪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领到，是躺着领还是工作站着领。对啊，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你的职称是什么。
0: 职称，
1: 哦，你会怎么称？你现在在做什么？
0: 我现在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的代名词，
1: 就是工程师，
0: 就是工程师。
1: 哦，所以你就直接跟人家讲说，哦，我现在在做工程师。
0: 对对对，听起来比较厉害一点，
1: 确实蛮屌的。哦，工程师哦，那
0: 什么工程师哦，主机板啦，
1: 主机板的工程师，那没关系，统称嘛，
0: 统称。
1: 那你现在做工程师有多久了？
0: 多久哦？大概半年。
1: 半年？
0: 对，大概半年左右。
1: 为什么要笑？
0: 嗯，
1: 就是
0: 刚进去了，刚进去没多久，
1: 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半年有点拿不起，拿不来。
0: 对
1: 了，但没关系，慢慢来嘛，
0: 对，慢慢来，慢慢来。
1: 但我觉得你在这半年中一定有一定的感悟。對對對，那我想知道你现在目前刚刚说是什么科系？
0: 什么科系？影视系。
1: 哦，就是夜间部，
0: 夜间部，广电系，
1: 广电系夜间部，對對對，跟我一样啦，就是进修影视学位学士。进修
0: 学士
1: 学位，
0: 学士
1: 学
0: 位
1: 学
0: 程，对
1: 的这个部分。那当初怎么你会去选择这个科系呢？
0: 哦，这个科系其实因为我本身从以前就是像我前面讲了，就是有参加过，不是参加啦，就是有去接广告，然后有去拍摄经验，然后就想说，其实我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才去报了这个夜间部的影视科，
1: 广电系啊，
0: 广电系，
1: 没有，
0: 对
1: 啊，广电系，
0: 就讲广电系好了，
1: 对，比较屌，就跟工程师一样，
0: 对对对，
1: 其实是主机板，广电系其实是夜间部，
0: 对，
1: 但哦，就是因为有这种长期跟镜头打交道的这种经历，所以会让你想说，你想要投入置身到这个环境里面，
0: 对，
1: 了解。那你毕业后。不是毕业后，你怎么会在选择大一升大二的这个年纪，在暑假进入工程师去做打工？
0: 哦，这个哦，因为暑假本来就是大学生比较闲的时候啦，
1: 可以玩啊，
0: 就是，
1: 放开玩啊。
0: 对啦，是现在是有点去牺牲掉那些玩乐的时间，去赚点钱，去学一点养生一点的东东啦。
1: 哇，那你们家的家教很好欸，就是家里比较都会希望你们可以去学点一技之长。
0: 对，
1: 然后是你爸爸逼你的吗？
0: 也没有逼我啊，我要不要啊，我当然就是觉得说，哎，既然就有这个机会，那我是不是得去尝试看看，
1: 把握一下。
0: 对，因为说不定以后或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可以在这里更发扬光大的
1: 哦，就可能会用到这个技能。
0: 对，
1: 所以你在那之前就会这些主机板的维修，但是，欸，都是进去才学的，
0: 就全部都是零基础。
1: 哇，那你学习能力算很快欸。
0: 我觉得在那边算 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谦虚一点。
1: 那你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主机板的吗？
0: 欸，不是哦，我第一份工作是去藏寿司。
1: 啊，是藏寿司？
0: 对，亚西马西做寿司。
1: 亚西马西怎么这么跳痛？
0: 对，就有点这个人就蛮跳痛的。
1: 所以藏寿司你做了多久？
0: 欸，这个我做大概两个月。
1: 那这两个月是为什么要辞职？
0: 哦，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就是会不会什么公司来告我这样？
1: 哦，不会不会，因为这个节目就是应该不会涉及到藏寿司的员工来听。
0: 确定哈，确定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个好，那我就直接说了。
1: 是因为是卫生环境有很多蟑螂吗？
0: 嗯，
1: 还是薪资待遇？
0: 卫生环境也是其次。
1: 好。
0: 但是我主要 care 的是说自己啦，本身啦，我先讲自己的问题好了。
1: 好，你说。
0: 就是我自己本身体感，就是因为藏寿司是快节奏的工作
1: 啊，对对对，跟餐饮嘛，
0: 对，
1: 它比而且寿司东西是你吃下去很快就饱，
0: 对，饱足感很强，然后客人点的速度也很快，因为一口嘛，一口一口没了，那继续点继续点，所以我们要去一直包一直包，
1: 下一批客人又来拼翻桌率
0: 啊。藏寿司不是都一堆人在排队？
1: 看哪一家店，
0: 对，看哪一家店，
1: 啊，在台北的店基本上都是排队。

0: 派爆。
1: 我们新店这里只有一间新店日荣城百货公司里面
0: 哦，里面有章寿司，
1: 里面就有章寿司啊，也就是新北这边我们这附近唯一一间
0: 哦，所以想要吃寿司就会想要
1: 就会来这边、哦，所以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客满的，就要排很久。
0: 而且章寿司是不是还有什么拉面？
1: 哎，对，那有拉面、就是蛮咸的，还是蛮好吃的、啊。
0: 寿司以外的
1: 对、啊、
0: 东西
1: 对、啊对啊，
0: 你们也要负责做吗？
1: 哎，我目前是我当时是只是去包寿司。
0: 哦，就负责包寿司，
1: 包寿司，然后甜点类的还没有去接触到，炸类的也都没有接触到。
0: 哎，那你高中是因为你这样子，你高中是做美术相关的吗？
1: 哦，对对对，广告设计、平面设计。
0: 哎呦，这不就难怪会毕业后就美术系啊、哦？
1: 美
0: 术
1: 系，哎，全对，
0: 美术系，美术系。帮我检查的老师应该是听到这段吗？真笑。那美术系完，就是你最后是因为什么才辞职？你还没有讲到这一块。
1: 哦，对，
0: 对对对对。
1: 刚讲了个人因素嘛，节奏太快，然后压力很大，没有做好一定会被骂，那是理所当然，那是会有一个主管一直在后面盯，然后里面的环境其实也不怎么友善。
0: 哦哦，你说他的整个公司同事的氛围其实不到很健康，
1: 就是只有老一辈的会比较愿意去跟我们年轻人沟通聊天，但是其实其他年轻人就比较就是比较死气沉沉啦、
0: 啊。哦，反而是年轻人他比较死气沉沉。
1: 对，因为可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有课业压力吧，业绩压力、
0: 哎
1: 啊、没有业绩啦，就是打工啦，
0: 大家会互相比较谁在偷懒谁在，
1: 对啊，
0: 哇，那环境很不健康，应该是你在偷懒哦，你让你休息一下，
1: 你休息一下，还是你就不要干了。
0: 那我就大概知道了，毕竟是频繁作率，大家其实那个焦头烂额的、嗯、所以反正你后面就是因为这样的职场文化、
1: 欸、对，然后再加上卫生、欸、
0: 哦，真
1: 的，大家不是都认为说、欸、日本公司是不是都比较卫生一点，
0: 非常非常，
1: 然后当然那么我们的进去厨房前后那叫什么忘记了，后场、啊、后场进去后场都有一个 SOP， 我们都有那个洗手的 SOP， 那个真的很麻烦，你洗错一个步骤哎、欸、都要全部重来，然后手套啊怎样要干嘛干嘛都要弄哎、欸、这样乍听之下哎、欸、好像蛮卫生，
0: 非常卫生啊，
1: 好像蛮严格的齁、对，然后我当初也是觉得搞那么多搞什么啊，
0: 哦，你就觉得很要这么卫生中的
1: 卫生，对，但是都可以理解、就是为了可以让客人吃到比较健康、不是健康就是比较卫生的东西嘛，比较有细菌之类的嘛，
0: 所以你是因为太卫生所以离职？
1: 不是是我还没有讲到一个重点，
0: 最重要的、那個、
1: 就是我怕我讲了这个你们就不会去吃了。
0: 有曾经看到 cockroach？
1: No，
0: 不然是
1: 更夸张了，就是因为我是新手嘛，新手
0: Mickey Mouse
1: 喵喵喵，不是啦、
0: 哦、不是，
1: 就是新手进去一定都是做牛做马嘛，那一定想必了刷冰箱一定逃不了嘛，对不
0: 对，
1: 對，那我刷冰箱呢，那给我拿了一个铁锈的东西去刷那个冰箱的锈，哦，刷一刷刷了就是
0: 越刷越多铁锈，
1: 铁锈在我的手套上，哎呦喂啊，很糟糕，对不对，想换，问了可不可以换，问主管可不可以换，说没关系，你冲一冲就好，然后我继续去
0: 包寿司，
1: 对，没有，我洗完冲完继续去弄那个冰箱，弄完冰箱他也没有给我下一步的指令，我要干嘛，他就突然我刷了一半，哎、欸、你去哎、欸、那个试一下，你去帮我抱一下那个一号台的那个寿司，你去抱一下，快点快快快，哦，我跟他讲说我手上都是那个、欸、
0: 就刚洗东西，
1: 对，没有，手上都是血
0: 啊，
1: 铁
0: 锈啊，
1: 铁锈，
0: 冰箱的渣、啊、
1: 对，然后就是我就直接上阵了，然后我自己做的是良心不安啦，
0: 很常这样吗？
1: 哎，蛮常，哎，没有，就是那一天而已。然后再加上这两个月里面有看到很多学长东西掉了，手套一样剪嘛，那你手套剪你不可能避免说哎，手套不会接触到地面，那我们地面是真的非常脏的，因为那些脚啊虽然是有拖鞋啦，但是
0: Holy shit、
1: 那个鞋子也都是啊，你懂，我们还是会踩出去，
0: 所以自从那你从那之后离职之后，你还有再去吃过藏寿司吗？
1: 拜拜，
0: 完全没有，
1: 没有了。
0: 同学揪你会去吗？
1: 就不敢了，所以我同学跟我讲的话，问我要不要吃，我这一直在纠结，就一直在纠结说哎、欸，要不要跟他们讲实话，因为我觉得看嘛，藏寿司就是唯一的卖点可能就是哎、欸，好吃其次、啊、另外一个卖点是什么，牛蛋
0: 啊、对
1: 吧，對對對，有蛋也是一个吸引力，
0: 放盘子，
1: 对，是

0: 时不时会有个很红的 IP 联名这样子。
1: 欸，他的扭蛋是每放十，就是十次就会出一个吗？还是五次？
0: 欸，大概十五次，三次。
1: 哦，是哦，
0: 三次会中一个。
1: 哦，三次会中一个，
0: 或是五次中一个。
1: 哦，三到五次。
0: 对，三到五次，就是拼几率的啦。对啦，不一定啦，不一定。有些人比较非洲一点，就是可能你吃了三十几盘都没中，有可能。
1: 那你们是？你们员工是可以偷偷把那些扭蛋给带回家的吗？
0: 嗯，我的话我是没有。
1: 有看过吗？
0: 没有看过。
1: 哦，就其实就放在里面就不给人家拿。
0: 或者是欸，但是唯一的优点啦，当员工的优点就是八五折，就这样没了。
1: 你说吃寿司的部分，
0: 自己去吃的话八五折，
1: 吃多少都八五折，还是只能用一次？
0: 那吃多少就八五折，
1: 可以带朋友吗？
0: 可以带朋友，但是我本人一定要在那里。
1: 啊，了解。
0: 就是欸，如果我在厨房那不行。
1: 你说我要花八五折吃那些掉在地上的食物？
0: 哎，全哎，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欸，这个很重要哎，欸，这个你没听完，我觉得这个比什么工程师都还要重要，因为酱寿司，毕竟是我们国民会遇到的品牌，
0: 嗯，
1: 就是比起工程师，它更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会接触到的餐饮业。
0: 对，
1: 哇，这个应该我们应该访问酱寿司，怎么是访问工程师呢？
0: 哦，欸，对耶，
1: 两个都是师，我觉得酱寿司比较厉害。但是好，我觉得可以再聊一下，就觉得哇，酱寿司那他的薪资是最低的吗？
0: 欸，薪资其实蛮高的，每一间薪资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就我刚刚所说的嘛，我们这边就唯一一间就是在这边，就在那边。
1: 对，
0: 哎，我刚是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地址啊？
1: 对，
0: 是不是哪一间？那是完蛋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这边不太会有酱寿司的员工来听我们 podcast 啊。
0: 不是，我觉得好 ，OK。好啦，就是刚讲到薪资问题嘛，因为我们唯一一间，然后薪资当然一定比较高，然后也这里工作频率很繁忙，真的。
1: 对，
0: 所以记得时薪好像223还是233忘了，
1: 我破220了。
0: 对，233
1: 这么高啊？
0: 对，是蛮高的，大概做个五天就5000块。
1: 那个铁锈味也是蛮高的。
0: 铁锈味哇，那个吃的可能要去送医了，真的。
1: 我的妈呀！
0: 还有酒精啦，因为我们都会定期去，隔一个小时都会定期去清这个桌子，清理桌子。忘记它有一个专有名词是什么，因为太久了。
1: 对，
0: 反正它就有一个就很搞，刚不知道搞什么，就日本就很毛，就哎不要，我喜欢日本人，就是日本公司就比较固执一点啦。
1: 没办法，因为他们可能要上市之类的，
0: 对，当然比较严格，
1: 对包装啊、零食啊，或者是这种餐饮业都是
0: 对。
1: 严格到家的，所以他们是说，你是说在擦桌子的时候，
0: 对，就是擦桌酒精嘛，因为我们都会有预先捏好几个寿司饭、寿司米，机器捏的，
1: 对，
0: 先放好几个寿司米在那边桌上，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清理桌子，一个小时，隔一个小时去定期清理，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喷、
1: okay.
0: 啊，那个酒精一定都会喷到饭里面，所以都是不可避免的。
1: 哎呦，了解。哇，那就是你说酒精对啊，没
0: 就是要卫生啊，米也要卫生啊，醋米也要卫生啊，
1: 金醋米哦，
0: 啊，
1: 金醋米，
0: 你帮我讲这样子，
1: 很玩梗，要被我玩走了。
0: 对啊，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让我们知道酱寿司日本公司的文化，它是多么的细心跟谨慎，但是同时可能细心过头。
0: 嗯，
1: 也有可能会有没有意，就是没有办法把握住的地方。
0: 对啦，没有做到完善啦。
1: 好，那聊完了酱寿司，我们应该可以准备聊一下
0: 工程师
1: 好不
0: 好？工程师，
1: 那工程师的话，我们做一个收尾。那你现在在公司负责的是在做哪一块呢？
0: 哪一块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哪一块，就是跟着学长做就对了。就欸，他们因为刚进来嘛，他们还在看我的定位在哪里，我的能力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琢磨我的能力在哪。所以我现在行程基本上都是跟着学长一起去做。
1: 他叫你做一，你就做一；
0: 对，
1: 叫你做二就做二，
0: 也只能这样。
1: 有没有就是可能突然叫你去去弄一下一号桌
0: 哇，然后那个哦，
1: 会不会就是叫你没有啦？我的意思是叫你突然独来单干。
0: 单干，
1: 啊，就是旁边没有人，你要自己弄。
0: 欸，有啦，是有啦。那个时候真的蛮紧张，会觉得说，因为那是客户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去帮客户修机器、弄机器、
1: 哦、
0: 弄主机板、机器保养啊那些东西。
1: 我曾经出包过，
0: 出包过没有？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没有出包过，就是因为出社会嘛，要有责任感嘛。
1: 啊，谨慎一点，
0: 谨慎一点，
1: 多问多问，
0: 多对不。

0: 会就问，
1: 就问，
0: 不要装懂啊！你装懂了，然后弄坏，被骂的就是你。
1: 有没有什么进去学到的名言跟励志的？就刚刚讲的，不懂不要，不是不懂不要装懂。
0: 对，有蛮多名言的，那我就挑几个比较重要的，
1: 就是想要可以带给这些想要进入这一行的朋友。
0: 哇，那
1: 或是对于公司的责任感，
0: 那应该是不相干的东西。
1: 那没关系，你可以讲讲，
0: 可以讲嘛。就是因为我那里的学长啊，很多个学长就是比较爱玩啦、啊，比较爱玩，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年轻的时候就是把握年轻的该做的事情，
1: 就叫你滚啊，
0: 不是
1: 不要来这里啦。
0: 哎、欸，也还开玩笑这样讲的、啊，但是他主要的方向是说在恋爱方面
1: 怎么样，
0: 就是说。不要砸太多钱在一个女生身上了，但是我觉得，哎、欸，这个话题有点，
1: 没有，正常正常，我觉得合理
0: 了。就是我只是把那学长跟我讲的东西讲来讲出来而已啊，我也就听听而已啦，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不会去批判说，哎、欸，他这想法是哎、欸、不 OK 怎么樣？
1: 哎、欸，这个学长几岁啊？
0: 哎、欸，42哦。
1: 哦，他花了42年去总结出来的经验，我觉得还是可以听一下的，
0: 可以听一下啦，因为怎么样也是经验嘛。
1: 好，那我们谢谢这位学长的经验，那我们第一单元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听一下歌，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到第二单元，时薪时数摊开比，福利好坏见高低。那我们接下来是要问的核心问题是，工程师真的高薪吗？哎，高薪吗？我现在想要来问一下你们的薪资、工作时间、福利跟待遇。那我想问一下，主机板的工程师新鲜人的薪水大概是多少？
1: 薪水这部分呢，因为我刚进去嘛，一定都是底薪起跳，但是底薪归底薪，底薪大概因为政府有改，好像底薪正常的上班族底薪是29500，
0: 29500，
1: 对，不包含扣劳健保，
0: 对，
1: 然后大概有加班，大概好几次，实际拿到了一个月大概是32000-33000
0: 左右，33000哦，
1: 但是。当然对我们大学生来说这个是多的啦，
0: 非常之多、哦、
1: 一个月大概这个样子，但是是8点，早上9点到晚上6点，
0: 哇靠，
1: 对，一整天
0: 时数是9个小时，
1: 8个小时差不多啦，8个小时，
0: 中间有
1: 不含中午
0: 休哦哦，不含中午，
1: 对，不含中午、
0: 哦、所以中午另外算，
1: 中午不算，因为中午就休息就不算
0: 哦、
1: oh, ，所以整天应该算，
0: 所以你就真实际上真的工作了8个小时，
1: 对，8个小时，
0: 八个小时每天，然后周休二日，
1: 对，
0: 然后哦，哎，跟你收个8万，送你个33000，
1: 也不是说送，这是我得来的，应得的。
0: 哇，8个小时好硬哦，
1: 很硬、啊，
0: 才大学生而已，你就要体验这种生活。
1: 对，所以我这2个月呢，就是相当的痛苦，因为。哎，这个到时候主持人应该会问吧，就是说，哎，我做在这个过程中做怎么样？
0: 会会会。
1: 对，那我等下再回答这个问题。
0: 哇，那这个过程中，哇塞，8个小时，而且就是完全体验了一个出社会的。
1: 对。
0: 你跟其他同事的薪水是一样的吗？
1: 哎，不，当然不一样。他们薪水，其实我也没有多问啦，因为我大概都自己心里有个底，他们觉得是那种7-8万的在那边跳的。
0: 哦，是哦。
1: 对，
0: 因为你是 PT 吗？还是？
1: 对，我是 PT 啊。
0: 就是一个工读生的部分啦，
1: 工
0: 读生能33000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薪水，就是你完全毕业后完全可以直接衔接，
1: 对，就是嗯，因为你有 学到了一个技，对啦，技能啊，你说我可能有这个机会契机下，哎，说不定也可以自己去搞这个东东。
0: 你这样硕士的薪水是多少？
1: 一个月大概
0: 1万出，
1: 2万3-2万5，
0: 我差了整整10000诶、欸，
1: 对啊，
0: 而且这10000是还有也都是8个小时，周休二日。
1: 你说藏寿司？
0: 藏寿司啊，
1: 藏寿司没有啦，藏寿司是随意啊、一天大概都上8个，有空的时候一天上8小时，然后有时候还加班这样。
0: 哇，那也是很硬诶、欸。那你工程师有所谓的年薪100万吗？
1: 年薪100万、喔，哎、欸，
0: 你
1: 问的很好、欸。
0: 你的那些同事，你自己听下来，你们在这间公司里。
1: 年薪百万那个是，应该是还应该是没有哎、欸，
0: 你说他们7-8万哦？
1: 对啊，哎、欸，但是那个是我，
0: 那其实
1: 我学长，但是有一个主管，我主管应该
0: 有，
1: 应该可以啦，他应该有那个能力到达那个价位了。
0: 好，那可能就是在你们公司年薪百万是有机会，但不是多得的。
1: 对，
0: 那你觉得不同种类的工程师的薪水差很多吗？就是你们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1: 对，
0: 那你自己知道他，你大概要做多久，他才能达到他们的位置？因为毕竟是真的差很多、嗯，你们已经是差了2倍，快3倍。
1: 对，有些人刚进来，有一跟我差不多，他25岁还28岁，他也是刚进来。我进来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来3个月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差不多时间进来的，他只是早3个月，但实际领悟到的东西其实到后面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跟他实力差不多，但是他的薪水比我高，
0: 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主机板吗？
1: 对，他一样主机板，工程师都是主机板，我们有软体部门，
0: 软体跟主机板嘛，
1: 主机板跟他就是
0: 两边的薪水嘞，
1: 两边薪水。

0: 不一样，但是我也不了解说，因为我不是软体部门的、
1: 你也没问，
0: 对，我们是硬体的、啊、他们是软体的。
1: OK， 那你觉得在里面学校的名气是重要的吗？
0: 学校的名气吗？
1: 那些面试进来的他们会看学校是哪一间吗？
0: 其实不太会，因为他们要的是你的能力，
1: 只看你实力，
0: 只看你实力。当然你要有一技之长啦，总不可能像你是一张白纸过来。哎，当然可能大家偶尔、不是偶尔，大家可能会雇用你大概一两个月，看你的东西实力怎么样、
1: 啊、
0: 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
1: 看看
0: 学的怎么样，
1: 哥哥的实力。
0: 对啊，弟弟你别慌啊
1: 小妹你别慌
0: 对啊，别慌啊。
1: OK，那你自己认为在里面就是能力会比学历再重要一点？
0: 对，绝对的，绝对。因为啊，对啦，有一点就是学长也跟我聊到，就是我们有一个两位学长，一个学长是实力很强的、功课实力很强，大概是前三左右。
1: OK，
0: 在学校排列前三。一个是学渣，但是到后面出社会都是在同一个工作。
1: 发现两位的都是
0: 同一个地位的，阶级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当然啦，因人而异啦，就是你当然吸收到学到的都是你自己的，也不用跟别人去比。那当然学到你赚到，然后你当然能力也比较强，但你也不用灰心说哎、欸、为什么我比较强，然后他居然跟我领一样的薪水
1: 啊、
0: 对啦，不用去想这个，因为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欸、你其实跟这个人能力是有差距的
1: 啊、
0: 就很多东西，他像他英文很烂嘛，那个学渣英文很烂嘛，但是哎，我这个学霸英文很强，那我是不是外交的部门就是哎，是由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去拿到更多的钱，
1: 总有一天会一定会出头天啦。
0: 对啦对啦，就是只是他没有那个契机，虽然他已经本来就很厉害，但是他有点被冰冷冻库的感觉，
1: 在等一个伯乐去看到他。
0: 对，就是他被主管冰冷冻了，因为他做事方面有点怠惰啦。
1: 哦，
0: 就是也对啦。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是外商的公司吗？还是
0: 外商？哎、我们是
1: 还是台
0: 代理商？
1: 代理商
0: 就是我们有点像是哎、你今天丢一个 case 给我，那我们去做
1: 啊。是啊，中间的、
0: 中间的、中间的。当然保固的部分，虽然我这两个月都在保固啦，帮忙去跑桃园啊，我很常去桃园呢、往哪一区我忘了，因为桃园很多公司嘛，它比较地比较大。
1: 对。
0: 然后就建很多公司在那边，然后想当然的就是车马费当然是公司学长去载我们的嘛，过去的嘛，
1: 不用花钱了，
0: 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就是坐那种有点像保姆车那种过去、蛮高级的，
1: 缅甸是不是
0: 载去缅甸的、那当然就是
1: 柬埔寨
0: 路程，虽然我是乘客啦，坐着啦，但是想当然这个路程也是蛮累的，这样来回大概，然后下班时间回来也是塞车，上班时间上高速也是塞的，那其实时间点真的是没有很友善了、然后
1: 去多少时间？要一个小时吗？
0: 一个小时啊，差不多一个小时。
1: 靠，一个小时，
0: 来回两个小时。哎、没有，回程的时候会大概一个半啊，会更久。
1: 舟车劳顿，那怎么对得起？
0: 对啊，就是、
1: 你觉得你的薪水？哎、喂，你觉得你你觉得你的薪水对得起你的工作量吗？
0: 绝对啊。
1: 哦，是哦，
0: 欸，但我有时候会觉得
1: 加薪
0: 是 OK 的啦，就是
1: 废话，谁加薪不 OK，
0: 谁不想加薪啊，那就是没办法啦，你刚进来你就说干加薪啊，你看就像是我藏寿司，回到刚才话题，我藏寿司我刚进去，我当然工作量比大家还要多，因为我是菜鸟，刷冰箱嘛、那我今天工程部的大家觉得我好像没什么事，就是什么东西就叫我去做，因为都叫我去学嘛，那我最 care 的一点就是他叫我去仓库点材料，
1: 哦，这很累，
0: 很累啊！那个材料超级多了，很多页啊，27页吧，然后大概有1000多个种类要我去点，
1: 干，
0: 然后我就觉得干我屁事，就是我们工程部其实不用去负责那个东西，
1: 那你就说我不要，
0: 我不能、啊，
1: 你就说我干嘛？我辞职，我上吊在你们公司？
0: 他妈，我今天不想做，那我骂脏话，我今天不想做，那我直接辞职啊，我不干了。我原本是这个想法啊，就是你今天我委屈我就不想做。
1: 后面你有讲出来吗？
0: 就是烂草莓啊。
1: 后面你有讲出来吗？
0: 我没有讲出来，因为我
1: 替烂草莓发声吗？
0: 我讲出来我会完蛋的，就是我有替我爸着想，因为都是同一个公司嘛。啊，这
1: 干、你儿子怎么？
0: 那个谁儿子怎么这样说不干就不干了、蛮屌的啊。啊，对，那就是确实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啊，就是那可以理解说，我刚来的，然后。哎呀，可是可以理解啦，那一定苦一定是要吃的啦，对不对？

0: 当然也是个经验，然后我也学到一个点材料的经验，虽然是很烂的经验也不会用到，
1: 对，
0: 那就是也是一个过程啊，过程也是过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薪水拿了也是拿了嘛，对不对？
1: 哎，拿都拿了嘛，
0: 对，拿都拿了嘛。
1: OK， 所以你觉得工程师薪水高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吗？
0: 就当然不止，远不止这些啦。当然薪水高一定就是要看实际操作的能力，工程师就是有一种像是一个称号，那当然就是一个称号，就是工程师不觉得乍听之下蛮屌的，那当然像医生嘛，医生听起来是不是薪水都很高？
1: 对，
0: 但那工程师是不是也会带给别人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是不是很高？对，
1: 理科理工男，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工程师当然是你要学的东西更多，
1: 对，
0: 然后也很复杂，那些对那些专业术语、专业的知识那些都要去学，
1: 没错。
0: 然后当然啦，每个工作都有辛苦的地方，但是薪水高不高，真的是取决于
1: 取决于
0: 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1: 好，了解，谢谢你的分析，非常的好。那我们来聊一点比较不这么深奥的。那、
0: okay.
1: 你说你就是八点上班，
0: 九点
1: 上班，六点下班，
0: 对，六点下班，
1: 六点下班。那平均一天就是工作了八个小时，
0: 对，八个小时，
1: 一天一个礼拜工作五天，
0: 对。
1: 哇，天哪，就是真的是工程师很、那问一个问题，很常加班吗？工程师
0: 很常加班哦，
1: 哇干！
0: 但是有加班的时候，学长都会看我可怜，就是说没关系，你可以先离开这样子。
1: 哦，是啊、哦，
0: 当然是说你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你不想让我拿这个钱吗？
1: 哦、
0: 加班钱吗？
1: 让你离开就会就是拿不到钱，
0: 就是拿不到，就是让我休息啦，就看我自己要不要啦。但就当然就是说他问我这样子，我当然就说好啊。
1: 加班费多少钱？
0: 不确定，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是加蛮多了，一定是加很多的啦。
1: 那最夸张也是加班加到多久？
0: 加到快九点，晚上九点。
1: 哇靠！你六点可以下班，然后加了多三个小时。
0: 对，
1: 看好吵、哦。
0: 一整天其实一整天都闷在那里，其实有点觉得可惜啦，因为我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1: 那就被困住了，
0: 像是我想去运动，但是我一整天都被绑在这里，然后我很累，然后回到家大概十一点，车程大概从我家当来回一个半小时，
1: 会很常思考人生。
0: 对，我有时候在仓库休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点材料的时候我就思考这件事情，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1: 工作？
0: 对，但是我后面的结论是我不要
1: 啊，你还是不要，
0: 我不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趁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去多做一点事情，多摸索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要的东西、
1: 啊。但我觉得也是要真的实际去做过，你才会知道这些事情。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啊，就是难得可贵了。
1: 那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过有人通宵过吗？
0: 通宵过，
1: 就是有听说。
0: 我刚有前面有提到有一个跟我进来差不多三个月的，对，他一进来就直接做苦力活，他比我还累。
1: 他很需要钱吗？
0: 没有，是公司安排的。
1: 哇干，
0: 领一样的薪水，但是要公司安排，就是我们要公司要丢机，要去运机器嘛。
1: 对，
0: 我们主机板流程都很复杂，所以我们要很多台机器去做，每间公司都有每间公司的要求，像是我今天做电脑的。电脑主机板嘛，是不是这个机器的规格又要不一样，要去符合，像是很多东西都要主机板嘛，像吹风机嘛，然后像是这种录音的东西，其实都要录音的不用了，像那种电视的、
1: 需要，
0: 洗衣机嘛
1: 需要，
0: 都很现在市面上3C产品哪个不需要？
1: 非常需要
0: 主机板，所以主机板在我们公司是一个吃饭的
1: 命脉，
0: 对啦，而且也是我们全台啦。唯一跟蛮久的一个主机板的一个公司，
1: 难怪
0: 也是最大的啦。
1: 那大家都很拼
0: 很拼啊，那个
1: 疯狂加班，疯狂通宵。
0: 对对对对，大概他们加班到凌晨一点一两点，然后隔天九点要再来同样的地方。
1: 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台积电的工程师会说在卖干了，
0: 真的啦，真的辛苦。
1: 工程师就是我一个学生的角度去看。真的无法，你大学生去做这个。

0: 完全会体验不到工作。你可能未来养家糊口会觉得
1: 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啦，因为毕竟是为了钱，
1: 为了钱。
0: 但是因为就没什么顾虑了，也没有什么年轻青春该玩的。但是
1: 对，
0: 在现在在碰这种工程师，蛮敬佩你的，
1: 真的
0: 就是一次就直接去体验这种
1: 苦力活，没事啊，这个就其实也你应该也你也有。嗯，之后也会有很多这种机会去让你遇到
0: 了。啊，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最后一个，最后还有蛮多个，但是
1: 没关系。
0: 那如果你产品给客户发现 bug 怎么办？
1: bug 那就是跟他说，我明天再来啊，没有啦，就说会补发一个给你。但是我们产品有 bug 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现场直接修，因为我们是机器嘛，刚刚不是说机器要运到那个公司里面？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代理商，所以公。A 公司有要求，那我们中间的公司就会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鸡蛋即便说机器真的出了什么故障有问题，那我们一定都是请我们人员去保养、去送修、去修的，直接在那里手把手去修。
0: 哇，那就你们工作量又更多，因为要立马检查维修。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机器其实都是一直站着，所以一站就是站了五个小时。
0: 站着、啊、
1: 站着
0: fuck、啊、
1: 所以我很常脚很痛。法克啊，
0: 真的法克，
1: 就是在那里罚站啊。因为我当然我也是同时为了那里学嘛，因为那些机器当然是要手动去一比一自己去弄的，然后所以你才会要自己去摸索。但我当然是没有那个机会去摸索，因为一旦去那个机器的地方，通常都是紧急的事情，要去修，马上去修。那总不可能有闲下来时间让我去自己去摸吧？当然都是在旁边能听就听，吸收到了那是我自己的。
0: 那会不会就是假日啊突然 call 你们回公司
1: 有
0: 哦 fuck，
1: 但是我都没有我的局，因为我一律刚刚说我要休息。
0: 哦，可以选择啊，
1: 可以选择，就是要不要来，但是基本上他们都会去啊，因为很
0: 钱比较多，
1: 钱很多，他会送，好像政府好像还是我们公司有送三个小时吧，还是八个小时，忘了。
0: 哇，
1: 不可能八个小时，应该是送三个小时，就是当然薪水一定是 double
0: 啊，
1: 一定 double， 然后再送三个小时，然后你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提早离开，那当然性价比很高，所以其实他们公司同事都会差不多都会去啦，都一定跟啦。
0: 懂你的意思。
1: 对，
0: 那会不会下班之后还收到公司的讯息说，回来一趟？
1: 回来一趟吗？他们我是没有这个状况，是因为我刚进去，当然是比较老的那种，在里面老鸟老屁股，在那边绝对会有遇到这种问题。像我们这种工程师啊，出去外面或者在家里用手机，那可能老婆小孩都会觉得，你怎么爸爸怎么一直在玩手机？但其实我们都不是在玩手机，我们都是在回客户。
0: 啊，你们要用讯息
1: 去对接，去跟那个我们很多，
0: 妈呀，
1: 很多那个客户都来自大陆那边。
0: 啊，是哦，
1: 很多蛮多的啦，很多大陆公司需要我们台湾这个技术啦。所以小妹你别慌，好黄千龙，
0: 没有，这工作室原来是其实还是能充满一点欢声笑语的。
1: 对啊，确实是这样，没错啦。
0: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工作牺牲掉自己的生活？
1: 当然，
0: 我马上当然，
1: 当然，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如去拿去做真的可以提升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当然听，你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你零基础进去听，你会受不了。
0: 哇，那你必须要额外牺牲其他时间
1: 去学习
0: 啊！
1: 对，那这就是累的地方，
0: 心力憔悴。
1: 其实那些学长啊，其实也都是零基础进去的，都是他们自己摸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也是我必须走的一个路了。如果真的要我以后真的要走这个方向，当然是走以后走这个是稳定的，有以后稳定收入，这是一定是 OK 的。但是枯燥乏味。对我一个年轻人来说，真的是很枯燥了，没有内容的东西。
0: 有没有曾经哭过？
1: 没有，但藏寿司有委屈哭过。
0: 哦，真的假的？藏寿司有？
1: 真的委屈啊，因为委屈就觉得啊，你跟我给客人吃这个冰箱铁血，
0: 哦，是哦，
1: 我就觉得我自己过意不去，我自己善良心要自己讲，就是正义感，就觉得
0: 是下班哭还是在
1: 工作回家的时候就觉得，我居然做这种事，然后我居然没有反抗。这样对吗？我一直

0: 反省，一直去问自己，这样真的是对的。
1: 哇，你这个账寿司还要薪水里面还有包括良心的部分。
0: 对，就是有点过意不去，因为每个人爱吃账寿，我当然我也是爱吃账寿司，所以我在去那里打工嘛。對對對，每个人，所以我可以去理解说，哎、欸，我今天如果我那么爱去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有吃到的东西是，哎、欸，是不干净的，那我一定很生气啊。那当然，那是也是公司的损失嘛，对不对？那就是今天的立场是身为一个员工，看到的那一幕，
1: 有点像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感觉。
0: 对，就一口就被吃掉了，一脚就离职，
1: 就离职
0: 了。那后面也是我自己提离职的啦。
1: 工程师有什么福利？
0: 工程师有什么福利？哎、欸，其实我们的工程师不像是其他公司的工程师一样，我们是比较自由性的工奴。奴隶啦，有自由，
1: 有
0: 带点自由的
1: 奴
0: 隶，
1: 就是、比
0: 奴
1: 隶再好一点了、啊。
0: 对，但是很自由，就是，哎、欸，我们其实没有像其他公司那么，哎、欸，直接讲嘛，没关系，反正我们也讲公司名嘛，
1: 没关系啦，
0: 就是不就没有说到点的，就是一定要去，哎、欸，可能像是我们上
1: 做什么，
0: 就像我们学生时代，哎、欸。中打了，那是不是要做好？
1: 要上课，要
0: 上課，对，中打了是不是要吃饭？要不要上课、下课？
1: 你们不用哦，
0: 我们不用。我们是当然啦，要自己抓一个时间，不能太超过啦，因为大家都看眼里啊。
1: 你们是责任制吗？
0: 责任制吗？
1: 对，
0: 其实也还好
1: 哦。所以不是责任制，就是哎，个、欸、时间到了，哎、欸，可能也不一定要在位置上，
0: 不一定要位置上。
1: 快，那有大概回来就好，
0: 就大概回来。就是其实发现说，哎、欸，其实干他们不见得都在楼下抽烟呢、啊。我们公司大公司楼下抽烟
1: 看你跟我打个电话都可以、欸、
0: 对啊，就是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待在公司的时间其实都有时间去就蛮闲的待在公司
1: 哦，是哦，
0: 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说我很常跑桃园吗？
1: 对
0: 对，因为我跑桃园代表说哎、欸，我真的忙，所以我才会去桃园，但是在公司的时间要么就是
1: 真的很闲，
0: 真的很算闲啊，也没有说真的很闲，就是比较无聊一点，没有事情做。
1: 所以我能电话你的时候，都是你在
0: 正好刚好真的没事，
1: 没有在台湾，他没有在桃园，应该很难吧？
0: 在桃园，你说接你
1: 电
0: 话很难呐、啊，
1: 我干，
0: 真的很难，这基本上我没接啊，或者是我直接神隐啊，神隐少男啊，
1: 神隐少，
0: 对啊，就是
1: 转这么快，
0: 对啊。
1: 那有年终吗？有听说吗？有年终
0: 一定有年终，但是我没有啦。
1: 绩效也有，绩效
0: 一定有年终了，对，都有。奖金啊，那些基本上我压其实都一定会去的。
1: 再来问一个，公司有没有提供什么设备让你们运动房啊、健身房、啊？
0: 哦，运动房是没有运动房、啊，
1: 游乐器材或是什么零食柜
0: 啊？零食柜一定要有
1: 哦，有哦，免费吃，
0: 免费吃。但是我们公司
1: 没人在补，
0: 有我们公司厉害的地方是饮料，哎、欸，那个冰箱真的饮料应有尽有，随、
1: 啊、
0: 便拿，还有冰棒哎、欸，
1: 梅子绿茶有吗？
0: 梅子绿茶。偶尔有，
1: 哦，这哦，每次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每天不一样，拿完了就会换一个新的。
1: 去那边会变胖，
0: 去那边绝对胖、啊。所以我去那里大概，所以我现在有时间，我就是，哎、欸，我现在就是健身，就跟你去跑步这样。
1: 是哦，公司给的福利这么好，
0: 嗯，算也没有说到很好，就是伙食啦，伙食的部分有顾 到，就是你也不用花钱去买
1: 中餐嘞、
0: 欸。中餐有时候公司会有
1: 便当，
0: 有 Sugar Daddy。对我来讲会有哎、欸，今天公司人蛮多就订便当这样子很多次啦，所以就
1: 是
0: 对我一个比较省的一个人就是哎、
1: 欸，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就是吃这一块平常可以省一下，
0: 对啊，饮料也就是喝到饱啊，嗯，但当然是会自己去克制说哎、欸，不能喝太多啦。
1: 有听过其他公司的那种很夸张的工程师福利吗？
0: 也没有，没有去太多了解，
1: 没有
0: 去，因为有点像那种菜鸟啦，就是刚出社会打拼的那种少年啊，所以就是没有太多了解说哎、欸、这方面公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这个单元。
0: 对，
1: 如果今天薪水少了10000块，但是
0: 我不干，
1: 不用加班。
0: 我不干。
1: 或者是你哦，真的假的？
0: 不干不干，那个性价比太低。
1: 可以提早回家嘞，
0: 可以提早回家，
1: 可能你坐6个小时就好。
0: 坐6个小时吗？
1: 但你只能领跟账寿司一样的钱。
0: 可是我不差那2小时
1: 啊、哦，钱比较重要，钱比较重要，
0: 钱比较重要，就是
1: 对学生来讲，对了，我都来这白痴地方了，当然是要
0: 嗯
1: 好一点。好，那我们这个主题先进入一段，
0: okay、
1: 我们下次再回来。大家听一下音乐。

0: 欢迎来到我们工程师快问快答第三单元，也是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接下来会问你几个问题，你只要回答一个答案，不用想太多。问你爽不爽？
1: Okay. Okay.
0: 来，写 code 写到凌晨，爽不爽？
1: 不爽，
0: 不爽。
1: 谁爽？
0: 老板叫你突然改东西，爽不爽？
1: 不爽。我先把老板扇一个巴掌，扇他一个巴掌。
0: 哦，扇他，先改他。产品快要上市才发现 bug， 爽不爽？
1: 哎，当然是超级不爽，
0: 超级不爽，
1: 超级不爽。
0: 今天突然不用加班，
1: 哎，这个好爽啊！
0: 哦，好爽。那薪水突然加一万，
1: 哦，是爽。
0: 那跟前一个嘞，突然不用加班，
1: 当然是薪水加那个啊。
0: 那跟可以再加上班呢？
1: 哦，我选可以再加上班。
0: 哦，你宁愿可以再加上班，也不要薪水突然加一万。
1: 我觉得当然了，一定是自己为优先啦，身体是为优先，休息。
0: 那个在家上班跟老板完全不想管你，
1: 在家上班。
0: 那在家上班跟工作全部自己决定。
1: 哇，在家上班。
0: 哦，是哦，就在家上班，但是老板指派。
1: 对对对
0: 对。OK， 好，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二轮，二选一哦。来这边，
1: 来，
0: 月薪六万，准时下班。
1: 六万。
0: 跟月薪十万每天加班，
1: 哇！可是月薪十万是本来就会有这个十万，还是就是加薪之后的？
0: 月薪六万是你已经固定有的，但你要就准时下班这样子。
1: 干六万了，六万很多哎、
0: 欸。啊，十万呢？每天加班，
1: 每天加班不要，谁爱赚谁赚啊？
0: 干六，可六万，因为六万对你来讲现在够。
1: 对啊。
0: 好，那年薪百万，但是很痛苦。哎、欸，干这什么烂问题？好，再来。我看一下哦，大公司跟小公司，
1: 大公司，
0: 台湾工作跟出国工作，
1: 出国，因为我们。

0: 公司出国福利蛮强蛮多的。
1: 好，升职 VS 加薪。
0: 升职代表就是加薪啊。
1: 升职不加薪跟加薪不升职。
0: 你想就闭着
1: 什么烂问题？OK OK， 来，稳定工作跟高薪工作。
0: 高薪工作，
1: 宁愿高薪但不稳。

0: 自己做主机板比较舒服一点。
1: 设计耶，但是可能会一直被打枪什么的。但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出 你自己独特自己的。
0: 我的设计基本上是 copy 人家。
1: OK， 就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0: 一定没问题。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做最讨厌的工作，但是做讨厌的工作，但是有10万，跟做喜欢的工作，但是有6万。
0: 做喜欢的工作有6万。
1: OK， 好，那我看一下哦，还有第三轮呢。
0: 来啊。
1: 电脑情境题，电脑完全开不了机，你第一个先检查什么？
0: 我有没有备份啊？我有没有存档啊？法克啊？
1: 法克 ，OK。
0: 这个问题是从我高中就有这个问题，设计哥。
1: 哦，是啊。
0: 你那个 Illustrator 没有弄好，或者 Photoshop 没有存好，完了、啊。
1: 先确定有没有备份？
0: 对、啊，先备份啊。
1: 那电脑有电，但是没有画面，你会先看哪里？
0: 荧幕。
1: 荧幕。
0: 荧幕插头有没有插好
1: ？OK。你知道 RAM 是什么吗
0: ？RAM 那个不知道，没
1: okay,
0: 没有印象。
1: 好，那哦，这个我、哦、电脑一直重开机，你会怀疑什么
0: ？RAM 电脑一直开机，
1: 重开疯狂重开机，犹豫过吗？
0: 那我可能会重灌啊，也是打不开嘛，对不对？那我基本上就叫公司换一台电脑。
1: 这妈的，给我换一台电脑！
0: 妈的，给我换一台电脑
1: ！USB 突然不能用，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这个完蛋了！
1: 哦，是啊、
0: 哦、，USB 里面基本上它就叫 USB 了嘛，里面的东西很重要啊，所以一定要就是 USB 的东西还是要存在电脑一个，然后
1: OK 要备三份，备三份，
0: 备三份。
1: 如果老板说明天要出货，但是现在这块板子有 bug， 怎么办？
0: 干我屁事哦！是我负责的吗？
1: 哦，那这个不
0: 是
1: 你
0: 是吗？是我负责，我先搞清楚是不是我负责。啊，如果是我负责的话，那我真承担、
1: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老板拍谁？老板拍谁？
1: 老板拍谁？
0: 带你回去吃饼啊！
1: 老板，对不起，老板。好了，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找了一个礼拜，最后发现。有一个 bug， 是一个超小的地方，你会有什么反应？
0: 有个 bug 超小的地方，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个东东呢？因为你今天有个 bug，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鸟叫吧擦屁股，不是厕所那种，
1: 擦他的屁股吗？
0: 就是吧坐，我也不想啊，就是，就是一个老鸟一直叫吧坐自己没完成事情啦，就是觉得我一直跟我爸靠背，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就忍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忍不了，我如果忍不了，你不要怪我，因为这个有点夸张，因为我该爆了我还是会爆。
1: 那你爸没有帮你哦？
0: 啊，
1: 你爸
0: 我爸就是跟我一起骂那个人的。
1: 背后骂他，
0: 对，背后骂
1: 他，不能背后骂。
0: 我就跟他说：“
1: 面骂了
0: 你敢不敢在他面前讲？你敢不敢？”
1: 我爸爸说什么？不敢。
0: 你不敢嘛？你俗辣，你就不是我爸。被激到，但是也是没讲。
1: 跟你爸好啊啦。
0: 但是我公司都养一堆老鼠啦，真的。
1: 真的老鼠，
0: 那些那个业、那个
1: 业绩老鼠、
0: 哦，对，不是业绩老鼠，就是办公室老鼠，就是。坐在办公室的那些女生、
1: okay ，
0: 女生虾皮还是打开的，PC Home Open， 靠北、
1: 哦、
0: 然后怎么样啊 ？YouTube 啊，看啊，那操了，我们工程师在冲三小啊，好啊，那我们领比较多，那就算了嘛。那我
1: 没有啊，这就没有啊，
0: 没有的话，那我基本上我一定举报，我一定在后面在后面经过个几次，拍起来录起来上交，
1: 上交老板。
0: 你看看，你看老板，你看这个员工他妈的老鼠，
1: 隔天上吊在他们工位。
0: 我操，我们公司不需要这种老鼠，好不好？
1: 非常好，我们谢谢世家今天带来的分享，然后还有知道他有一个很不挺的老爸，不敢直接讲挺你了，但不敢直接讲的老爸，没办法，公司规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
1: 那我们谢谢世家带来跟他的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工程师演出，好不好？好，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再会，进入歌曲。

0: 88.1 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嘿，我们终于来到第10集啦。哎，10这个数字莫名就有一种好像应该发生点什么的感觉，有没有？就像 iPhone X 10周年的纪念款，那我们这个是第10集，是不是应该有点纪念呢？但是放心，我今天没有什么10集特别计划，我们上一集也简单讲过前9集的整理了，我也没有要做什么前9集的感动大回顾，那可以等52集再来，对不对？上一集我们才刚刚把夏天说完再见，这一集我反而想换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叫做光，就是天上的那个光，不是那个奥特曼你相信光吗的那个吗那个光啊。可是说到光，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太阳、路灯、舞台上的聚光灯，还是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跟自己说要睡觉了，结果手机荧幕还亮在脸上的那一道光呢？我觉得光特别有趣，因为它明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真的很少去看它。早上窗帘旁边透进来一点点阳光，傍晚走在路上，天空刚好变成橘色的光，晚上回家把房间的灯打开也是一道光。可是这些事情有点过于普通，